摄氏度到1150摄氏度之间时，封堵住第一眼火窗，对第二眼火窗进行投柴，依次烧到最后一眼火窗。整个过程根据龙窑大小，大约需要2到3天。龙窑的烧制完全靠窑工的经验来判断火温，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大面积陶器碎裂。可以说，从泥料备制到入窑烧造，成败完全在此一举。当龙窑窑膛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的时候，窑内的氧气就会与陶土中的铁离子发生反应，进而出现奇异的窑变，出现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色彩，或黑或绛红或红紫相间，窑变后的建水塔像云彩一样神秘而又捉摸不定，火焰在陶器上留下燃烧的美丽印记，一代一代的建水工匠一次次点燃窑火，一次次梦想着神秘的窑变。烧好的陶器在封闭的状态下自然冷却2至3天，便可开启窑门出窑。龙窑烧制的建水陶成品率在70%左右，虽然比较低，但是质量却非常的高。陶器经过高温焙烧后，器表会留下一层约0.1厘米厚的糙皮，制陶艺人称为火皮。除火皮时，是用200号的磨石将火皮粗糙除尽。磨工双手握含水的湿海绵，海绵下面便有磨石，双手同时用力，砂轮与陶皮摩擦，除去火皮，露出陶胎本色。在除火皮的过程中，由于砂石颗粒较粗，硬度高于陶皮，会在陶皮上留下打磨后的丝痕。擦丝工艺就是使用1000到1200号的磨石，将陶皮上的丝痕打磨干净，使器表光滑平润。陶皮经过除火皮和擦丝后，器表光滑平润，但缺乏光泽，需要经过抛光才能达到通体如镜的效果。将纯棉毛巾用净水浸透，沾上硬度为磨室5到6度的河沙，河沙的硬度与建水陶的硬度差不多，这样才能达到抛光的目的。而河沙细度要能过60到80目沙网才可以，沙粒太大的话会损伤陶器。用沾有河沙的一面紧抱陶坯，让河沙与陶坯摩擦产生热量，降低器表粗糙度，使器表呈现最终的光泽和美丽。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这是建水陶完成后的最终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建水陶因为泥料腻弱膏状，经高温油土还原成陶后，陶质细腻，可通过磨光工艺让其呈现出凝润如脂、光可见人的艺术效果。陶形象地被人们称为火与泥的艺术，它从诞生开始就一直与人类形影不离。从远古的洪荒走到今天，今天的我们从残存的陶片上依然能够看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如今的晚窑村因为建水陶不断地被人们认识而多了一些喧闹，马路两旁林立的商店也仿佛在注视着这个以窑而得名的村子。与之相反的是，在晚窑村的最深处，满地的瓷砾和古老的龙窑依然还是安静，
从骨瓷碎片的缝隙间依稀能够嗅到这

曾经的辉煌，而在这些碎片和古窑的背后，还有一群在默默坚守千年制陶技艺的艺人，是他们在不断地撑起建水陶一段又一段水火波石的

西藏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不仅是藏族人民世代经营的传统产业，也是西藏地区农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产业。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与平原地带相比，西藏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气压低、缺氧、气温低、干燥。因为这里复杂的高原气候和极大的地域差异，使得这里的养殖产业相比其他地区要滞后许多，品种也相对单一。但这里独特的地域环境也造就了一些特有的养殖品种，藏猪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藏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小型猪种，是由西藏当地野猪通过长期的驯化演变而来。早在原始社会中期，西藏就开始了藏猪的饲养和驯化。明代《易卜谈资》一书中就有称赞藏猪为香猪的记载。藏猪的肉质远胜于普通家猪，皮薄肉嫩，肉质鲜美，肥而不腻，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藏猪是世界上分布在海拔最高地区的稀有猪种之一，具有很强的高海拔环境适应性，主要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海拔2500至4300米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西藏，藏猪主要分布在植被较多的林芝、昌都、山南、拉萨、纳曲等藏族民族居住区。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下辖的措高乡。这里的森林、河谷和湿地等地方都是藏猪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这里，田间地头几乎随处可见藏猪和马、牛的身影，它们悠闲的乡间漫步，根本不怕人。相比内地家畜的圈养模式，它们可说是幸福的太多了。藏猪的体型相比内地的家猪要小很多，相比内地家猪品种动辄数百千克的体重，藏猪可谓是袖珍的太多了。藏猪3岁的成年公猪体重通常还不到50千克，体高60厘米左右，体长89厘米左右。3岁的成年母猪体重只有35千克左右，体高50厘米左右，体长83厘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小型猪。它们的毛色大多是黑色的，部分藏猪的身上有白毛，额头、腹部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藏猪的脸窄、嘴长、耳朵尖，鬃毛长而密。成年公猪有突出嘴外的獠牙，看上去和野猪十分的相似。藏猪基本都是采用原始的放养模式，平时并没有人管理，主人一周或者更长时间才在固定的地方投喂一次饲料。这种投喂与其说是饲喂，倒不如说是一种主人与猪群之间相互确认身份并保持联系的仪式。各家主人都有各自的方法召唤自家的猪群，例如这一家就是采用吹哨子的方式。

0: 自家的猪群一听到熟悉的哨子声，立刻就从远处汇聚而来。投喂的饲料大多是青稞一类的谷物，只靠这种投喂是根本无法满足藏猪的食物需求的。他们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野外进行采食。藏猪产地气候相对寒冷，四季不分明，昼夜温差较大，海拔高，植被零星，松散低矮。藏猪在这里主要以野生植物的精液、果实和真菌以及昆虫为食，喝山间的泉水。它们几乎日夜栖息于野外，偶尔回到主人那里接受一次投喂的饲料。牧民们饲养的藏猪群日夜生活于野外，就难免与当地的野猪接触。这不，这家的猪群之中就混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当地的一头野猪。从外貌上看，几乎除了毛色之外和藏猪没有多大的区别。藏猪的争斗性很强，十分好斗，即便是野猪在猪群中的地位也不见得就多高。这些混入猪群的野猪跟着猪群活动、采食、接受投喂，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家猪。而有些野性难驯的藏猪会跑到山上不回来了，变成了野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1: 其实我们这个猪跟野猪是比较相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猪山上放的时间比较久嘛，那个有些是也杂交的也有，有些我们的猪山上放过去是成野猪了不回来，有些野猪再回过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给它每天都补饲，还是跟我们猪一样在这边。你也刚才看到了是吧，刚才有一个母猪是确实是个野猪，但是我们驯化成跟我们这个猪一模一样的。
0: 这种放养模式导致很多牧民根本就数不清自家的猪群到底有几头猪，只是有个大概的数目而已。每次投喂也有着清点猪群数目的意义。我们看到的猪群之中，公猪是几乎找不到的，因为藏猪的公猪性子更野，大多数时间都在山林之间活动，不怎么爱下山。只有到了冬季，食物稀少的时候，才会更多地出现在猪群之中，一起接受投喂。在这种原始的放养模式下，有了这些自己会去喝泉水、吃山珍的藏猪，是不是这里的农民就等于坐守金山了呢？其实，现实情况远不是如此。藏猪的原始放养模式虽然在养殖上没有多少成本，但是它的产出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母猪每年产一窝幼崽，每窝产子数只有5到6头。5到6头这个数目看上去虽然远远小于普通家猪的产子数，但考虑到藏猪养殖的低成本和高回报，似乎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藏猪的幼崽的成活率极低。通常放养的状态下，成活率甚至不足5%。猪群数量大多时候仅仅维持原状而已。
1: 前几年的话，我们就是本来这边有300多头猪，一年下来还是300多头。
0: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藏猪的幼崽成活率极低呢？也许有人会猜，是不是什么野兽吃掉了这些散放在野外的藏猪呢？事实上，藏猪确实有一些天敌，例如黑熊、老鹰以及野狗等等，都会捕食藏猪，尤其是野狗。

0: 藏猪的主要天敌之一，常常会尾随猪群活动，伺机捕猎小猪，甚至有时候会成群结队攻击成年藏猪。
1: 哎，草地上一放那些流浪狗啊，那些饿肚子一跑过来，有些叼走了，有好几群狗都要一跑过来，抓一个母猪这样子，四五个狗直接抓了叼走了，我们怎么追都追不上。
0: 那么，藏猪幼崽成活率极低的原因是不是找到了呢？实际情况是，天敌的捕食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些外来天敌形成的伤害要远远小于它们群体内部问题造成的损失，那就是自相残杀。
1: 好多小猪都跟那些其他母猪给吃光了。
0: 母猪居然会吃小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并不是产后的母猪会吃掉自己的幼崽，而是在母猪产子的时候，其他的母猪闻到血腥味儿，往往就会赶来吃掉刚降生的小猪崽。这个问题严重制约了藏猪的生产。近几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加藏猪的经济效益，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提出了新的养殖方式——藏猪半射饲养殖技术。
2: 我们现在在全区内，全区各个地市，咱们藏猪的主要产区，推广这个半射饲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性能。而我们这种半射饲跟传统的纯放牧的区别在于哪呢？我们在前期它是从母猪的怀孕到它的哺乳到它的保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通过舍饲方式来进行饲养的。
0: 西藏的一些地方也相应的改变经营模式，比如错高乡这里就成立了自己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请来了技术员，采取了半射饲的技术措施，大大提高了仔猪的成活率。
1: 今年我们就是把我们这边驻村的一个小伙子，他也是专门那种兽医的嘛，就是他过来就是指导我们做那个猪，把圈到圈里面，圈到圈里面大概2个多月里面产了都100多头小猪，成活率达到90%。所以我们把快产的母猪全部圈起来，从小猪生下到40天圈养，圈养过后它就一定的程度放出去的话，它母猪也不会吃那个小猪。
0: 通过射饲就避免了其他母猪吃掉新生子猪的情况，同时在射饲条件下也可以使母猪和子猪的营养得到改善，进一步提高子猪的成活率。
2: 希望咱们农牧民在母猪的哺乳期，然后呢尽量的就是给它提供好的条件，给它补充一些好的饲料，不能纯利用咱们的林下资源去给它饲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保育阶段，保育阶段呢我们必须就是加强仔猪的日常管理，给它好的饲料条件，好的舍饲环境，然后从这个方面从而提高这些仔猪的成活率。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老百姓农牧民的对藏猪的养殖效率。
0: 半射饲化大大提高了农牧民对藏猪的养殖效率，但是对于专家们而言，这样的进步还远远不够。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缺乏藏猪的保种和选育意识，粗放饲养、小群体近亲繁育等严重影响了藏猪生产性能。藏猪的生长速度很慢，一般商品猪体重大约在25千克左右， 而这样的猪需要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长成。另外，藏猪的繁殖性能很低，初产母猪每窝只有3到4头子猪，而经产母猪也不过是每窝5到6头，这些都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步伐。因此，进行藏猪本品种选育和配套系选育，建立科学的繁育体系和完善的规范养殖技术，势在必行。为此，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下一站就是西藏农牧学院的养殖基地，在这里，藏猪的养殖是完全的另一幅样子。西藏农牧学院采用的藏猪养殖模式是改良后的半社饲养殖模式。这里的藏猪日常就生活在一个大活动场中，并不进行圈养，只是简单的搭建一个棚舍供它们遮风挡雨。日常它们所吃的食物是由这里的科研人员配置的饲料，
3: 就像我们在这个外面进行这个室外放养的这些猪，它的饲料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苞谷，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为主，因为这个藏猪的耐出湿性比较强，为了适应它这个特点，我们就给它喂这个苞谷。在隔个2-3天，我们会定期给它补饲一些全价饲料，这样可以满足它的一些微量元素、维生素的一些基本一些营养的补充，完全可以满足它的一些这个正常的生存生产需求。
0: 在这里生活的藏猪被分为了几个群体，体型大的和体型较小的分开，因为如果体型大的和体型小的藏猪在一起的话，会造成大欺小、弱肉强食的现象。体型小的猪采食不到充足的饲料，还容易在打斗中造成妊娠失败甚至流产。这里的妊娠母猪在生产之前就要被转入圈舍进行社饲，这里的圈舍条件就比普通农牧民的圈舍好太多了，不但有专门的产床和排污系统，就连饲料的配给也是有细致的规范。
3: 藏猪它什么时候上这个产床呢？就是在这个产前的10到15天，我们就把这个藏母猪给它赶到这个圈舍，让它上床进行适应。因为如果到临产前再上来的话，这个藏猪会非常的烦躁不安，会对这个基础设施造成一些这个损害，它会跳圈，或者是把这个直接把圈舍给它搞坏。那藏猪的它这个也性格还是比较这个机敏的，也特别是对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的环境，都会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
0: 进入这里的待产母猪，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在外散养的藏猪是不同的，会有一些调整。在产前的1周左右，饲养人员就会把母猪的饲料进行调整，由平时每天3000克左右逐渐减少，直到生产当天完全不进行饲喂。生产完至1周内再逐渐地恢复到正常饲喂水平。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下，产前产后似乎是应该加强营养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这里的科研人员要求这样做呢？
3: 藏猪的妊娠后期，就是快要到生的前一个星期左右，它这个胎儿是呈现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变化。如果饲料在后面我们还是按照常规的那样饲喂的话，胎儿会很大，会造成母猪的难产的一些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在饲料上进行逐步的减少，控制它胎儿由于摄取营养过多，造成胎儿过大，造成母猪难产的这个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饲料上做一个逐步减少的量，在它产前。
0: 产前减量饲喂的原因解释清楚了，那么产后为什么还要逐渐加量呢？貌似产后正是母猪哺乳需要营养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恢复到正常的饲喂水平呢？
3: 我们不能一下子给它加上去，一下子加上去可能会造成母猪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它加上去，这样子可以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子猪出生后通常在第二天我要对其进行一次注射补铁针，学名叫做右旋糖苷铁，可以对子猪起到补铁的作用，防治缺铁性贫血，同时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缺硒及腹泻的发生。藏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品种，它的哺乳期也比一般家猪要长一些，通常一般家猪25天左右就可以断奶了，而藏猪则要延长到30至35天才进行断奶。断奶前要进行教槽料的驯化，子猪出生后8至10天开始饲喂教槽料。所谓教槽料的作用，就是教导驯化子猪在食槽里吃饲料的习惯，主要使用的哺乳子猪专用的颗粒饲料。这样做还可以明显减少子猪后期保育阶段的腹泻几率。子猪断奶后，母猪与子猪分离，子猪却不着急转入保育圈舍，而是仍然要在产床上，也就是它原来生活的地方，继续多待5天左右。因为藏猪对环境比较敏感，让它们在离开母猪的情况下再适应5天，而后再转入保育圈舍，可以减少子猪的应激反应。在免疫措施上，藏猪也与普通家猪不尽相同。由于西藏地区气候高寒，紫外线强烈，藏猪本身又有着极强的抗逆性和抗病性，所以这里的专家们根据藏猪的特点与当地的气候环境，为藏猪单独制定了一套免疫措施。
3: 这由于我们这个藏猪啊，它是西藏高原的地方品种，它具有抗寒、抗病、抗出事这几个比较优势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西藏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这个疾病呢，就是像这个传染病，它不具备一定的传染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针对我们这个藏猪本身特点及我们这个环境的特点，我们只给它采取了一部分疫苗的一些免疫措施，像我们这个猪的伪狂犬，还有这个猪的传染性胃肠炎，然后还对一部分种猪进行了一个猪瘟疫苗的一个免疫。在这些疫苗的基础上呢，我们平时大概1个星期就进行圈舍的一个消毒冲洗，这样子我们的猪群就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传染、疫病的发生，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些疫病发生的情况。
0: 在子猪40天左右就可以进入保育圈舍进行饲养了。这个阶段的小猪在哺乳阶段已经适应了教槽料，在进入保育圈舍之后就可以采用粉末状的全价饲料与教槽料混合进行饲喂，逐步减少教槽料的比例，直到最后完全使用全价饲料。在保育圈舍饲养大约4个月左右，体重达到10千克上下的时候，就可以转入活动场进行散养了。大约长到25千克左右，就可以作为商品猪进行出售了。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原本天天吃山珍的藏猪变成了从小吃饲料长大，是不是它们肉质就会差多了呢？其实并不是如此。
3: 我们呢每年会就是选一批这个猪群出来，大概20头左右，我们会对一群猪进行屠宰试验。屠宰试验呢，我们会采集它的这个肉样，我们送到这个相关的检测部门进行检测。通过检测发现呢，在我们这个半熟食饲养模式的前提下，跟这个百姓这个放到山上啊， 然后晚上挂。

0: 回来的猪进行屠宰的那个肉品质上，我们检测出来的结果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1: 肉质没有变化，我们就大可以放心了。其实这里的藏猪也不是完全吃饲料的，时不时就会有饲草或者青菜给他们改善一下。藏猪也非常喜欢这些青绿饲料。你看，这挺大的一片饲草，放进去十几头藏猪，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就会被收割得七七八八。不过，饲喂这些青绿饲料倒是与保持藏猪的体质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为了进行研究工作。这里的专家正在研究更好的适合藏猪体质的高产青绿饲料，诸如饲料油菜、黑麦草、苜蓿等等，以替代部分常规饲料，减少粮食的消耗，降低半设饲养殖技术的生产成本，便于这项技术更好的推广。不断完善技术的同时，这里的专家学者也在对藏猪的品种不断进行选育和改良，尤其是种公猪的选育最为严格。种公猪有独立的圈舍，它们的生活由这里的技术人员专门照料。这些种公猪外貌都是相当标准，獠牙突出，鬃毛浓密，个个膘肥体壮，而它们的血统也都十分纯正。
0: 我们这边的这个种公猪的选择，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及结合表型的观察进行综合选育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采用的是这个采用先进的这个育种管理方法，就通过这些育种值以及它系谱的一些追溯，包括它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根据它这些前面的一些育种的一些情况，我们选择的这个种猪。
1: 经过多年的努力，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选育出了繁殖力更强、生长更快的藏猪品种。
2: 我们课题组在前期，通过国家科技支撑的项目的支持下，通过五年的努力以后，分别选育了两个品系，一个是高繁殖品系，第二个是快生长品系，分别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原有的遗传背景的基础上，它的生产性能都有明显的改观。在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把这两个品系推广到我们的农牧民手上去进行饲养。
1: 通过不断的品种选育和品种改良，加以改良后的半设饲养殖技术，这里的藏猪生产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母猪产子由原来的每年一窝变成了每年两窝，每窝产子数量由3到5头提高到了平均每窝7头，商品猪的育成速度由原来的1年半左右缩短到了8至9个月。最难得的是，还保持了商品猪的猪肉批藏广大的农牧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0: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我现在位于的是山东省滨州市的彰化县。我为什么来这里？因为这里的冬枣熟了。来，你往这儿看，这里啊全都是枣树。至于这里的冬枣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秋风起，冬枣又飘香，鲜似珍珠初出水，色如玛瑙乍凝霜，一见永难忘。彰化县位于山东省北部，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彰化县面临渤海湾，又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因此土壤偏碱性。这片土地上种别的都不行，却偏偏适合种植冬。

0: 枣树，因此当地群众很早就有房前屋后种上两三棵枣树的习惯。沾化冬枣的成熟期比其他的枣树晚，一般在每年国庆节前后进入催熟期，才陆续采摘上市。由于成熟时间晚，挂果时间长，如果不采摘，可以在树上保留到初冬时节，所以被人们叫做冬枣。
1: 这么一大片枣园，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好了。那就先从这儿开始，该怎么选呢？
2: 哎，下车枣啊，第一要选红的。
1: 啊，这是您枣园是吧？
2: 哎，外头这儿，欢迎品尝。
1: 我吧，主要是看咱这个枣太诱人了，所以我这个哎想尝一尝。
2: 就是欢迎品尝。
1: 那我可就真吃了啊。真的很甜，你知道吗？一般来说啊，干枣是要比鲜枣甜的。干枣它是经过晒过之后啊，水分蒸发，糖分浓缩，所以会特别特别的甜。而这个冬枣啊，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种枣都甜。而且你听，对不对？吃的时候还有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到嘴里还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正如刘璞所说，沾化冬枣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甜又脆，所以也有掉到地上摔八瓣的说法。冬枣树是长寿树，寿命可达数百年，像这棵冬枣树虽然历经300多年的沧桑，但仍然枝繁叶茂，树干新枝错落有致，生长旺盛，每年结枣400多斤，被誉为冬枣鼻祖。事实上，沾化冬枣的规模化种植也只有30年的历史，几十年时间历经发现、试验、推广、发展等几个重要的阶段，才形成了今天的产业化格局。目前沾化冬枣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0万亩，年产量7亿斤左右。
1: 刚才我们和孙老师的交流中了解到，孙老师种枣已经种了14年了。那么沾化冬枣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孙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2: 好，沾化冬枣，第一，它的个性是扁圆的，啊；第二，沾化冬枣皮薄肉脆，
1: 哦，
2: 食之无渣，含糖量高，
1: 嗯；
2: 再就是沾化冬枣含维生素特别高。
0: 孙观鹏说，沾化冬枣成熟的时候形状呈圆形或者扁圆柱形，果蒂这个地方呢略微向里面凹陷，它的表皮既温润又有光泽，向着阳光的一面呈现出赭红色。随着成熟度的提高，由点状的赭红色发展成片状的赭红色，背着阳光的地方呢颜色为黄绿色，红绿相衬，颜色鲜艳，令人赏心悦目。
1: 我们发现咱这个冬枣树，它树体不是特别高，而且树枝啊不是特别长，那咱为什么要这么稀疏呢？如果种的密一点，是不是这个产量就上去了？
2: 对，你提这事啊，就是这得说是有道理哈。但是呢，这个冬枣树这个树种啊，
1: 嗯，
2: 它是一个喜欢通风透光，
1: 啊，
2: 一个树种，需要光，需要风。你看，要求每个枝头、每个叶片都要接触到光，接触到风。它生产的沾化冬枣质量就好。
0: 孙观鹏说，走进枣园你会看到整整齐齐的枣树，挂在树上的冬枣也是饱满均匀，光洁鲜亮。这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当地推行的3增3减栽培模式说起。3增3减就是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咱先说说这减密度、增光照。从2010年开始，沾化县林业局引导枣农们实施疏密建伐，减少冬枣树的种植密度。其中10年以下树龄栽植密度控制每亩110株左右，10年以上的冬枣树呢，种植密度控制在每亩56株左右。通过疏密建伐，这冬枣树的生长空间明显加大，通风、透光、除湿能力明显增强。 再就是减产增质量。孙冠鹏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冬枣呢，基本上没有小枣，个头分量十足，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前期通过疏花疏果等手段减少了挂果的数量。现在沾花冬枣的亩产量一般控制在2000斤左右，合理负载，适度丰产，其目的呢，也是为了保证每一颗冬枣都有优良的品质。孙冠鹏说，三增三减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那就是碱化肥增有机肥。他们县从2010年开始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大量增加有机肥料的投入，适当补充化肥，并且呢，还向果农推荐使用能够提高冬枣品质的微量元素肥料。
2: 我们为了提高咱们冬枣品质，就是现在就是说化肥不能不用，为了它单量分，但是呢以有机肥为主，以化肥为辅，适当的补充中微量元素，这就我们又一个增又一个减。
0: 为了让刘普了解他们施肥的秘诀，孙冠鹏特意拿出了施肥枪为他演示。孙冠鹏说，这杆枪他已经用了3年了，原来的时候都是采用挖沟的方法来追施，但是挖沟呢势必会损伤冬枣树的根系，用上施肥枪之后，肥料液体直接打到了根部土壤里边，不仅不伤根系，还避免了蒸发和随水流失，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1: 这树下面怎么铺的都是布啊？
2: 哎呦，你提这个布啊，哎呀，我和你说这个布啊，这个布叫皮皮五方布，
1: 五方布，
2: 哎，皮皮五方布，它是聚丙烯制成的，这个布是一次覆盖使用3年。
0: 当初使用这种黑色无纺布的时候，孙冠鹏的目的就是为了除草。由于黑色无纺布的透光率非常低，出土的杂草几乎无法接受太阳光的照射，也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最终自然死亡。所以呢，这种黑色无纺布除草的效果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孙冠鹏发现黑色无纺布覆盖的好处啊，那还不仅只是除草。由于无纺布吸收光辐射量大和保温的作用，可以使低温提高2摄氏度到3摄氏度，在早春或者晚秋外界温度较低时，低温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根系的生命活动。果园地表使用无纺布覆盖，在提高土壤温度的同时，还能有效保持土壤湿度，土壤内水分变化幅度相对平缓，有利于维持果树良好的生长环境，增强对病害的抵抗力。说到病虫害，孙冠鹏说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铺上黑色无纺布，这虫害的发生几率也减少了不少呢。
3: 就拿齿货这种害虫来说吧，如果没有覆盖无纺布的话，5、6月份老鼠幼虫就会入土化蛹。覆盖了无纺布之后呢，齿货老鼠幼虫入不了土，有效减少了虫口密度。
0: 孙冠鹏说，别看沾花是冬枣种植的老区域，但是技术革新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就拿这树盘来说吧，原来的时候为了浇水方便，枣树周围都挖得像个水盆。现在呢，在林果站的指导下，大多数果农都开始采用这种齐垄栽培了，垄的宽度1米多，高度7-8厘米。
3: 齐垄栽培不仅能防止涝害，还起到了限制根系生长的作用，从而使地上部分矮化紧凑，花芽分化提早，提高了早期产量。
1: 刚才咱们了解到啊，这个无纺布的作用之一呢，就是除杂草，可是这里全都是草啊。
2: 对，你看你贴纸，咱无纺布是为了它除，为它长草咱盖上无纺布。
1: 嗯，
2: 咱说行里边种草是吧，
1: 这草是你种的？
2: 对，种的，这种的，这专门种的。
0: 孙冠鹏在枣树行间种草的奇思异想，最早起源于他从报纸上看到过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从表面上看，果园杂草与果树争夺阳光、土壤水分和矿质营养， 导致果蔬生长发育不良，产量降低，品质下降。而实际上，杂草的存在大大减少了天然降水的地表径流和果园土壤的水蚀、风蚀及土表水分蒸发。杂草死亡腐烂后回归土壤，不仅不会造成果园土壤养分的流失，还会大大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和蓄水保水能力。
2: 你看它的净量虽然很多，有机质很高，但是它根系特浅，这根系有些昨天量一量，根系最长就5公分长，咱的树根都是分布在15公分以下，但是呢它是5公分，它不会和早熟的根系去蒸水。
0: 作为一种多年生的林木，沾化冬枣也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扰。孙冠鹏说，他们沾化县的枣农也一直在总结病虫害防治的经验，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呢，他们一直在探索使用农业措施和物理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2: 这是个幼虫罐，它一个性有机，一个有心，它起了啥作用呢？它分上这个味以后，它从这进去，从进去以后呢，上了这些水里来，为啥呢？就是为了这个物理防止不用药，它不是安全的吗？
0: 孙冠鹏说的这个幼虫罐杀虫，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倡导使用的性诱剂诱杀害虫技术。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人工合成雌蛾性成熟后释放出的一些称为性信息素的化学成分，吸引枣园同种寻求交配的雄蛾，把雄蛾诱杀在诱捕器中。通过诱杀雄蛾，使枣园里的雌蛾失去交配的机会，不能有效地繁育后代，减少了后代种群数量，从而达到杀灭害虫、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作用。孙冠鹏说，与其他的果树相比，冬枣树的病虫害相对比较多，所以他们一直在探索着各种农业的、物理的、生物的方法来防治病虫害。一旦病虫害发生达到防治指标，他们会根据农业局发的无公害冬枣生产技术规程进行防治，从而确保沾化冬枣的质量安全。孙冠鹏只是一位普通的枣农，但是他的新观念、新方法却给刘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孙冠鹏的枣园，因为他还要到沾化县冬枣研究所去看一看。于洪长是沾化县冬枣研究所的所长，30年前，他们成立了沾化冬枣研究小组。

0: 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一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她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7天7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6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妻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
2: 《丰收进行曲》。这些年，这里持续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法，激活集体经济。
3: 他说好变回味冷吗？全在收口，一年的成果都在一秋，是不是？所以大伙一定把车位修好，再一定保证来劳庆的颗粒归仓。
4: 好，
3: 就看大伙的了。
2: 资源钻指成拳，春种秋收里，龙江县近20000台套农机跨村越乡高效作业，以协作之力盘活土地潜能，让大机械车轮在广袤乡野自由流动。长盛村合作社托管的1万多亩胶质玉米长势喜人。
3: 王站长，看我们今天这个水位的话，整体看今天效果看怎么样？
5: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非常好，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
3: 丰收年，
5: 嗯，
3: 是是。
2: 何书记请县农技中心专家深入田间，为确保丰产丰收精准把脉。
5: 今天测这个十米双行，看有多少株，然后看看有多少穗。它的乳腺已经上得很好了，它的轴也非常的细，这个苞米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3: 这个8月左右收应该没问题。
5: 是是，没问题没问题。
2: 选种施肥统一步调，田间管理精准高效，专家传经，能者显技，让种地更有章法。近几年，全县持续丰产增收，田垄间不仅长出金穗银果，

0: 绘就了治耕富农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 集中经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机械力量更强大，啊，使用的技术更好，也可以使我们的水肥条件更一致，标准统一规范，才能保证我们的苗齐、苗壮、苗匀，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丰收产量。
0: 2022年，长胜村党总支张罗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行土地托管时，村民们心里满是疑虑，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2: 开始他们都害怕说这玩意能搞好吗？你说人家都搞这个这新型农业吧，他有的都害怕，不敢靠。
3: 要是种了它，要种不好，要整赔了，出不好，那我不如包给大户，包给旁人。
0: 何书记组织村干部和党员挨门逐户做工作，把政策红利讲透，把增收前景说实。他深知转变群众思想，村干部和党员必须先当排头兵。
4: 我们首先啥呢，通过两委班子先率先加入，又号召全体党员和代表加入，让他们首先尝到这个经济效益，尝到了好处，通过他们的带动啊，群众才看出了希望，才纷纷加入。
0: 2024年，262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土地托管面积11000多亩，村集体年收入210万元，村民累计增收450万元。
5: 增加收入啊，还不挨累，在家待着啥也不用管，
6: 给你种，给你汤，给你喷药，完了到时候给你收到家。
7: 还是托管好，老农民你记住这句话，跟党走一点也不太差事儿的。
0: 长胜村的蜕变是龙江县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独点难点，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质量双升，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从一信一纸一册服务包明确路径，到智慧党建平台传递经验，从优秀村书记投雁领航，到中央扶持资金雪中送炭，龙江县精准施策，助推18个合作社率先成型，56个合作社筹备推进，形成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的生动局面。深秋，白山镇7村庭院间的5味子已经成熟。村党总支书记刘广东走家串户，指导村民及时采摘、精细加工。
8: 我看你这果今年产量也不少啊。
9: 是。
8: 这个粮食现在是如果产量大了是个问题。完了，咱那个啥，你这个如果是粮食不了，完了村儿有烘干机、有烘干设备。
0: 七村是山东移民村，当年老一辈建村时，家家留出3-4亩地的大院儿。村党总支引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满5味子，曾经空旷的山东民俗大院儿，如今飘满药材香。昔日面朝黑土的村民，跟着党组织搭上致富快车。
8: 原来农户都种点菜，种点苞米。到秋天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菜吃不了也送人了，有的甚至都烂了。后期就是选择了这个中草药项目，一共是上了2个项目，一个5味子和赤芍。综合来看呢，5味子的收益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比较可观的。
10: 我这个园子3-4亩地，然后哪年都建2000来斤，能挣个3-4万块钱吧。
0: 小庭院撬动大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捧起了金饭碗。党组织领办北药种植合作社，更是大家最坚实的靠山。
11: 村上号召这些这个党员，带头，我是其中一个。大伙一看这个效益不错，才这个发展了不少面积。
0: 7年深耕，全村共种植5味子150亩，平均每亩收益1.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100多万元，

0: 空感车间里机器轰鸣，冷库中干货满仓，统一加工，集中仓储，抱团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解决全体村民的后顾之忧，更让村民们抱团成事，越做越强。
1: 叫俺们记住，俺秋收把免费俺们冲干了，来存到冷库里头的。价格好的，村干部还把我们联系，往出售、出卖啥的。价格不合理、不好的，干部指导，哎，非常到位。
0: 在龙江县的党建标尺里，没有一刀切的产业模式，只有被激发的群众智慧与力量，更有量身定制的致富方案。各村产业不同，路径各异，目标却一致，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村集体的家底儿厚起来。哈拉海乡西里村紧邻哈拉海湿地，水草丰美。2022年，村党总支整合三栋闲置厂房，投资548万元，创办龙江西里养殖有限公司。党组织牵头搭建的合作社加企业加养殖户体系，让138户村民拧成一股绳。
2: 发挥咱们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同这个合作社的经济优势，还有这个咱村民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呢既乡村又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欢迎你，乡村。哎，这秋天马上防疫了，还得麻烦你啊。
3: 应该
2: 到我们那个养殖户给我们讲解一下。
3: 好。
0: 养牛是村民们多年沿袭的老手艺。农业部门专家从选种繁育到疫病防治，让养牛更科学高效。昔日靠经验的老行当，变成凭技术的增收路。
3: 打疫苗之前呢，一定要疫苗回温。如果这个疫苗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特别凉啊，然后打完之后啊可能有一定刺激，所以要回温，回到室温之后，然后咱们再进肉注射。
0: 县畜牧服务中心专家严文广是村民们的老朋友，村党总支一次次主动邀约，把防疫知识课堂搬到养殖一线，让他的专业指导精准对接农户需求。
3: 西里村这个养牛的历史啊也非常长啊，并且这个养牛的那个量也非常大啊，并且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那个好学，给西里村这个养殖户啊服务好啊，也希望他们这个养牛这个事业呀、做大做强。
0: 龙江县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组成田埂上的先锋服务队，及时为合作社送政策、技术、资金和信心。从农机检修到防疫指导，从贷款对接到市场开拓，他们用脚步量民情，用真心解民忧。
4: 卖鹅第一步要看靠刀龄，这个刀龄长得好，大鹅他愿意要，人家卖收准愿意要。你像这个稻龄，那个稻龄全长出来了，你看。
0: 头站镇二沟河村党总支书记孔卫林是全镇有名的养鹅行家，这12000多只大鹅，是他向全村人许下致富承诺的兑现。这些年，他敢想敢干，率先投资大鹅养殖业，在摸爬滚打中积累成功经验，也尝遍创业艰辛，
4: 没有一个说能干成的，99%都是你不行。我这你犟，我这不信这个理儿了，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只要咱们认真了，像自己家呢，像自己家鹅那么养，那没有干不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开两会儿，就因为研究事儿，干，啊，你不干怎么能知道呢？
0: 头站镇党委精准发力，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兴为纽带，统筹10个行政村抱团发展特色鹅产业。二沟河村迅速响应，组建养殖合作社，稳稳筑牢产业链第一环。
5: 欢迎大家来到头站镇头站村乡村振兴系列助农直播间。这位是我们头站村的村书记孙长武孙书记，下面让孙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头站村的特色产品。
0: 头站村电商直播间里，村党总支书记孙长武与主播互动，向粉丝推介头站里赞鹅产品，让乡土美味搭上数字快车。
6: 我们头站那个熏大鹅是早120天以上的成熟大鹅，这大鹅到期验售之后才能好吃，口感好，就是这种大酱熏鹅，味道啊特别的美。
0: 十个支部一条心，抱团攻坚谋振兴。他们共同投资50多万元建成传统熏酱工坊和鹅产品专卖店，构建起上游养殖、中游加工、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
6: 二龙河村负责养鹅，结合我们村的传统的熏酱手艺进行加工销售，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打造头站品牌，合力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0: 龙江县以党建为引领，对接市场资源与政策支持，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也为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升级引来源头活水。2025年的第一场雪，给华民乡色里村裹上了银装。金洛城的和义广场家园里，暖意融融。
7: 这边是台球啊，那边是
0: 成为集体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合作社深耕水稻种植，发展特色养殖，村集体收入年年破百万，村民户户有分红，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从土地托管到庭院经济，从和牛养殖到鹅产业链，从农机轰鸣到广场欢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形成发展共谋、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筑牢组织根基。在党组织引领下，龙江县党员群众携手并肩拼搏奋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种出集体经济的枝繁叶茂，收获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他们将继续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奋斗篇章，让红色基因在黑土中扎根，让共同富裕的梦想

好，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智生产力。心智生产力是去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视察期间所讲的一个最新的理念。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的一个最新的成果。那么，什么是心智生产力呢？心智生产力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年度词。大家可以看到，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指态。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创新，它的关键是质优，它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在总书记提出这样一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之后，各个地方都在落实这样一个指示。后来总书记呢又做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一定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为什么会有新质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呢，已经从高速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那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大家知道，像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呢，正在跨区域、跨行业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它带来更加高效、精准、智能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在实践当中呢，它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有新质生产力。基本上我们说三句话：第一，对于传统产业我们面临着改造提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呢，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培育壮大这样一个思路，像新一代信息技术啊，像人工智能啊，像生物技术啊等等，要培育壮大。同时还有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呢，那么我们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像类脑、量子、基因，像我们的未来网络、深海空间，像储能、氢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叫的未来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定义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纲要，九个战兴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举几个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养殖工船。养殖工船呢，这是一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有海洋牧场。原来我们想的海洋牧场是什么呢？是在海洋上我们打几个桩子，打几个桩子拉上网，然后在里面呢做养殖，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想法来赋予未来的产业。后来我们发现不对，因为什么？很多鱼类它有自身的它的洄游规律，你比如说大黄鱼啊、大西洋鲑啊，它在海洋洋流特定的温度、特定的盐度、特定的这种环境，那么它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像候鸟，它甚至要几万公里的这种飞行来找到适合它的环境。所以人类原来的想法像我们做一个鱼缸一样就不行。那么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呢？这会儿呢我们就找到了思路，这就是我们在2022年5月第一次下水的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的深海全封闭式的养殖工船1.0。那么这个养殖工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虽然每一个舱它有15个舱，它是封闭的，但这15个舱呢，它每个舱呢里面有一个循环泵，它可以把外界的海水，那么每天可以换水，最多可以换18次。这样的话呢，我的养殖工船到了一个区域呢，就按照这样的大黄鱼啊、黄条狮啊、大西洋鲑，就大家说的三文鱼啊，它到了那个季节，应该到那个海域了。我的温度、盐度、各种养分都跟当时的鱼应该有的，它最适应。那这个时候呢，也就相当于鱼已经回游到那个位置了。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条10万吨级的养殖工船，我们叫1.0。那么这样的一个养殖工船呢，它有两个系统是最主要的。第一个是养殖系统，它叫船载、
舱氧，那么我们可以全流程的集中控制、监测和信息化控制。那么这样可以按照鱼类自己的特性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海域进行养殖，所以养殖效率非常高。同样的水体，它可以比自然水体呢养殖的密度可以增加到10倍。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但是我没有试到那么多，我们现在就试到10倍。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我们养鱼为什么养鱼？是为了给老百姓吃到最新鲜的鱼，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系统是加工。在船上我们一个加工车间，然后当那个鱼长到适合这个出栏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鱼迅速的出来以后加工。加工以后，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小船，这个小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叫冷链的船，把那个鱼卸下来以后，立即用那个冷链的船呢把它运到岸边，运到岸边以后，用我们的高铁呀、快速物流啊，这样的话运到老百姓千家万户。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每天早晨我们这个出栏的鱼加工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可以送到北京啊、上海啊，甚至太原啊、武汉啊，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这样的一个船，每年能产多少吨鱼呢？大家可能知道，吉林有一个湖很有名，叫查干湖。这个查干湖呢，一年可以产3200吨鱼，整个是北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湖。我们的这个养殖工船，一条船，这一年就可以产3200吨大黄鱼，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查干湖。那在这个船的基础上呢，现在我们已经做2.0了。2.0很高兴地跟大家讲，我们2.0的第一船、第二个船已经出坞，明年5月份将交付使用。那2.0比1.0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养殖的水体更大，虽然还是10万吨，但是我们进行了优化以后呢，它呢水体增加了20%，能耗反而降低了20%。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未来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船呢，一定会有更好的效率。那么大家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养殖工船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跟大家讲，鱼类的水产品的蛋白呢，大家可能知道是生命维持的最高质量的一个蛋白。人能够摄入水产品的多少，代表着它的营养，特别是高质量蛋白摄入量。那可以告诉大家，是我们国家的平均所有居民平均每天呢是24.3克海产品，那么日韩大概要达到75克。即便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也是中国营养学会我们所期望的要达到40克。所以我们中国人平均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我们会迅速的把这个养殖工船的模式呢迅速的推广，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海产品，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体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什么呢？才能在足球啊各方面才能踢过人家日韩。这是我的由衷的愿望。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足球上不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高质量的蛋白摄入量不够？所以在这儿我们来补。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看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是一个崭新起行业的一个培育壮大。那农业呢，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繁重而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北京大学的农研院和我们山东呢，我们潍坊共同的实现了一个叫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呢？教学在北大，科研在潍坊，推广在山东。所以这样一个模式非常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今天我选了几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做好了种子的基因编辑，大力的培养新的品种。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里选的小果型的这个黄瓤西瓜，大家很喜欢。因为什么？它高糖，果肉紧实，耐裂和抗病。那右边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南瓜
唯美的一个新品种叫 S002。 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中国的南瓜和印度的南瓜两个南瓜进行基因的碰撞，

最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全新的品种，它呢非常的粉糯甘甜，是板栗口味的，也不用后处理，那么它的种植成本很低，效益很高。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这个就一个西红柿，我们培育出很多的，有很甜的，有很这个那个很红的，非常可爱的，那么各种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西红柿，我们都培育出来了。那类似的这种案例的还很多，这里边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们的西森土豆，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种植资源库，也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种植资源呢，就是马铃薯，就土豆。这个科学家，那么他呢，只是因为一个孩子在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去吃薯条的时候，那么他听说这个薯条的这个马铃薯一定是国外进口的，那么他就非常的不服气，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土豆做出来。那么现在他有2000多种马铃薯的这个培育的种植资源库，其中呢西森5号、西森6号，这是最有名的。那么它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呢超过了3500万亩。那这个薯条呢，把这个土豆呢，有炸薯片的、炸薯条的、做土豆粉的、做土豆泥的，各种不同的土豆都有。那产量有多大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这是真实的，是在3年前我亲自参与测定的大田的种植面积，不是实验室，大田种植面积，一亩地，你们猜猜能种多少，能产多少土豆呢？当年2021年是9.58吨，就将近20000斤土豆，这是当年的西森。那右边这个呢就更有意思，这是我们培育的，叫鲁京6号，是我们的张晓东团队。那么这个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东营农高区，是高盐碱地。盐碱地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说保18亿亩农田，盐碱地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盐度降下来，要改良，这是原来的思路。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什么思路呢？我们不是改地，而是我们找适合盐碱地它生长的这个种质资源，我们去培育，让这个植物本身它就愿意找盐碱地。那么它分3个档次，这个1/1000叫1/1000，我们叫低盐度；1/4000到1/6000叫中盐度；1/7000到1%到高盐度。我们培育了很多很多这个，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鲁京6号，它的耐盐度呢是1/6000，它的亩产鲜草，一亩产鲜草，这个给这个牛羊这个饲养当中用的饲料，它的每亩产3.9吨，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量，而且呢生物非常的发达。那么左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清的水稻，用清水灌的水稻，右面是清的草莓，大家看到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清是很好的一个还原剂。现在呢还有清医学，就是清的美容、清的这个延缓衰老等等，那么都能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光伏一体化。大家知道建筑是什么？建筑是一个用能大户，那我们人在里面生活从来都是建筑用能。但是大家看这个楼呢是在大连，是在金州区，叫做凯旋大厦。我们团队呢在这个楼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叫做 BIPV， 就建筑光伏一体化。那就是说这个楼呢，它的这个窗是正常的窗，但其他的区域它覆盖的都是叫建筑光伏一体化。什么叫一体化？一体化就是它既是光伏板，同时也是幕墙。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呢，必须同时满足这个光伏的标准，同时呢它必须要满足建筑的标准，像防火呀、耐冲击呀、隔热呀、这个抗震啊、除尘啊等等，那这些都要满足。那这样一个楼，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它的全楼的用电量，那么它自己可以提供。

共多少？43%。那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让大家变了，变了什么？原来建筑或者人类只是能源的使用者，我在每天消耗能源，但是这样的一个楼，在这样一个楼里办公的公司，那它每天在使用能源的同时，它又在生产能源，因此大量的节能，大量的减碳，这就是我们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明。那么下一个例子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开源鸿蒙的操作系统，它也是占星产业的培育壮大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鸿蒙呢，可以说是一生万物，万物归一。我们讨论这样一个名词呢，很有意义。为什么一生万物？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移动办公，像手机呀、平板啊这些的基座，同时也是我们所有其他行业的基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替代了现在国内的移动办公这个领域移动操作的两大体系，一个是谷歌的安卓，一个是苹果的 iOS， 对吗？我们现在已经有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了。那它最有名的还不是这一点，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的鸿蒙开源鸿蒙社区，这是心智生产力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总书记讲的新的科研范式。为什么？大家可以看，我们全原来我们要搞一个科研，我们形成一个团队，一个首席科学家，分三个组四个组，每个组多少人很清晰，这是传统范式。但新的范式不这样了，新的是由一套治理体系，一个社区，一个开源模式，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把整个鸿蒙这个系统呢把它做出来了。你看8100个，这只是最核心的开发者，实际上它那里面的社区的这个会员有很多。那么这么多的单位在用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最后开发的结果，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已经颠覆了传统的范式。那么更重要的，大家看我们的鸿蒙用给谁？除了用给我们的手机、平板、这个高德，像这个汽车的这个导航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渗透到千行百业。我们说上天入地，高速公路我们建了路鸿，电网我们建了电鸿，航天我们建了天鸿，像我们的港口我们建了港鸿。那么所有这些呢，那鸿蒙内核呢更是替换了 Linux， 把它更流畅、更安全、更弹性、更自主可控的中国核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最后一个例子呢，我想给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工业互联网呢根本改变了传统的工业范式。大家知道所谓的工厂是什么？一个工厂里面若干的车间，我想做一个产品，从原料、加工、制作，最后总装，最后出厂、售后，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工厂的操作都在这样一个厂区范围之内。但是工业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第一，它颠覆了工厂的边界，那么厂内的资源和厂外的资源共同来用。比如说我们山东的临沂重工，那么它开始呢本来准备建一个自动化的建自己的计算中心，后来呢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把山东所有的计算中心连起来，成为一个山东的超算网。那这个时候它的计算呢不用自己建计算中心，它可以用到全省其他的多余的算力。比如说你想进一个冲压机，你想进一个高水平的焊接机器人，现在你不用进了，为什么？你可以用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业互联网的案例。第二，它颠覆了供销的关系。什么叫供销？就是以前是我厂里卖什么我买什么，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是我作为使用者、消费者可以定义我去买什么，甚至定义样式，定义我可以主动的设计者、谋划者。而员工呢，原来只是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和所有者的关系，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
员工既可以是普通的员工，又可以是创客，像我们的海尔就做到。

0: 这一点，那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我们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突破。最后这样一个片子告诉大家，在联合国所划定的工业门类当中，我们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我告诉大家，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完全具备这样的工业门类的。那么这样一个工业门类呢，使我们未来完全可以实现国内的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我们希望呢，未来我们以创新来做好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在东方古老的药食同源智慧里，有一种花，既是《本草纲目》记载的良药，也是百姓餐桌上的清欢，它是百合。从唐代《酉阳杂俎》记载的百合可食，到现代科技推动的食用百合产业化，这种植物经历了从庭院观赏到餐桌风物的华丽转身。
1: 下面就是我的百合基地，看这是刚我刚从地里挖上来的百合，分一个给大家看看哈。看，为什么叫百合嘞？因为这个百合是有这么样的，很多人经都凑成一块，它才叫百合。百合的寓意还有一个百年好合，百事顺心。
0: 食用百合在我国栽培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百合的鳞茎富含蛋白质、淀粉、脂肪、生物碱等多种成分，营养价值高，一直被人们当作良好的滋补食品，可以制作多种菜肴。同时，百合还可以加工成干品，磨制成粉，作为保健的食品来进行销售，而且还可以作为原料或者辅料，制作成饼干、挂面、糖果等食品，并可以用来酿制啤酒和白酒。由于百合浑身是宝，在国内市场需求增加的同时，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也逐步认识到它的价值，纷纷到中国来进口百合。
1: 百合属于百合科百合属的植物，全世界内大约有100多种百合，在中国呢就有39种。我种的这种百合，是经过专家多年不断的去选育，培育出来的百合新品种，是有食同源的哈，口感甜糯的。从种植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它也高产，适应环境，适应能力强，就是它不挑选地块这一块，这个品种认得很好。
2: 你看这棵百合有半年多钱了，一亩地大约得种10000多棵，亩产的话4到5千斤。
0: 百合本是位挑剔的山间贵客，对生长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肥沃深厚的弱酸性沙壤，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的温润气候，恰到好处的半阴条件，缺一不可。而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童歌窑村的群山环抱中，大自然却为它准备了完美的闺房。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的山地气候，山岩发育而成的疏松土壤，加上适宜的光照，成为发展百合种

0: 职的理想之地。2019年，曹玉香开始在这里引种新品种百合，如今已经尝到了种百合的甜头。
1: 这是这个我们整理这个6年的百合，最开始啊，我们那个整的时候就整了一亩，感觉还能行，还能挣点赚钱，所以把现在陆续增加，已经到了200多亩了。
0: 说起刚开始引种百合，曹玉香有说不完的趣事。刚种的时候，她在前面种，丈夫往外捡，埋怨曹玉香种子放得多。没办法，她只能和丈夫打起了赌。曹玉香种的密，丈夫种的稀。到了收获的季节，丈夫傻了眼。
1: 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同样是同样的球，同样的球，同样的种子，密集的吧还比较大，这个细的还比较小，同样的尾肥，这个我也少说个所以然了，得需要问专家。
0: 其实这种情况是由百合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一般百合的特性都是喜阴，在花阴状态下可能生长得更好，这跟它的特点有关。在每亩15000株到20000株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的枝叶就为自己形成了很好的遮阴环境，改善了田间的小气候，降低了地温，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和鳞茎的膨大，这样相应的得到了很高的产量。根据百合的生长习性，曹玉香摸索出了一套百合的高效种植模式。这里面的要点就是要给百合充分的遮阴环境。对于空地，他严格按照1亩地18000株来定植。他还琢磨出了百合和其他植物进行兼作。
2: 这个百合嘞，它喜欢也不是温度太高的时候生长，一般情况就是15度25度之间吧，是百合生长的最佳时间。它也可以在林下种植。林下种植嘞，就是，也不能全是那个，热阴的地方哈，也有散光的地方，林下种植也可以。百合也可以有多种果实果树同时种植，比方说桃树、板栗、枣树，各种树都可以在这底下那个种百合。
0: 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植物都是生活在复杂的群落中。百合原本就是生活在山地的阴坡林下，需要一种阴蔽环境。至于我们经常种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是在草原环境中进化来的，才适合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百合与林果的兼作模式，正好给种植业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种植百合嘞，这个它那个经济周期嘞很随性啊，你可以2年就可以上市，但是为了它那个百合的口感更好吧，你可以等到5年6年都可以。那个你要种果树种其他的话，它周期相对稍长一点，但种百合嘞，你一年也可以挖，2年也可以挖，几年都可以。
0: 不过这百合究竟要怎样种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往地里撒肥，1亩地是用碳酸氢胺50公斤，硫酸钾是用20公斤，过磷酸钙是用50公斤。说到这儿，您可能有疑问了，现在我们都提倡农民生产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在通常意义上，大家都认为生产这样的农产品一般都不适用化肥。可是曹玉香生产大百合的过程中是用了好多的化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一般的有机肥和农家肥达不到大百合生长的特殊需要。针对这种情况，专家设计了这个配方，这里边用的碳酸氢胺它有疏松土壤的作用，过磷酸钙有驱除的作用。由于百合对磷的需求比较多，施用效果，种植百合一般采用起垄种植，将地深翻坝平后按3行1垄来种，大垄距60厘米，垄内行距15厘米，开沟播种。下种的同时，曹玉香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草木灰和黄豆。

0: 草木灰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同时它还有多种甲，对大百合的个头有增大作用，对品质有提高作用。发酵的黄豆是一种长效的有机肥，能够促进百合根系生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比较好。常规来说，百合在一个生长期一般需要追肥2到3次，这样的基肥组合，曹玉香只需要一次施肥就可以保证百合生长。接下来的管理，除除草，开花的时候把花掐掉，等着秋天丰收吧。
1: 我们马上就忙起来了，我们就得有20多天就收获了，中秋节前咱就收百合了。
0: 曹玉香所说的忙，并不单单是收获那么简单，他还要尽快应对百合种植的一大硬伤——连作障碍。通常情况下，水旱轮作需要间隔3年以上，旱地轮作需要8年以上才能再种植百合。如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2茬以上的百合，即使采用正常的栽培管理措施，也会出现产量降低、品质变劣和生育状况差等现象。对于百合连作带来的致命损失，曹玉香深有体会。2021年，第二批百合因为连作障碍几乎绝收，曹玉香在田埂上枯坐了一整夜。传统轮作需要间隔8年的硬伤，这让他的百合梦面临破碎。
2: 种百合啊，咱也是门外汉，想找专家请教一下解决方案，研究脱土的正确，然后就是这个轮作和找一个合适的作物进行轮作。现在我们正配合专家实验，那个循证小组，通过技术下面这个土壤中的细菌啊、黑尘啊、大头等这些东西，达到这个清洁土壤、增加收益的目的。既然干了，就一心一意的干好。百合种下去的是希望，收获的是金疙瘩。
0: 不止卖现货，还搞深加工。曹玉香开发出了百合干片、百合粉、百合饮料等产品，部分产品上线电商平台，实现了线上加线下齐卖货。
1: 大家好哈，欢迎6月的来赏百合花，9月底上来那个收百合、吃百合果。对这百合是无公害的哈，有食同源的，欢迎大家来分享、来品尝。
0: 曹玉香的百合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土地，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参与到种植管理、旅游服务之中，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
3: 我家那个有3亩来地吧，就那个杜姐的，我们本村的那个李老板，种植百合，种植百合是以分红的形式，我们不但在几地方干活，能有一部分挣一，每天能挣100多块钱的工钱，那个收获的季节，那个卖完百合，我们还有分红，这个百合吧，这就是2年的百合了，那个今年估计产量刚够啊。那个看看我们有更大的效益，希望我们
4: 忙活了一年了，对这个宝贝也整出来了，我那个给你去做那个杏仁百合尝个鲜啊。
5: 好嘞，
6: 等着尝鲜。
4: 杏仁百合来了，
7: 百年好合。
0: 当浪漫的百合化作实实在在的财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也如临镜般层层丰盈。从药用、食用到出口创汇，百合的浑身是宝不仅诠释了自然馈赠的慷慨，更见证了现代农业与传统智慧交融的无限可能。让我们祝福食用百合产业扎根乡村，百事好合。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大街100号。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眼前的这两栋老楼开始讲起。老楼是当年冷冻机场建设的员工宿舍，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落成。落成的时候，作为员工福利，谁能分到这里的房子住，那可真是骄傲自豪。贾海亮16岁进厂，就分到了宿舍。接着在。

0: 老楼颓态展露。冷冻机场于2001年进行了破产清算，这两栋老楼也于2004年划归国有金通公司管理。由于建设于1976年大地震之前，未进行抗震加固，老楼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安全隐患。2014年4月，在住宅安全等级评定中，老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楼。2017年8月，又被鉴定为 D 级，拆除工作势在必行。2016年和2020年，老楼的拆迁工作分别因为产权问题和厨房面积的归属问题而匆匆搁置，这一等就是近10年。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傍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雨大。
0: 2023年盛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北京。7月30日，当天夜间，梨园镇工作人员与金通公司一起对危楼居民进行了紧急撤离。
2: 我都76了，这种事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雨，领导都不走。安排人和群众在一起，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
0: 故事进行到这里，彻底解决这两栋老楼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可是啊，房子拆了，住在这里的130户居民往哪儿搬呢？居民们说，我们这些个老工人呢，一辈子住宿舍，没住过自己的新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安居梦啊？
3: 就是斗地主，但这个楼是坚决不能再住上。
0: 其实大家的居住现状，党委政府看见了，大家的声音，党委政府也听见了，大家心里盼着的，党委政府也能跟大家想到一块儿。于是，在2024年7月26日，梨园镇重启冷冻机场4号、5号楼解危及棚改腾退项目，距离实现居民们的安居梦，终于越来越近了。
4: 既然是解危，那么我们就一个都不能少。
5: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想着，人家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想着人家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去服务好我们的群众。
0: 项目重新启动后的每一日都有好消息，老楼的棚改工作得到了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区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梨园镇联合金通公司、城建兴通公司、拆评测机构，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设立腾退项目指挥部。
6: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指挥部的这些人，一天一次会，这都得开，无论晚上几点，这就跟一个镇打仗是一样的。咱们定完了，这个时间上就按这个走了，这就决定状了。这里政府要向前一步，就相当于你住在那儿一样，就像你们家自己棚改似的。
0: 工作人员本着哪户灯亮起了就敲哪扇门的工作态度，耐心、细致、公平、公开地把群众工作做细做足。
7: 因为50平米的房源，区里边一样拿出100多套来，很少，因为它是解危，就最好给它限制，别在外面住了。
5: 解危是目的，而棚改是手段，我还是要投200%、200%、300%、400%、500%的努力，我也要决心去干。就是这个方向，我觉得各方现在的决心都没有问题。
0: 一轮又一轮的六方会、书记镇长调度会、重点问题讨论会、重点事项推进会，伴随着一趟又一趟的下户工作交叉进行着。
8: 真的就是挺感谢你们这种耐心的听得倾诉倾诉，发泄发泄。
9: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因为您一直在外面做了负责任的工作。 我也没听。

0: 明白，你知道吗？我也晕晕乎乎的，你知道吧？
1: 没事，这个头一回都您都是头一回经历，不明白正常。
2: 您要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直接跟我们说啊，能解决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
3: 就这样，工作组仅用了7天，便达成了100%入户的好成绩。
4: 那祝您早日瞧见新居。
5: 得嘞，这周我回去了啊！
6: 哎，再见啊！
5: 再见！哎。
3: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可盼到这一天了。2024年8月31日，我们签约了。
7: 我宣布，冷冻厂45号楼团队项目签约工作正式开始。
8: 授权委托书。
9: 对。
10: 咱这一天盼多长时间？
11: 盼了20多年了。
10: 是不是今天特意穿了红色？
12: 对，
13: 多喜庆啊！
14: 咱们选房马上开始了啊！1号、
15: 6号、8号、137号楼1单元503，恭喜！
16: 11号。
17: 现在温馨劲儿又回来了。
18: 等着吧，就这几天了啊。
19: 哎，您
4: 好，您好。8层，
12: 8层也跳。
19: 8层为。
2: 您给做个记录啊，这感谢你。
3: 好嘞，跟您合个影，跟您合个影。
2: 我自己就是党员，我觉得党给我的关怀就很好了，首先让我们放心了，体谅我们，我们很多不懂的知识能给我们讲透，在退休之前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真的很满意的。
10: 政府给咱们把这个这么大人难题给弄得特别的完美，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给你解释了，跟你说让你解释了都不好意思再问。
3: 您好，您好，
1: 这是咱们4号楼
2: 感谢黎园镇政府给我们这么一次机会，感谢金投公司，感激各级领导的对我们这件事情的关怀。
19: 是不是表情有点严肃？太开心，
5: 开心。
11: 这个项目应该是10年磨1剑，居民这块我最听到最多的就是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还是感谢政府。
9: 能在这个建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给我们大量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然后这个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项目，
0: 保障咱们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离开这个
19: 楼房拆迁，难度不比这个平房拆迁不在一个量级，楼房拆迁非常难。
9: 现场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其实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付出者、奉献者，
3: 安得百姓大红袍，
9: 给我们送了锦旗，是红色的大红袍。
3: 唯有初心见真情，我这个我觉得同志们，咱们一起为党。

0: 悬着的心，这下终于结结实实地放下了。这两天，居民们开始忙活着收拾、搬家。他们说，搬走的是行李，留下的是对旧时光的怀念，是不舍，是情怀。政府带着大家去看新房了，新小区环境特别好，房子也敞亮，名字还好，叫春和景明，预示着咱老百姓今后的日子呀，就像这春天一样，和和美美，明明亮亮。
1: 这是大家
0: 冷冻机场这两栋老楼的故事，在2024年的这个秋天，终于画上了一个最最圆满的句号。让我们祝福从这里走出去的130户居民，祝贺他们乔迁欢喜，安居梦圆。

0: 年时光，五次迭代，从指尖到心间，从便民到暖心。
1: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辖区的企业肯定会有很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新的春天，从居民到商户，一个智慧社区的在线平台，想要为更多人带去便捷服务。
1: 如果我们能把它做一个提醒，让居民、商企的企业进一扇门解决全部事情。
0: 面对新的挑战，愿景又该如何实现？清晨，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卡拉苏街道党工委书记赵东在智慧社区平台收到了一条来自流动人口周小新的困难诉求留言。
2: 住了多少年？这二十年了。
0: 周小青来自江西，2026年的春天，在老家创业失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霍尔果斯。
2: 我觉得这个夜市国外的生意比较多，因为我流动的三五天了在这里，每天晚上我有时候到一点多两点。
3: 离开家乡那些面孔，自己反正在家乡面抹不开嘛，总人总有一点嘛，跑这里谁也不认识我，只有他一样生活，能东山再起最好了。
0: 收到周小青的留言后，赵东立刻行动了起来。周小青所反映的办证流程不清晰的问题，正是赵东要在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迭代升级期想要增加的服务。
1: 流程一二三四五这些可能我们解释的不够清楚，人家还要去对接这个入乡职能部门，中间就产生了二传手，二传手中间就产生了很多的流程上的问题，事项不清，流程不清，最后的所呈现的结果也不清。因为我们借这次履职现代化，这个流程再造，大家去头脑风暴一下。
4: 刚来什么都不懂，然后什么人生地不熟，到每个行业部门该办什么流程，流程有哪些，他应该提交什么资料，这些都可以加进去。
5: 从我们的平台上传相应的资料，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社区干部们畅所欲言，面对这样的情景，赵东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往事。
1: 我在就是入企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大酒店的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呢，他说我前两天这个营业执照过期了，我这个手机号已经作废了，那个信息发到我以前手机号上去了，没有提醒我。他说我过了将近三四个月之后，这个名字就用不了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又要重新办消防的许可证，又要办这个特种行业许可证，这些全部要重新办，因为名字的问题。
0: 一个细节的疏忽使得酒店的正常营业受到了影响。赵东从那时起便萌发了在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增加商企服务板块的想法。
1: 平台已经把群众服务得非常好，我们辖区有1314家的企业，632家的商铺，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想打造的就是让资源更集约化，服务更贴心化。
0: 周小青寻找着商机，也在等待着一份让他满意的答复。另一边，赵东和同事们经历了头脑风暴后，即刻开始行动。
1: 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办理的事项的人员和所办理的人直接点对点进行服务，让居民来办这个业务，只走一次。
0: 赵东希望在平台上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人的信息，让商户能够高效沟通办理，
6: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是实现这个具体事项个别事项一对一对接服务，这个完全没问题，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随着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商企服务的逐步开通，卡拉苏社区书记王梦军收到了许多商户的留言。
7: 生意怎么样？
8: 还行。
7: 现在我们这边卡拉苏河要进行一个改造，可能大概有2个月的这个工期。
0: 受卡拉苏河改造工程的影响，流动摊贩马瓦尔没有了固定摊位，生意大不如前。
9: 前天就过了这个炉，突然就冻了，人家都找不到买啥在哪儿，因为直接把我们散开了， 吃的在那儿，然后睡过在那一头，然后衣服在这一头，然后这个消费制的话也就特别混乱。
7: 我现在就是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市里面针对这个河道改造大概的一个规划。
0: 从2025年10月起，随着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大量的国外游客来到霍尔果斯旅游，旅游夜市的摊位开始一位难求。喀拉苏河两岸的改造工程正是为增加一批新的夜市摊位而进行。
7: 我们第一时间收到他反映的就是喀拉苏河改造，那这些摊贩怎么安置的问题，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9: 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影响了，因为这个社区赶快就想办法了。最起码首先考虑的是我们，虽然难一点也把它走一步，楼难一点也得走。
0: 路难也得走。了解到摆摊商户的困境后，王孟军即刻在社区的热心居民家中组织起了一场伊犁人的奶茶会。
7: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市里面很重视，让我们来也是把这个问题收集起来的，
9: 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们摆摊，这样的话老百姓也好，摆摊的人也好。
8: 我那个薯票子这个串串现在还有起码3万块钱的货，现在一直都放到冰箱里面没地方摆。
0: 这场奶茶会将喀拉苏智慧社区平台与线下意识场景深度连接，实现了一家人党建品牌线上线下双向赋能。
7: 我们线上的群众的意见建议诉求的收集，线上的奶茶会，线下呢我们也是把这种奶茶会放在我们的群众家中，选一些就是社区名人以及有威望的这样一些群众，把它发展成我们的暖心人和热心人，然后通过他们来搭平台，然后我们来把群众集聚在这里，然后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大家讨论自己的事情，
10: 看社区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块地啊，找个地方重新让我们把摊摆起来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收益也能得到保障。
0: 在这场商户们畅所欲言的奶茶会上，王孟军收集到了大家的心声。
11: 有几百家摊贩，我们把这个登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去划分一个合理的大消费者。
0: 喀拉苏街道和霍尔果斯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也很快召开。会议商定，喀拉苏河施工期间耐心介绍中周小青留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未来周小青只需要手指轻点喀拉苏智慧社区平台上。

我叫王成天，今年98岁了。我入党74年了，忠心为党事业而奋斗。

0: 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 黄成田生于1926年，辽宁省丹东人。他从小失去父母，历经了童年的苦难，目睹过侵略者的欺凌和迫害，于是爱国主义情怀像一颗太阳在黄成田心中冉冉升起。他决心要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带着对党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望，黄成田到丹东纺织厂三厂当学徒，跟着师傅边工作边学习。黄成田积极认真地对待一切工作，当工厂有需要时，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前。
0: 各方面工作我都干，昼夜24小时干工作，学了3年我都会了。
1: 黄成田的努力被党组织看到，1949年他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入党了后去党校学习，其实什么也不懂。
1: 经过时间的历练，黄成田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成长为了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共产党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的黄成田在丹东纺织厂三厂任职党支部书记。志愿军们在前线保家卫国，黄成田就在后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带着工人马不停蹄地生产布匹，给战士们做衣服。
0: 朝鲜战争爆发了以后，美国飞机在空中那么转，我第一步把工厂玻璃用纸条糊上，用盘龙炸弹吊线炸坏的。我当时就想，工厂是我家。
1: 为志愿军生产布匹不能停滞，工人也不能出事，黄成田不顾自身危险冲锋在前，
0: 把无党的利益甚至还牺牲自己也保护党。
1: 为支援祖国建设，黄成田带领工人随工厂搬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但无论身在何方，作为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黄成田从未忘记。
0: 东角光华研制厂建成功了，就选我当工会主席，边下班我下班不了，我在做工人工作，了解党员，了解情况。
1: 黄成田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谨遵自己的职责，恪守工作岗位。他勤勤恳恳地完成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做好党的宣传，积极发展党员队伍。
0: 他工人组织建工厂，他工人多了，发展党员，建了党支部。光华研制厂13个小纺织厂组织起来，有1000多人，工人48方，宣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搞宣传厂，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教育。
1: 如今黄成田仍旧积极学习党的思想纲领，时刻关注党的方针政策，心中时时记挂着党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在离休之后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在黄成田看来，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朝阳区也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他的认知。
0: 朝阳区绿化是不错的，现在农村都是楼房了，城市化了。我们的骑自行车现在都坐汽车了，真是了不起啊，改变了很多呀。现在啊，重要问题加强组织建设，党的建设，青年人的教育，讲路线，讲政策，就是加强党的队伍建设。
1: 黄成田每天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市里区里的新号召、新政策。而今他已跟着党走过74个年头，他不忘入党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人民、为祖国、为朝阳区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党和国家事业一

0: 程接着一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正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1: 先为党做工作，我就高兴。这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劳动人，有党我才有家，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猛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臧中凯。退伍不褪色，永远跟党走，他始终践行着对党的忠诚誓言。
1: 1968年，臧中凯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69年底，臧中凯响应部队号召，穿上戎装，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自此，他与理论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一当兵以后，就到军教大大队，先是搞了一两个月的入门教育，然后到一个连队当兵。然后到70年底，回到大统军部，我开始在这个指控处，后来到宣传处，后来一直就在宣传处工作，负责部队的文化学习，就是负责干部战士文化学习，再一个就是什么，负责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
1: 在部队，臧中凯不计付出，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同时，他也在战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中感受到奉献精神的可贵。
2: 当兵啊，我觉得就意味着要奉献。75年，我那个小孩，小女孩刚3个月，我在千里之外，突然孩子抽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送到野战医院以后需要献血，我看人身体又绕，没办法，他献不了血，部队一个通讯三连一个排长，营部一个
1: 队练，深刻感受到忠诚和奉献的内涵，也将这样的品质体现在转业后的工作中。
2: 我觉得这15年，这个大学校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兵，作为一个军人，就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呀，对我这一辈子影响都非常大的。
1: 1985年，臧中凯转业，先后在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工作。2002年退休后，他坚持退休不褪色，将军人作风和忠诚奉献的信念体现在日常。20多年来。他担任过石景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老干部八荣八耻宣讲团，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年党员树立榜样。同时，他坚持不断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各级会议精神，协助区委老干部局组建全区老干部理论学习组，以不同的方式同老干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被大家称为守望精神家园的老党员。
2: 我就想啊，作为一个党员，总得为，虽然退休了在职，没有那个职务的要求了，没职责要求了，但是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组织、为党做点事情，这也是作为一个老同志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点上，作为一个老党员来说，应该是积极去做这个工作，虽然没有干什么事儿吧，多少发挥了点余热，但跟人家比起来做的还差得很远。

0: 飞远了。
1: 如今已经80多岁的臧中凯依然发挥着余热，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志愿服务，只要需要他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用实际行动彰显着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

0: 问题，一老一小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弦，也是社会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顺河社区，这种牵挂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社区党总支创新志愿服务模式，以真情陪伴白发，用爱心呵护童真，在一老一小的幸福路上点亮了一盏盏温暖的灯火。2024年3月，社区党总支牵头，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县象棋协会、县书法协会、县武术协会等多家单位和机构，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并招募15名退休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吸纳40余名党员和热心家长，组建起2支专业服务队，一支是由52人构成的专业教师加志愿者托幼志愿服务队，另一支是由35人组成的专业技师加志愿者护老志愿服务队。2支队伍为辖区内96名留守儿童和困难儿童、59名失独、残疾及贫困老人提供常态化、精准化的志愿服务。
1: 我们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队，就是为了给社区的一老一小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0: 针对留守儿童看护难题，社区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推出绘画、书法、象棋、手工、科普等公益课程，寒暑假及周末开课超510余节，同时举办书画展、夏令营、科普体验日等特色活动27场，组织户外研学、红色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15场。在安全管理方面，社区建立学员接送制度，与家长签订150余份安全责任书，形成社区加家长加志愿者3重防护网。
2: 把孩子放在社区周末兴趣班，孩子学得很开心很充实，我们家长也放心去上班了。
3: 书法老师在这里教得特别好，我喜欢来这里上课。
0: 在助老志愿服务方面，社区开设太极拳班，由县武术协会教练任教，累计开班220余期。此外，社区还组织手工制作、健康讲座、集体观影、节日包饺子、贴春联、银铃生日会等敬老活动130余次，设立便民代办点，协助老人办理社保、津贴等事项260余次，每月上门摸排需求、排查安全隐患，让老年人安享舒心晚年。
4: 这给我解决太多了，那以前房子都烂了不能行，都他们给我解决了。有时俺警察都埋着也来，怕我生活我过不去。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一老一小工作做出了系统谋划，15-5规划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与实施路径。顺河社区以此为根本遵循，将持续健全和完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1: 我们将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持续聚焦社区儿童和困难老人，推动服务更加规范化、常态化、精准化，让更多孩子和老人们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服务。
0: 从看护难到有出去，从无人管到有人护，顺河社区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服务群众的最

0: 八角章鱼。因为我其实在围里边不光负责民营中心工作，我还管规划，就是当前最热门的食物规划，还有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顶层设计的感觉，如果发改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清楚，那么后面我们各个方面在落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各方对接统筹，关系发展脉络，民营经济工作不好干，这一点古立静比谁都清楚。
0: 民营经济工作呢其实并不好干，我心里边也是打怵的。它是八条措施，它第一条就是鼓励干部拼闯创，这给了我底气和勇气，同时呢我也想挑战一下自我，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创新性的工作。考虑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愿意挑战一下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嘛。
1: 2024年2月，古立静接手民营经济工作，但工作后古立静发现，曾经的经历给了他干好这份工作的底气。
0: 就是培养的话，就在于多岗位锻炼。其实我觉得干部要成长，真的需要多岗位锻炼。我自身就有这种体会，包括我看问题、看事情的角度，我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
2: 再把它改一下吧。
1: 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古立静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所在。
0: 民营经济对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贡献，它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服务好这个群体，实际上就是整个服务好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1: 白天事务缠身，他就用夜晚静心梳理政策，学习沿海经验，推动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
0: 我想干的这些每一件服务民营企业的这项工作，都把它扎扎实实的做好，让民营经济中心真正成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这样子让民营企业知道哦，有问题了找民营中心。
1: 三位干部，三个战场，诠释着同一种精神内核，敢拼敢闯敢创敢担当。2025年，民扬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八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爸，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油，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要花钱，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妈，我请村里的颁奖奖给你打手作了。
1: 打。你要花钱给到人家演讲，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看笑嘞。
0: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咯？这辈子你跟我爸是怎么样的人，你女儿就是怎么样的人。放心，喏。

0: 老黄，上来啊！
1: 你们在前面骑，我跟着，走啊！

0: 慢点。
1: 那你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今年又垮了，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3: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2: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4: 40万。
5: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嗯。

0: 文秀，说心里话，就算我回来了，百尼村还是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1: 什么你们我们的？百尼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力欲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尼，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妈。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4集，为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原料产气量有关知识、沼气池日常运行操作规程、沼气池的日常管理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做好户用沼气池日常进出料和搅拌等管理工作，能估算日常进料出料数量，能采取必要的保温增温措施，能进行沼气池的安全运行管理。

0: 护用沼气池，装入原料和菌种，启动使用后加强日常管理，控制好发酵条件，是提高产气率的重要技术措施。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护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第一，加强土固纳新，也就是要勤出料、勤进料；第二，经常搅拌发酵原料；第三，随时监控沼气发酵液的 pH 值；第四，定期大换料；第五，冬季要给沼气池保温。
0: 加强土固纳新，加入沼气池的发酵原料，经沼气细菌发酵分解，逐渐的被消耗或转化。如果不及时补充新鲜原料，沼气细菌就会饿肚子，吃不好，产气量就会下降。为了保证沼气细菌有充足的食物，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使产气正常而持久，就要不断地补充新鲜原料，做到勤进料、勤出料。
1: 与长期不进料、不出料的管理方式相比，勤进料、勤出料具有明显优点。第一，勤出料、勤进料不会造成大量的菌种流失；第二，对沼气池内尿液的温度影响小；

0: 第三，对早期压力影响小。第四，对早期发酵尿液的酸碱度影响小。第五，有利于早期发酵稳定进行，衡量产气，不易病变。
1: 进出料操作，根据一般家庭日常用气量和常用沼气发酵原料的产气量，互用沼气池正常启动使用2到3个月以后，每天应保持20千克左右的新鲜畜禽粪入池发酵。进出料时，应当先出料后进料，做到出多少料进多少料。出料量与进料量相等，于时加入适量的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进出料量的估算，大换料时进出料量的估算，单纯以粪便为发酵原料的沼气池大换料时，按80%到85%池容的投料量进料，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6%到8%，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8%到10%。为了便于使用，根据沼气发酵对原料碳氮比的要求，发酵原料的含水量以90%到94%较为适宜。我们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浓度发酵液的配料比。这里我们列出农村常用的发酵原料含水量表，供大家参考。日常进出料量的估算，对于三结合沼气池来讲，每天用3到6头猪或1到2头牛的粪便入池发酵，就可以满足正常的用气需要。平时只需添加适量的水，以保持发酵原料的浓度。非三结合的沼气池，出料后要及时补充与出料量相等的发酵原料。根据各地的实践，非三结合沼气池日常进出料的周期一般为5到10天，进出料量占总有效容积的3%到5%为比较适宜。也可按产1立方米沼气进干料3到4千克计算，加入的发酵原料量可按公式计算。进出料注意事项，互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避免只进料不出料，形成无气室状态，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跑掉。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
0: 互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不能依次加入过量的青草、菜叶等先清原料，避免产生大量的有机酸，形成酸败而影响沼气池的正常运行。
1: 经常搅拌发酵原料，搅拌不但可以使原料与沼气细菌充分接触，促进沼气池正常产气，同时可以防止浮料和结壳。因此沼气池运行后 要经常

0: 搅拌沼气池内的发酵原料。目前，农村户用沼气池搅拌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用长柄的粪勺或其他器具，从沼气池进料管伸入发酵间，定期大换料。农村户用沼气池运转一定的时间以后，残渣就会逐渐填满发酵间，使新的发酵原料无法入池，这时就必须大换料。
1: 通常利用粪便发酵的沼气池，2到3年可大出料一次，秸秆类发酵的沼气池1年就要进行一次大换料，具体还要根据沼气池的发酵情况来定，并不是固定的，有时需要用肥或者检修，也可以提前大出料。
0: 大换料一般在春季和秋季，农业生产用肥季节进行，冬季寒冷不适宜大换料，因为在低温下重新投料，料液温度低，微生物繁殖速度慢，增加了沼气池重新启动的困难。大换料时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大换料前20到30天就应当停止进料，以免浪费发酵原料；二、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新鲜原料，以便出料后及时投料，重新启动；三、出料时主要是清除难以消化的原料残渣和沉积的泥沙，含有大量菌种的黑色活性污泥要保留作为接种物。为了使沼气能够很快启动产气，保留的接种物量要求不少于重新投料量的10%到30%。四、沼气水可以重复使用，除非需要进行池内维修，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将沼气料液全部清除，这样既减少出料劳动强度，又有利于沼气池重新投料的发酵启动。五、在换料前要先停止使用沼气，拔掉连接导气管的软管，让池内气体全部放出，然后打开活动盖，让沼气池自然通风几天，才能进行清料，以确保安全，防止沼气中毒。六、重新投料的备料工作，除不需要准备接种物以外，其他应做的事项与第一次投料大致相同。
1: 在清料过程中，如果有头晕、胸闷等感觉，应当立即离池到找空气流通的地方休息，严重者要立刻到医院检查就诊。
0: 出料方法：建有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撬开活动盖，从活动盖处用把梳或锄头等工具将浮渣清除，此时浮渣离地面的距离较近，出渣的劳动强度较小，浮渣一般堆沤1个月后就可以使用。浮渣基本出浸后，再采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抽出粪液。建池时没有安装活塞桶的用户，可在出料间架设活塞桶，用手提抽粪器抽出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或清粪水冲，使之能够流动，流到出料间后用长把粪勺舀粪。没有建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先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把能流动的粪液抽完。
1: 没有活动盖的沼气池要注意采用人工鼓风或扇风，使池内有足够的氧气，再放入小动物试验是否安全。如果小动物没有异常反应，

0: 人才可以下到出料间，用耙梳或锄头从出料间清除粪渣，粪渣中加入氨水堆沤七天左右，就成为无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的复合高效有机堆肥。
1: 中型和较大型沼气池都建有活动盖，大出料前应当开启活动盖，从活动盖口用耙梳、锄头等工具抓起浮渣，经堆沤后再使用。浮渣基本出完后，最好采用叶肥车抽取容易流动的粪液，也可用机动叶肥泵抽取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冲，使之能够流动，然后用叶肥车抽取。如果沼液浓度低，可用低浓度粪液反复冲洗不流动的残渣，这样能减少用水和运肥量。

沼气细菌的生长繁殖需要适宜的温度，温度适宜时，沼气细菌的生命活动就旺盛。在10到60摄氏度之间，温度越高，产气越多，越快。通常池内温度要保持在10到27摄氏度，才能够正常产气。冬季气温低，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沼气池内的温度常常降到10摄氏度以下，造成不能正常产气。因此，冬季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保持和提高沼气池内的温度，是保证正常产气的关键。沼气池的越冬管理，用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要吃饱肚子，盖暖被子，池内要增温，池外要保温。吃饱肚子是指在10月底多出一些陈料，多进一些牛粪、猪粪，防止沼气池空腹过冬。盖暖被子是指入冬前及时对沼气池进行越冬保温管理。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搭建简易温棚为漏地沼气池保温，这是针对暂时没有建造地上畜禽舍的漏地沼气池来说的。在入冬前，要在沼气池上搭建简易温棚，将沼气池装在里面，或者用秸秆、塑料薄膜等覆盖沼气池进行保温。尤其要及早做好那些直接和外界接触、散热量较大部位的保温措施，如进料口、出料口以及水压池等。第二，庭院沼气池系统保温，对于和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三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入冬前应及时将畜禽舍用塑料薄膜扣好，这样既有利于畜禽舍的保温，又可以保证沼气池安全越冬和正常产气。对于与日光温室相结合建造而成的四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10月底就要及时将日光温室的顶面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保温越冬。第三，就是要尽可能的提高发酵料液的温度，激发沼气细菌的活性。一方面要提高发酵料液的浓度，增加池温，在入冬前将6%的料液浓度提高到10%左右。另一方面要勤搅拌，每隔3-4天可用抽渣器抽提20下左右。

0: 或从水压间提出十几桶料液倒入进料口，使发酵间的料液得到搅拌。
1: 在冬季要保证能正常产气，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以外，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不能将温度较低的原料直接加入池子，应该在进池前用浓膜覆盖，或在有日照时连晒几天再进池，也可以直接用热水拌后加入池子。二，在入冬前应大进料一次，一般为总池容的1/3。三，气温在15度以下时，尽量不要去掉浓膜进出料，一般在中午气温回升时进出料，进出料接缩后及时盖好保温物，

0: 在沼气池发酵、运行和使用。安全管理常识：沼气池的安全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沼气池的进出料口要加盖，防止人畜掉进池内伤亡；二、要经常观察压力表水柱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放气或从水压间出部分料液，以防胀坏气箱，冲开池盖，冲掉 U 型压力表水泵，造成事故。如果池盖已经被冲开，需要立即熄灭附近的烟火，以免引起火灾。三、进出料要均衡，不能过大。如加料数量较大，应打开开关，慢慢地加入。一次出料较多，压力表水柱下降到零时，应打开开关，以免产生负压过大而损坏沼气池。四、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影响正常使用。五、进出料口应设置防雨水设施，一般高出地面10厘米以上，并避开过水道，以防雨水大量流入池内，压力突然降大，损坏沼气池。安全发酵常识：在发酵过程中，沼气池的原料在不断消耗，等产气高峰过后，要不断地补充新鲜的原料。沼气池安全发酵应注意以下几点：一、电石、各种剧毒农药，特别是有机杀菌剂、杀虫剂以及抗菌素等，喷洒了农药的作物茎叶，刚消过毒的禽畜粪便，能做土农药的各种植物，如大蒜、韭菜、苦皮藤、桃树叶、马钳子果等，重金属化合物、盐类等都不能进入沼气池，以防沼气细菌中毒而停止产气。
1: 如果发生有害物质入池的情况，应该将池内发酵尿液全部清除，并用清水将沼气池冲洗干净，然后再重新加料，使沼气池能正常产气。
0: 二、禁止把油麸、骨粉、磷矿粉和脱落的棉磷等含磷物质加入沼气池，以防产生剧毒气体磷化三氢，给入池检查和维修带来严重危害。三、如果加入的秸秆和青杂草过多，应当同时加入部分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和接种物，以防止产酸过多，使 pH 值下降到 6.5 以下而发生酸中毒，导致甲烷含量减少，甚至停止产气。四、避免加入过

多的碱性物质，如石灰等，会使尿液的 pH 值超过 8.5 而发生碱中毒，导致沼气发酵受到抑制。五，避免加入过多含氮量高的人畜粪便，否则发酵尿液浓度过大，接种物少，会使胺肽氮浓度过高，引起氨中毒现象，从而表现出与碱中毒相同的强烈抑制作用。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方法、越冬保温增温措施和日常安全运行措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第五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为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包括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2部分内容。

0: 在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知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和排除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是能判断和排除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病态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漏水漏气产生的病态，另一种是发酵受到抑制而产生的病态。前者是沼气池的问题，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后者是发酵过程中酸化与甲烷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们肉眼无法分辨，只有进行微生物与生物化学分析才能查明。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试验表明，产气的好坏与乙酸的关系很大。产气好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下；产气差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上。造成乙酸大量积累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发酵原料过浓，产酸量大；二是酸性原料过多；三是甲烷菌种缺乏，酸的利用率不高，也就是酸化和甲烷化不平衡，造成酸大量积累。
0: 从沼气发酵的角度来看，产生病态池的根本原因是配料不当、管理不善和缺乏甲烷菌种，以致挥发酸大量增加， pH 值下降，造成发酵停滞。病态池的诊断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池内进行直观检验，一种是用气压法或水压法进行气密性检验。这两种检验方法我们在中级教程的沼气池施工部分做了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用气压法或水压法检查沼气池是否漏气时，经过一昼夜的观察，压力表刻度稳定不动或压力表变化幅度在2厘米以内为合格，水柱在一昼夜内下降幅度高于2%但低于20%，说明沼气泄气箱有微孔漏气现象。在试水试压时，当压力表上水柱上升到一定位置，如果水柱先快后慢的下降，说明是漏水；如果水柱以较均匀的速度下降，说明是漏气。
1: 漏水多数是由于建池地基选择和处理不当，以及进出料管搭接处或与池墙结合部位密封与强度不够。当池体装水后，地基下沉，往往将进出料管，特别是在与池墙结合处折断，而产生严重漏水。也有因砖块砌筑水压坚实，没有满浆或水泥砂浆粉末时没有压紧，造成孔隙而产生渗漏。漏气多数是气室的密封层没有做好。
0: 严重漏水的沼气池比较容易察觉，一般池内液面下降到某一水位不再下降，漏水处大致就在这个水位附近，查到裂缝处采取相应的常规措施加固修复就可以了。对于漏气的沼气池，用密封涂料掺水泥将气室再粉抹一次，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压力表水柱向进气方向相反方向移动，也就是出现负压， 说明沼气池漏水，水柱移动停止或移动到一定高度后不再变化，这说明沼气池漏气。如果水柱连续不断下降，说明气箱严重漏气，必须进行检修。
1: 水柱下降至一定高度后稳定不动，原因有两个，一是微孔渗漏，这种微孔在较高的气压下会渗漏气体，在较低的气压下还能保气；二是气箱内壁某一部位有漏气现象，当气压下降时池内水位就上升，上升的水位封住了漏气的部位，气箱体积缩小，起了水封作用。

0: 沼气池漏水时，应该将沼气池内的料液出浸进行维修。漏气时，有可能沼气池气室漏气，或活动盖漏气，或管道漏气。要逐个排除，找到具体漏气部位进行维修。常见发酵料液故障和排除。由于新建沼气池是经过极为严格的试压检查，保证不漏水、不漏气后才投入使用的，所以这就排除了沼气池密封性不好导致漏水漏气这一原因。那肯定就是发酵料液的问题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主要是新池装料后不产气或产气不理想，这种情况多见于冬季气温低的时候。原因之一是发酵液浓度过大，或青草太多，挥发酸积累过多，抑制了产甲烷菌的生长。用 pH 试纸测试料液，如果 pH 值小于 6.5， 表明发酵液过酸。排除方法是换掉部分料液，调节发酵液的 pH 值为 6.8 到 7.5。
1: 判断发酵料液是否过酸，除了用 pH 试纸测试以外，根据沼气燃烧时火苗发黄发红，或者观察水压间发酵料液颜色是否变黄，不是深褐色，以及液面有没有气泡等来判断。我们在调节 pH 值时，要注意足量的加草木灰或石灰水、蛋清液等中和物质，连续加5至7天，并且不断地用 pH 试纸进行测试，直到 pH 值符合要求为止。
0: 原因之二是装料时没有加入足够量的接种物，池内产甲烷菌少，使沼气发酵不能进行。排除方法是增加沼气发酵接种物，如用老沼气池中的渣液启动池子等。原因之三是池内水温太低，抑制了甲烷菌的活动。解决的方法是向池中加入适量45摄氏度以下的温水，把池内的料液温度增加到12摄氏度以上。
1: 往池中加温水应该足量的加，由多到少，所加水的温度不能高于45度，更不能直接向池中加开水，以免烫死池内的甲烷菌。
0: 原因之四是加入发酵原料中含有能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这就需要重新换料了。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判断和排除。农村户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如果不及时排除，势必会影响农民朋友的正常用气和用肥。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这些故障的产生原因，并且掌握科学的排除方法。故障之一是发酵原料充足，但是产气不足，进出料口经常冒气泡，浮渣结壳。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打开活动盖板，对发酵原料进行搅拌。故障之二是大换料前产气好，出料后重新装料产气不好，这主要是出料时不注意，破坏了顶口圈，或出料后没有及时进料，引起池内壁特别是气箱干裂，或因为内外压力失去了平衡而导致池子破裂，造成漏水漏气，或出料前就已破裂而被沉渣糊住而不漏，出料后便漏起来了。处理办法是

0: 修补好破损处，进料前将池顶洗净擦干，刷纯水泥浆2到3遍，大出料以后要及时进料，以防池子干裂，并保持池内外压力平衡。在地下水位高的地方，冬季、雨季不要大换料。故障之三，开始产气很好，大约3-4个月以后，产气量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池内发酵原料已经结壳，沼气很难进入气箱，而从出料口翻出去。
1: 像这种一开始产气好，用上3-4个月后产气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加了部分草料的沼气池。利用纯人畜粪便的池子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进行破壳安装抽粪器，经常进行强回流搅拌就可以解决。
0: 故障之四，压力表水柱上升很慢，产气量低。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发酵原料太少，或发酵液的浓度太低。排除方法是要加足原料，有条件的地方可装满料，提高发酵液的浓度。原因之二是干原料没有经过堆沤，下池后浮在液面上。排除方法是干原料进行池外堆沤，入池后要经常搅拌。原因之三，原料搭配不合理，分料太少。排除方法是添加易分解的原料，如人畜粪便。原因之四是池温太低，这种情况向池中加温水，将池温提高到12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排除故障了。故障之五是压力表水柱指针或水柱上升到一定读数后不再上升，进料间和出料间液面冒气泡。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池内水位太低，沼气注满气箱后把发酵液挤出，使池内液面低于进料间和出料间的上口，沼气从进料间和出料间冒出。这种情况只要从进料口加水加料，提高池内水位就可以解决了。原因之二是用气不及时，使池内注气过多。排除方法是要适时用气，不要使气箱内注气过多。有条故障之七是打开活动盖出料，发酵原料都结成了硬壳，堵塞在天窗口。排除方法是更换活动盖，使两者尺寸精确，便于密合。原因之二是风池黄泥太稀，密封后没有压紧。排除方法是风池黄泥要调成砖坯状泥团，其中不能有粗沙粒。原因之三是由于气压过高把活动盖冲起。排除方法是尽量把沼气用完，用不完的可放掉，使压力保持在设计范围内。故障之九是压力表水柱在低压时上升较快，随后逐渐减慢，到一定读数就不上升了。原因之一是气箱或输气系统慢跑气，漏气量与压力成正比，压力越高漏气越多，压力低产气大于漏气。压力表水柱上升，当压力上升到一定高度，产气与漏气相平衡，就不再上升了。排除方法是检查气箱部位，对漏气处进行修补，再粉刷一次。

原因之二是池内水位低，当沼气充满气箱，发酵液与进出料口相平，沼气便从进出料口溢出。排除方法是增加发酵池内的原料及水分，升高池内水位，保持零压水位高于进出料口。原因之三是池墙上部有漏洞，当发酵液淹没时不漏气，水位下降，漏洞部位漏出时便漏气。排除方法是检查漏气部位，进行修补粉刷。故障之时，用气开关一打开，压力表水柱上下波动。原因之一是输气管道内有积存的凝结水，特别是冬季这种现象比较多见。排除方法是放掉管道内的凝结水，并在输气管最低处安装集水瓶。原因之二是输气管路漏气，排除方法是确定好漏气位置，将输气增加产气好的发酵原料，如人畜粪便和菌种等。故障破裂漏气，排除方法是换掉破裂的输气管道。故障之十三，平时产气正常，产气量突然明显下降，或突然不产气。原因之一是池内加入了抑制或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排除方法是取出一半以上的料液，加入经过堆沤的新鲜原料和菌种。原因之二是活动盖被冲开，排除方法重新安装活动盖，接通输气管。原因之三，用完气后没有及时关闭阀门，或开关没有关严。排除方法是用气后及时关紧开关。

0: 在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维修的基本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进行沼气池和输气管路的故障维修。沼气池的维修，查出沼气池漏水、漏气部位后，标上记号，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维修。如果沼气池有裂缝，将裂缝凿成 V 字形，周围拉毛，再用1:1水泥砂浆填塞 V 形槽，压实抹光，然后用纯水泥浆涂刷2到3遍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有抹灰层剥落或翘壳现象，应当将剥落或翘壳处的灰层铲除，冲洗干净，重新按抹灰施工的操作程序，认真仔细地分层上灰，薄抹重压，并在中间加一层密封涂料与水泥混合浆。导气管与池盖交接处漏气，可将周围部分凿开，拔下导气管，重新安装导气管，灌注标号较高的水泥砂浆，并且进行局部加厚，确保导气管的固定。池底下沉或池墙脱开，可将裂缝凿开成一定宽度、一定深度的沟槽，填以 C20 细石混凝土。沼气池活动盖边缘漏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沼气池的产气效果。
1: 农村户用沼气池天窗口上绝大多数用的是平

0: 奢侈活动盖，这种盖比较笨重，而且难以密封。导致活动盖密封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地砌砖浇筑盖模难保尺寸准确，二是天窗口内壁及活动盖四周粉刷不精细，凹凸不平，密封后容易漏气，三是活动盖重力小，不足以承受池内气体的压力。
1: 采用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弊端。具体操作是，全池内壁连同天窗井口粉刷完毕后，以砖、凳、顶牢、原木板或盆底直至天窗井下端，再用废旧水泥袋铺挂于天窗口内壁四周，而后浇灌活动盖，盖上安装两个提环，并与池口刻画一条痕作为对位标记，三天后将盖提出，四周用1:2水泥细砂浆粉刷一次，等收干后再用纯水泥浆刷2-3次就可以了。
0: 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这种施工方法比异地筑模方便，而且不会走样，即使天窗口不够标准，这样依井为模也能以歪就歪，弥补缺陷。另外，盖上与池口刻画了标记，上盖时只要对好记号就能一盖就准，有利于密封。
1: 输气管路的维修，发现管路漏气部位要及时修理，接头开关损坏的要更换新的，塑料管道有裂缝破损可剪掉破损处重新接好，接头不牢漏气的可剪掉一小段重新插接，管道老化的则应当更换新的管道。观众朋友，到这里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相关内容。到这里，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就全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的技能培训和生产实践助一臂之力。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长城，这座屹立千年的巨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也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保护长城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然而，明长城古堡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归德堡，作为36营堡之一，如今却遭受着严重侵蚀。

0: 在屋里边了，它有两座那个小型的花园，一座大约是200多平米，两座400多平米。
1: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归德堡是明长城36营堡之一。然而，就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堡旁，两座4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紧贴夯土城墙，配电房、电线杆、变压器等设施密集分布。另有村委为自行修建的花坛占地约400平方米，他们正悄然侵蚀着长城的本体与风貌。
2: 特别有一座铁塔紧挨着长城的本体，时间长了对这个下雨铁锈对这个长体本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对于风貌来说，这现代化铁塔包括电线杆变压器就很高于长城的本体，对于长城的风貌很不协调，那时间长了可能风化呀、雨水侵蚀的有垮塌的风险。
0: 有补的地方就有庙，庙还是一个文管会管着，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尤其那个花池了什么了都是村里边建设起来的。
1: 这是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在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中发现的现状，于是迅速立案实地勘查。归德堡始建于明成化11年1475年，其修筑目的在于防御当时不断南下的蒙古势力，巩固明朝的北部边疆。作为榆林36营堡之一，归德堡并非孤立的哨所，它与周边的榆河堡、镇川堡等众多营堡连成一线，协同防御，共同构筑了陕北地区的军事防线。
0: 归德堡的话，外形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城门，东西南北都有4个门。这榆林的话有36堡嘛，它其实就是个二边长城的一个其中的一堡，叫归德堡。它主要是以逃兵逃粮当时的防御外来侵犯了。
1: 该堡位于榆阳区刘关寨乡归德堡村，三面环沟，一面依水，呈半山半川分布，平面形似簸箕，东高西低。
3: 以前叫马队城。它是它分为东西两部分，台阶上面这块，它属于是个马斗城，因为它形制像个马斗。西面过这部分斗底城，形制像个倒立那个斗底，所以把它称为斗底城。
1: 自建成之日起，归德堡便见证了无数历史的瞬间。它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固防线，更是商旅往来的主要驿站。归德堡作为这条繁忙商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见证了无数信使的匆匆步履。他们疾驰于这条古老而又繁忙的道路上，见证着物质的交换，传递着政令、军情，也传递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堡，正面临着被现代设施侵蚀的危机。
2: 然后我们就到行政机关，你比如说归德堡是明长城嘛，然后我们到行政机关文旅局，到那调取了这个明长城的基本资料，它的时间什么时候认定的文物。
1: 据调查，归德堡2017年被认定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铁塔公司是否构成违法事实，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取证。
2: 资料调回来以后，我们仔细研究审查，认定这是文物，认定它首先它是明长城归德堡，它是个2017年认定的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禁止工程建设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据201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公布陕西境内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该通知，陕西境内长城的保护范围为长城遗址本体外延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100米，两座通信铁塔紧挨归德堡城墙，已构成违法事实。
2: 所以我们又和它的这个两个违建的主体单位、责任单位铁塔公司去了解情况。铁塔公司先开始是说他们都有手续，最后通过我们调查了解，他们只有他们内部审批手续， 没有文物审批和土地审批手续。

0: 为确定监管单位，厘清职责，检察官召集榆林市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与铁塔公司榆林市分公司召开座谈会。
1: 铁塔形成的年代了，大概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直接形成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保护碑上面，我们的明长城遗址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才公布的，那个时候公布，也就是说是这个违法的事实形成在早，在前边，然后我们的这个保护呢形成在后边。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个业内呢统称为历史遗留问题。
0: 事实上，长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61年起就受到法律保护。铁塔建于2010年，其对长城本体的侵害始终处于违法状态。面对这一问题，文旅局积极和检察院对接，共商整改。
1: 我们是希望这个铁塔能够拆除的，它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归德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风貌。
0: 榆阳区检察院依法向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致发检查建议，要求对保护范围内的违建设施进行整改。该局迅速向铁塔公司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督促村民拆除花坛、清理杂物、设立保护标志，加强宣传教育。
2: 从文物保护的职责，我们对的是榆阳区文化旅游和文物广电局。土地没有土地审批手续的职责，它的执法机关是榆林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所以我们给这两个行政机关执法的检查建议。
0: 铁塔在拆除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现有基站为210国道沿线及周边村民提供通信服务，直接拆除将导致信号断供，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一边是历史文化的保护，一边是民生需求的保障，如何平衡两者成为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2: 但是我们在拆这个铁塔的时候，考虑到拆铁塔对村民有影响，但是又要保护文物，要兼顾民生与村民的生产生活，要兼顾文物保护，所以我们这拆的对他们有影响。如果一旦把这个通信和网络断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这旁边还是国道嘛，对汽车的导航了啥了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就决策出一个方案，先修新铁塔，提供通信服务，再拆除这个旧铁塔。
0: 在检察机关持续跟进与多部门协同推进下，新通信塔在距离归德堡保护范围以外，不影响文物风貌的区域建成并投入使用。旧塔拆除，花坛清理，配电房、电线杆等附属设施也一并迁出，场地恢复为绿地，归德堡历史风貌得以重焕庄严。
3: 我们又进行了普法宣传，本身国艺术这块宣传的内容里边，我们又加了这个长城保护，对这个沿线长城沿线的这个乡镇，我们都是以发放资料的形式下去多次宣传。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原址的地方跟文广局共同设立了警示牌跟宣传牌，加强了对这个长城保护的宣传。
0: 这场文物与民生的平衡之策，先建新塔再拆旧塔，既守住了历史文脉，也保障了沿线群众的通信需求。如今新通信塔在远处静静伫立，归德堡的夯土城墙不再被铁锈侵蚀，这座古老的营堡因检查人的守护而焕发新生，历史的荣光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以延续。长城，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在法治的守护下，继续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未来。
4: 从守护归德堡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长城保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它不是冷冰冰的一纸文书，而是有温度的法治力量。检察机关与文物、自然资源等部门携手，既守护了历经沧桑的古堡，也照顾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春耕一粒种，秋收万担粮。 对于陕西省宜均县的一位留守老人来说，银行卡里的18000元就是他全年的盼头。可就在买化肥的节骨眼上，这笔钱竟被自己不满10周岁的孙女充值到了游戏中。这钱是否还能要回来？能要回来多少呢？看陕西省宜均县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故事。
0: 春耕在即，陕西省铜川市宜均县的一位老人准备购买化肥时，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18000多元不翼而飞。经查，这笔钱竟被其不到10岁的孙女全部充值到了一款网络游戏中。对于一个依靠务农为生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他们一整年的收入。
5: 搁手机上查的，说还有多钱，最后一查就没有钱。我对个手机上我又不玩手机，对不动。
0: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这位文化程度有限、独自留守在家的老人，前往宜均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窗口寻求帮助。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在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认为此案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遂将线索移送到检察机关，同时指点老人向宜均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钱究竟被转走了多少，又是如何被转走的？检察官对此开始分析研判。
6: 我们大概也把他那个明细拉出来了嘛，那个消费支出也进行了一个核对，总共是从22年12月15号到23年1月21号，大概是充值是55次，消费是个18757元，单笔充值500元以上的就是有25次。
0: 55笔充值记录全部流向一家游戏公司，资金流向明确了，但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充值行为如何证明是孩子所为还是家长所为？为查明真相，检察官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
6: 他爷爷因为是一个农民嘛，他也不识字，已经60多岁了。他和他儿子就是拿这个手机，就主要一个是通话，一个就是打视频，其他的他也不操作，因为他对这个也不熟悉的这个手机。徐母鹏呢，因为他是一直在外面打工，也不在家，孩子当时他是放寒假嘛，他就是在玩快手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快手就给他来推这个弹幕游戏嘛，当时他就出于好奇，然后就拿他爷，他就是说是拿他爷爷的手机就下载了这么一个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因为他在玩的时候，那个游戏他就不停地弹出一部分界面嘛，因为小孩子他也不懂这个，他就直接就把那点开，点进去以后，人家就不停地让他来充值买礼物升级，就出现了这个。当时他自己前前后后充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0: 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奶奶不仅肢体残疾又常年吃药，家庭的日常开支靠爷爷务农得来，充值的钱款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年的收入。
7: 他游戏的充值集中在孩子放学以后，就是在家居家期间啊，这是关键的时间点。
0: 游戏到底是如何充值的？孩子能否独立进行充值？检察官对该游戏充值进行了模拟。检察官发现，该游戏如果要通过更高的关卡，需要买游戏币充值，而且每个账号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形象，为角色形象装扮则需要充值更多的游戏币。同时，在地图创作界面，玩家在游玩创作者自制地图时，可通过赠送虚拟礼物的方式表达支持。
6: 因为我看了他那个界面嘛，他那个就是说是你闯一关的话，人家给你显示合格，然后冲第二关的时候肯定给你显示良好，第三关的话就是优秀，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往前闯，对孩子来说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吸引力嘛，他就说他就不停地想往最高的那个关来走，这样的话他在无形中就会买好多装备或者是买游戏币了。
0: 模拟发现，游戏充值打赏过程中直接输入密码便可以支付，不需要人脸识别等二次验证。模拟实验证明了孩子是如何独立完成多次大额支付的，让整个证据链形成了闭环。证据链完整，检察官决定支持起诉。
7: 所以我们也着重收集了，排除了他这个手机被 其他大人或者成年人使用的这个可能就是能确定唯一的是孩子使用的这个手机充值游戏啊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咱民事知识起诉，咱们检察机关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受到这个诉讼能力弱的人帮助他维权，是引导他们来通过法院这个诉讼来维权。这种维权方式不是代替，不是说是咱们取代人家这个当事人这个维权。
0: 孩子注册账号时不满10周岁，在法律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6: 这个孩子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那个就是8岁到18周岁，他都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除了就是说16周岁以上能自己来，满足自己这个收入，自己有收入能够满足自己这个生活状况，这个当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像徐慕瑞，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在上学期间嘛，明显的就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他对自己这个充值的这个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理解，就导致最后就出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充值的钱款能否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6: 广东某科技公司，他们认为说是这个孩子充值是事实，打游戏也是事实，但是因为他们就认为说是，他们公司在这个这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多次的提醒，因为他们那个游戏上面有什么年龄的限制了，充值的限制了，这个也进行了提醒的。作为监护人的话，你这块就说是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监护人没有监护到位，所以他们认为就说是这个监护人也有50%的责任，就是一半的责任。
0: 游戏公司认为自己已尽到提醒义务，而监护人存在明显过失。那么究竟该如何划分责任？这起案件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
7: 一个是尊重当事人这个自愿原则啊，这个案件是最后调解处理的，是我们通过诉到法院以后，法院人民法院调解处理。第二个呢，是作为孩子这个充值未成年人来说，他会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控制能力、辨别能力，包括充值的次数呀、数额呀，你比如说这个案件的孩子是一个9岁的孩子，他这个充值过程中有30块钱充值，有20块钱充值，在普遍的这个按照民法的理论认为的话，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一方面要结合他的这个家庭情况、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他这个充值比如说10万块钱、20块钱的时候，这种单笔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没有超出孩子的这个控制能力和这个消费能力的。
0: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就返还游戏储值款达成调解协议，由某科技公司退还游戏充值款9378.5元。经双方确认，某科技公司在技术防范方面存在不足，未能采取人脸识别等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号充值，故承担相应责任，退还部分游戏充值款。
7: 作为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手机账户的日常管理、密码的设置，包括把手机交给孩子使用，让孩子使用手机，把密码告诉孩子，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对个人的账户的一种放松监管，这时候家长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和后果。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也是协助调查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类似案件、同类案件的生肖裁判，这个根据他这个9岁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情况，大部分案件也都是判决孩子这个家长要承担一定的比例的责任。
0: 案件虽已办结，但检察官的工作仍在继续。宜君县检察院深入农村开展普法宣传，帮助老年人提升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守护好一老一小的钱袋子。
4: 一笔春耕钱牵出了一个留守家庭的困境，一次检察支持起诉托起了一老一小的法治希望。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游戏公司该担的责任不能推，家长该尽的义务也不能免。最终那一半退款，既是公平的刻度，也是温情的边界。检察栏守护的不仅仅是钱袋子，更是人心底的安全感。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秦警示党课《追光者的抉择》，我是今天党课的主讲人邹林。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伸出的橄榄枝面前选择检察事业，还是在大案要案面前选择迎难而上，无论是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刻选择下沉基层，还是在人生的弥留之际选择坚守岗位，他用一次又一次不同寻常的抉择和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在辽沈大地上留下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铿锵有力的奋斗足迹。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是全国模范检察官、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时代楷模、最高检一等功荣立者潘飞琼。在大屏幕上正在热情接待当事人的检察官，就是我们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潘飞琼。生前系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因长期坚守办案一线，积劳成疾，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去世，年仅49岁。生前曾获辽宁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抚顺市劳动模范、抚顺市优秀共产党员等30多项荣誉，荣立2次个人二等功，7次个人三等功。2018年11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2024年1月被中共辽宁省委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7月底，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认真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使命。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追授潘飞琼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号召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以潘飞琼同志为榜样，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作为重要职责使命，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不断开创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新局面。潘飞琼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抚顺新抚钢厂的工人，身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创一代的后代，又成长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新中国钢铁工人对党的绝对忠诚、服务人民、敬业奉献的雷锋精神早已根植在潘简的骨子里。从小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青年时代他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思考更加清晰。90年代初，正值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社会法治需求更加强烈，成为一名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他的人生追求。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潘飞琼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在辽宁大学攻读法律的4年里，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从不浪费时间。老师曾评价他，潘飞琼是少有的学习刻苦、目标明确的学生之一，无论他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有所建树。199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入职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第一个5年里，他从学着干到抢着干，从新手小白到业务骨干，他在司法实践的广阔天空中汲取着充足的养分，在一线检察办案的磨练当中，也更加深切感悟到党的检察事业的崇高与伟大，一名人民检察官所肩负的光荣与责任。他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多次递交入党申请。2000年7月，潘飞琼得偿所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22年来，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 把对工作的热爱和心血给了党的检察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潘飞雄生前的26本工作日记，现在被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收藏。其中最厚最破的那些本子，记录的是他在公诉岗位的19个春秋。公诉辽阳405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案，开启了抚顺市检察院打击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案的先河。公诉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打响了全国足球系列反腐第一枪。公诉抚顺特殊钢原董事长特大贪污受贿案，清除了国企体内的蛀虫。而他在最后一本笔记的最后一页是这样记载的：2022年8月26号，一、检委会研究孙某、吴某寻衅滋事案；二、党组会研究档案精细化管理，更换会议室及食堂桌椅、车辆管理、新招录公务员工作分配等。一页纸满满当当，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晚期白血病人写下的最后字迹。辽阳市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间长，嫌疑人数多，所涉案情复杂。主犯刘某和其他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罪责，重金聘请了20多名辩护律师。潘飞雄带领检察官们用了近1年的时间，对这起异地审理案件进行科学而严谨的调查。为应对对方每一起辩护，都准备了2-3套应急方案。连续3天的庭审，潘飞雄凭一己之力迎战20多名辩护律师不间断的询问与答辩。应对一名律师需要20分钟，排除庭审其他环节，仅答辩所累计的时长就达到了400多分钟。陪在他身边的助理发现，他手掌支撑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汪汗水。最终，主犯刘某受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同案犯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处。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这起案件开始庭审的当天，潘飞雄同居的爱人临盆在即。关键时刻，他却不能一直陪在妻子身边，直到当天庭审结束后，他才匆忙赶去医院探望妻子。可这时，新的案件又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一次，潘飞雄探望妻子后，准备回单位加班，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突然拽住他的衣服，哭着质问他：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比我和孩子还重要吗？那一刻，潘飞雄竟无言以对，眼泪哗的一下掉下来。这泪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的重任交给了潘飞雄，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该案时间跨度长，波及地域广，取证难度大，潘飞雄几度赴外地取证，最终形成了400多页、20多万字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这是备受国际足联和国内外各大媒体关注的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第一案，是唯一一场由中央电视台提供信号直播庭审实况的足球腐败案。潘飞雄用环环相扣的提问攻破了张建强的心理防线，撕开了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的口子。张建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我们来看一下纪实画面。
1: 我现在呢就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对面，这个地方现在虽然刚刚7点多一点，已经比较热闹了。
2: 2012年2月18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队员足管中心业余部副主任、财委会主任张建强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25万。张建强当。

0: 庭表示认罪，不提出上诉。国家公诉庄严而神圣，潘飞琼就是从事着庄严而神圣工作中的一员。他用无限忠诚践行着从简誓言，用勇于担当维护着司法正义，用无悔付出捍卫着法律公平。
1: 面对工作和家庭，潘飞琼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弥留之际，他的爱人徐梅拉着他的手问他：你后悔你的选择吗？你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干部呀，多大的工作值得拼上性命啊？潘飞琼含着笑说：人迟早是要离开的，生命的长短我不能把握，但生命的价值可以由自己决定。这辈子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所追求的，无怨无悔。下面让我们通过他的爱人进一步了解潘飞琼。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咱们今天党课的录制现场。那您能跟咱们大家说一说您眼中的检察官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2: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我们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那个时候他是抚顺市检察院公诉处的一名内勤。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忠厚、善良。没有想到结婚之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忙。他经常在家里加班，有时整理卷宗时候一堆一堆的证据材料，他经常一页一页的把关。他办理各种大案，常年累月的泡在各种专案组，不着家是常事儿。我曾经问过他：你咋工作这么忙？他笑着告诉我说：我是公诉人，公诉人代表国家，责任重大，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我来操持，就连儿子高考填报志愿时，都是我把电脑捧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占用他几十分钟的时间来商量。
1: 那据我们了解到，潘检的最后一站是来到了清远县检察院，那到清远之后工作有没有稍微轻松一点呢？
2: 虽然不再办理具体的案件，但是到清远基层之后，实际上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所以他更忙了。到了清远检察院任职大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他日渐消瘦，曾经劝过他尽快到医院复查，他那时总是说等忙完这段时间的。2022年8月份他连续高烧十几天也没有休息，到医院打完点滴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干。等我把他从清远接回抚顺的时候，他的高烧都达到39.8度了，连家门都没有进就直接住进了医院。原本我们都认为他只是肾病复发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换肾，等恢复之后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可是在9月份的时候，在沈阳住院的时候，当时肾病还没有得到根治，又被查出了白血病，我们就立即到北京找最好的医生。原本可以休息的他，休养的他，也没有放下手里的工作，刚刚做完血液透析就要召开视频会议。那天视频会议结束后，他一下子就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那次的会议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开会，2个小时的时长是医生规定的会议时长的整整4倍。飞琼病逝前的连续5年都没有休过年假，所以在第一次化疗的前，他在病床旁拉着我的手承诺过我，等这次病情稳定些之后，他一定会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带着我和儿子去海南度假，陪我去最想去的城市昆明，去看看大理的洱海。没有想到这一切终究成了我无法实现的梦境。治疗后期，渐渐的他的思路其实不太清晰了，发高烧的时候他经常是喃喃自语，我就趴在他的身上仔细地听， 没想到他嘴里念叨的竟然还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案件。
1: 潘检确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检察事业。那么在这里，徐老师，你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大家说的吗？
2: 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了飞琼工作的不易，我也知道还有检察官的这个队伍群体当中，特别是在一线奋战的检察官们，他们的工作的不易。飞琼的那份努力，那份坚守，这些画面一直让我无法忘记。我也坚信全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政法干警和他一样在坚守的那份正义，也有成千上万的干警家属与我一样一直在选择着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1: 谢谢，谢谢徐老师，祝您未来一切顺利，谢谢。在检察职业生涯和办案过程中，潘飞琼也曾受到过诱惑，但他坚守底线不退步，守住清廉正己心，这是潘飞琼每次面对利益诱惑的选择。潘飞琼曾办理一起贪污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曾是某国企的领导。为了替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家属在潘飞琼下班回家时尾随其后来到了他家，敲开门后将装有厚厚一沓现金的信封扔下就走。潘飞琼急得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追到了楼下，将钱退还给了犯罪嫌疑人家属，让家属彻底放弃这一企图。除了办理一些大案要案，潘飞琼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常说，民之仇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他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他深知法不容情，大多数人一辈子碰不上一个刑事案件，碰上了往往性命攸关。案件不论大小，都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当事人和其背后的家庭。我们来看一下潘飞琼同志的切身感悟。
3: 检察院这个公诉工作呀，确实是代表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群众这种利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么一个部门。每当你上庭的时候，内心都是很震撼的。那么这种这个指控犯罪的这种庄严性呢，确实是给我感触特别深所以说确实选择了这个职业之后呢，也就是很喜欢这个职业
1: 潘飞琼同志始终牢记宗旨，时刻把百姓记在心上，在办案中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今天潘飞琼的徒弟李莹就来到了我们党科录制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与师父的办案故事。你好，李莹。
4: 你好。
1: 李莹，还记得和师父办理过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哪一起吗？能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吗？
4: 好。2007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呢，师父带着我向一起命案的被害人家属告知诉讼权利。这位大娘呢，看了一眼我递过去的法律文书之后，突然间呢，就勃然大怒。他猛地就向我扑过来，并且嘴里大喊着，我打死你们，我也不活了。当时呢，我吓得呆住了。潘哥呢，是一个箭步挡在我和大娘中间。当时大娘特别的气愤，就拼命地抓住师父的衣领，并且大声地叫骂着。当时我记得在师父的脖子上留下了几处血痕。后来呢，是大娘特别累了，所以瘫坐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师父就蹲下来耐心地询问相应的情况。大娘指着法律文书上的服减刑三个字就说到了，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案子还没到法院呢，你们就敢给杀人犯来减刑。师父当时扶着大娘坐到椅子上，耐心地用笔写下了减少的减和检查的减两个字，让大娘来分辨。大娘看到两个字之后呢，就认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呢，他就不停地来鞠躬道歉。师父耐心地开导大娘，并且对大娘嘘寒问暖。最后呢，是在潘哥的这种安抚之下，大娘的紧张情绪终于是缓解了，也配合我们完成了。

0: 工作。后来在提审的过程当中呢，由于犯罪嫌疑人提出了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因为被害人在村里散发他的谣言，并且呢在案发当天是先动手打的人。针对这情况呢，因为同村的这些村民他不愿意去出证，所以当时师傅带着我是驱车100多公里来到村里了解情况。我记得当时呢是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师傅还是不死心。我记得庭审当天，大娘握住师傅的手，他就是非常激动的说，我打了检察官了，不会有人为我老头子伸冤了，没想到你能这么公正，你们太让人暖心了。我也问过师傅，挨这个巴掌值不值。我记得当时师傅就说，大娘成为被害人亲属的那一刻，她的天都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充分理解她，所有人要讲良知，而检察官是要讲良心的。所以呢，我们吃点亏不算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心寒。
1: 嗯，那潘检呢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强的人，那能体现出这个能力的案件有哪一起呢？和我们大家说一下。
0: 嗯，好的。我记得在2011年，师傅带着我办理了一起公安局的退休法医雇凶杀妻这样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呢，案情是扑朔迷离的。由于雇凶者呢常年在公安机关工作，所以他的反侦查能力是特别强的。在行动之前呢，他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这些谋划，安排了很多的一些逃跑路线呢，包括带线联系的手机这样一些工具。所以在案发前他就计划好了要切断一切客观证据和他的联系。这个案件呢能够指向雇凶者的直接证据就只有受雇者的这个供述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完卷宗材料之后呢，我对于这个雇凶者能提起公诉是信心不足的。因为雇凶杀人呢很可能判处死刑，而死刑案件呢他对证据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当时我都信心特别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呢，师傅就反复强调我们要从细节中去挖掘真相。我记得通过他进一步的比对和分析，他发现通话记录中的手机号码，我们虽然无法确认是雇凶者使用的，但是号码的使用基站呢却一直在雇凶者家的附近。这个细节呢同受雇者的供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点呢，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是影像不清模糊的，但是这个受雇者在辨认时，他一眼就认出那两个人影就是他和雇凶者在设计逃跑路线。所以锁定了这些细节之后呢，潘哥就想进一步的挖掘雇凶者的杀人动机。所以呢他引导侦查人员对于被害人的近亲属10多个人进行取证。最后呢通过这些证人的只言片语，我们也了解到雇凶者在生病之后呢，因为提前退休嘛，所以他的收入水平也相应的降低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被害人曾经有过抱怨，两个人也发生过矛盾。另外呢，在案发前不久，雇凶者有一笔50多万元的投资款被他的亲属给骗走了。而且经过我们了解呢，这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雇凶者呢，自己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而且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0多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分析了，就是雇凶者这个杀人动机，因为经济的纠纷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排除合理怀疑，师傅也多次和侦查人员到案发现场去查看现场的情况。他客观地分析出来，如果没有雇凶者的帮助，受雇者是难以进入现场进行提前埋伏的。他也难以掌握被害人的作息规律，同时呢，在逃跑的时候，他也不可能避开所有的摄像头。那么基于以上的分析呢，师傅得出了两个人是共同的故意杀人犯罪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整个案件在讨论过程中分歧是比较大的，但是师傅呢以他严密细致的证据分析说服了大家。最后呢，这个案件是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院也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两人死刑。这个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列为第923号指导案例，这个办案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嗯，听了李莹的描述，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那李莹，你还记得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0: 我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2年12月份的一个冬夜。那个时候呢，师傅是从北京的医院转回到抚顺的医院。

0: 院进行治疗。由于当时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从救护车上被推下来，当时我觉得我很难相信躺着那个人他就是我的师父，因为我觉得之前遇到困难时、遇到危险时挡在我身前的师父，那个在公诉席上义正辞严的公诉人，在人民群众面前笑盈盈的潘检，这个时候身体消瘦，面容枯槁，浑身插满了管子，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心疼，也特别的无助，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那么看着他。然后一周后就得到了师父去世的一个噩耗，所以对于我来说，那个遇到问题我拿起电话就想找的那个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
1: 回想那个时候和师父一起办案的李莹，有师父在就特别安心有底气，那即使现在师父不在了，我相信他留给你的依然是办案的勇气和对百姓的温暖。谢谢，再次感谢李莹。清源县检察院是潘飞雄生命中的最后一站，该院在全省相对落后。2021年12月，潘飞雄被任命为清源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到任后，他抓班子、带队伍、育人才、推工作，同时还要办案、查案、督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亲自查阅原卷65本。生前，他创设了清检一堂课学习平台，为青年干警讲授党的创新理论和业务知识。
2: 潘检当时就说，我们平均年龄才36，是我们全市就是基层党委班的嘛，我们是最年轻的。所以说潘检就说，我们既然年轻，我们就有朝气，我们就有干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不足，可能说我们的经历啊，或者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没有一些老同志那么丰富，那我们就得靠我们平时的工作去一点一点的弥补。
1: 干警们都说，潘检把一个检察长干成了大员额。在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盛娟的手中，有一份潘飞雄同志亲手批改过的工作报告。
3: 快下班的时候，然后我拿着这份案件汇报材料到潘检办公室，潘检看完之后，拿着这个份材料亲自拿笔，然后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当时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
1: 在他的带领下，清源县院上下一心，鼓足干劲儿，成功扭转了落后的局面。当年实现了各项业务在全地区10家基层院中位居前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与他搭班子的同事怎么说。你好，周检。
2: 你好。潘检来清源检察院任之前，在市检察院任部门领导，他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却听从组织召唤，毫不犹豫地来到我们清源检察院挑大梁。面对历史遗留的包袱，持续低迷的士气，潘检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同志们说潘检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可就是这个把检察长做成大员额的潘检，让清源检察院脱胎换骨。那一年我们的案件质量评价持续走高，我们的业务数据指标持续走高，我们在全省同类院中的排名同样持续走高，从全省末位跃升至第14名，并入围了省级先进院评选资格名单。2022年9月，潘检被查出了白血病，嫂子要求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可他却说留给我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即便是在北京接受血液透析治疗，也要组织我们召开视频会议。他穿着病号服，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没事儿，我能坚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说，大家不用惦记，我很快就回去了。 可是当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站立，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直到去世。就在前几天，我院12309检查服务中心接待了一名群众，他点名请小潘接访。得知潘姐离世，
4: 他无限感慨地说，
2: 小潘是个好人，他咋就走了呢？虽然潘姐走了，但他用忠心诠释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清源检察院，留在了清源的青山秀水，留在了清源老百姓的心中。
1: 正如朱检所说的那样，潘飞琼勇挑重担，不负重托，向组织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再次感谢朱检，谢谢。前行是引路的战旗，倒下是不朽的丰碑。潘飞琼以追光者的奋进姿态走完了他49载，无悔人生。作为一名新时代政法干警，我们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把人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学习他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学习他精研实干、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自觉增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实绩。学习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职业操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拔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那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

0: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鹤雏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1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她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7天7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6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妻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

0: 桥，破壁垒，摸底数，将曾经分散的农机资源攥指成拳。春种秋收里，龙江县近20000台套农机跨村越乡高效作业，以协作之力盘活土地潜能，让大机械车轮在广袤乡野自由流动。长盛村合作社托管的10000多亩胶质玉米长势喜人。
1: 黄站长，看我们今天这个水位的话，整体看今天效果看怎么样？
2: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非常好，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
0: 何书记请县农技中心专家深入田间，为确保丰产丰收精准把脉。
2: 今天测这个十米双行，看有多少株，然后看看有多少穗，它的乳腺已经上得很好了，它的轴也非常的细，这个苞米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再有半月左右收应该没问题。
2: 是没问题，没问题。
0: 选种施肥统一步调，田间管理精准高效，专家传经，能者显技，让种地更有章法。近几年全县持续丰产增收，田垄间不仅长出金穗银果，更绘就了治耕富农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集中经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机械力量更强大，使用的技术更好，也可以使我们的水肥条件更一致，标准统一规范，才能保证我们的苗畦、苗状、苗匀，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丰收产量。
0: 2022年，长盛村党总支张洛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行土地托管时，村民们心里满是疑虑，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3: 开始他们都害怕说这玩意能搞好吗？你说领地都搞这个，这新型农业吧，他有的都害怕，不敢靠。
4: 要是种给他，要种不好，要整赔，那出不好，那我不如包给大户，包给旁人。
0: 何书记组织村干部和党员挨门逐户做工作，把政策红利讲透，把增收前景说实。他深知转变群众思想，村干部和党员必须先当排头兵。
1: 我们首先咱呢，通过两委班呢，先率先加入，又号召全体党员和代表加入，让他们首先尝到这个经济效益，尝到了好处。通过他们的带动啊，群众才看出了希望，才纷纷加入。
0: 2024年，262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土地托管面积11000多亩，村集体年收入210万元，村民累计增收450万元。
5: 增加收入啊，还不挨累，在家待着啥也不用管，
6: 给你种，给你趟，给你喷药，完了到时候给你收到家。
7: 还是托管好，老农民你记住这句话，跟党走，一点也不太差事儿的。
0: 长盛村的蜕变，使龙江县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质量双升，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从一信一纸一册服务包明确路径，到智慧党建平台传递经验，从优秀村书记投雁领航，到中央扶持资金雪中送炭，龙江县精准施策，助推18个合作社率先成型，56个合作社筹备推进，形成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的生动局面。深秋，白山镇7村庭院间的5味子已经成熟。村党总支书记刘广东走家串户，指导村民及时采摘、精细加工。
8: 我看你这过几年产量也不少啊。
9: 是。
8: 这个粮食现在是如果产量大了是个问题。完了，咱那个啥，你这个如果是粮食不了，完了村儿又红蓝极。

0: 烘干设备。
1: 七村是山东移民村，当年老一辈建村时，家家留出三四亩地的大院，村党总支引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满五味子。曾经空旷的山东民俗大院，如今飘满药材香。昔日面朝黑土的村民，跟着党组织搭上致富快车。
0: 原来农户都种点菜，种点苞米，到秋天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菜吃不了也送人了，有的甚至都烂了。后期就是选择了这个中草药项目，一共是上了两个项目，一个五味子和赤芍。综合来看呢，五味子的收益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比较可观的。
2: 我这个园子三四亩地，然后哪年都建两千来斤，能挣个三四万块钱吧。
1: 小庭院撬动大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捧起了金饭碗。党组织领办北药种植合作社，更是大家最坚实的靠山。
3: 村上号召这些这个党员，带头，我是其中一个。大伙一看这个效益不错，才这个发展了不少面积。
1: 七年深耕，全村共种植五味子150亩，平均每亩收益1.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100多万元。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冷库中干货满仓，统一加工、集中仓储、抱团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解决全体村民的后顾之忧，更让村民们抱团成事，越做越强。
4: 这俺们技术，俺秋收把免费俺们烘干了，来存到冷库里头的。价格好的，村干部还把俺们联系，往出售、出卖啥的。价格不合理、不好的，干部指导，非常到位。
1: 在龙江县的党建标尺里，没有一刀切的产业模式，只有被激发的群众智慧与力量，更有量身定制的致富方案。各村产业不同，路径各异，目标却一致，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村集体的家底儿厚起来。哈拉海乡西里村紧邻哈拉海湿地，水草丰美。2022年，村党总支整合3栋闲置厂房，投资548万元，创办龙江西里养殖有限公司。党组织牵头搭建的合作社加企业加养殖户体系，让138户村民拧成一股绳。
5: 发挥咱们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同这个合作社的经济优势，还有这个咱村民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呢既乡村又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欢迎你，杨主任。这秋天马上防疫了，还得麻烦你啊，
6: 应该
5: 到我们那个养殖户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1: 养牛是村民们多年沿袭的老手艺。农业部门专家从选种繁育到疫病防治，让养牛更科学高效。昔日靠经验的老行当，变成凭技术的增收路。
6: 打疫苗之前呢，一定要疫苗回温。如果这个疫苗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特别凉啊，然后打完之后啊可能有一定刺激，所以要回温，回到室温之后，然后咱们再进肉注射。
1: 县畜牧服务中心专家严文广是村民们的老朋友，村党总支一次次主动邀约，把防疫知识。
6: 西里村这个养牛的历史啊也非常长啊，并且这个养牛的那个量也非常大啊，并且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那个好学，给西里村这个养殖户啊服务好啊，也希望他们这个养牛这个事业呀、做大做强。
1: 龙江县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组成田埂上的先锋服务队，及时为合作社送政策、技术、资金和信心。从农机检修到防疫执

0: 从贷款对接到市场开拓，他们用脚步量民情，用真心解民忧。
1: 卖鹅第一步要看靠刀龄，这个刀龄长得好，大鹅他愿意要，人家卖收主愿意要。你看这个刀龄，那个刀龄全长出来了，你看。
0: 头站镇二沟河村党总支书记孔卫林是全镇有名的养鹅行家，这12000多只大鹅是他向全村人许下致富承诺的兑现。这些年他敢想敢干，率先投资大鹅养殖业，在摸爬滚打中积累成功经验，也尝遍创业艰辛。
1: 没有一个说能干成的，99%都是你不行。我这一犟，我这不信这个理儿了，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只要咱们认真了，像自己家呢，像自己家鹅那么养，能没有干不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开两会儿，就因为研究事儿干。啊，你不干怎么能知道呢？
0: 头站镇党委精准发力，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兴为纽带。统筹10个行政村抱团发展特色鹅产业，二沟河村迅速响应，组建养殖合作社，稳稳筑牢产业链第一环。
2: 欢迎大家来到头站镇头站村乡村振兴系列助农直播间，这位是我们头站村的村书记孙长武孙书记，下面让孙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头站村的特色产品。
0: 头站村电商直播间里，村党总支书记孙长武与主播互动，向粉丝推介头站里赞鹅产品，让乡土美味搭上数字快车。
3: 我们头站那个熏大鹅是早120天以上的成熟大鹅，这个大鹅到天数之后才能好吃，口感好，就是这种大酱熏鹅，味道啊特别的美。
0: 10个支部一条心，抱团攻坚谋振兴，他们共同投资50多万元建成传统熏酱工坊和鹅产品专卖店，构建起上游养殖、中游加工、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
3: 二沟河村负责养鹅，结合我们村的传统的熏酱手艺进行加工销售，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打造头站品牌，合力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0: 龙江县以党建为引领，对接市场资源与政策支持，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也为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升级引来源头活水。2025年的第一场雪，给华民乡色里村裹上了银装。金洛城的和义广场家园里，暖意融融。
4: 这边是台球啊，那边是那个鹌鹑，那可以听鹌鹑啊。哎，好好好。
0: 这座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50万元打造的多功能活动中心，是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反哺民生的缩影。2018年，村党总支主动破局，将沉睡的集体资产量化为股金，让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合作社深耕水稻种植，发展特色养殖，村集体收入年年破100万，村民户户有分红，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从土地托管到庭院经济，从和牛养殖到鹅产业链，从农机轰鸣到广场欢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形成发

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筑牢组织根基。在党组织引领下，龙江县党员群众携手并肩拼搏奋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种出集体经济的枝繁叶茂，收获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他们将继续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奋斗篇章，让红色基因在黑土中扎根，让共同富裕的梦想在新时代

好，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智生产力。心智生产力是去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视察期间所讲的一个最新的理念。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的一个最新的成果。那么，什么是心智生产力呢？心智生产力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年度词。大家可以看到，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创新，它的关键是质优，它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在总书记提出这样一个心智生产力的概念之后，各个地方都在落实这样一个指示。后来总书记呢又做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一定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心智生产力。那么为什么会有心智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呢，已经从高速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那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大家知道，像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呢，正在跨区域、跨行业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它带来更加高效、精准、智能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在实践当中呢，它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有心智生产力。基本上我们说三句话：第一，对于传统产业我们面临着改造提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呢，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培育壮大这样一个思路，像新一代信息技术啊，像人工智能啊，像生物技术啊等等，要培育壮大。同时还有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呢，那么我们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像类脑、量子、基因，像我们的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像储能、氢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叫的未来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定义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年5月第一次下水的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的深海全封闭式的养殖工船1.0。那么这个养殖工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虽然每一个舱它有15个舱，它是封闭的，但这15个舱呢，它每个舱呢里面有一个循环泵，它可以把外界的海水，那么每天可以换水，最多可以换18次。

这样的话呢，我的养殖公船到了一个区域呢，就按照这样的大黄鱼啊、黄条狮啊、大西洋鲑，就大家说的三文鱼啊，它到了那个季节，应该到那个海域了。我的温度、盐度、各种养分都跟当时的鱼应该有的，它最适应。那这个时候呢，也就相当于鱼已经回游到那个位置了。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条10万吨级的养殖公船，我们叫1.0。那么这样的一个养殖公船呢，它有两个系统是最主要的。第一个是养殖系统，它叫船载、舱养。那么我们可以全流程的集中控制、监测和信息化控制。那么这样可以按照鱼类自己的特性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海域进行养殖，所以养殖效率非常高。同样的水体，它可以比自然水体呢养殖的密度可以增加到10倍。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但是我没有试到那么多，我们现在就试到10倍。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我们养鱼为什么养鱼？是为了给老百姓吃到最新鲜的鱼。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系统是加工，在船上我们一个加工车间，然后当那个鱼长到适合这个出栏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鱼迅速的出来以后加工。加工以后，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小船，这个小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叫冷链的船，把那鱼卸下来以后，立即用那个冷链的船呢把它运到岸边，运到岸边以后，用我们的高铁呀、快速物流啊，这样的话运到老百姓千家万户。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每天早晨我们这个出栏的鱼加工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可以送到北京啊、上海啊，甚至太原啊、武汉啊，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这样的一个船，每年能产多少吨鱼呢？大家可能知道，吉林有一个湖很有名，叫查干湖。这个查干湖呢，一年可以产3200吨鱼，整个是北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湖。我们的这个养殖公船，一条船，这一年就可以产3200吨大黄鱼，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查干湖。那在这个船的基础上呢，现在我们已经做2.0了。2.0很高兴地跟大家讲，我们2.0的第一船、第二个船已经出坞，明年5月份将交付使用。那2.0比1.0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养殖的水体更大，虽然还是10万吨，但是我们进行了优化以后呢，它呢水体增加了20%，能耗反而降低了20%。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未来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船呢，一定会有更好的效率。那么大家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养殖公船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跟大家讲，鱼类的水产品的蛋白呢，大家可能知道是生命维持的最高质量的一个蛋白。人能够摄入水产品的多少，代表着它的营养，特别是高质量蛋白摄入量。那可以告诉大家，是我们国家的平均所有居民平均每天呢是24.3克海产品，那么日韩大概要达到75克。即便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也是中国营养学会我们所期望的要达到40克。所以我们中国人平均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我们会迅速的把这个养殖公船的模式呢迅速的推广，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海产品，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体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什么呢？才能在足球啊各方面才能踢过人家日韩。这是我的由衷的愿望。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足球上不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高质量的蛋白摄入量不够？所以在这儿我们来补。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看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是一个占星起长业的一个培育壮大。那农业呢，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繁重而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北京大学的农研院和我们山东呢，我们潍坊共同的实现了一个叫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呢？
教学

哎，在北大，科研在潍坊，推广在山东，所以这样一个模式非常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今天我选了几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做好了种子的基因编辑，大力的培养新的品种。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里选的小果型的这个黄瓤西瓜，大家很喜欢，因为什么？它高糖，果肉紧实，耐裂和抗病。那右边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南瓜唯美的一个新品种，叫 S002。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中国的南瓜和印度的南瓜两个南瓜进行基因的碰撞，最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全新的品种。它呢非常的粉糯甘甜，是板栗口味的，也不用后处理。那么它的种植成本很低，效益很高。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这个就一个西红柿，我们培育出很多的，有很甜的，有很这个很红的，非常可爱的。那么各种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西红柿，我们都培育出来了。那类似的这种案例还很多，这里边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们的西森土豆，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种子资源库，也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种子资源呢，就是马铃薯，就是土豆。这个科学家，那么他呢，只是因为一个孩子在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去吃薯条的时候，那么他听说这个薯条的这个马铃薯一定是国外进口的，那么他就非常的不服气，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土豆做出来。那么现在他有2000多种马铃薯的这个培育的种子资源库，其中呢，西森5号、西森6号，这是最有名的。那么它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呢，超过了3500万亩。那这个薯条呢，这个土豆呢，有炸薯片的、炸薯条的、做土豆粉的、做土豆泥的，各种不同的土豆都有。那产量有多大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这是真实的，是在3年前我亲自参与测定的大田的种植面积，不是实验室，大田种植面积，一亩地，你们猜猜能种多少，能产多少土豆呢？当年2021年是9.58吨，就将近20000斤土豆，这是当年的西森。那右边这个呢就更有意思，这是我们培育的，叫鲁京6号，是我们的张晓东团队。那么这个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东营农高区，是高盐碱地。盐碱地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说保18亿亩农田，盐碱地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盐度降下来，要改良，这是原来的思路。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什么思路呢？我们不是改地，而是我们找适合盐碱地它生长的这个种质资源，我们去培育，让这个植物本身它就愿意找盐碱地。那么它分三个档次，这个1/1000到1/1000我们叫低盐度，1/4到1/6叫中盐度，1/7到1%到高盐度。我们培育了很多很多这个，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鲁京6号，它的耐盐度呢是1/6，它的亩产仙草，一亩产仙草，这个给饲养当中用的饲料，它的每亩产3.9吨，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量。而且呢，特别好的是什么？通过种这个植物呢，您猜怎么着？它的3年以后，盐度，这个土地的盐分啊，降低了37%，而且有机质的含量还增了24%。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系统工程啊，用科学的思想来做。第三个例子呢，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这个有两个我们的这个氢，因为现在这个氢农业、氢生物非常的发达，那么左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氢的水稻，用氢水灌的水稻；右面是氢的草莓，大家看到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氢是很好的一个还原剂。现在呢，还有氢医学，就是氢的美容、氢的这个延缓衰老等等，那么都能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光伏一体化。大家知道建筑是什么？建筑是一个用能大户，那我们人在里面生活从来都是建筑用能。但是大家看这个楼呢，是在大连，是在金州区，叫做凯旋大厦。我们团队呢在这个楼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叫做 BITV， 就建筑光伏一体化。那就是说这个楼呢，它的这个窗是正常的窗，但其他的区域它覆盖的都是叫建筑光伏一体化。什么叫一体化？一体化就是它既是光伏板，同时也是幕墙。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呢，必须同时满足这个光伏的标准，同时呢它必须要满足建筑的标准，像防火呀、耐冲击呀、隔热呀、这个抗震啊、那除尘啊等等，那这些都要满足。那这样一个楼，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它的全楼的用电量，那么它自己可以提供多少？43%。那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让大家变了什么？原来建筑或者人类只是能源的使用者，我在每天消耗能源，但是这样的一个楼，在这样一个楼里办公的公司，那它每天在使用能源的同时，它又在生产能源，因此大量的节能，大量的减碳，这就是我们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明。那么下一个例子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开源鸿蒙的操作系统，它也是占星产业的培育壮大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鸿蒙呢，可以说是一生万物，万物归一。我们讨论这样一个名词呢，很有意义。为什么一生万物？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移动办公，像手机呀、平板啊这些的基座，同时也是我们所有其他行业的基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替代了现在国内的移动办公这个领域移动操作的两大体系，一个是谷歌的安卓，一个是苹果的 iOS， 对吗？我们现在已经有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了。那它最有名的还不是这一点，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的鸿蒙开源鸿蒙社区组成，把整个鸿蒙这个系统的把它做出来了。你看8100个，这只是最核心的开发者，实际上它那里面的社区的这个会员有很多。那么这么多的单位在用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最后开发的结果，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已经颠覆了传统的范式。那么更重要的，大家看我们的鸿蒙用给谁？除了用给我们的手机、平板、这个高德，像这个汽车的这个导航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渗透到千行百业。我们说上天入地，高速公路我们建了路鸿，电网我们建了电鸿，航天我们建了天鸿，像我们的港口我们建了港鸿。那么所有这些呢，都形成了千行百业一个共同的基座。在国外是没有这一条的，国外是什么？国外都是也是各行各业，每个行业有它自己的基座，它像烟囱一样，像分立的孤岛一样。但是我们中国做到了，我们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业界首次为千行百业能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奠定了一个体系化的操作系统基座。那鸿蒙内核呢，更是替换了 Linux， 把它更流畅、更安全、更弹性、更自主可控的中国核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最后一个例子呢，我想给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工业互联网呢，根本改变了传统的工业范式。大家知道所谓的工厂是什么？一个工厂里面若干的车间，我想做一个产品，从原料加工、制作，最后总装，最后出厂、售后，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工厂的操作都在这样一个厂区范围之内。但是工业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第一，它颠覆了工厂的边界，那么厂内的资源和厂外的资源
共同来用，比如说

0: 我们山东的临沂重工，那么他开始呢，本来准备建一个自动化的建自己的计算中心，后来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把山东所有的计算中心连起来，成为一个山东的超算网。那这个时候，他的计算呢，不用自己建计算中心，他可以用到全省其他的多余的算力。比如说，你想进一个冲压机，你想进一个高水平的焊接机器人，现在你不用进了，为什么？你可以用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业互联网的案例。第二，它颠覆了供销的关系。什么叫供销？就是以前是我厂里卖什么我买什么，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是我作为使用者、消费者可以定义我去买什么，甚至定义样式，定义我可以主动的设计者、谋划者。而员工呢，原来只是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和所有者的关系，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员工既可以是普通的员工，又可以是创客，像我们的海尔就做到了这一点。那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我们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突破。最后这样一个片子告诉大家，在联合国所划定的工业门类当中，我们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我告诉大家，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完全具备这样的工业门类的。那么这样一个工业门类呢，使我们未来完全可以实现国内的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我们希望呢，未来我们以创新来做好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在东方古老的药食同源智慧里，有一种花，既是《本草纲目》记载的良药，也是百姓餐桌上的清欢，它是百合。从唐代《酉阳杂俎》记载的百合可食，到现代科技推动的食用百合产业化，这种植物经历了从庭院观赏到餐桌风物的华丽转身。
1: 下面就是我的百合基地，看这是刚我刚从地里挖上来的百合，摆一个给大家看看哈。看，为什么叫百合嘞？因为这个百合是有这么样的，很多人茎多凑成一块，它才叫百合。百合的寓意还有一个百年好合，百事顺心。
0: 食用百合在我国栽培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百合的鳞茎富含蛋白质、淀粉、脂肪、生物碱等多种成分，营养价值高，一直被人们当作良好的滋补食品，可以制作多种菜肴。同时，百合还可以加工成干品，磨制成粉，作为保健的食品来进行销售，而且还可以作为原料。或者
1: 百合在中国呢就有39种，我种的这种百合，是经过专家多年不断的去选育，培育出来的百合新品种，是有食同源的哈，口感甜糯的。从种植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它也高产，适应环境，适应能力强，就是它不挑选地块这一块，这个品种认得很好。
2: 你看这棵百合有半年多深了，一亩地大约得种10000多棵，亩产的话，4到5000斤。
0: 百合本是为

0: 挑剔的山间贵客，对生长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肥沃深厚的弱酸性沙壤，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的温润气候，恰到好处的半阴条件，缺一不可。而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童歌窑村的群山环抱中，大自然却为它准备了完美的闺房。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的山地气候，山岩发育而成的疏松土壤，加上适宜的光照，成为发展百合种植的理想之地。2019年，曹玉香开始在这里引种新品种百合，如今已经尝到了种百合的甜头。
1: 这是这个我们整理这个6年的百合，最开始啊，我们那个整理时候就整理一亩，感觉还能行，还能挣点赚钱，所以把现在陆续增加，进到了200多亩了。
0: 说起刚开始引种百合，曹玉香有说不完的趣事。刚种的时候，她在前面种，丈夫往外捡，埋怨曹玉香种子放得多。没办法，她只能和丈夫打起了赌。曹玉香种的密，丈夫种的稀。到了收获的季节，丈夫傻了眼。
1: 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同样的球，同样的种子，密子的吧还比较大，这个细的还比较小，同样的喂肥，这个我也少说个所以然了，得需要问专家。
0: 其实这种情况是由百合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一般百合的特性都是喜阴，在花阴状态下可能生长得更好，这跟它的特点有关。在每亩15000株到20000株这样的情况下，它自己的枝叶就为自己形成了很好的遮阴环境，改善了田间的小气候，降低了地温，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和鳞茎的膨大，这样相应的得到了很高的产量。根据百合的生长习性，曹玉香摸索出了一套百合的高效种植模式，这里面的要点就是要给百合充分的遮阴环境。对于空地，他严格按照1亩地18000株来定植。他还琢磨出了百合和其他植物进行兼作。
2: 这个百合嘞，它喜欢也不是温度太高的时候生长，一般情况就是15度25度之间吧，是百合生长的最佳时间。它也可以在林下种植。林下种植嘞，就是，也不能全是那个，热阴的地方哈，也有散光的地方，林下种植也可以。百合也可以有多种果实果树同时种植，比方说桃树、板栗、枣树，各种树都可以在这底下那个种百合。
0: 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植物都是生活在复杂的群落中。百合原本就是生活在山地的阴坡林下，需要一种阴蔽环境。至于我们经常种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是在草原环境中进化来的，才适合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百合与林果的兼作模式，正好给种植业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2: 种植百合嘞，这个它那个经济周期嘞很随性啊，你可以2年就可以上市，但是为了它那个百合的口感更好吧，你可以等到5年6年都可以。那个你要种果树种其他的话，它周期相对稍长一点，但种百合嘞，你一年也可以挖，2年也可以挖，几年都可以。
0: 不过这百合究竟要怎样种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往地里撒肥，1亩地是用碳酸氢胺50公斤，硫酸钾是用20公斤，过磷酸钙是用50公斤。说到这儿，您可能有疑问了，现在我们都提倡农民生产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在通常意义上，大家都认为生产这样的农产品一般都不适用化肥。可是曹玉香生产大百合的过程中，是用了好多的化肥，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一般的有机肥和农家肥达不到大百合生长的特殊需要。针对这种情况，专家设计了这个配方，这里边用的碳酸氢胺它有疏松土壤的作用，过磷酸钙有驱虫的作用。由于百合对磷的需求比较多，使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那百合那个种植的也非常简单哈，一般情况咱就是生物肥和复合肥，这个加肥就可以了。再就是咱种的时候吧，咱提前把那个沟了吧，打上沟，打个这个是打沟起垄种啊哈，然后那个燃烧灰的秸秆或者是桃木灰撒上，然后咱那大豆嘞是入熟了腐熟好以后撒上。这个种植出来那个效果比较好，比较明显哈。
0: 种植百合一般采用起垄种植，将地深翻霸平后，按三行一垄来种，大垄距60厘米，垄内行距15厘米，开沟播种。下种的同时，曹玉江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草木灰和黄豆。草木灰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同时它还有多种钾，对大百合的个头有增大作用，对品质有提高作用。发酵的黄豆是一种长效的有机肥，能够促进百合根系生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比较好。常规来说，百合在一个生长期一般需要追肥2到3次，这样的基肥组合，曹玉香只需要一次施肥就可以保证百合生长。接下来的管理，除除草，开花的时候把花掐掉，等着秋天丰收吧。
1: 我们马上就忙起来了，我们就得有20多天就收获了，中秋节前咱就收百合了。
0: 曹玉香所说的忙，并不单单是收获那么简单，他还要尽快应对百合种植的一大硬伤——连作障碍。通常情况下，水旱轮作需要间隔3年以上，旱地轮作需要8年以上才能再种植百合。如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2茬以上的百合，即使采用正常的栽培管理措施，也会出现产量降低、品质变劣和生育状况差等现象。对于百合连作带来的致命损失，曹玉香深有体会。2021年，第二批百合因为连作障碍几乎绝收，曹玉香在田埂上枯坐了一整夜。传统轮作需要间隔8年的硬伤，这让他的百合梦面临破碎。
2: 种百合咱也是门外汉，想找专家请教一下解决方案，研究脱土的正确，然后就是这个轮作和找一个合适的作物进行轮作。现在我们正配合专家实验，那个循证小度，通过技术下面这个土壤中的细菌啊、黑尘啊、杂草等这些东西，达到这个清洁土壤、增加收益的目的。既然干了，就一心一意的干好。百合种下去的是希望，收获的是金疙瘩。
0: 不止卖现货，还搞深加工。曹玉香开发出了百合干片、百合粉、百合饮料等产品，部分产品上线电商平台，实现了线上加线下齐卖货。
1: 大家好哈，欢迎6月的来赏百合花，9月底上的那个熟百合、吃百合果。对这百合是无公害的哈，有四同源的，欢迎大家来分享、来品尝。
0: 曹玉香的百合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土地，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参与到种植管理、旅游服务之中，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
3: 我家那个有3亩来地吧，就那个杜姐的，我们本村的那个李老板，种植百合，种植百合是以分红的形式，我们不但在基地上干活，能有一部分挣一，每天能挣100多块钱的工钱，那个收获的季节，那个买完百合，我们还有分红， 这个百合吧，这就是两年的百合了。那个今年估计产量刚够啊。那个看看我们有更大的效益，希望我们。
2: 忙活了一年了，等这个宝贝也整出来了，我那个给你去做那个杏仁百合，尝个鲜啊。
4: 好，
5: 好嘞，
4: 等着尝鲜。
2: 杏仁百合来了，
6: 百年好合。
0: 当浪漫的百合化作实实在在的财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也如林静般层层丰盈。从药用、食用到出口创汇，百合的浑身是宝不仅诠释了自然馈赠的慷慨，更见证了现代农业与传统智慧交融的无限可能。让我们

0: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大街100号。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眼前的这两栋老楼开始讲起。老楼是当年冷冻机场建设的员工宿舍，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落成。落成的时候作为员工福利，谁能分到这里的房子住，那可真是骄傲自豪。贾海亮16岁进厂，就分到了宿舍，接着在这里结婚生子，一住就是30多年。他说，这里就是他的全部青春。
1: 这个我为什么说呢？刚才让谢下来啊，因为毕竟跟冷冻机场干了那么多年，他就是一种情怀吧。
0: 后来慢慢的，时间进入了21世纪，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中，这两栋老楼颓态展露。冷冻机场于2001年进行了破产清算，这两栋老楼也于2004年划归国有锦通公司管理。由于建设于1976年大地震之前，未进行抗震加固，老楼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安全隐患。2014年4月，在住宅安全等级评定中，老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楼。2017年8月，又被鉴定为 D 级，拆除工作势在必行。2016年和2020年，老楼的拆迁工作分别因为产权问题和厨房面积的归属问题而匆匆搁置。这一等，就是近10年。
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傍晚升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雨大。
0: 2023年盛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北京。7月30日，当天夜间，梨园镇工作人员与锦通公司一起对危楼居民进行了紧急撤离。
3: 我都76了，电视界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雨，领导都不走，安排人跟群众在一起，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
0: 故事进行到这里，彻底解决这两栋老楼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可是啊，房子拆了，住在这里的130户居民往哪儿搬呢？居民们说，我们这些个老工人呐，一辈子住宿舍，没住过自己的新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安居梦啊？
4: 就是斗地主，但这个楼是坚决不能再住上。
0: 其实大家的居住现状，党委政府看见了，大家的声音，党委政府也听见了，大家心里盼着的，党委政府也能跟大家想到一块儿。于是，在2024年7月26日，梨园镇重启冷冻机场4号、5号楼解危及棚改腾退项目，距离实现居民们的安居梦，终于越来越近了。

0: 既然是姐妹，那么我们就一个都不差。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想着人家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想着啊人家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啊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啊去服务好我们的群众。
2: 项目重新启动后的每一日都有好消息，老楼的棚改工作得到了。

0: 作人员本着哪户灯亮起了就敲哪扇门的工作态度，耐心、细致、公平、公开地把群众工作做细做足。
1: 因为五十平米的房源，区里边一旦拿出100多套来，很少，因为它是解围，就最好给限制，别再把人留了。
2: 解围是目的，而棚改是手段。我还是要投200%、200%、300%、400%、500%的努力，我也要决心去干。就是这个方向，我觉得各方现在的决心都没有改变。
0: 一轮又一轮的六方会、书记镇长调度会、重点问题讨论会、重点事项推进会，伴随着一趟又一趟的下户工作交叉进行着。
3: 真的，我是挺感谢你们这种耐心的，能听得倾诉倾诉，发泄发泄。
4: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因为您一直在背后一直做我负责的工作。
5: 昨天我也没听明白，你知道吗？我也晕晕乎乎的，你知道吗？
6: 没事，这个头一回都，您都是头一回经历，不明白正常。
7: 您要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直接跟我们说啊，我解决。
5: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
0: 就这样，工作组仅用了7天便达成了100%入户的好成绩。
6: 那祝您早日瞧见新居。
8: 得嘞，今天我们回去了啊。
9: 哎，再见啊，
8: 再见，再见。哎，
0: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可盼到这一天了。2024年8月31日，我们签约了。
10: 我宣布冷冻厂45号楼团队项目签约工作正式开始。
11: 授权委托书。
12: 对。
13: 来
14: 咱这一天盼多长时间？
15: 盼了20多年了。
14: 是不是今天特意穿了红色？
16: 对呀，多新鲜啊。
8: 咱们选房马上开始了啊！1号、6号、8号、137号楼
17: 1单元503，恭喜！
8: 11号。
18: 现在温馨劲儿又回来了。
19: 就这几天了啊。
20: 阿姨，
18: 哎，
20: 您好，
18: 您好。8层，
21: 8层也挺好。
18: 8层为。
22: 您给做个记录啊，这感谢感谢你啊。
23: 来，跟您合个影，跟您合个影。
22: 我自己就是党员，我觉得党给我的关怀就很好了。首先让我们放心了，体谅我们，我们很多不懂的知识能给我们讲透，在退休之前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真的很满意的。
24: 政府给咱们把这个这么大的难题给弄得特别的完美，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给你解释了，跟你说让你解释了都不好意思再问。
23: 您好，您好，
25: 这是劳动
23: 四
25: 号楼居民。
22: 感谢黎园镇政府给我们这么一次机会，感谢金通公司，感激各级领导的对我们这件事情的关怀。
18: 是不是表情有点严肃？太开心，
8: 开心。
6: 这个项目应该是10年磨1剑。居民这块，我最听到最多的就是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还是感谢政府。
26: 能在这个建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给我们大量的这个指导和帮助，然后这个顺利的完成这个项目，
27: 保障咱们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离开这个。
28: 楼房拆迁难度不比这个平房拆迁不在一个量级上，楼房拆迁非常难。
26: 现场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其实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付出者、奉献者。
29: 安得百姓大红袍，
30: 给我们送的锦旗是红色的大红袍。
29: 唯有初心见真情。我觉得同志们，咱们一起为党。

0: 悬着的心，这下终于结结实实地放下了。这两天，居民们开始忙活着收拾、搬家。他们说，搬走的是行李，留下的是对旧时光的怀念，是不舍，是情怀。政府带着大家去看新房了，新小区环境特别好，房子也敞亮，名字还好，叫春和景明，预示着咱老百姓今后的日子呀，就像这春天一样，和和美美，明明亮亮。
1: 这是大家
0: 冷冻机场这两栋老楼的故事，在2024年的这个秋天，终于画上了一个最最圆满的句号。让我们祝福从这里走出去的130户居民，祝贺他们乔迁欢喜，安居梦圆。

0: 次迭代，从指尖到心尖，从便民到暖心。
1: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辖区的企业肯定会有很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新的春天，从居民到商户，一个智慧社区的在线平台，想要为更多人带去便捷服务。
1: 如果我们能把它做一个提醒，让居民、商企的企业进一扇门解决全部事情。
0: 面对新的挑战，愿景又该如何实现？清晨，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卡拉苏接到党工委书记赵东在智慧社区平台收到了一条来自流动人口周小新的困难诉求留言。
2: 住了多少年？
3: 二十年了。
0: 周小青来自江西，2026年的春天，在老家创业失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霍尔果斯。
3: 我觉得这个夜市国外的生意比较多，因为我流动三五天了在这，每天晚上我有时候到一点多两点，
4: 离开家乡那些面孔，自己反正在家乡面抹不开嘛，总人总有一点嘛，跑这里谁也不认识我，只有他一样生活，能东山再起最好了。
0: 收到周小青的留言后，赵东立刻行动了起来。周小青所反映的办证流程不清晰的问题，正是赵东要在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迭代升级期想要增加的服务。
1: 流程一二三四五这些可能我们解释的不够清楚，人家还要去对接这个部厢职能部门，中间就产生了二传手，二传手中间就产生了很多的流程上的问题，事项不清，流程不清，最后的所呈现的结果也不清。我们借这次履职现代化，

0: 这个流程再造，大家去头脑风暴一下。
1: 刚来什么都不懂，然后什么人生地不熟，到每个行业部门该办什么流程，流程有哪些，他应该提交什么资料，这些都可以讲进去。
2: 从我们的平台上传相应的资料，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
3: 社区干部们畅所欲言，面对这样的情景，赵东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往事。
0: 我在就是入企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花果三酒店的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呢，他说我前两天这个营业执照过期了，我这个手机号已经作废了，那个信息发到我以前手机号上去了，没有提醒我。他说我过了将近三四个月之后，这个名字就用不了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又要重新办消防的许可证，又要办这个特种行业许可证，这些全部要重新办，因为名字的问题。
3: 一个细节的疏忽使得酒店的正常营业受到了影响。赵东从那时起便萌发了在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增加商企服务板块的想法。
0: 平台已经把群众服务得非常好，我们辖区有130014家的企业，632家的商铺，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想打造的就是让资源更集约化，服务更贴心化。
3: 周小金寻找着商机，也在等待着一份让他满意的答复。另一边，赵东和同事们经历了头脑风暴后，即刻开始行动。
4: 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办理的事项的人员和所办理的人直接点对点进行服务，让居民来办这个业务，只走一次。
3: 赵东希望在平台上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人的信息，让商户能够高效沟通办理，
5: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是实现这个具体事项个别事项一对一对接服务，这个完全没问题，都是可以做到的。
3: 随着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商企服务的逐步开通，卡拉苏社区书记王梦君收到了许多商户的留言。
6: 好，生意怎么样？
7: 还行。
6: 现在我们这边卡拉苏河要进行一个改造，可能大概有2个月的这个工期。
3: 受卡拉苏河改造工程的影响，流动摊贩马瓦尔没有了固定摊位，生意大不如前。
8: 前天就过了这个楼，突然就动了，人家都找不到买啥在哪儿，因为直接把我们散开了。吃的在那儿，然后睡过在那一摊儿，然后衣服在这一摊儿，然后这个消费制的话也就特别混乱。
6: 我现在就是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市里面针对这个河道改造大概的一个规划。
3: 从2025年10月起，随着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大量的国外游客来到霍尔果斯旅游，旅游夜市的摊位开始一位难求。卡拉苏河两岸的改造工程正是为增加一批新的夜市摊位而进行。
9: 我们第一时间收到他反映的就是卡拉苏河改造，那这些摊贩怎么安置的问题，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8: 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影响了，因为这个社区赶快就想办法了，最起码首先考虑的是我们，虽然难一点也把它走一步，楼难一点也得走。
3: 路难也得走。了解到摆摊商户的困境后，王梦君即刻在社区的热心居民家中组织起了一场伊犁人的奶茶会。
9: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市里面很重视，让我们来也是把这个问题收集起来的，
10: 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们摆摊，这样的话老百姓也好，摆摊的人也好。
11: 我那个薯票子那个串串现在还有起码3万块钱的货，现在一直都放到冰箱里面没地方摆。
3: 这场奶茶会将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与线下意识场景深度连接，实现了一家人党建品牌线上线下双向赋能。
9: 我们线上的群众的意见建议诉求的收集，线上的奶茶会，线下呢我们也是把这种奶茶会放在我们的群众家中啊，选一些就是社区名人以及有威望的这样一些群众，把它发展成我们的暖心人和热心人，然后通过他们来搭平台，然后我们来把群众集聚在这里，然后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大家讨论自己的事情，
12: 看社区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块地啊，找个地方重新让我们把摊摆起来，

0: 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收益也能得到保障。
1: 在这场商户们畅所欲言的奶茶会上，王梦君收集到了大家的心声。
2: 这里有几百家摊贩，我们把这个登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去划分一个合理的大小位置。
1: 卡拉苏街道和霍尔果斯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也很快召开。会议商定，卡拉苏河施工期间将单独新建免费过渡夜市，所有摊位的经营不受影响。
3: 你好，赵淑琴吗？
4: 哎，你好，我们昨天约好了这一件事，我今天到这里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些情况。
1: 连日的考察后，周小青在霍尔果斯的创业之路开始启程。
5: 时间约好之后，我们到那个时间点多久？
1: 两天后，过渡夜市遇见霍尔果斯开业了。
4: 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想着这砸下去。
6: 确实满意，大家都是努力的呢，钱也一天比一天挣得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红火火顺利的。
1: 幸福的生活乍起波澜，又在真情与担当中无声消解。在卡拉苏社区智慧平台全新版本中，27个部门，261项便捷服务事项，为更多和周小青一样的追梦人带去了便捷服务。在霍尔果斯的夜空下，每个人都撸起袖子，再次扬起前行的风帆。这里就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7: 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压力也很大，我们的初心就是让群众更便利，让企业商户更暖心，让我们的服务更加贴近于他们的需求，一起追逐梦想。

0: 我叫王承天，今年98岁了。我入党74年了，忠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 王承天生于1926年，辽宁省丹东人。他从小失去父母，历经了童年的苦难，目睹过侵略者的欺凌和迫害，于是爱国主义情怀像一颗太阳在王承天心中冉冉升起。他决心要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带着对党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望，王承天到丹东纺织厂3厂当学徒，跟着师傅边工作边学习。王承天积极认真地对待一切工作，当工厂有需要时，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前。
0: 各方面工作我都干，昼夜24小时干工作，学了3年我都会了。
1: 王承天的努力被党组织看到，1949年他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入党了后去上校学习，其实什么也不懂。
1: 经过时间的历练，王承天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成长为了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共产党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的王承天在丹东纺织厂3厂任职党支部书记。志愿军们在前线保家卫国，王承天就在后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带着工人马不停蹄地生产布匹，给战士们做衣服。
0: 朝鲜战争爆发了后，美国飞机在空中那么转，我第一步把工厂玻璃用纸条糊上，也怕冷炸弹掉下炸坏的。我当时就想，工厂是我家。
1: 为志愿军生产布匹不

0: 停滞，工人也不能出事。黄成田不顾自身危险，冲锋在前。
1: 保护党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也保护党。
0: 为支援祖国建设，黄成田带领工人随工厂搬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但无论身在何方，作为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黄成田从未忘记。
1: 东九光华原子厂建成功了，就选我当工会主席，别人下班我下班不了，我在做公益工作，了解党员，了解情况。
0: 黄成田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谨遵自己的职责，恪守工作岗位。他勤勤恳恳地完成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做好党的宣传，积极发展党员队伍。
1: 他工人组织建工厂，他工人做了发展党员，建了党支部。光华原子厂是三个小纺织厂组织起来的，有1000多人，工人48方。宣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搞宣传战，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教育。
0: 如今，黄成田仍旧积极学习党的思想纲领，时刻关注党的方针政策，心中时时记挂着党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在离休之后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在黄成田看来，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朝阳区也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它的认知。
1: 朝阳区绿化是不错的，现在农村都是楼房了，城市化了。我们的骑自行车现在都坐汽车了，真是了不起啊，改变了很多呀。现在啊，重要问题加强组织建设，党的建设，青年人的教育，讲路线，讲政策，就是加强党的队伍建设。
0: 黄成田每天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市里区里的新号召、新政策。而今他已跟着党走过74个年头，他不忘入党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人民，为祖国，为朝阳区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党和国家事业一程接着一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正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1: 只要为党做工作，我就高兴。这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劳动人，有党我才有家，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藏中凯。退伍不褪色，永远跟党走，他始终践行着对党的忠诚誓言。
1: 1968年，藏中凯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69年底，藏中凯响应部队号召，穿上戎装，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自此，他与理论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一当兵以后，就到军教大大队，先是搞了一两个月的入门教育，然后到一个连队当兵。然后到70年底，回到大统军部，我开始在这个指控处，后来到宣传处，后来一直就在宣传处工作，负责部队的文化学习，就是负责干部战士文化学习，再一个就是什么，负责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
1: 在部队，藏中凯不计付出，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同时，他也在战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中感受到奉献精神的可贵。
2: 当兵啊，我觉得就意味着要奉献。75年，我那个小孩，小女孩刚3个月，我在千里之外，突然孩子抽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送到野战医院以后需要献血，我看是身体有绕，没办法，他献不了血，部队一个通讯三连一个排长，营部一个卫生员给我的女孩献了血，这样才把女儿给抢救过来。你只要是参军，就得准备奉献。那这点啊，对我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从军15年，藏中凯一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这也让他的理论功底更加扎实，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思想在工作中得到淬炼，深刻感受到忠诚和奉献的内涵，也将这样的品质体现在转业后的工作中。
2: 我觉得这15年，这个大学校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当兵。作为一个军人，这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呀，对我这一辈子影响都非常大的。
1: 1985年，藏中凯转业，先后在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工作。2002年退休后，他坚持退休不褪色，将军人作风和忠诚奉献的信念体现在日常。20多年来，他担任过石景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老干部八荣八耻宣讲团，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年党员树立榜样。同时，他坚持不断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各级会议精神，协助区委老干部局组建全区老干部理论学习组，以不同的方式同老干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被大家称为守望精神家园的老党员。
2: 我就想啊，作为一个党员，从那位虽然退休了在职，没有那个职务的要求了，没职责要求了，但是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组织、为党做点事情，这也是作为一个老同志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点上，作为一个老党员来说，应该是积极去做这个工作。虽然没有干什么事儿吧，多少发挥了点余热，但跟人家比起来，做的还差得很远很远。
1: 如今已经80多岁的藏中凯依然发挥着余热。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志愿服务，只要需要他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用实际行动彰显着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

老一小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弦，也是社会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顺河社区，这种牵挂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社区党总支创新志愿服务模式，以真情陪伴白发，用爱心呵护童真，在一老一小的幸福路上点亮了一盏盏温暖的灯火。2024年3月，社区党总支牵头，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县中医院、县象棋协会、县书法协会、县武术协会等多家单位和机构，整合资源，精准发力，并招募15名退休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吸纳40余名党员和热心家长，组建起2支专业服务队，一支是由52

0: 二人构成的专业教师加志愿者托幼志愿服务队，另一支是由35人组成的专业技师加志愿者护老志愿服务队。两支队伍为辖区内96名留守儿童和困难儿童、59名失独、残疾及贫困老人提供常态化、精准化的志愿服务。
1: 我们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队，就是为了给社区的一老一小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0: 针对留守儿童看护难题，社区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推出绘画、书法、象棋、手工、科普等公益课程，寒暑假及周末开课超510余节，同时举办书画展、夏令营、科普体验日等特色活动27场，组织户外研学、红色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15场。在安全管理方面，社区建立学员接送制度，与家长签订150余份安全责任书，形成社区加家长加志愿者3重防护网。
2: 把孩子放在社区周末兴趣班，孩子学得很开心很充实，我们家长也放心去上班了。
3: 书法老师在这里教得特别好，我喜欢来这里上课。
0: 在助老志愿服务方面，社区开设太极拳班，由县武术协会教练任教，累计开班220余期。此外，社区还组织手工制作、健康讲座、集体观影、节日包饺子、贴春联、迎灵生日会等敬老活动130余次，设立便民代办点，协助老人办理社保、津贴等事项260余次，每月上门摸排需求、排查安全隐患，让老年人安享舒心晚年。
4: 这给我解决太多了，那以前房子都烂了不能建，都他们给我解决了。有时俺经常都埋着下来，怕我生活我过不去。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一老一小工作做出了系统谋划，15-5规划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与实施路径。顺和社区以此为根本遵循，将持续健全和完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1: 我们将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持续聚焦社区儿童和困难老人，推动服务更加规范化、常态化、精准化，让更多孩子和老人们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服务。
0: 从看护难到有出去，从无人管到有人护，顺和社区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服务群众的最美邻居。

0: 我叫古丽静，现在是那个民营中心的负责人。八角章鱼，因为我其实在委里边不光负责民营中心工作，我还管规划，就是当前最热门的食物规划，还有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顶层设计的感觉，如果发改没有把这个事情想清楚，那么后面我们各个方面在落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各方对接统筹，关系发展脉络，民营经济工作不好干，这一点古丽静比谁都清楚。
0: 民营经济工作呢其实并不好干，我心里边也是打怵的。它是八条措施，它第一条就是鼓励干部拼闯创，这给了我底气和勇气，同时呢我也想挑战一下自我，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创新性的工作。考虑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愿意挑战一下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嘛。
1: 2024年2月，古丽静接手民营经济工作，但工作后古丽静发现曾经的经历给了他干好这份工作的底气。
0: 就是培养的话就在于多岗位锻炼。其实我觉得干部要成长真的需要多岗位锻炼，我自身就有这种体会，包括我看问题看事情的角度我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
2: 再把它改一下吧。
1: 通过一年多的工作。

0: 古丽静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所在。
1: 林荫经济对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贡献它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服务好这个群体，实际上就是整个服务好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0: 白天事务缠身，他就用夜晚静心梳理政策，学习沿海经验，推动建立部门协调机制，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
1: 我想干的这些每一件服务民营企业的这项工作都把它扎扎实实的做好，让民营经济中心真正成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这样子让民营企业知道，哦，有问题了找民营中心。
0: 三位干部，三个战场，诠释着同一种精神内核，敢拼敢闯敢创敢担当。2025年，绵阳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8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对不起，阿伯，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爸，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油，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又花钱又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日。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妈，我请村里的搬运匠给你打手镯了。
1: 你要把钱给到人家印章，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看笑嘞。
0: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咯？这辈子你跟我爸是怎么样的人，你女儿就是怎么样的人。放心，喏。

0: 小黄，上来。
1: 你们在前面骑，我跟着，走啊。

0: 这里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今年又垮了，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1: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1: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3: 40万，
4: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
0: 嗯，那好，
1: 谢谢，
0: 谢谢。

0: 文秀，说心里话，就算我回来了，百尼村还是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1: 什么你们我们的？百尼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0: 嗯。

0: 阿布，你要不然自己走回村委会吧，我得开车回趟家，把给我爸买的药送。
1: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哎，文秀。
0: 哎，
1: 开车慢点啊。
0: 放心，师傅。

0: 枪。
1: 怎么没？不爬了，我再来。
0: 哎呀，

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宁。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妈。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五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级，为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原料产气量有关知识、沼气池日常运行操作规程、沼气池的日常管理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做好户用沼气池日常进出料和搅拌等管理工作，能估算日常进料出料数量，能采取必要的保温增温措施，能进行沼气池的安全运行管理。

0: 产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第一，加强吐故纳新，也就是要勤出料、勤进料；第二，经常搅拌发酵原料；第三，随时监控早期发酵液的 pH 值；第四，定期大换料；第五，冬季要给早期池保温。
1: 加强吐故纳新，加入沼气池的发酵原料，经沼气细菌发酵分解，逐渐地被消耗或转化。如果不及时补充新鲜原料，沼气细菌就会饿肚子，吃不好，产气量就会下降。为了保证沼气细菌有充足的食物，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使产气正常而持久，就要不断地补充新鲜原料，做到勤进料、勤出料。
0: 与长期不进料、不出料的管理方式相比，勤进料、勤出料具有明显优点。第一，勤出料、勤进料不会造成大量的菌种流失；第二，对沼气池内尿液的温度影响小；第三，对沼气压力影响小；第四，对沼气发酵尿液的酸碱度影响小；第五，有利于沼气发酵稳定进行，恒量产气，不易病变。
1: 进出料操作，根据一般家庭日常用气量和常用沼气发酵原料的产气量，户用沼气池正常启动使用2到3个月以后，每天应保持20千克左右的新鲜畜禽粪入池发酵。进出料时，应当先出料后进料，做到出多少料进多少料。出料量与进料量相等，以保持气箱容积的相对稳定。出料时，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溢出。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入适量的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进出料量的估算，大换料时进出料量的估算，单纯以粪便为发酵原料的沼气池大换料时，按80%到85%池容的投料量进料，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6%到8%，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8%到10%。为了便于使用，根据沼气发酵对原料碳氮比的要求，发酵原料的含水量以90%到94%较为适宜。我们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浓度发酵液的配料比。这里我们列出农村常用的发酵原料含水量表，供大家参考。日常进出料量的估算，对于三结合沼气池来讲，每天用3到6头猪或1到2头牛的粪便入池发酵，就可以满足正常的用气需要。平时只需添加适量的水，以保持发酵原料的浓度。非三结合的沼气池出料后要及时补充与出料量相等的发酵原料。根据各地的实践，非三结合沼气池日常进出料的周期一般为5到10天， 进出尿量占总有效容积的

0: 3%到5%为比较适宜。也可按产一立方米沼气，进干料3到4千克计算。加入的发酵原料量可按公式计算。进出料注意事项。互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避免只进料不出料，形成无气室状态。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跑掉。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
1: 互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不能一次加入过量的青草、菜叶等先清原料，避免产生大量的有机酸，形成酸败而影响沼气池的正常运行。
0: 经常搅拌发酵原料。搅拌不但可以使原料与沼气细菌充分接触，促进沼气池正常产气，同时可以防止浮料和结壳。因此，沼气池运行后要经常搅拌沼气池内的发酵原料。目前农村互用沼气池搅拌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用长柄的粪勺或其他器具，从沼气池进料管深入发酵间，来回拉动数十次，以搅拌池内的发酵液。第二种方法是从出料口舀出数桶沼液，再从进料口将沼液冲入池内，使粪液流动，起到搅拌的作用。随时监控 pH 值。沼气微生物适于 pH 值为6.8到7.5的环境，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它的活性。互用沼气池一般容易出现偏酸的情况，即 pH 值下降到6.5以下，这就抑制了沼气细菌的活动，造成产气率下降。检验发酵原料是否过酸，可以用 pH 试纸来测定。如果经检验发现原料确实过酸，可以选用下面三种方法来调节。第一，取出部分发酵原料，补充相等数量的接种物，将人畜粪尿拌入草木灰，一同加到沼气池内。第三，加入适量的石灰澄清液，并与发酵液混合均匀。定期大换料。农村互用沼气池运转一定的时间以后，残渣就会逐渐填满发酵间，使新的发酵原料无法入池，这时就必须大换料。
1: 通常利用粪便发酵的沼气池，2到3年可大出料一次，秸秆类发酵的沼气池1年就要进行一次大换料，具体还要根据沼气池的发酵情况来定，并不是固定的，有时需要用肥或者检修，也可以提前大出料。
0: 大换料一般在春季和秋季，农业生产用肥季节进行，冬季寒冷，不适宜大换料。因为在低温下重新投料，料液温度低，微生物繁殖速度慢，增加了沼气池重新启动的困难。大换料时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大换料前20到30天就应当停止进料，以免浪费发酵原料。二，要提前准备好 足够的新鲜原料，以便出料后及时投料，重新启动。三，出料时主要是清除难以消化的原料残渣和沉积的泥沙，含有大量菌种的黑色活性污泥要保留作为接种物。为了使沼气能够很快启动产气，保留的接种物量要求不少于重新投料量的10%到30%。四，沼气水可以重复使用，除非需要进行池内维修。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将沼气料液全部清除，这样既减少出料劳动强度，又有利于沼气池重新投料的发酵启动。五，在换料前，要先停止使用沼气，拔掉连接沼气管的软管，让池内气体全部放出，然后打开活动盖，让沼气池自然通风几天，才能进行清料，以确保安全，防止沼气中毒。六，重新投料的备料工作，除不需要准备接种物以外，其他应做的事项与第一次投料大致相同。
1: 在清料过程中，如果有头晕、胸闷等感觉，应当立即离池到找空气流通的地方休息，严重者要立刻到医院检查就诊。
0: 出料方法，建有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撬开活动盖，从活动盖处用把梳或锄头等工具将浮渣清除，此时浮渣离地面的距离较近，出渣的劳动强度较小，浮渣一般堆沤一个月后就可以使用。浮渣基本出浸后，再采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抽出粪液。建池时没有安装活塞桶的用户，可在出料间架设活塞桶，用手提抽粪器抽出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或清粪水冲，使之能够流动，流到出料间后用长把粪勺舀粪。没有建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先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把能流动的粪液抽完。
1: 没有活动盖的沼气池要注意采用人工鼓风或扇风，使池内有足够的氧气，再放入小动物试验是否安全。如果小动物没有异常反应，人才可以下到出料间，用耙梳或锄头从出料间清除粪渣，粪渣中加入氨水堆沤7天左右，就成为无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的复合高效有机堆肥。
0: 中型和较大型沼气池都建有活动盖，大出料前应当开启活动盖，从活动盖口用把梳、锄头等工具抓起浮渣，经堆沤后再使用。浮渣基本出完后，最好采用液肥车抽取容易流动的粪液，也可用机动液肥泵抽取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冲，使之能够流动，然后用液肥车抽取。如果沼液浓度低，可用低浓度粪液反复冲洗不流动的残渣，这样能减少用水和运肥量。

沼气细菌的生长繁殖需要适宜的温度，温度适宜时，沼气细菌的生命活动就旺盛。在10到60摄氏度之间，温度越高，产气越多，越快。

0: 通常池内温度要保持在10到27摄氏度，才能够正常产气。冬季气温低，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沼气池内的温度常常降到10摄氏度以下，造成不能正常产气。因此，冬季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保持和提高沼气池内的温度，是保证正常产气的关键。沼气池的越冬管理，用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要吃饱肚子，盖暖被子，池内要增温，池外要保温。吃饱肚子是指在10月底多出一些陈料，多进一些牛粪、猪粪，防止沼气池空腹过冬。盖暖被子是指入冬前及时对沼气池进行越冬保温管理。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搭建简易温棚为陆地沼气池保温，这是针对暂时没有建造地上畜禽舍的陆地沼气池来说的。在入冬前，要在沼气池上搭建简易温棚，将沼气池装在里面，或者用秸秆、塑料薄膜等覆盖沼气池进行保温。尤其要及早做好那些直接和外界接触、散热量较大部位的保温措施，如进料口、出料口以及水压池等。第二，庭院沼气池系统保温，对于和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三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入冬前应及时将畜禽舍用塑料薄膜扣好，这样既有利于畜禽舍的保温，又可以保证沼气池安全越冬和正常产气。对于与日光温室相结合建造而成的四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10月底就要及时将日光温室的顶面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保温越冬。第三，就是要尽可能的提高发酵料液的温度，激发沼气细菌的活性。一方面要提高发酵料液的浓度，增加池温，在入冬前将6%的料液浓度提高到10%左右。另一方面要勤搅拌，每隔3-4天可用抽渣器抽提20下左右，或从水压间提出10几桶料液倒入进料口，使发酵间的料液得到搅拌。
1: 在冬季要保证能正常产气，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以外，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不能将温度较低的原料直接加入池子，应该在进池前用浓膜覆盖，或在有日照时连晒几天再进池，也可以直接用热水拌后加入池子。二，在入冬前应大进料一次，一般为总池容的2/3。三，气温在15度以下时，尽量不要去掉浓膜进出料，一般在中午气温回升时进出料，进出料接收后及时盖好保温物，

0: 在沼气池发酵、运行和使用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安全用气、安全检修等安全运行常识，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安全用气和安全检修常识，我们在基础知识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只介绍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常识。安全管理常识，沼气池的安全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沼气池的进出料口要加盖，防止人畜掉进池内伤亡；二、要经常观察压力表水柱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放气或从水压间出部分料液，以防胀坏气箱，冲开池盖，冲掉 U 型压力表水泵，造成事故。如果池盖已经被冲开，需要立即熄灭附近的烟火，以免引起火灾。三、进出料要均衡，不能过大。如加料数量较大，应打开开关，慢慢的加入。一次出料较多，压力表水柱下降到零时，应打开开关，以免产生负压过大而损坏沼气池。四、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影响正常使用。五、进出料口应设置防雨水设施，一般高出地面10厘米以上，并避开过水道，以防雨水大量流入池内，压力突然降大，损坏沼气池。安全发酵常识，在发酵过程中，沼气池的原料在不断消耗，等产气高峰过后，要不断地补充新鲜的原料。沼气池安全发酵应注意以下几点：一、电石、各种剧毒农药，特别是有机杀菌剂、杀虫剂以及抗菌素等，喷洒了农药的走茎叶，刚消过毒的禽畜粪便，能做土农药的各种植物，如大蒜、韭菜、苦皮藤、桃树叶、马钱子果等，重金属化合物、盐类等都不能进入沼气池，以防沼气细菌中毒而停止产气。
1: 如果发生有害物质入池的情况，应该将池内发酵尿液全部清除，并用清水将沼气池冲洗干净，然后再重新加料，使沼气池能正常产气。
0: 二、禁止把油麸、骨粉、磷矿粉和脱落的棉磷等含磷物质加入沼气池，以防产生剧毒气体磷化三氢，给入池检查和维修带来严重危害。三、如果加入的秸秆和青杂草过多，应当同时加入部分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和接种物，以防止产酸过多，使 pH 值下降到 6.5 以下而发生酸中毒，导致甲烷含量减少，甚至停止产气。四、避免加入过多的碱性物质，如石灰等，会使料液的 pH 值超过 8.5 而发生碱中毒，导致沼气发酵受到抑制。五、避免加入过多含氮量高的人畜粪便，否则发酵料液浓度过大，接种物少，会使氨肽氮浓度过高，引起氨中毒现象，从而表现出 与碱中毒相同的强烈抑制作用。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方法、越冬保温增温措施和日常安全运行措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第五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为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包括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2部分内容。

0: 在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知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和排除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是能判断和排除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病态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漏水漏气产生的病态，另一种是发酵受到抑制而产生的病态。前者是沼气池的问题，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后者是发酵过程中酸化与甲烷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们肉眼无法分辨，只有进行微生物与生物化学分析才能查明。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试验表明，产气的好坏与乙酸的关系很大。产气好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下。产气差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上。造成乙酸大量积累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发酵原料过浓，产酸量大；二是酸性原料过多；三是甲烷菌种缺乏，酸的利用率不高，也就是酸化和甲烷化不平衡，造成酸大量积累。
0: 从沼气发酵的角度来看，

0: 产生病态池的根本原因是配料不当、管理不善和缺乏甲烷菌种，以致挥发酸大量增加， pH 值下降，造成发酵停止。病态池的诊断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池内进行直观检验，一种是用气压法或水压法进行气密性检验。这两种检验方法我们在终极教程的沼气池施工部分做了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用气压法或水压法检查沼气池是否漏气时，经过一昼夜的观察，压力表刻度稳定不动，或压力表变化幅度在两厘米以内为合格，水柱在一昼夜内下降幅度高于2%，但低于20%，说明沼气泄气箱有微孔漏气现象。在试水试压时，当压力表上水柱上升到一定位置，如果水柱先快后慢的下降，说明是漏水；如果水柱以较均匀的速度下降，说明是漏气。
1: 漏水多数是由于建池地基选择和处理不当，以及进出尿管搭接处或与池墙结合部位密封与强度不够。当池体装水后地基下沉，往往将进出尿管特别是在与池墙结合处折断，而产生严重漏水。也有因砖块砌筑水压坚实没有满浆，或水泥砂浆粉末时没有压紧造成孔隙而产生渗漏。漏气多数是气室的密封层没有做好。
0: 严重漏水的沼气池比较容易察觉，一般池内液面下降到某一水位不再下降，漏水处大致就在这个水位附近。查到裂缝处，采取相应的常规措施加固修复就可以了。对于漏气的沼气池，用密封涂料掺水泥将气室再粉抹一次，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压力表水柱向进气方向相反方向移动，也就是出现负压，说明沼气池漏水。水柱移动停止或移动到一定高度后不再变化，这说明沼气池漏气。如果水柱连续不断下降，说明气箱严重漏气，必须进行检修。
1: 水柱下降至一定高度后稳定不动，原因有两个，一是微孔渗漏，这种微孔在较高的气压下会渗漏气体，在较低的气压下还能保气；二是气箱内壁某一部位有漏气现象，当气压下降时池内水位就上升，上升的水位封住了漏气的部位，气箱体积缩小，起了水封作用。
0: 沼气池漏水时，应该将沼气池内的尿液出浸进行维修。漏气时，有可能沼气池气室漏气，或活动盖漏气，或管道漏气，要逐个排除，找到具体漏气部位进行维修。常见发酵尿液故障和排除。由于新建沼气池是经过极为严格的试压检查，保证不漏水不漏气后才投入使用的，所以这就排除了沼气池密封性不好导致漏水漏气这一原因。那肯定就是发酵尿液的问题了。常见发酵尿液故障主要是新池装料后不产气或产气不理想，这种情况多见于冬季气温低的时候。原因之一是发酵液浓度过大或青草太多，挥发酸积累。

0: 过多，抑制了蝉甲烷菌的生长。用 pH 试纸测试料液，如果 pH 值小于 6.5， 表明发酵液过酸。排除方法是换掉部分料液，调节发酵液的 pH 值为 6.8 到 7.5。
1: 判断发酵料液是否过酸，除了用 pH 试纸测试以外，根据沼气燃烧时火苗发黄发红，或者观察水压间发酵料液颜色是否变黄，不是深褐色，以及液面有没有气泡等来判断。我们在调节 pH 值时，要注意足量的加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等中和物质，连续加5至7天，并且不断地用 pH 试纸进行测试，直到 pH 值符合要求为止。
0: 原因之二是装料时没有加入足够量的接种物，池内蝉甲烷菌少，使沼气发酵不能进行。排除方法是增加沼气发酵接种物，如用老沼气池中的渣液启动池子等。原因之三是池内水温太低，抑制了甲烷菌的活动。解决的方法是向池中加入适量45摄氏度以下的温水，把池内的料液温度增加到12摄氏度以上。
1: 往池中加温水应该足量的加，由多到少，所加水的温度不能高于45度，更不能直接向池中加开水，以免烫死池内的甲烷菌。
0: 原因之四是加入发酵原料中含有能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这就需要重新换料了。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判断和排除。农村户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如果不及时排除，势必会影响农民朋友的正常用气和用肥。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这些故障的产生原因，并且掌握科学的排除方法。故障之一是发酵原料充足，但是产气不足，进出料口经常冒气泡，浮渣结壳。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打开活动盖板，对发酵原料进行搅拌。故障之二是大换料前产气好，出料后重新装料产气不好，这主要是出料时不注意，破坏了顶口圈，或出料后没有及时进料，引起池内壁特别是气箱干裂，或因为内外压力失去了平衡而导致池子破裂，造成漏水漏气，或出料前就已破裂而被沉渣糊住而不漏，出料后便漏起来了。处理办法是修补好破损处，进料前将池顶洗净擦干，刷纯水泥浆2到3遍，大出料以后要及时进料，以防池子干裂，并保持池内外压力平衡。在地下水位高的地方，冬季、雨季不要大换料。故障之三，开始产气很好，大约3-4个月以后，产气量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池内发酵原料已经结壳，沼气很难进入气箱，而从出料口翻出去。
1: 像这种一开始产气好，用上3-4个月后产气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加了部分草料的沼气池。利用纯人畜粪便的池子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进行破壳安装抽粪器，经常进行强回流搅拌就可以解决。
0: 故障之四，

压力表水柱上升很慢，产气量低，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发酵原料太少，或发酵液的浓度太低。排除方法是，要加足原料，有条件的地方可装满料，提高发酵液的浓度。原因之二是干原料没有经过堆沤，下池后浮在液面上。排除方法是，干原料进行池外堆沤，入池后要经常搅拌。原因之三，原料搭配不合理，分料太少。排除方法是添加易分解的原料，如人畜粪便。原因之四是池温太低，这种情况向池中加温水，将池温提高到12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排除故障了。故障之五是压力表水柱指针或水柱上升到一定读数后不再上升，进料间和出料间液面冒气泡。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池内水位太低，沼气注满气箱后把发酵液挤出，使池内液面低于进料间和出料间的上口，沼气从进料间和出料间冒出。这种情况只要从进料口加水加料，提高池内水位就可以解决了。原因之二是用气不及时，使池内注气过多。排除方法是要适时用气，不要使气箱内注气过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另设浮罩注气箱等装置，把池内的沼气引出来贮存。故障之六是进料管和出料管的液面不在同一水平上，主要原因是进料时草料堵塞在进料管中，使进料管中上下水液不通。排除方法是清除进料管中的堵塞物。故障之七是打开活动盖出料，发酵原料都结成了硬壳，堵塞在天窗口下无法取出。产生原因是发酵间料液发酵后草料浮起接壳，充满气箱，加之平常不勤搅拌，时间久了就会结成板块，成为硬壳。排除方法，先从进料间取出部分发酵液，使池内液面下降，浮渣也下降，离开顶盖，再用尖木棒拨开硬壳，逐块取出。故障之八，活动盖边沿有漏气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活动盖与天窗口不密合。排除方法是更换活动盖，使两者尺寸精确，便于密合。原因之二是封池黄泥太稀，密封后没有压紧。排除方法是封池黄泥要调成砖坯状泥团，其中不能有粗沙粒。原因之三是由于气压过高把活动盖冲起。排除方法是尽量把沼气用完，用不完的可放掉，使压力保持在设计范围内。故障之九是压力表水柱在低压时上升较快，随后逐渐减慢，到一定读数就不上升了。原因之一是气箱或输气系统慢跑气，漏气量与压力成正比，压力越高漏气越多，压力低产气大于漏气。压力表水柱上升，当压力上升到一定高度，产气与漏气相平衡，就不再上升了。
排除方法是检查气象部位。

对漏气处进行修补，再粉刷一次。原因之二是池内水位低，当沼气充满气箱，发酵液与进出料口相平，沼气便从进出料口溢出。排除方法是增加发酵池内的原料及水分，升高池内水位，保持零压水位高于进出料口。原因之三是池墙上部有漏洞，当发酵液淹没时不漏气，水位下降，漏洞部位漏出时便漏气。排除方法是检查漏气部位，进行修补粉刷。故障之时，用气开关一打开，压力表水柱上下波动。原因之一是输气管道内有积存的凝结水，特别是冬季这种现象比较多见。排除方法是放掉管道内的凝结水，并在输气管最低处安装集水瓶。原因之二是输气管路漏气，排除方法是确定好漏气位置，将输气管从漏气处剪断，再用接头连接好。原因之三是接头处漏气，排除方法是拔出管子，在接头上涂上黄油，再将管道套上，并用线捆紧。原因之四是开关漏气，更换新的开关就可以了。故障之十一，沼气压力表上的水柱虽然高，但是气不够用，火力不足。原因之一是发酵间料液太多，气箱太小，产生的气体虽压力大，但一会儿就烧完了。排除方法是出一部分料液，保证发酵间有 15% 的气箱。原因之二是发酵原料过酸或过碱，产出的沼气中甲烷含量低。排除方法是用 pH 试纸测试，调节 pH 值为 6.8 到 7.5。 原因之三是沼气质量不纯，甲烷含量低，发热量小。排除方法是增加产气好的发酵原料，如人畜粪便和菌种等。故障之十二，正常产气的池子在没有用气的情况下，压力表水柱下降，甚至为零。原因之一是上次用气后开关未关或没有关紧。排除方法是每次使用沼气后都要注意关好开关。原因之二是开关中的活塞珠丢失而导致跑气。排除方法是更换或维修开关，并注意以后不要把开关的转动塞扭脱开，以免丢失活塞珠。原因之三是输气管道受损，破裂漏气。排除方法是换掉破裂的输气管道。故障之十三，平时产气正常，产气量突然明显下降，或突然不产气。原因之一是池内加入了抑制或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排除方法是取出一半以上的料液，加入经过堆沤的新鲜原料和菌种。原因之二是活动盖被冲开，排除方法重新安装活动盖，接通输气管。原因之三，用完气后没有及时关闭阀门或开关没有关严，排除

0: 在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维修的基本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进行沼气池和输气管路的故障维修。沼气池的维修，查出沼气池漏水、漏气部位后，标上记号，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维修。如果沼气池有裂缝，将裂缝凿成 V 字形，周围拉毛，再用1:1水泥砂浆填塞 V 形槽，压实抹光，然后用纯水泥浆涂刷2到3遍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有抹灰层剥落或壳壳现象，应当将剥落或壳壳处的灰层铲除，冲洗干净，重新按抹灰施工的操作程序，认真仔细地分层上灰，薄抹重压，并在中间加一层密封涂料与水泥混合浆。导气管与池盖交接处漏气，可将周围部分凿开，拔下导气管，重新安装导气管，灌注标号较高的水泥砂浆，并且进行局部加厚，确保导气管的固定。池底下沉或池墙脱开，可将裂缝凿开成一定宽度、一定深度的沟槽，填以 C20 细石混凝土。沼气池活动盖边缘漏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沼气池的产气效果。
1: 农村户用沼气池天窗口上绝大多数用的是平塞式活动盖，这种盖比较笨重，而且难以密封。导致活动盖密封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地砌砖浇筑盖模难保尺寸准确，二是天窗口内壁及活动盖四周粉刷不精细、凹凸不平，密封后容易漏气，三是活动盖重力小，不足以承受池内气体的压力。
0: 采用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弊端。具体操作是，全池内壁连同天窗井口粉刷完毕后，以砖、凳、顶牢原木板或盆底，直至天窗井下端，再用废旧水泥袋铺挂于天窗口内壁四周，而后浇灌活动盖，盖上安装2个提环，并与池口刻画一条横，作为对位标记。3天后将盖提出，四周用1:2水泥细砂浆粉刷一次，等收干后再用纯水泥浆刷2到3次就可以了。
1: 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这种施工方法比异地筑模方便，而且不会走样，即使天窗口不够标准，这样依井为模也能以歪就歪弥补缺陷。另外，盖上与池口刻画了标记，上盖时只要对好记号就能一盖就准，有利于密封。
0: 输气管路的维修，发现管路漏气部位要及时修理，接头开关损坏的要更换新的，塑料管道有裂缝破损可剪掉破损处重新接好，接头不牢漏气的可剪掉一小段重新插接，管道老化的则应当更换新的管道。观众朋友，到这里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详细介绍

了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相关内容。到这里，终极视频教程的内容就全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的技能培训和生产实践助一臂之力。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长城，这座屹立千年的巨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也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保护长城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然而，明长城古堡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归德堡，作为36营堡之一，如今却遭受着严重侵蚀。
1: 当时去了现场以后，一进门就发现两座40多米高的铁塔，其中一座很直观，这个长城那个古的那个上面，就在那个墙体上面栽的一座铁塔。另一座铁塔虽然不在墙体上，但是离墙体很近，也就紧挨着墙体。另一座铁塔在那里建成，旁边有一个变压器，这都是后期好像为了村民们的平时的生活了什么的，把变压器也都建在谷里边了。还有两座那个小型的花园，一座大约是200多平米，两座400多平米。
2: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归德堡是明长城36营堡之一。然而，就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堡旁，两座4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紧贴夯土城墙，配电房、电线杆、变压器等设施密集分布，另有村委为自行修建的花坛占地约400平方米，他们正悄然侵蚀着长城的本体与风貌。
3: 特别有一座铁塔紧挨着长城的本体，时间长了对这个下雨铁锈，对这个长体本体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对于风貌来说，这现代化铁塔包括电线杆、变压器就很高于长城的本体，对于长城的风貌很不协调。那时间长了，可能风化呀、雨水侵蚀的有垮塌的风险。
1: 有补的地方就有庙，庙还是一个文管会管着，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尤其那个花池了什么了，都是村里边建设起来的。
2: 这是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检察院在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中发现的现状，于是迅速立案，实地勘查。归德堡始建于明成化11年1475年，其修筑目的在于防御当时不断南下的蒙古势力，巩固明朝的北部边疆。作为榆林36营堡之一，归德堡并非孤立的哨所，它与周边的于河堡、镇川堡等众多营堡连成一线，协同防御，共同构筑了陕北地区的军事防线。
1: 归德堡的话，外形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有城门，东西南北都有4个门。这榆林的话有36堡，它其实就是个二边长城的一个其中的一堡，叫归德堡。它主要是以逃兵、逃粮当时的防御外来侵犯了。
2: 该堡位于榆阳区刘关寨乡归德堡村，三面环沟，一面依水，呈半山半川分布，平面形似簸箕，东高西低。
4: 以前叫马队城，它是它分为东西两部分，台阶上面几块。它属于是个马斗城，因为它形制像个马斗，西面过几部分斗底城，形制像个倒立的斗底，所以把它称为斗底城。
2: 自建成之日起，归德堡便见证了无数历史的瞬间。它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坚固防线，更是商旅往来的主要驿站。归德堡作为这条繁忙商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见证了无数信使的匆匆步履。

0: 他们疾驰于这条古老而又繁忙的道路上，见证着物质的交换，传递着政令、军情，也传递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堡，正面临着被现代设施侵蚀的危机。
1: 然后我们就到行政机关，你比如说归德不是明长城嘛，然后我们到行政机关文旅局，到那调取了这个明长城的

0: 批和土地审批手续。
1: 为确定监管单位，厘清职责，检察官召集榆林市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与铁塔公司榆林市分公司召开座谈会。
2: 铁塔形成的年代了，大概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直接形成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保护碑上面，我们的明长城遗址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才公布的。那个时候公布，也就是说是这个违法的事实形成在早，在前边，然后我们的这个保护呢形成在后边。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个业内呢统称为历史遗留问题。
1: 事实上，长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61年起就受到法律保护。铁塔建于2010年，其对长城本体的侵害始终处于违法状态。面对这一问题，文旅局积极和检察院对接，共商整改。
2: 我们是希望这个铁塔能够拆除的，它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归德不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风貌。
1: 榆阳区检察院依法向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致发检查建议，要求对保护范围内的违建设施进行整改。该局迅速向铁塔公司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督促村民拆除花坛、清理杂物、设立保护标志、加强宣传教育。
0: 从文物保护的职责，我们对的是榆阳区文化旅游和文物广电局。土地没有土地审批手续的职责，它的执法机关是榆林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所以我们给这两个行政机关执法的检查建议。
1: 铁塔在拆除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现有基站为210国道沿线及周边村民提供通信服务，直接拆除将导致信号断供，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一边是历史文化的保护，一边是民生需求的保障，如何平衡两者？
0: 我再拆除这个旧铁塔。
1: 在检察机关持续跟进与多部门协同推进下，新通信塔在距离归德堡保护范围以外，不影响文物风貌的区域建成并投入使用。旧塔拆除，花坛清理，配电房、电线杆等附属设施也一并迁出，场地恢复为绿地，归德堡历史风貌得以重焕庄严。
3: 我们又进行了普法宣传，本身公益素这块宣传的内容里边，我们又加了这个长城保护，对这个沿线长城沿线的这个乡镇，我们都是以发放资料的形式下去多次宣传。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原址的地方跟文广局共同设立了警示牌跟宣传牌，加强了对这个长城保护的宣传。
1: 这场文物与民生的平衡之策，先建新塔，再拆旧塔，既守住了历史文脉，也保障了沿线群众的通信需求。如今，新通信塔在远处静静伫立，归德堡的夯土城墙不再被铁锈侵蚀。这座古老的营堡因检查人的守护而焕发新生，历史的荣光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以延续。长城，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在法治的守护下，继续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未来。
4: 从守护归德堡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长城保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它不是冷冰冰的一纸文书，而是有温度的法治力量。检察机关与文物、自然资源等部门携手，既守护了历经沧桑的古堡，也照顾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春耕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对于陕西省宜君县的一位留守老人来说，银行卡里的18000元就是他全年的盼头。可就在买化肥的节骨眼上，这笔钱竟被自己不满10周岁的孙女充值到了游戏中。这钱是否还能要回来？能要回来多少呢？看陕西省宜君县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故事。
1: 春耕在即，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的一位老人

0: 购买化肥时，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18000多元不翼而飞。经查，这笔钱竟被其不到10岁的孙女全部充值到了一款网络游戏中。对于一个依靠务农为生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他们一整年的收入。
1: 在手机上查的，说还有多少钱，最后一查就没有钱。我对着手机上，我又不玩手机，对着不动。
0: 面对这一突发少，又是如何被转走的？检察官对此开始分析研判。
2: 我们大概也把他那个明细拉出来了嘛，那个消费支出也进行了一个核对，总共是从22年12月15号到23年1月21号，大概是充值是55次，消费是个18757元，单笔充值500元以上的就是有25次。
0: 55笔充值记录全部流向一家游戏公司，资金流向明确了，但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充值行为如何证明是孩子所为还是家长所为？为查明真相，检察官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
2: 他爷爷因为是一个农民嘛，他也不识字，已经60多岁了。他和他儿子就是拿这个手机，就主要一个是通话，一个就是打视频，其他的他也不操作，因为他对这个也不熟悉的这个手机。徐母鹏呢，因为他是一直在外面打工，也不在家，孩子当时他是放寒假嘛，他就是在玩快手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快手就给他来推这个弹幕游戏嘛，当时他就出于好奇，然后就拿他爷，他就是以说是拿他爷爷的手机就下载了这么一个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因为他在玩的时候，那个游戏他就不停地弹出一部分界面嘛，因为小孩子他也不懂这个，他就直接就把那点开，点进去以后，人家就不停地让他来充值买礼物升级，就出现了这个。当时他自己前前后后充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0: 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奶奶不仅肢体残疾又常年吃药，家庭的日常开支靠爷爷务农得来，充值的钱款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年的收入。
3: 他游戏的充值集中在孩子放学以后，就是在家居家期间啊，这是关键的时间点。
0: 游戏到底是如何充值的？孩子能否独立进行充值？检察官对该游戏充值进行了模拟。检察官发现，该游戏如果要通过更高的关卡，需要买游戏币充值，而且每个账号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形象，为角色形象装扮则需要充值更多的游戏币。同时，在地图创作界面，玩家在游玩创作者自制地图时，可通过赠送虚拟礼物的方式表达支持。
2: 因为我看了他那个界面嘛，他那个就是说是你闯一关的话，人家给你显示合格，然后冲第二关的话，肯定给你显示良好，第三关的话就是优秀，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往前闯。对孩子来说，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吸引力嘛，他就说他就不停地想往最高的那个关来走。这样的话，他在无形中就会买好多装备，或者是买游戏币了。
0: 模拟发现，游戏充值打赏过程中直接输入密码便可以支付，不需要人脸识别等二次验证。
3: 受到这个诉讼能力弱的人，帮助他维权，是引导他们来通过法院这个诉讼来维权。这种维权方式不是代替，不是说是咱们取代人家这个当事人这个维权。
0: 孩子注册账号时不满10周岁，在法律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 这个孩子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那个就是8岁到18周岁，他都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除了就是说16周岁以上能自己来，满足自己这个收入，自己有收入能够满足自己这个生活状况，这个当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像徐慕瑞，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在上学期间嘛，明显的就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他对自己这个充值的这个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理解，就导致最后就出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充值的钱款能否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2: 广东某科技公司，他们认为说是这个孩子充值是事实，打游戏也是事实，但是因为他们就认为说是，他们公司。

0: 在这个这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多次的提醒，因为他们那个游戏上面有什么年龄的限制了、充值的限制了，这个也进行了提醒的。作为监护人的话，你这块就说是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监护人没有监护到位，所以他们认为就说是这个监护人也有50%的责任，就是一半的责任。
1: 游戏公司认为自己已尽到提醒义务，而监护人存在明显过失，那么究竟该如何划分责任？这起案件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
2: 一个是尊重当事人这个自愿原则啊，这个案件是最后调解处理的，是我们通过诉到法院以后，法院人民法院调解处理。第二个呢是，作为孩子这个充值未成年人来说，他会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控制能力、辨别能力，包括充值的次数呀、数额呀，你比如说这个案件的孩子是一个9岁的孩子，他这个充值过程中有30块钱充值，有20块钱充值，在普遍在这个按照民法的理论认为的话，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一方面要结合他的这个家庭情况、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他这个充值比如说10万块钱、20块钱的时候，这种单笔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没有超出孩子的这个控制能力和这个消费能力的。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就返还游戏储值款达成调解协议，由某科技公司退还游戏充值款9378.5元。经双方确认，某科技公司在技术防范方面存在不足，未能采取人脸识别等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号充值，故承担相应责任，退还部分游戏充值款。
2: 作为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手机账户的日常管理、密码的设置，包括把手机交给孩子使用，让孩子使用手机，把密码告诉孩子，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对个人的账户的一种放松监管，这时候家长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和后果。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也是协助调查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类似案件、同类案件的生肖裁判，这个根据他这个9岁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情况，大部分案件也都是判决孩子这个家长要承担一定的比例的责任。
1: 案件虽已办结，但检察官的工作仍在继续。宜君县检察院深入农村开展普法宣传，帮助老年人提升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守护好一老一小的钱袋子。
3: 一笔春耕钱牵出了一个留守家庭的困境，一次检查支持起诉托起了一老一小的法治希望。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游戏公司该担的责任不能推，家长该尽的义务也不能免。最终那一半退款，既是公平的刻度，也是温情的边界。检查栏守护的不仅仅是钱袋子，更是人心底的安全感。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情景式党课《追光者的抉择》，我是今天党课的主讲人邹林。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伸出的橄榄枝面前选择检察事业，还是在大案要案面前选择迎难而上，无论是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刻选择下沉基层，还是在人生的弥留之际选择坚守岗位，他用一次又一次不同寻常的抉择和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在辽沈大地上留下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铿锵有力的奋斗足迹。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是全国模范检察官、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时代楷模、最高检一等

功荣立者潘飞琼。在大屏幕上正在热情接待当事人的检察官就是我们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潘飞琼。生前系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因长期坚守办案一线，积劳成疾，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去世，年仅49岁。生前曾获辽宁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抚顺市劳动模范、抚顺市优秀共产党员等30多项荣誉，荣立2次个人2等功，7次个人3等功。2018年11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1等功。2024年1月被中共辽宁省委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7月底，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认真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使命。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追授潘飞琼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号召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以潘飞琼同志为榜样，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作为重要职责使命，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不断开创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新局面。潘飞琼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抚顺新抚钢厂的工人。身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创一代的后代，又成长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新中国钢铁工人对党的绝对忠诚、服务人民、敬业奉献的雷锋精神早已根植在潘简的骨子里。从小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青年时代他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思考更加清晰。90年代初，正值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社会法治需求更加强烈，成为一名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他的人生追求。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潘飞琼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在辽宁大学攻读法律的4年里，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从不浪费时间。老师曾评价他，潘飞琼是少有的学习刻苦、目标明确的学生之一，无论他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有所建树。199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入职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第1个5年里，他从学着干到抢着干，从新手小白到业务骨干，他在司法实践的广阔天空中汲取着充足的养分，在一线检察办案的磨练当中，也更加深切感悟到党的检察事业的崇高与伟大，一名人民检察官所肩负的光荣与责任。他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多次递交入党申请。2000年7月，潘飞琼得偿所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22年来，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把对工作的热爱和心血给了党的检察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潘飞琼生前的26本工作日记，现在被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收藏。其中最厚最破的那些本子，记录的是他在公诉岗位的19个春秋。公诉辽阳405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案，开启了抚顺市检察院打击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案的先河。公诉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打响了全国足球系列反腐第一枪。公诉抚顺特殊钢原董事长特大贪污受贿案，清除了国企体内的蛀虫。而他在最后一本笔记的最后一

0: 是这样记载的：2022年8月26号，一、检委会研究孙某、吴某寻衅滋事案；二、党组会研究档案精细化管理，更换会议室及食堂桌椅、车辆管理、新招录公务员工作分配等。一页纸满满当当，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晚期白血病人写下的最后字迹。辽阳市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间长，嫌疑人数多，所涉案情复杂。主犯刘某和其他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罪责，重金聘请了20多名辩护律师。潘飞雄带领检察官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这起异地审理案件进行科学而严谨的调查。为应对对方每一起辩护，都准备了2-3套应急方案。连续3天的庭审，潘飞雄凭一己之力迎战20多名辩护律师不间断的询问与答辩。应对一名律师需要20分钟，排除庭审其他环节，仅答辩所累计的时长就达到了400多分钟。陪在他身边的助理发现，他手掌支撑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汪汗水。最终，主犯刘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同案犯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处。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这起案件开始庭审的当天，潘飞雄同居的爱人临盆在即。关键时刻，他却不能一直陪在妻子身边，直到当天庭审结束后，他才匆忙赶去医院探望妻子。可这时，新的案件又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一次，潘飞雄探望妻子后，准备回单位加班，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突然拽住他的衣服，哭着质问他：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比我和孩子还重要吗？那一刻，潘飞雄竟无言以对，眼泪哗的一下掉下来。这泪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子女的亏欠，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愧疚。一个案子完结后，新的案件又接踵而至，潘飞雄只能是通过努力工作把案件办好，来回报家人的付出和支持。2010年，震惊全国的中国足坛反腐正式展开，经省检察院研究决定，将办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的重任交给了潘飞雄。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该案时间跨度长，波及地域广，取证难度大，潘飞雄几度赴外地取证，最终形成了400多页、20多万字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这是备受国际足联和国内外各大媒体关注的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第一案，是唯一一场由中央电视台提供信号直播庭审实况的足球腐败案。潘飞雄用环环相扣的提问攻破了张建强的心理防线，撕开了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的口子。张建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我们来看一下计时画面。
1: 我现在呢就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对面，这个地方现在虽然刚刚7点多一点，已经比较热闹了。
2: 2012年2月18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队员足管中心业余部副主任、财委会主任张建强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25万。张建强当庭表示认罪，不提出上诉。国家公诉庄严而神圣，潘飞雄就是从事着庄严而神圣工作中的一员。他用无限忠诚践行着从简誓言，用勇于担当维护着司法正义，用无悔付出捍卫着法律公平。
0: 面对工作和家庭，潘飞雄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弥留之际，他的爱人徐梅拉着他的手问他：你后悔你的选择吗？你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干部呀，多大的工作值得拼上性命啊？潘飞雄含着笑说：人迟早是要离开的， 生命的长短我不能把握，但生命的价值可以由自己决定。这辈子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所追求的，无怨无悔。下面让我们通过他的爱人进一步了解潘飞琼。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咱们今天党课的录制现场。那您能跟咱们大家说一说您眼中的检察官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3: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我们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那个时候他是抚顺市检察院公诉处的一名内勤。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忠厚、善良。没有想到结婚之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忙。他经常在家里加班，有时整理卷宗时候一堆一堆的证据材料，他经常一页一页的把关。他办理各种大案，常年累月的泡在各种专案组，不着家是常事儿。我曾经问过他，你咋工作这么忙？他笑着告诉我说，我是公诉人，公诉人代表国家，责任重大，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我来操持，就连儿子高考填报志愿时，都是我把电脑捧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占用他几十分钟的时间来商量。
0: 那据我们了解到，潘检的最后一站是来到了清源县检察院，那到清源之后工作有没有稍微轻松一点呢？
3: 虽然不再办理具体的案件，但是到清源基层之后，实际上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所以他更忙了。到了清源检察院任职大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他日渐消瘦，曾经劝过他尽快到医院复查，他那时总是说等忙完这段时间的。2022年8月份他连续高烧十几天也没有休息，到医院打完点滴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干。等我把他从清源接回抚顺的时候，他的高烧都达到39.8度了，连家门都没有进就直接住进了医院。原本我们都认为他只是肾病复发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换肾，等恢复之后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可是在9月份的时候，在沈阳住院的时候，当时肾病还没有得到根治，又被查出了白血病，我们就立即到北京找最好的医生。原本可以休息的他，休养的他，也没有放下手里的工作。刚刚做完血液透析，就要召开视频会议。那天视频会议结束后，他一下子就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那次的会议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开会。2个小时的时长是医生规定的会议时长的整整4倍。飞琼病逝前的连续5年都没有休过年假，所以在第一次化疗的前，他在病床旁拉着我的手，承诺过我，等这次病情稳定些之后，他一定会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带着我和儿子去海南度假，陪我去最想去的城市昆明，去看看大理的洱海。没有想到这一切终究成了我无法实现的梦境。治疗后期，渐渐的他的思路其实不太清晰了，发高烧的时候他经常是喃喃自语，我就趴在他的身上仔细地听，没想到他嘴里念叨的竟然还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案件。
0: 潘检确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检察事业。那么在这里，徐老师，你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大家说的吗？
3: 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了飞琼工作的不易，我也知道还有检察官的这个队伍群体当中，特别是在一线奋战的检察官们，他们的工作的不易。飞琼的那份努力，那份坚守，这些画面一直让我无法忘记。我也坚信全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政法干警和他一样

0: 在坚守的那份正义，也有成千上万的干警家属与我一样，一直在选择着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1: 谢谢，谢谢徐老师，祝您未来一切顺利，谢谢。在检察职业生涯和办案过程中，潘飞琼也曾受到过诱惑，但他坚守底线不退步，守住清廉正己心，这是潘飞琼每次面对利益诱惑的选择。潘飞琼曾办理一起贪污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曾是某国企的领导，为了替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家属在潘飞琼下班回家时尾随其后来到了他家，敲开门后将装有厚厚一沓现金的信封扔下就走。潘飞琼急得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追到了楼下，将钱退还给了犯罪嫌疑人家属，让家属彻底放弃这一企图。除了办理一些大案要案，潘飞琼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常说，民之仇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他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他深知法不容情，大多数人一辈子碰不上一个刑事案件，碰上了往往性命攸关，案件不论大小都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当事人和其背后的家庭。我们来看一下潘飞琼同志的切身感悟。
2: 检察院这个公诉工作呀，确实是代表着这个老百姓这种群众这种利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么一个部门。每当你上庭的时候，内心都是很震撼的啊。那么这种这个指控犯罪啊，这种庄严性啊，确实是给我感触特别深啊。所以说确实选择了这个职业之后呢，也就是很喜欢这个职业。
1: 潘飞雄同志始终牢记宗旨，时刻把百姓记在心上，在办案中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今天潘飞雄的徒弟李莹就来到了我们党科录制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与师父的办案故事。
3: 你好李莹。
4: 你好。
3: 李莹，还记得和师父办理过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哪一起吗？能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吗？
4: 好。2007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呢师父带着我向一起命案的被害人家属告知诉讼权利。这位大娘呢看了一眼我递过去的法律文书之后，突然间呢就勃然大怒，她猛地就向我扑过来，并且嘴里大喊着，我打死你们我也不活了。当时呢我吓得呆住了，潘哥呢是一个箭步挡在我和大娘中间。当时大娘特别的气愤，就拼命地抓住师父的衣领，并且大声地叫骂着。当时我记得在师父的脖子上留下了几处血痕，后来呢是大娘特别累了，所以瘫坐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师父就蹲下来耐心地询问相应的情况。大娘指着法律文书上的服减刑三个字就说到了，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案子还没到法院呢，你们就敢给杀人犯来减刑。师父当时扶着大娘坐到椅子上，耐心地用笔写下了减少的减和检查的减两个字，让大娘来分辨。大娘看到两个字之后呢就认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呢她就不停地来鞠躬道歉。师父耐心地开导大娘，并且对大娘嘘寒问暖。最后呢是在潘哥的这种安抚之下，大娘的紧张情绪终于是缓解了，也配合我们完成了工作。后来在提审的过程当中呢，由于犯罪嫌疑人提出了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因为被害人在村里散发他的谣言，并且呢在案发当天是先动手打的人。针对这情况呢，因为同村的这些村民他不愿意去出证，所以当时师父带着我是驱车100多公里来到村里了解情况。我记得当时呢是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师父还是不死心，所以呢我们最终是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找了几个村民取了相关的证据，也证实了被害人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师父是有力的指控了犯罪，并且对于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最后法院采信了我们的观点，认定

0: 嫌疑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被害人是无过错的，同时呢判处了比较高的一个民事赔偿金额。我记得庭审当天，大娘握住师傅的手，她就是非常激动地说，我打了检察官了，不会有人为我老头子伸冤了，没想到你能这么公正，你们太让人暖心了。我也问过师傅，挨这个巴掌值不值？我记得当时师傅就说，大娘成为被害人亲属的那一刻，她的天都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充分理解她。做人要讲良知，而检察官是要讲良心的。所以呢，我们吃点亏不算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心寒。
1: 嗯，那潘检呢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强的人，那能体现出这个能力的案件有哪一起呢？和我们大家说一下。
0: 嗯，好的。我记得在2011年，师傅带着我办理了一起公安局的退休法医雇凶杀妻这样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呢，案情是扑朔迷离的。由于雇凶者呢常年在公安机关工作，所以他的反侦查能力是特别强的。在行动之前呢，他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这些谋划，安排了很多的一些逃跑路线呢，包括带线联系的手机这样一些工具。所以在案发前，他就计划好了要切断一切客观证据和他的联系。这个案件呢，能够指向雇凶者的直接证据，就只有受雇者的这个供述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完卷宗材料之后呢，我对于这个雇凶者能提起公诉是信心不足的，因为雇凶杀人呢很可能判处死刑，而死刑案件呢，他对证据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当时我都信心特别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呢，师傅就反复强调，我们要从细节中去挖掘真相。我记得通过他进一步的比对和分析，他发现通话记录中的手机号码，我们虽然无法确认是雇凶者使用的，但是号码的使用基站呢，却一直在雇凶者家的附近。这个细节呢，同受雇者的供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点呢，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是影像不清、模糊的，但是这个受雇者在辨认时，他一眼就认出那两个人影就是他和雇凶者在设计逃跑路线。所以锁定了这些细节之后呢，潘哥就想进一步的挖掘雇凶者的杀人动机，所以呢，他引导侦查人员对被害人的近亲属10多个人进行取证。最后呢，通过这些证人的只言片语，我们也了解到，雇凶者在生病之后呢，因为提前退休嘛，所以他的收入水平也相应的降低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被害人曾经有过抱怨，两个人也发生过矛盾。另外呢，在案发前不久，雇凶者有一笔50多万元的投资款被他的亲属给骗走了，而且经过我们了解呢，这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雇凶者呢，自己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而且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0多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分析了，就是雇凶者这个杀人动机，因为经济的纠纷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排除合理怀疑，师傅也多次和侦查人员到案发现场去查看现场的情况。他客观地分析出来，如果没有雇凶者的帮助，受雇者是难以进入现场进行提前埋伏的，他也难以掌握被害人的作息规律。同时呢，在逃跑的时候，他也不可能避开所有的摄像头。那么基于以上的分析呢，师傅得出了两个人是共同的故意杀人犯罪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整个案件在讨论过程中分歧是比较大的，但是师傅呢，以他严密细致的证据分析说服了大家。最后呢，这个案件是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院也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两人死刑。这个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列为第923号指导案例，这个办案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嗯，听了李莹的描述，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那李莹，你还记得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0: 我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2年12月份的一个冬夜。那个时候呢，师傅是从北京的医院转回到抚顺的医院进行治疗。由于当时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从救护车上被推下来。当时我觉得我很难相信，躺在那个 那个人他就是我的师父。因为我觉得之前遇到困难时，遇到危险时，挡在我身前的师父，那个在公诉席上义正辞严的公诉人，在人民群众面前笑盈盈的潘姐，这个时候身体消瘦，面容枯槁，浑身插满了管子，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心疼，也特别的无助，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那么看着他。然后一周后就得到了师父去世的一个噩耗。所以对于我来说，那个遇到问题我拿起电话就想找的那个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
1: 回想那个时候和师父一起办案的李莹，有师父在就特别安心，有底气。那即使现在师父不在了，我相信他留给你的依然是办案的勇气和对百姓的温暖。谢谢，再次感谢李莹。清源县检察院是潘飞雄生命中的最后一站，该院在全省相对落后。2021年12月，潘飞雄被任命为清源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到任后，他抓班子、带队伍、育人才、推工作，同时还要办案、查案、督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亲自查阅原卷65本。生前，他创设了清检一堂课学习平台，为青年干警讲授党的创新理论和业务知识。
2: 潘检当时就说，我们平均年龄才36，是我们全市就是基层党委办里面我们是最年轻的。所以说潘检就说，我们既然年轻，我们就有朝气，我们就有干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不足，可能说我们的经历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没有这些老同志那么丰富，那我们就得靠我们平时的工作去一点一点弥补。
1: 干警们都说，潘检把一个检察长干成了大员额。在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盛娟的手中，有一份潘飞雄同志亲手批改过的工作报告。
3: 快下班的时候，然后我拿着这份案件汇报材料到潘检办公室，潘检看完之后，拿着这个份材料亲自拿笔，然后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当时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
1: 在他的带领下，清源县院上下一心，鼓足干劲儿，成功扭转了落后的局面。当年实现了各项业务，在全地区10家基层院中位居前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与他搭班子的同事怎么说。你好，周检。
2: 你好。潘检来清源检察院任之前，在市检察院任部门领导，他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却听从组织召唤，毫不犹豫地来到我们清源检察院挑大梁。面对历史遗留的包袱，持续低迷的士气，潘检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同志们说，潘检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可就是这个把检察长做成大员额的潘检，让清源检察院脱胎换骨。那一年，我们的案件质量评价持续走高，我们的业务数据指标持续走高，我们在全省同类院中的排名同样持续走高，从全省末位跃升至第14名，并入围了省级先进院评选资格名单。2022年9月，潘检被查出了白血病，嫂子要求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可他却说，留给我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即便是在北京接受血液透析治疗，也要组织我们召开视频会议。他穿着病号服，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没事儿，我能坚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说，大家不用惦记，我很快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站立，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直到去世。就在前几天，我院12309检查服务中心接待了一名群众，他点名 请小潘接访。

0: 得知潘姐离世，
1: 他无限感慨地说，
0: 小潘是个好人，他咋就走了呢？虽然潘姐走了，但他用忠心诠释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清源检察院，留在了清源的青山秀水，留在了清源老百姓的心中。
2: 正如朱简所说的那样，潘飞琼勇挑重担，不负重托，向组织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再次感谢朱简，谢谢。前行是引路的战旗，倒下是不朽的丰碑。潘飞琼以追光者的奋进姿态走完了他49载，无悔人生。作为一名新时代政法干警，我们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把人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学习他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学习他精研实干、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自觉增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实绩。学习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职业操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自律自省、自警自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今天的党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拔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那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

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敬修在电台给儿童讲爱国故事，抵制日本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存亡危机，无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弘扬了民族气节，振奋了爱国精神，向世人昭示民族之魂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

0: 2014年，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1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她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7天7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6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妻又饿又冷，然后呢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2: 秋风拂过龙江县的黑土沃野，奏响《丰收进行曲》。这些年，这里持续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法，激活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14个乡镇、158个村级党组织带头拓路，党员群众同心耕耘，村社合一如红线穿珠，揉搓分散资源，闪光成链，寻各自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让土地生金，人力增效，资金赋能，交出一份扎实厚重的富

0: 这一段啊，咱们那个修车的非常辛苦。俗话说好，变过个篓嘛，全在收口。一年的成果都在一秋，是不是啊？所以大伙一定把车维修好，再一定保证来捞清的颗粒归仓。
1: 好，
0: 就看大伙的了。
2: 2025年9月末，山泉镇长胜村党总支书记何景生带领党员机械手检修农机。
0: 哪个螺丝啥没有了找库管员，啥件没有找库管员啊，一直调整，千万咱别耽误事儿啊。
2: 每一颗螺丝的紧固，每一处零件的调试，都是为秋收筑牢根基。这60多台套农机是4年来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攒下的厚实家底儿，更是他们推行土地托管服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底气。党组织牵线搭桥，破壁垒，摸底数，将曾经分散的农机资源攥指成拳。春种秋收里，龙江县近20000台套农机跨村越乡高效作业，以协作之力盘活土地潜能，让大机械车轮在广袤乡野自由流动。长胜村合作社托管的10000多亩胶质玉米长势喜人。
0: 黄站长，看我们今天这个水位的话，整体看今天效果看怎么样？
3: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非常好。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
0: 丰收年，
2: 何书记请县农技中心专家深入田间，为确保丰产丰收，精准把脉。
3: 今天测这个十米双行，看有多少株，然后看看有多少穗。它的乳腺已经上得很好了，它的轴也非常的细，这个苞米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0: 这个半月左右收应该没问题。
3: 是是，没问题没问题。
2: 选种施肥统一布

0: 2022年，长胜村党总支张罗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行土地托管时，村民们心里满是疑虑，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1: 开始是他们都害怕说这玩意能搞好吗？你说人家都搞这个，这新型农业吧，他有的都害怕，不敢靠。
2: 要是种的他要种不好，要整赔应该出不好，那我不如包给大户，包给旁人。
0: 何书记组织村干部和党员挨门逐户做工作，把政策红利讲透，把增收前景说实。他深知转变群众思想，村干部和党员必须先当排头兵。
3: 我们首先啥呢，通过两委班呢先率先加入，又号召全体党员和代表加入，让他们首先尝到这个经济效益，尝到了好处，通过他们的带动啊，群众才看出了希望，才纷纷加入。
0: 2024年，262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土地托管面积11000多亩，村集体年收入210万元，村民累计增收450万元。
2: 增加收入嘛，还不挨累，在家待着啥也不用管，
4: 给你种，给你趟，给你喷药，完了到时候给你收到家。
5: 还是托管好，老农民你记住这句话，跟党走，一点也不太差事儿的。
0: 长胜村的蜕变是龙江县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质量双升，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从一信一纸一册服务包明确路径，到智慧党建平台传递经验，从优秀村书记投雁领航，到中央扶持资金雪中送炭，龙江县精准施策，助推18个合作社率先成型，56个合作社筹备推进，形成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的生动局面。深秋，白山镇7村庭院间的5味子已经成熟。村党总支书记刘广东走家串户，指导村民及时采摘、精细加工。
6: 我看你这活几年产量也不少啊，
7: 是。
6: 这个粮食现在是如果产量大了是个问题，完了咱那个啥，你这个如果是粮食不了，完了村儿有烘干机、有烘干设备。
0: 7村是山东移民村，当年老一辈建村时，家家留出3-4亩地的大院儿。村党总支引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满5味子，曾经空旷的山东民俗大院儿，如今飘满药材香。昔日面朝黑土的村民，跟着党组织搭上致富快车。
6: 原来农户都种点菜，种点苞米。到秋天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菜吃不了也送人了，有的甚至都烂了。后期就是选择了这个中草药项目，一共是上了2个项目，一个5味子和赤芍。综合来看呢，5味子的收益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比较可观的。
8: 我这个园子3-4亩地，然后哪年都建2000来斤，能挣个3-4万块钱吧。
0: 小庭院撬动大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捧起了金饭碗。党组织领办北药种植合作社，更是大家最坚实的靠山。
9: 村上号召这些这个党员，带头，我是其中一个。大伙一看这个效益不错，才这个发展了不少面积。
0: 7年深耕，全村共种植5味子150亩，平均每亩收益1.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100多万元。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冷库中干货满仓，统一加工、集中仓储、抱团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解决全体村民的后顾之忧，更让村民们抱团成事，越做越强。
10: 这我们技术，完秋收方面。

0: 免费俺们冲干了，来存到冷库里头的。价格好像村干部还帮我们联系，往出售出卖啥的，价格不合理不好的，干部指导，哎，非常到位。
1: 在龙江县的党建标尺里，没有一刀切的产业模式，只有被激发的群众智慧与力量，更有量身定制的致富方案。各村产业不同，路径各异，目标却一致，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村集体的家底儿厚起来。哈拉海乡西里村紧邻哈拉海湿地，水草丰美。2022年，村党总支整合三栋闲置厂房，投资548万元，创办龙江西里养殖有限公司。党组织牵头搭建的合作社加企业加养殖户体系，让138户村民拧成一股绳。
2: 发挥咱们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同这个合作社的经济优势，还有这个咱村民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呢既乡村又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欢迎你，杨主任。哎，这秋天马上防疫了，还得麻烦你啊，
3: 应该
2: 到我们那个养殖户给我们讲解一下。
3: 好，
1: 养牛是村民们多年沿袭的老手艺。农业部门专家从选种繁育到疫病防治，让养牛更科学高效。昔日靠经验的老行当，变成凭技术的增收路。
3: 打疫苗之前呢，一定要疫苗回温。如果这个疫苗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特别凉啊，然后打完之后啊可能有一定刺激，所以要回温，回到室温之后，然后咱们再肌肉注射。
1: 县畜牧服务中心专家严文广是村民们的老朋友，村党总支一次次主动邀约，把防疫知识课堂搬到养殖一线，让他的专业指导精准对接农户需求。
3: 西里村这个养牛的历史啊也非常长啊，并且这个养牛的那个量也非常大啊，并且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那个好学，给西里村这个养殖户啊服务好啊，也希望他们这个养牛这个事业呀、做大做强。
1: 龙江县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组成田埂上的先锋服务队，及时为合作社送政策、技术、资金和信心。从农机检修到防疫指导，从贷款对接到市场开拓，他们用脚步量民情，用真心解民忧。
4: 卖鹅子第一步要先靠刀灵，这个刀灵长得好，大鹅他愿意要，人家卖收主愿意要。你像这个稻灵，那个稻灵全长出来了啊啊！
1: 头站镇二沟河村党总支书记孔卫林是全镇有名的养鹅行家，这12000多只大鹅是他向全村人许下致富承诺的兑现。这些年，他敢想敢干，率先投资大鹅养殖业，在摸爬滚打中积累成功经验，也尝遍创业艰辛，
4: 没有一个说能干成的，99%都是你不行。我这就犟，我这不信这个理儿了，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只要咱们认真了，像自己家呢，像自己家鹅那么养，能没有干不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开两会儿，就因为研究事儿，干啊！你不干怎么能知道呢？
1: 头站镇党委精准发力，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兴为纽带，统筹10个行政村抱团发展特色鹅产业。二沟河村迅速响应，组建养殖合作社，稳稳筑牢产业链第一环。
5: 欢迎大家来到头站镇头站村乡村振兴系列助农直播间，这位是我们头站村的村书记孙长武孙书记，下面让孙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头站村的特色产品。
1: 头站村电商直播间里，村党总支书记孙长武与主播互动，向粉丝推介头站里

0: 产品，让乡土美味搭上数字快车。
1: 我们投产那个熏大鹅是早120天以上的成熟大鹅，这个大鹅到提鲜之后才能好吃，口感好，就是这种大酱熏鹅，味道啊特别的美。
0: 十个支部，一条心，抱团攻坚谋振兴。他们共同投资50多万元，建成传统熏酱工坊和鹅产品专卖店，构建起上游养殖、中游加工、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
1: 二红河村负责养鹅，结合我们村的传统的熏酱手艺进行加工销售，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打造头站品牌，合力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0: 龙江县以党建为引领，对接市场资源与政策支持，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也为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升级引来源头活水。2025年的第一场雪，给华民乡色里村裹上了银装。金洛城的和义广场家园里，暖意融融。
2: 这边是台球啊，那边是那个鞍转，那可以听鞍转啊。哎，好好好。
0: 这座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50万元打造的多功能活动中心，是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反哺民生的缩影。2018年，村党总支主动破局，将沉睡的集体资产量化为股金，让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合作社深耕水稻种植，发展特色养殖，村集体收入年年破100万，村民户户有分红，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从土地托管到庭院经济，从和牛养殖到鹅产业链，从农机轰鸣到广场欢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形成发展共谋、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筑牢组织根基。在党组织引领下，龙江县党员群众携手并肩拼搏奋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种出集体经济的枝繁叶茂，收获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他们将继续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奋斗篇章，让红色基因

好，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智生产力。心智生产力是去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视察期间所讲的一个最新的理念。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的一个最新的成果。那么，什么是心智生产力呢？心智生产力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年度词。大家可以看到，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

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创新，它的关键是质优，它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在总书记提出这样一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之后，各个地方都在落实这样一个指示。后来总书记呢又做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一定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为什么会有新质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呢，已经从高速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那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大家知道，像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呢，正在跨区域、跨行业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它带来更加高效、精准、智能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在实践当中呢，它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有新质生产力。基本上我们说三句话：第一，对于传统产业，我们面临着改造提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呢，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培育壮大这样一个思路，像新一代信息技术啊，像人工智能啊，像生物技术啊等等，要培育壮大。同时还有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呢，那么我们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像类脑、量子、基因，像我们的未来网络、深海空间，像储能、氢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叫的未来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定义呢，大家可以打几个桩子拉上网，然后在里面呢做养殖，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想法来赋予仓呢，它每个仓呢里面有一个循环泵，它可以把外界的海水，那么每天可以换水，最得按照鱼类自己的特性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海域进行养殖，所以养殖效率非常高。同样的水体，它可以比自然水体呢养殖的密度可以增加到10倍。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但是我没有试到那么多，我们现在就试到10倍。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我们养鱼为什么养鱼？是为了给老百姓吃到最新鲜的鱼，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系统是加工。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加工车间，然后当那个鱼长到适合这个出栏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鱼迅速的出来以后加工。加工以后，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小船，这个小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叫冷链的船，把那个鱼卸下来以后，立即用那个冷链的船呢把它运到岸边，运到岸边以后，用我们的高铁呀、快速物流啊，这样的话运到老百姓千家万户。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每天早晨我们这个出栏的鱼加工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可以送到北京啊、上海啊，甚至太原啊、武汉啊，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这样的一个船，每年能产多少吨鱼呢？大家可能知道，吉林有一个湖很有名，叫查干湖。这个查干湖呢，一年可以产3200吨鱼，整个是北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湖。我们的这个养殖工船，一条船，这一年就可以产3200吨大黄鱼，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查干湖。那在这个船的基础上呢，现在我们已经做2.0了。2.0很高兴地跟大家讲，我们2.0的第一船、第二个船已经出坞，明年5月份将交付使用。那2.0比1.0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养殖的水体更大，虽然还是10万吨，但是我们进行了优化以后呢，它呢水体增加了20%，能耗反而降低了20%。那这样的一个想法，

未来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船呢，一定会有更好的效率。那么大家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养殖工船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跟大家讲，鱼类的水产品的蛋白呢，大家可能知道是生命维持的最高质量的一个蛋白。人能够摄入水产品的多少，代表着它的营养，特别是高质量蛋白摄入量，那可以告诉大家是我们国家的平均所有居民平均每天呢是24.3克海产品，那么日韩大概要达到75克，即便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也是中国营养学会我们所期望的要达到40克，所以我们中国人平均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我们会迅速的把这个养殖工船的模式呢迅速的推广，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其产业的一个培育壮大。那农业呢，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繁重而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北京大学的农研院和我们山东呢，我们潍坊共同的实现了一个叫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呢？教学在北大，科研在潍坊，推广在山东。所以这样一个模式非常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今天我选了几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做好了种子的基因编辑，大力的培养新的品种。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里选的小果型的这个黄瓤西瓜，大家很喜欢，因为什么？它高糖，果肉紧实，耐裂和抗病。那右边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南瓜唯美的一个新品种，叫 S002。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中国的南瓜和印度的南瓜两个南瓜进行基因的碰撞，最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全新的品种。它呢非常的粉糯甘甜，是板栗口味的，也不用后处理。那么它的种植成本很低，效益很高。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这个就一个西红柿，我们培育出很多的，有很甜的，有很这个很红的，非常可爱的。那么各种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西红柿，我们都培育出来了。那类似的这种案例还很多，这里边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们的西森土豆，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种子资源库，也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种子资源呢，就是马铃薯，就是土豆。这个科学家，那么他呢，只是因为一个孩子在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去吃薯条的时候，那么他听说这个薯条的这个马铃薯一定是国外进口的，那么他就非常的不服气，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土豆做出来。那么现在他有2000多种马铃薯的这个培育的种子资源库，其中呢，西森5号、西森6号，这是最有名的。那么它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呢，超过了3500万亩。那这个薯条呢，把这个土豆呢，有炸薯片的、炸薯条的、做土豆粉的、做土豆泥的，各种不同的土豆都有。那产量有多大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这是真实的，是在3年前我亲自参与测定的。大田的种植面积，不是实验室，大田种植面积1亩地，你们猜猜能种多少，能产多少土豆呢？当年2021年是9.58吨，就将近2万斤土豆，这是当年的西森。那右边这个呢就更有意思，这是我们培育的，叫鲁京6号，是我们的张晓东团队。那么这个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东营农高区，是高盐碱地。盐碱地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说宝石8亿亩农田，盐碱地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盐度降下来，要改良，这是原来的思路。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什么思路呢？我们不是改地，而是我们找适合盐碱地它生长的这个种质资源，我们去培育，让这个植物本身它就愿意找盐碱地。那么它分3个档次，这个1/1000叫

1/3我们叫低盐度，1/4到1/6叫中盐度，1/7到1%到高盐度，我们培育了很多很多这个。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鲁京六号，它的耐盐度呢是1/6，它的亩产鲜草，一亩产鲜草，这个给这个牛羊这个饲养当中用的饲料，它的每亩产3.9吨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量。而且呢特别好的是什么，通过种这个植物呢，您猜怎么着，它的3年以后盐度，这个土地的盐分啊降低了37%，而且有机质的含量还增了24%。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系统工程啊，用科学的思想来做。第三个例子呢，是我们的，哦，这是我们这个有两个我们的这个氢，因为现在这个氢农业、氢生物非常的发达。那么左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氢的水稻，用氢水灌的水稻；右面是氢的草莓，大家看到是不是特别好？因为氢是很好的一个还原剂。现在呢，还有氢医学，就是氢的美容、氢的这个延缓衰老等等，那么都能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光伏一体化。大家知道建筑是什么？建筑是一个用能大户。那我们人在里面生活，从来都是建筑用能。但是大家看这个楼呢，是在大连，是在金州区，叫做凯旋大厦。我们团队呢在这个楼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叫做 BIPV， 就建筑光伏一体化。那就是说这个楼呢，它的这个窗是正常的窗，但其他的区域它覆盖的都是叫建筑光伏一体化。什么叫一体化？一体化就是它既是光伏板，同时也是幕墙。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呢，必须同时满足这个光伏的标准，同时呢它必须要满足建筑的标准，像防火呀、耐冲击呀、隔热呀、这个抗震啊、那除尘啊等等，那这些都要满足。那这样一个楼，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它的全楼的用电量，那么它自己可以提供多少？43%。那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就让大家变了什么？原来建筑或者人类只是能源的使用者，我在每天消耗能源，但是这样的一个楼，在这样一个楼里办公的公司，那它每天在使用能源的同时，它又在生产能源，因此大量的节能，大量的减碳，这就是我们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明。那么下一个例子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开源鸿蒙的操作系统，它也是占星产业的培育壮大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鸿蒙呢，可以说是一生万物，万物归一。我们讨论这样一个名词呢很有意义。为什么一生万物？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移动办公，像手机呀、平板啊这些的基座，同时也是我们所有其他行业的基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替代了现在国内的移动办公这个领域移动操作的两大体系，一个是谷歌的安卓，一个是苹果的 iOS， 对吗？我们现在已经有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了。那它最有名的还不是这一点，它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的鸿蒙开源鸿蒙社区，这是新智生产力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总书记讲的新的科研范式。为什么？大家可以看，我们全原来我们要搞一个科研，我们形成一个团队，一个首席科学家，分3个组、4个组，每个组有多少人，很清晰，这是传统范式。但新的范式不这样了，新的是有一套治理体系，一个社区，一个开源模式，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把整个鸿蒙这个系统的把它做出来了。你看8100个，这只是最核心的开发者，实际上它那里面的社区的这个会员有很多。那么这么多的单位在用这么多的我们的这个最后开发的结果，大家就可以看到

0: 它已经颠覆了传统的范式。那么更重要的，大家看我们的鸿蒙用给谁？除了用给我们的手机、平板、这个高德，像这个汽车的这个导航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渗透到千行百业。我们说上天入地，高速公路我们建了路鸿，电网我们建了电鸿，航天我们建了天鸿，像我们的港口我们建了港鸿。那么所有这些呢，都形成了千行百业一个共同的基座。在国外是没有这一条的，国外是什么？国外都是也是各行各业，每个行业有它自己的基座，它像烟囱一样，像分立的孤岛一样。但是我们中国做到了，我们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业界首次为千行百业能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奠定了一个体系化的操作系统基座。那鸿蒙内核呢，更是替换了 Linux， 把它更流畅、更安全、更弹性、更自主可控的中国核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最后一个例子呢，我想给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工业互联网呢，根本改变了传统的工业范式。大家知道所谓的工厂是什么？一个工厂里面若干的车间，我想做一个产品，从原料加工、制作，最后总装，最后出厂、售后，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工厂的操作都在这样一个厂区范围之内。但是工业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第一，它颠覆了工厂的边界，那么厂内的资源和厂外的资源共同来用。比如说我们山东的临沂重工，那么它开始呢，本来准备建一个自动化的建自己的计算中心，后来呢，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把山东所有的计算中心连起来，成为一个山东的超算网。那这个时候它的计算呢，不用自己建计算中心，它可以用到全省其他的多余的算力。比如说你想进一个冲压机，你想进一个高水平的焊接机器人，现在你不用进了，为什么？你可以用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业互联网的案例。第二，它颠覆了供销的关系。什么叫供销？就是以前是我厂里卖什么我买什么，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是我作为使用者、消费者可以定义我去买什么，甚至定义样式，定义我可以主动的设计者、谋划者。而员工呢，原来只是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和所有者的关系，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员工既可以是普通的员工，又可以是创客，像我们的海尔就做到了这一点。那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我们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突破。最后这样一个片子告诉大家，在联合国所划定的工业门类当中，我们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我告诉大家，全世界只有中国是完全具备这样的工业门类的。那么这样一个工业门类呢，使我们未来完全可以实现国内的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我们希望呢，未来我们以创新来做好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谢谢大家。
1: 谢谢。

在东方古老的药食同源智慧里，有一种花，既是《本草纲目》记载的良药，也是百姓餐桌上的清欢，它是百合。从唐代《酉阳杂俎》记载的

0: 百合可食，到现代科技推动的食用百合产业化，这种植物经历了从庭院观赏到餐桌风物的华丽转身。
1: 下面就是我的百合基地，看这是刚我刚从地里挖上来的百合，摆一个给大家看看哈。看，为什么叫百合嘞？因为这个百合是有这么样的很多棱茎多凑成一块，它才叫百合。百合的寓意还有一个百年好合，百事顺心。
0: 食用百合在我国栽培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百合的鳞茎富含蛋白质、淀粉、脂肪、生物碱等多种成分，营养价值高，一直被人们当作良好的滋补食品，可以制作多种菜肴。同时，百合还可以加工成干品，磨制成粉，作为保健的食品来进行销售，而且还可以作为原料或者辅料制作成饼干、挂面、糖果等食品，并可以用来酿制啤酒和白酒。由于百合浑身是宝，在国内市场需求增加的同时，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也逐步认识到它的价值，纷纷到中国来进口百合。
1: 百合属于百合科百合属的植物，全世界内大约有100多种百合，在中国呢就有39种。我种的这种百合，是经过专家多年不断的去选育，培育出来的百合新品种，是有食同源的哈，口感甜糯的。从种植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它也高产，适应环境、适应能力强，就是它不挑选地块这一块，这个品种认得很好。
2: 你看这棵百合有半年多深了，一亩地啊大约得种10000多棵，亩产的话4到5千斤。
0: 百合本是位挑剔的山间贵客，对生长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肥沃深厚的弱酸性沙壤，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的温润气候，恰到好处的半阴条件，缺一不可。而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童歌窑村的群山环抱中，大自然却为它准备了完美的闺房。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的山地气候，山岩发育而成的疏松土壤，加上适宜的光照，成为发展百合种植的理想之地。2019年，曹玉香开始在这里引种新品种百合，如今已经尝到了种百合的甜头。
2: 这是这个我们种的这个6年的百合，最开始啊，我们那个种的时候就种了一亩，感觉还能行，还能种啥赚钱，所以吧，现在陆续增加，已经到了200多亩了。
0: 说起刚开始引种百合，曹玉香有说不完的趣事。刚种的时候，她在前面种，丈夫往外捡，埋怨曹玉香种子放得多。没办法，她只能和丈夫打起了赌。曹玉香种的密，丈夫种的稀。到了收获的季节，丈夫傻了眼。
2: 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同样是同样的球，同样的球，同样的种子，密集的吧，还比较大。这个细的还比较小，同样的尾肥，这个我也少说个所以然了，得需要问问专家。
0: 其实这种情况是由百合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一般百合的特性都是喜阴，在花阴状态下可能生长得更好，这跟它的特点有关。在每亩15000株到20000株这样的情况下，它自己的枝叶就为自己形成了很好的遮阴环境，改善了田间的小气候，降低了地温，有利于根系的发展和鳞茎的膨大，这样相应的得到了很高的产量。根据百合的生长习性， 曹玉香摸索出了一套百合的高效种植模式。这里面的要点就是要给百合充分的遮阴环境。对于空地，他严格按照一亩地18000株来定植。他还琢磨出了百合和其他植物进行兼作。
1: 这个百合嘞，它喜欢也不是温度太高的时候生长，一般情况就是15度-25度之间吧，是百合生长的最佳时间。它也可以在林下种植，林下种植嘞就是也不能全是那个热阴的地方哈，也有散光的地方，林下种植也可以。百合也可以有多种果实果树同时种植，比方说桃树、板栗、枣树，各种树都可以在这底下那个种百合。
0: 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植物都是生活在复杂的群落中。百合原本就是生活在山地的阴坡林下，需要一种阴蔽环境。至于我们经常种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是在草原环境中进化来的，才适合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百合与林果的兼作模式，正好给种植业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种植百合嘞，这个它那个经济周期嘞很随性啊，你可以2年就可以上市，但是为了它那个百合的口感更好吧，你可以等到5年-6年都可以。那个你要种果树种其他的话，它周期相对稍长一点，但种百合嘞，你一年也可以挖，2年也可以挖，几年都可以。
0: 不过这百合究竟要怎样种呢？第一道工序就是往地里撒肥，一亩地是用碳酸氢胺50公斤，硫酸钾是用20公斤，过磷酸钙是用50公斤。说到这儿，您可能有疑问了，现在我们都提倡农民生产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在通常意义上大家都认为生产这样的农产品一般都不适用化肥，可是曹玉香生产大百合的过程中是用了好多的化肥，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一般的有机肥和农家肥达不到大百合生长的特殊需要。针对这种情况，专家设计了这个配方，这里边用的碳酸氢胺它有疏松土壤的作用，过磷酸钙有驱虫的作用。由于百合对磷的需求比较多，食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那百合那个种植嘞也非常简单哈，一般情况咱就是生物肥和复合肥，这个加肥就可以了。再就是咱种的时候吧，咱提前把那个沟了吧，打上沟，打个这个是打沟起笼种啊哈，然后那个燃烧灰的秸秆或者是草木灰撒上，然后咱那大豆嘞是入熟了腐熟好以后撒上。这个种植出来那个效果比较好，比较明显哈。
0: 种植百合一般采用起垄种植，将地深翻坝平后按3行1垄来种，大垄距60厘米，垄内行距15厘米，开沟播种。下种的同时，曹玉香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草木灰和黄豆。草木灰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同时它还有多种钾，对大百合的个头有增大作用，对品质有提高作用。发酵的黄豆是一种长效的有机肥，能够促进百合根系生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比较好。常规来说，百合在一个生长期一般需要追肥2到3次，这样的基肥组合，曹玉香只需要一次施肥就可以保证百合生长。接下来的管理，除除草，开花的时候把花掐掉，等着秋天丰收吧。
1: 我们马上就忙起来了，我们就得有20多天就收获了，中秋节前咱就收百合了。
0: 曹玉香所说的忙，并不单单是收获那么简单，他还要尽快应对百合种植的一大硬伤——连作障碍。通常情况下，水旱轮作需要间隔3年以上，旱地轮作需要8年以上才能再种植百合。

0: 如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两茬以上的百合，即使采用正常的栽培管理措施，也会出现产量降低、品质变劣和生育状况差等现象。对于百合连作带来的致命损失，曹玉香深有体会。2021年，第二批百合因为连作障碍几乎绝收，曹玉香在田埂上枯坐了一整夜。传统轮作需要间隔8年的硬伤，这让他的百合梦面临破碎。
1: 种百合咱也是门外汉，想找专家请教一下解决方案，研究脱毒的种球，然后就是这个轮作和找一个合适的作物进行轮作。现在我们正配合专家实验，那个寻种小组通过技术下面这个土壤中的细菌啊、黑尘啊、杂草等这些东西，达到这个清洁土壤、增加收益的目的。既然干了，就一心一意的干好。百合种下去的是希望，收获的是金疙瘩。
0: 不止卖现货，还搞深加工。曹玉香开发出了百合干片、百合粉、百合饮料等产品，部分产品上线电商平台，实现了线上加线下齐卖货。
2: 大家好哈，欢迎6月的来上百合花，9月底上的那个熟百合、吃百合果。对这百合是无公害的哈，有失同源的，欢迎大家来分享、来品尝。
0: 曹玉香的百合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土地，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参与到种植管理、旅游服务之中，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
3: 我家那个有3亩来地吧，就那个杜记的我们本村的那个李老板，种植百合，种植百合是以分红的形式，我们不但在基地上干活，能有一部分挣一，每天能挣100多块钱的工钱，那个收获的季节，那个卖完百合，我们还有分红，这个百合吧，这就是2年的百合了，那个今年估计产量刚够啊。那个看看我们有更大的效益，希望我们
4: 忙活了一年了，对这个宝贝也整出来了，我那个给你去做那个青城百合尝个鲜啊。
5: 好
6: 好嘞，
5: 等着尝鲜。
4: 青城百合来了，
7: 百年好合。
0: 当浪漫的百合化作实实在在的财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也如临镜般层层丰盈。从药用、食用到出口创汇，百合的浑身是宝不仅诠释了自然馈赠的慷慨，更见证了现代农业与传统智慧交融的无限可能。让我们祝福食用百合产业扎根乡村，百事好合。

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半壁店大街100号。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眼前的这两栋老楼开始讲起。老楼是当年冷冻机场建设的员工宿舍，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落成。落成的时候作为员工福利，谁能分到这里的房子住，那可真是骄傲自豪。贾海亮16岁进厂，就分到了宿舍，接着在这里结婚生子，一住就是30多年。他说，这里就是他的全部青春。

0: 个我为什么说的刚才让卸下了呀？
1: 嗯，
0: 因为毕竟跟冷子一场干了那么多年，他就是一种情怀吧。
2: 后来慢慢的，时间进入了21世纪，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中，这两栋老楼颓态展露。冷冻机场于2001年进行了破产清算，这两栋老楼也于2004年划归国有锦通公司管理。由于建设于1976年大地震之前，未进行抗震加固，老楼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安全隐患。2014年4月，在住宅安全等级评定中，老楼被鉴定为 C 级危楼。2017年8月，又被鉴定为 D 级，拆除工作势在必行。2016年和2020年，老楼的拆迁工作分别因为产权问题和厨房面积的归属问题而匆匆搁置，这一等就是近10年。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傍晚升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是发雨。
2: 2023年盛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北京。7月30日，当天夜间，梨园镇工作人员与锦通公司一起对危楼居民进行了紧急撤离。
4: 我都76了，这种事情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雨，领导都不走，安排人和群众在一起，有什么困难及时解决。
2: 故事进行到这里，彻底解决这两栋老楼的安全问题迫在眉睫。可是啊，房子拆了，住在这里的130户居民往哪儿搬呢？居民们说，我们这些个老工人呢，一辈子住宿舍，没住过自己的新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安居梦啊？
5: 就是斗地主，但这个楼是坚决不能再住上。
2: 其实大家的居住现状，党委政府看见了，大家的声音，党委政府也听见了。大家
6: 什么样的环境想着啊，人家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啊，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啊去服务好我们的群众。
2: 项目重新启动后的每一日都有好消息，老楼的棚改工作得到了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区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梨园镇联合锦通公司、城建兴通公司、拆评测机构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设立腾退项目指挥部。
7: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指挥部的这些人一天一次会，这都得开，不论晚上几点，这就跟一个镇打仗是一样的，咱们定完了，这个时间上就按这个走了，这就是军令状了。这里政府要向前一步，就相当于你住在那儿一样，就像你们家自己棚改似的。
2: 工作人员本着哪户灯亮起了就敲哪扇门的工作态度，耐心、细致、公平、公开的把群众工作做细做足。
8: 因为50平米的房源，区里边一样拿地100多套来，很少，因为它是解危，就最好给它限制，别在外面溜达。
6: 解危是目的，而棚改是手段。我还是要投200%、200%、300%、400%、500%的努力，我也要决心去干。就是这个方向，我觉得各方现在的决心都是没问题的。
2: 一轮又一轮的六方会、书记镇长调度会、重点问题讨论会、重点事项推进会，伴随着一趟又一趟的下户工作交叉进行着。
9: 真的，我是挺感谢你们这种耐心的，听得倾诉倾诉，发泄发泄。
10: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因为您一直在背后一直做了负责任的工作。
11: 刚才我也没听明白，你知道吗？我也晕乎乎的，你知道吗？
12: 没事，这个头一回都您都是头一回经历，不明白正常。
13: 您爱管报的有什么不方便？

0: 没关系的啊。
1: 就这样，工作组仅用了7天，便达成了100%入户的好成绩。
2: 那祝您早日乔迁新居。
3: 得嘞，金叔，我回去了啊。
0: 哎，再见啊，
3: 再见。哎。
1: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可盼到这一天了。2024年8月31日，我们签约了。
4: 我宣布，冷冻厂45号楼腾退项目签约工作正式开始。
5: 就选美多桌。
6: 对。
7: 咱这一天盼多长时间？
8: 盼了20多年了。
7: 叔叔今天特意穿了红色。
9: 对呀、啊，多喜庆啊！
10: 咱们选房马上开始了啊！1号、
11: 6号、6号、
10: 8号、
12: 137号楼1单元503，恭喜！
13: 11号。
14: 现在温馨劲儿又回来了，
15: 等着吧，就这几天了啊。
16: 阿姨，
17: 哎，您好。
18: 8层，
19: 8层也挺好。
20: 8层，你给做个记录啊，得感谢你啊。

0: 感激各级领导的对我们这件事情的关怀。
1: 是不是表情有点严肃？太开心，
2: 开心。
3: 这个项目应该是十年磨一剑。居民这块，我最听到最多的就是感谢政府，感谢政府，还是感谢政府。
4: 能在这个建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给我们大量的这个指导和帮助，什么这个顺利的完成了这个项目，
5: 保障咱们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离开这个。
6: 楼房拆迁难度不比这个平房拆迁不在一个量级，楼房的拆迁非常。
4: 现场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其实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付出的奉献。
7: 安得百姓大红袍，给我们送了锦旗，是红色的大红袍。唯有初心见真情。这个我觉得同志们，咱们一起为党。

悬着的心，这下终于结结实实地放下了。这两天，居民们开始忙活着收拾、搬家。他们说，搬走的是行李，留下的是对旧时光的怀念，是不舍，是情怀。 政府带着大家去看新房了，新小区环境特别好，房子也敞亮，名字还好，叫春和景明。浴室的咱老百姓今后的日子呀，就像这春天一样，和和美美，明明亮亮。这大家，这是混的。当然，千万要拿着就可以融入了。这就是冷冻机场这2024年的这个秋天，终于画上了一个最最圆满的句号。让我们祝福从这里走出去的130户居民，祝贺他们乔迁欢喜，安居梦圆。

0: 八年时光，五次迭代，从指尖到心间，从便民到暖心。
1: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辖区的企业肯定会有很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新的春天，从居民到商户，一个智慧社区的在线平台，想要为更多人带去便捷服务。
1: 如果我们能把它做一个提醒，让居民、商企的企业进一扇门解决全部事情。
0: 面对新的挑战，愿景又该如何实现？清晨，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卡拉苏街道当工。

0: 书记赵东在智慧社区平台收到了一条来自流动人口周小青的困难诉求留言。
1: 你住了多少年？
2: 这二十年了。
0: 周小青来自江西，2026年的春天，在老家创业失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霍尔果斯。
1: 我觉得这个夜市国外的生意比较多，因为我流动的三五天了在这里，每天晚上我有时候到一点多两点。
2: 离开家乡那些面孔，自己反正在家乡面目 OK 嘛，总有一点嘛。好，这里谁也不认识我，只有他一样生活，能东山再起最好了。
0: 收到周小青的留言后，赵东立刻行动了起来。周小青所反映的办证流程不清晰的问题，正是赵东要在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迭代升级期想要增加的服务。
3: 流程一二三四五这些可能我们解释的不够清楚，人家还要去对接这个部乡职能部门，中间就产生了二传手，二传手中间就产生了很多的流程上的问题，事项不清，流程不清，最后的所呈现的结果也不清。因为我们借这次履职现代化，这个流程再造，大家去头脑风暴一下。
4: 刚来什么都不懂，然后什么人生地不熟，
5: 到每个行业部门该办什么流程，流程有哪些，他应该提交什么资料，这些都可以加进去。
6: 从我们的平台上传相应的资料，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社区干部们畅所欲言，面对这样的情景，赵东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往事。
3: 我在就是入企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大酒店的老板，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呢。他说我前两天这个营业执照过期了，我这个手机号已经作废了，那个信息发到我以前手机号上去了，没有提醒我。他说我过了将近三四个月之后，这个名字就用不了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又要重新办消防的许可证，又要办这个特种行业许可证，这些全部要重新办，因为名字的问题。
0: 一个细节的疏忽使得酒店的正常营业受到了影响。赵东从那时起便萌发了在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增加商企服务板块的想法。
3: 平台已经把群众服务得非常好，我们辖区有130014家的企业，632家的商铺，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想打造的就是让资源更集约化，服务更贴心化。
0: 周小青寻找着商机，也在等待着一份让他满意的答复。另一边，赵东和同事们经历了头脑风暴后，即刻开始行动。
3: 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办理的事项的人员和所办理的人直接点对点进行服务，让居民来办这个业务，只走一次。
0: 赵东希望在平台上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人的信息，让商户能够高效沟通办理，
7: 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是实现这个具体事项个别事项一对一对接服务，这个完全没问题，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随着卡拉苏智慧在线平台商企服务的逐步开通，卡拉苏社区书记王梦君收到了许多商户的留言。
8: 好，生意怎么样？
9: 还行。
8: 现在我们这边卡拉苏河要进行一个改造，可能大概有2个月的这个工期。
0: 受卡拉苏河改造工程的影响，流动摊贩马瓦尔没有了固定摊位，生意大不如前。
10: 前天就过了这个楼，突然就动了，人家都就找不到买啥在哪儿，因为直接把我们散开了。吃的在那儿，然后睡过在那一摊儿，然后衣服在这一摊儿，然后这个消费制的话也就特别混乱。
8: 我现在就是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市里面针对这个河道改造大概的一个规划。
0: 从2025年10月起，随着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的生效，大量的国外游客来到霍尔果斯旅游，旅游夜市的摊位开始一位难求。卡拉苏河两岸的改造工程正是为增加一批新的夜市摊位而进行。
8: 我们第一时间收到他反映的就是卡拉苏河改造，那这些摊贩怎么安置的问题，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10: 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影响了，因为这个社区赶快就想办法了，最起码首先考虑的是我们，虽然难一点也把它走一步，楼难一点也得走。

0: 也得走。了解到摆摊商户的困境后，王孟军即刻在社区的热心居民家中组织起了一场伊犁人的奶茶会。
1: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市里面很重视，让我们来也是把这个问题收集起来的，
2: 想办法找个地方让我们摆摊，这样的话老百姓也好，摆摊的人也好。
3: 我那个薯票子那个串串现在还有起码3万块钱的货，现在一直都放到冰箱里面没地方摆。
0: 这场奶茶会将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与线下意识场景深度连接，实现了一家人党建品牌线上线下双向赋能。
1: 我们线上的群众的意见建议诉求的收集，线上的奶茶会，线下呢我们也是把这种奶茶会放在我们的群众家中啊，选一些就是社区名人以及有威望的这样一些群众，把它发展成我们的暖心人和热心人，然后通过他们来搭平台，然后我们来把群众集聚在这里，然后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大家讨论自己的事情，
4: 看社区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块地啊，找个地方重新让我们把摊摆起来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收益也能得到保障。
0: 在这场商户们畅所欲言的奶茶会上，王孟军收集到了大家的心声。
5: 我们去摆摊看看，我们把这个登记完了以后，然后我们会去划分一个合理的大小位置。
0: 卡拉苏街道和霍尔果斯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也很快召开，会议商定卡拉苏河施工期间将单独新建免费过渡夜市，所有摊位的经营不受影响。
6: 你好，这苏琪吗？
7: 哎，你好，我们昨天约好了这介绍，我今天到这里来具体了解一下这个这些情况。
0: 连日的考察后，周小青在霍尔果斯的创业之路开始启程。
8: 时间预约好之后，我们到那个时间点到行政法庭直接办理。如果您不知道地方，可以导航，一键导航过去。
0: 在赵东书记的耐心介绍中，周小青留言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未来周小青只需要手指清点卡拉苏智慧社区平台商企服务板块，所有的办证流程都将在线解决。
7: 我一来找你们社区就还是要找政府。
8: 对，
0: 两天后过渡夜市遇见霍尔果斯开业了。
7: 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想着再砸下去。
9: 确实满意，大家都是努力的呢，钱也一天比一天挣得好，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红火火顺利的。
0: 幸福的生活乍起波澜，又在真情与担当中无声消解。在卡拉苏社区智慧平台全新版本中，27个部门，261项便企服务事项，为更多和周小新一样的追梦人带去了便捷服务。在霍尔果斯的夜空下，每个人都撸起袖子，再次扬起前行的风帆。这里就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10: 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压力也很大，我们的初心就是让群众更便利，让企业商户更暖心，让我们的服务更加贴近于他们的需求，一起追逐梦想。

0: 我叫黄成天，今年98岁了。我入党74年了，衷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1: 黄成天生于1926年，辽宁省丹东人。他从小失去父母，历经了童年的苦难，目睹过侵略者的欺凌和迫害，于是爱国主义情怀向

0: 一颗太阳，在黄成田心中冉冉升起。他决心要努力加入中国共产党，带着对党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望，黄成田到丹东纺织厂三厂当学徒，跟着师傅边工作边学习。黄成田积极认真地对待一切工作，当工厂有需要时，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前。
1: 各方面工作我都干，昼夜24小时干工作，学了3年我都会了。
0: 黄成田的努力被党组织看到，1949年他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入党了后去上校学习，其实什么也不懂。
0: 经过时间的历练，黄成田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成长为了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共产党员。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的黄成田在丹东纺织厂三厂任职党支部书记。志愿军们在前线保家卫国，黄成田就在后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带着工人马不停蹄地生产布匹，给战士们做衣服。
1: 朝鲜战争爆发了后，美国飞机在空中那么转，我第一步把工厂玻璃用纸条糊上，又怕冷炸弹掉下炸坏的。我当时就讲，工厂是我家。
0: 为志愿军生产布匹不能停滞，工人也不能出事，黄成田不顾自身危险冲锋在前，
1: 保护党的利益，甚至可牺牲自己也保护党。
0: 为支援祖国建设，黄成田带领工人随工厂搬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但无论身在何方，作为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黄成田从未忘记。
1: 东角光华研制厂建成功了，就选我当工会主席，边下班我下班不了，我在做工人工作，了解党员，了解情况。
0: 黄成田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谨遵自己的职责，恪守工作岗位。他勤勤恳恳地完成工作的同时，还认真做好党的宣传，积极发展党员队伍。
1: 他工人组织建工厂，他工人做了发展党员，建了党支部。光华研制厂13个小纺织厂组织起来，有1000多人，工人四面八方，宣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搞宣传战，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教育。
0: 如今黄成田仍旧积极学习党的思想纲领，时刻关注党的方针政策，心中时时记挂着党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在离休之后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在黄成田看来，中国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朝阳区也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他的认知。
1: 朝区绿化是不错的，现在农村都是楼房了，城市化了，我们的骑自行车现在都坐汽车了，真是了不起啊，改变了很多呀。现在啊，重要问题加强组织建设，党的建设，青年人的教育，讲路线，讲政策，就是加强党的队伍建设。
0: 黄成田每天关注时事政治，关心市里区里的新号召新政策。而今他已跟着党走过74个年头，他不忘入党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人民，为祖国，为朝阳区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党和国家事业一程接着一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正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1: 只要为党做工作，我就高兴。这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劳动人，有党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臧中凯。退伍不褪色，永远跟党走，他始终践行着对党的忠诚誓言。
1: 1968年，臧中凯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69年底，臧中凯响应部队号召，穿上戎装，正式成为一名军人。自此，他与理论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一当兵以后，就到军教大队，先是搞了一两个月的入门教育，然后到一个连队当兵。然后到70年底，回到大统军部，我开始在这个指控处，后来到宣传处，后来一直就在宣传处工作，负责部队的文化学习，就是负责干部战士文化学习，再一个就是什么，负责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
1: 在部队，臧中凯不计付出，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同时，他也在战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中感受到奉献精神的可贵。
2: 当兵啊，我觉得就意味着要奉献。75年，我那个小孩，小女孩刚3个月，我在千里之外，突然孩子抽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送到野战医院以后需要献血，我看是身体有绕，没办法，他献不了血，部队一个通讯三连一个排长，营部一个卫生员给我的女孩献了血，这样才把女儿给抢救过来。你只要是参军，就得准备奉献。那这点啊，对我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1: 从军15年，臧中凯一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这也让他的理论功底更加扎实，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思想在工作中得到淬炼，深刻感受到忠诚和奉献的内涵，也将这样的品质体现在转业后的工作中。
2: 我觉得这15年，这个大学校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当兵。作为一个军人，这是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呀，对我这一辈子影响都非常大的。
1: 1985年，臧中凯转业，先后在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工作。2002年退休后，他坚持退休不褪色，将军人作风和忠诚奉献的信念体现在日常。20多年来，他担任过石景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参加了老干部八荣八耻宣讲团，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年党员树立榜样。同时，他坚持不断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各级会议精神，协助区委老干部局组建全区老干部理论学习组，以不同的方式同老干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被大家称为守望精神家园的老党员。
2: 我就想啊，作为一个党员，从那位虽然退休了，在职没有那个职务的要求了，没职责要求了，但是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组织、为党做点事情，这也是作为一个老同志一个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点上，作为一个老党员来说，应该是积极去做这个工作。

0: 虽然没有干什么事吧，多少发挥了点余热，但跟人家比起来做的还差得很远很远。
1: 如今已经80多岁的臧中凯依然发挥着余热，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志愿服务，只要需要他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用实际行动彰显着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无私奉献的精神。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4集，为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原料产气量有关知识、沼气池日常运行操作规程、沼气池的日常管理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做好户用沼气池日常进出料和搅拌等管理工作，能估算日常进料出料数量，能采取必要的保温增温措施，能进行沼气池的安全运行管理。

0: 护用沼气池，装入原料和菌种，启动使用后加强日常管理，控制好发酵条件，是提高产气率的重要技术措施。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护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第一，加强土固纳新，也就是要勤出料、勤进料；第二，经常搅拌发酵原料；第三，随时监控沼气发酵液的 pH 值；第四，定期大换料；第五，冬季要给沼气池保温。
0: 加强土固纳新，加入沼气池的发酵原料，经沼气细菌发酵分解，逐渐地被消耗或转化。如果不及时补充新鲜原料，沼气细菌就会饿肚子，吃不好，产气量就会下降。为了保证沼气细菌有充足的食物，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使产气正常而持久，就要不断地补充新鲜原料，做到勤进料、勤出料。
1: 与长期不进料、不出料的管理方式相比，勤进料、勤出料具有明显优点。第一，勤出料、勤进料不会造成大量的菌种流失；第二，对沼气池内尿液的温度影响小；第三，对沼气压力影响小；第四，对沼气发酵尿液的酸碱度影响小；第五，有利于沼气发酵稳定进行，恒量产气，不易病变。
0: 进出料操作，根据一般家庭日常用气量和常用沼气发酵原料的产气量，护用沼气池正常启动使用2到3个月以后，每天应保持20千克左右的新鲜畜禽粪入池发酵。进出料时，应当先出料后进料，做到出多少料进多少料。出料量与进料量相等，以保持气箱容积的相对稳定。出料时，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溢出。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入适量的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进出料量的估算，大换料时进出料量的估算，单纯以粪便为发酵原料的沼气池大换料时，按80%到85%池容的投料量进料，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6%到8%，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8%到10%。为了便于使用，根据沼气发酵对原料碳氮比的要求，发酵原料的含水量以90%到94%较为适宜。我们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浓度发酵液的配料比。这里我们列出农村常用的发酵原料含水量表，供大家参考。日常进出料量的估算，对于三结合沼气池来讲，每天用3到6头猪或1到2头牛的粪便， 入池发酵，就可以满足正常的用气需要。平时只需添加适量的水，以保持发酵原料的浓度。非三结合的沼气池，出料后要及时补充与出料量相等的发酵原料。根据各地的实践，非三结合沼气池日常进出料的周期一般为5到10天，进出料量占总有效容积的3%到5%为比较适宜。也可按产1立方米沼气进干料3到4千克计算，加入的发酵原料量可按公式计算。进出料注意事项：户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避免只进料不出料，形成无气室状态，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

0: 或出料口跑掉。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
1: 护用沼气池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不能一次加入过量的青草、菜叶等鲜青原料，避免产生大量的有机酸，形成酸败而影响沼气池的正常运行。
0: 经常搅拌发酵原料。搅拌不但可以使原料与沼气细菌充分接触，促进沼气池正常产气，同时可以防止浮料和结壳。因此，沼气池运行后，要经常搅拌沼气池内的发酵原料。目前，农村户用沼气池搅拌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用长柄的粪勺或其他器具，从沼气池进料管伸入发酵间，来回拉动数十次，以搅拌池内的发酵液。第二种方法是从出料口舀出数桶沼液，再从进料口将沼液冲入池内，使粪液流动，起到搅拌的作用。随时监控 pH 值。沼气微生物适于 pH 值为 6.8 到 7.5 的环境，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它的活性。户用沼气池一般容易出现偏酸的情况，即 pH 值下降到 6.5 以下，这就抑制了沼气细菌的活动，造成产气率下降。检验发酵原料是否过酸，可以用 pH 试纸来测定。如果经检验发现原料确实过酸，可以选用下面三种方法来调节。第一，取出部分发酵原料，补充相等数量的接种物，将人畜粪尿拌入草木灰，一同加到沼气池内。第三，加入适量的石灰澄清液，并与发酵液混合均匀。定期大换料。农村户用沼气池运转一定的时间以后，残渣就会逐渐填满发酵间，使新的发酵原料无法入池，这时就必须大换料。
1: 通常利用粪便发酵的沼气池，2到3年可大出料一次，秸秆类发酵的沼气池1年就要进行一次大换料，具体还要根据沼气池的发酵情况来定，并不是固定的，有时需要用肥或者检修，也可以提前大出料。
0: 大换料一般在春季和秋季，农业生产用肥季节进行，冬季寒冷不适宜大换料，因为在低温下重新投料，料液温度低，微生物繁殖速度慢，增加了沼气池重新启动的困难。大换料时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大换料前20到30天就应当停止进料，以免浪费发酵原料。二，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新鲜原料，以便出料后及时投料，重新启动。三，出料时主要是清除难以消化的原料残渣和沉积的泥沙，含有大量菌种的黑色活性污泥要保留作为接种物。为了使沼气能够很快启动产气，保留的接种物量要求不少于重新投料量的10%到30%。四，沼气水可以重复使用，除非需要进行池内维修。一般情况下，

0: 不需要将沼气料液全部清除，这样既减少出料劳动强度，又有利于沼气池重新投料的发酵启动。五，在换料前要先停止使用沼气，拔掉连接导气管的软管，让池内气体全部放出，然后打开活动盖，让沼气池自然通风几天，才能进行清料，以确保安全，防止沼气中毒。六，重新投料的备料工作，除不需要准备接种物以外，其他应做的事项与第一次投料大致相同。
1: 在清料过程中，如果有头晕、胸闷等感觉，应当立即离池到找空气流通的地方休息，严重者要立刻到医院检查就诊。
0: 出料方法，建有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撬开活动盖，从活动盖处用把梳或锄头等工具将浮渣清除，此时浮渣离地面的距离较近，出渣的劳动强度较小，浮渣一般堆沤一个月后就可以使用。浮渣基本出浸后，再采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抽出粪液。建池时没有安装活塞桶的用户，可在出料间架设活塞桶，用手提抽粪器抽出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或清粪水冲，使之能够流动，流到出料间后用长把粪勺舀粪。没有建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先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把能流动的粪液抽完。
1: 没有活动盖的沼气池要注意采用人工鼓风或扇风，使池内有足够的氧气，再放入小动物试验是否安全。如果小动物没有异常反应，人才可以下到出料间，用耙梳或锄头从出料间清除粪渣，粪渣中加入氨水堆沤七天左右，就成为无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的复合高效有机堆肥。
0: 中型和较大型沼气池都建有活动盖，大出料前应当开启活动盖，从活动盖口用把梳、锄头等工具抓起浮渣，经堆沤后再使用。浮渣基本出完后，最好采用液肥车抽取容易流动的粪液，也可用机动液肥泵抽取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冲，使之能够流动，然后用液肥车抽取。如果沼液浓度低，可用低浓度粪液反复冲洗不流动的残渣，这样能减少用水和运肥量。

沼气细菌的生长繁殖需要适宜的温度，温度适宜时，沼气细菌的生命活动就旺盛。在10到60摄氏度之间，温度越高，产气越多，越快。通常池内温度要保持在10到27摄氏度，才能够正常产气。冬季气温低，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沼气池内的温度常常降到10摄氏度以下，造成不能正常产气。因此，冬季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保持和提高沼气池内的温度，是保证正常产气的关键。沼气池的越冬管理，用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要吃饱肚子，盖暖被子，池内要增温，

0: 外要保温。吃饱肚子是指在十月底多出一些陈料，多进一些牛粪、猪粪，防止沼气池空腹过冬。盖暖被子是指入冬前及时对沼气池进行越冬保温管理。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搭建简易温棚为陆地沼气池保温，这是针对暂时没有建造地上畜禽舍的陆地沼气池来说的。在入冬前要在沼气池上搭建简易温棚，将沼气池装在里面，或者用秸秆、塑料薄膜等覆盖沼气池进行保温。尤其要及早做好那些直接和外界接触散热量较大部位的保温措施，如进料口、出料口以及水压池等。第二，庭院沼气池系统保温，对于和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三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入冬前应及时将畜禽舍用塑料薄膜扣好，这样既有利于畜禽舍的保温，又可以保证沼气池安全越冬和正常产气。对于与日光温室相结合建造而成的四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十月底就要及时将日光温室的顶面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保温越冬。第三，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发酵料液的温度，激发沼气细菌的活性。一方面要提高发酵料液的浓度，增加池温，在入冬前将 6% 的料液浓度提高到 10% 左右。另一方面要勤搅拌，每隔3-4天可用抽渣器抽提20下左右，或从水压间提出10几桶料液倒入进料口，使发酵间的料液得到搅拌。
1: 在冬季要保证能正常产气，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以外，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不能将温度较低的原料直接加入池子，应该在进池前用浓膜覆盖，或在有日照时连晒几天再进池，也可以直接用热水拌后加入池子。二，在入冬前应大进料一次，一般为总池容的2/3。三，气温在15度以下时，尽量不要去掉浓膜进出料，一般在中午气温回升时进出料，进出料接收后及时盖好保温物，

在沼气池发酵、运行和使用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安全用气、安全检修等安全运行常识，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安全用气和安全检修常识，我们在基础知识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只介绍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常识。安全管理常识，沼气池的安全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沼气池的进出料口要加盖，防止人畜掉进池内伤亡；二、要经常观察压力表水柱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放气或从水压间出部分料液，以防胀坏气箱，冲开池盖，冲掉 U 型压力表水泵，造成事故。如果池盖

0: 已经被冲开，需要立即熄灭附近的烟火，以免引起火灾。三，进出料要均衡，不能过大。如加料数量较大，应打开开关，慢慢的加入。一次出料较多，压力表水柱下降到零时，应打开开关，以免产生负压过大而损坏沼气池。四，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影响正常使用。五，进出料口应设置防雨水设施，一般高出地面10厘米以上，并避开过水道，以防雨水大量流入池内，压力突然降大，损坏沼气池。安全发酵常识：在发酵过程中，沼气池的原料在不断消耗，等产气高峰过后，要不断地补充新鲜的原料。沼气池安全发酵应注意以下几点：一、电石、各种剧毒农药，特别是有机杀菌剂、杀虫剂以及抗菌素等，喷洒了农药的作物茎叶，刚消过毒的禽畜粪便，能做土农药的各种植物，如大蒜、韭菜、苦皮藤、桃树叶、马钱子果等，重金属化合物、盐类等都不能进入沼气池，以防沼气细菌中毒而停止产气。
1: 如果发生有害物质入池的情况，应该将池内发酵尿液全部清除，并用清水将沼气池冲洗干净，然后再重新加料，使沼气池能正常产气。
0: 二，禁止把油麸、骨粉、磷矿粉和脱落的棉磷等含磷物质加入沼气池，以防产生剧毒气体磷化三氢，给入池检查和维修带来严重危害。三，如果加入的秸秆和青杂草过多，应当同时加入部分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和接种物，以防止产酸过多，使 pH 值下降到 6.5 以下而发生酸中毒，导致甲烷含量减少，甚至停止产气。四，避免加入过多的碱性物质，如石灰等，会使尿液的 pH 值超过 8.5 而发生碱中毒，导致沼气发酵受到抑制。五，避免加入过多含氮量高的人畜粪便，否则发酵尿液浓度过大，接种物少，会使氨肽氮浓度过高，引起氨中毒现象，从而表现出与碱中毒相同的强烈抑制作用。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方法、越冬保温增温措施和日常安全运行措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第五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

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为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包括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2部分内容。

0: 在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知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和排除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是能判断和排除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病态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漏水漏气产生的病态，另一种是发酵受到抑制而产生的病态。前者是沼气池的问题，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后者是发酵过程中酸化与甲烷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们肉眼无法分辨，只有进行微生物与生物化学分析才能查明。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试验表明，产气的好坏与乙酸的关系很大。产气好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下；产气差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上。造成乙酸大量积累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发酵原料过浓，产酸量大；二是酸性原料过多；三是甲烷菌种缺乏，酸的利用率不高，也就是酸化和甲烷化不平衡，造成酸大量积累。
0: 从沼气发酵的角度来看，产生病态池的根本原因是配料不当、管理不善和缺乏甲烷菌种，以致挥发酸大量增加， pH 值下降，造成发酵停滞。病态池的诊断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池内进行直观检验，一种是用气压法或水压法进行气密性检验。这两种检验方法我们在中级教程的沼气池施工部分做了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用气压法或水压法

检查沼气池是否漏气时，经过一昼夜的观察，压力表刻度稳定不动，或压力表变化幅度在两厘米以内为合格。水柱在一昼夜内下降幅度高于2%，但低于20%，说明沼气泄气箱有微孔漏气现象。在试水

0: 气现象。当气压下降时，池内水位就上升，上升的水位封住了漏气的部位，气箱体积缩小，起了水封作用。
1: 沼气池漏水时，应该将沼气池内的料液出进进行维修。漏气时肯定就是发酵料液的问题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主要是新池装料后不产气或产气不理想，这种情况多见于冬季气温低的时候。原因之一是发酵液浓度过大或青草太多，挥发酸积累过多，抑制了产甲烷菌的生长。用 pH 试纸测试料液，如果 pH 值小于 6.5， 表明发酵液过酸。排除方法是换掉部分料液，调节发酵液的 pH 值为 6.8 到 7.5。
0: 判断发酵料液是否过酸，除了用 pH 试纸测试以外，根据沼气燃烧时火苗发黄发红，或者观察水压间发酵料液颜色是否变黄，不是深褐色，以及液面有没有气泡等来判断。我们在调节 pH 值时，要注意足量的加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等中和物质，连续加5至7天，并且不断地用 pH 试纸进行测试，直到 pH 值符合要求为止。
1: 原因之二是装料时没有加入足够量的接种物，池内产甲烷菌少，使沼气发酵不能进行。排除方法是增加沼气发酵接种物，如用老沼气池中的渣液启动池子等。原因之三是池内水温太低，抑制了甲烷菌的活动。解决的方法是向池中加入适量45摄氏度以下的温水，把池内的料液温度增加到12摄氏度以上。
0: 往池中加温水应该足量的加，由多到少，所加水的温度不能高于45度，更不能直接向池中加开水，以免烫死池内的甲烷菌。
1: 原因之四是加入发酵原料中含有能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这就需要重新换料了。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判断和排除。农村户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常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如果不及时排除，势必会影响农民朋友的正常用气和用肥。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这些故障的产生原因，并且掌握科学的排除方法。故障之一是发酵原料充足，但是产气不足，进出料口经常冒气泡，浮渣结壳。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打开活动盖板，对发酵原料进行搅拌。故障之二是大换料前产气好，出料后重新装料产气不好，这主要是出料时不注意，破坏了顶口圈，或出料后没有及时进料，引起池内壁特别是气箱干裂，或因为内外压力失去了平衡而导致池子破裂，造成漏水漏气，或出料前就已破裂而被沉渣糊住而不漏，出料后便漏起来了。处理办法是修补好破损处，进料前将池顶洗净擦干，刷纯水泥浆2到3遍，大出料以后要及时进料，以防池子干裂，并保持池内外压力平衡。在地下水位高的地方，冬季雨季不要大换料。故障之三

0: 开始产气很好，大约三四个月以后产气量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池内发酵原料已经结壳，沼气很难进入气箱而从出料口翻出去。
1: 像这种一开始产气好，用上三四个月后产气量明显下降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加了部分草料的沼气池，利用纯人畜粪便的池子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进行破壳、安装抽粪器，经常进行强回流搅拌就可以解决。
0: 故障之四，压力表水柱上升很慢，产气量低。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发酵原料太少，或发酵液的浓度太低。排除方法是要加足原料，有条件的地方可装满料，提高发酵液的浓度。原因之二是干原料没有经过堆沤，下池后浮在液面上。排除方法是干原料进行池外堆沤，入池后要经常搅拌。原因之三，原料搭配不合理，分料太少。排除方法是添加易分解的原料，如人畜粪便。原因之四是池温太低，这种情况向池中加温水，将池温提高到12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排除故障了。故障之五是压力表水柱指针或水柱上升到一定读数后不再上升，进料间和出料间液面冒气泡。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之一是池内水位太低，沼气注满气箱后把发酵液挤出，使池内液面低于进料间和出料间的上口，沼气从进料间和出料间冒出。这种情况只要从进料口加水加料，提高池内水位就可以解决了。原因之二是用气不及时，使池内注气过多。排除方法是要适时用气，不要使气箱内注气过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另设浮罩注气箱等装置，把池内的沼气引出来贮存。故障之六是进料管和出料管的液面不在同一水平上，主要原因是进料时草料堵塞在进料管中，使进平常不勤搅拌，时间久了就会结成板块，成为硬壳。排除方法，先从进料间取出部分发酵液，使池内液面下降，浮渣也下降，离开顶盖，再用尖木棒拨开硬壳，逐块取出。故障之八，活动盖边沿有漏气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活动盖与天窗口不密合。排除方法是更换活动盖，使两者尺寸精确，便于密合。原因之二是封池黄泥太稀，密封后没有压紧。排除方法是封池黄泥要调成砖坯状泥团，其中不能有粗沙粒。原因之三是由于气压过高把活动盖冲起。排除方法是尽量把沼气用完，用不完的可放掉，使压力保持在设计范围内。故障之九是压力表水柱在低压时上升较快，随后逐渐减慢，到一定读数就不上升了。原因之一是气箱或输气系统慢跑气，漏气量与压力成正比，压力越高漏气越多，压力低产气大于漏气。压力

地表水柱上升，当压力上升到一定高度，产气与漏气相平衡，就不再上升了。排除方法是检查气箱部位，对漏气处进行修补，再粉刷一次。原因之二是池内水位低，当沼气充满气箱，发酵液与进出料口相平，沼气便从进出料口溢出。排除方法是增加发酵池内的原料及水分，升高池内水位，保持零压水位高于进出料口。原因之三是池墙上部有漏洞，当发酵液淹没时不漏气，水位下降，漏洞部位漏出时便漏气。排除方法是检查漏气部位，进行修补粉刷。故障之时，用气开关一打开，压力表水柱上下波动。原因之一是输气管道内有积存的凝结水，特别是冬季这种现象比较多见。排除方法是放掉管道内的凝结水，并在输气管最低处安装集水瓶。原因之二是输气管路漏气，排除方法是确定好漏气位置，将输气管从漏气处剪断，再用接头连接好。原因之三是接头处漏气，排除方法是拔出管子，在接头上涂上黄油，再将管道套上，并用线捆紧。原因之四是开关漏气，更换新的开关就可以了。故障之十一，沼气压力表上的水柱虽然高，但是气不够用，火力不足。原因之一是发酵间料液太多，气箱太小，产生的气体虽压力大，但一会儿就烧完了。排除方法是出一部分料液，保证发酵间有 15% 的气箱。原因之二是发酵原料过酸或过碱，产出的沼气中甲烷含量低。排除方法是用 pH 试纸测试，调节 pH 值为 6.8 到 7.5。 原因之三是沼气质量不纯，甲烷含量低，发热量小。排除方法是增加产气好的发酵原料，如人畜粪便和菌种等。故障之十二，正常产气的池子在没有用气的情况下，压力表水柱下降，甚至为零。原因之一是上次用气后开关未关或没有关紧。排除方法是每次使用沼气后都要注意关好开关。原因之二是开关中的活塞珠丢失而导致跑气。排除方法是更换或维修开关，并注意以后不要把开关的转动塞扭脱开，以免丢失活塞珠。原因之三是输气管道受损，破裂漏气。排除方法是换掉破裂的输气管道。故障之十三，平时产气正常，产气量突然明显下降，或突然不产气。原因之一是池内加入了抑制或杀死沼气细菌的有毒物质。排除方法是取出一半以上的料液，加入经过堆沤的新鲜原料和菌种。原因之二是活动盖被冲开。

除方法，重新安装活动盖，接通输气管。原因之三，用完气后没有及时关闭阀门或开关没有关严。排除方法是用气后及时关紧开关。

0: 在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维修的基本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进行沼气池和输气管路的故障维修，沼气池的维修，查出沼气池漏水、漏气部位后，标上记号，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维修。如果沼气池有裂缝，将裂缝凿成 V 字形，周围拉毛，再用1:1水泥砂浆填塞 V 形槽，压实抹光，然后用纯水泥浆涂刷2到3遍就可以了。如果发现有抹灰层剥落或壳壳现象，应当将剥落或壳壳处的灰层铲除，冲洗干净，重新按抹灰施工的操作程序，认真仔细地分层上灰，薄抹重压，并在中间加一层密封涂料与水泥混合浆。导气管与池盖交接处漏气，可将周围部分凿开，拔下导气管，重新安装导气管，灌注标号较高的水泥砂浆，并且进行局部加厚，确保导气管的固定。池底下沉或池墙脱开，可将裂缝凿开成一定宽度、一定深度的沟槽，填以 C20 细石混凝土。沼气池活动盖边缘漏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沼气池的产气效果。
1: 农村户用沼气池天窗口上绝大多数用的是平塞式活动盖，这种盖比较笨重，而且难以密封。导致活动盖密封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地砌砖浇筑盖模难保尺寸准确，二是天窗口内壁及活动盖四周粉刷不精细，凹凸不平，密封后容易漏气，三是活动盖重力小，不足以承受池内气体的压力。
0: 采用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弊端。具体操作是，全池内壁连同天窗井口粉刷完毕后，以砖、凳、顶牢原木板或盆底，直至天窗井下端，再用废旧水泥袋铺挂于天窗口内壁四周，而后浇灌活动盖，盖上安装2个提环，并与池口刻画一条痕，作为对位标记。3天后将盖提出，四周用1:2水泥细砂浆粉刷一次，等收干后再用纯水泥浆刷2到3次就可以了。
1: 在天窗口上现浇活动盖这种施工方法比异地筑模方便，而且不会走样，即使天窗口不够标准，这样依井为模也能以歪就歪弥补缺陷。另外，盖上与池口刻画了标记，上盖时只要对好记号就能一盖就准，有利于密封。
0: 输气管路的维修，发现管路漏气部位要及时修理，接头开关损坏的要更换新的，塑料管道有裂缝破损可剪掉破损处重新接好，接头不牢漏气的可剪掉一小段重新插接，管道老化的则应当更换新的管道。观众朋友

朋友，到这里，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五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相关内容。到这里，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就全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的技能培训和生产实践助一臂之力。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师父的流水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流水账的故事。账本的主人是我的师父萧世雄，今年是师父从事公安工作的第36个年头。还记得我刚到他跟前报到的那一天，师父拿着我的简历说，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的，那为什么不去刑侦队，到社区来做什么？我回答道，警院老师说过，和群众打交道是做好公安工作的敲门砖。师父笑着说，你老师说得对，空闲的时候啊，可以看看这些流水账。拿开档案柜，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柜子的工作笔记本，我数了数，一共有68本。这厚厚的几摞工作日记，记录了他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捧着这沉甸甸的笔记，从泛黄的信笺纸，开始了他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一生。时间回到1997年5月2日，星期五，他在第18个笔记本中这样写道：今日接到报警，高县福江大桥上一男子持刀徘徊，桥上人流如织，形势刻不容缓。为避免刺激男子，我谨慎地将警车停于桥外1公里远，遂步行至桥上，悄然接近那名男子。该男子情绪激动，我便轻声交流，缓缓靠近，以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经过半小时的周旋，我找准时机，猛地夺过他手中的菜刀。那时刀刃就从我头上飞过，此刻回想，人心有余悸。但这是警察的职责，我责无旁贷。师父日记中“责无旁贷”4个字，这是他从警一生践行的使命。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也会是我初为警察最忠诚的选择。翻开第47个笔记本，时间来到2011年12月13日，今天我又成功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接到报警，一女孩将自己反锁屋内试图轻生，我丢下碗筷便迅速赶往庆福镇东升家园。到达现场后，女孩外公正在门外焦急呼喊，屋内始终无人应答。情急之下，我请来开锁师傅，打开房门，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孩子竟在楼顶外独自徘徊。我紧急通知消防铺设气垫，随即进入阳台。待孩子情绪稳定后，我便送水上前，并主动和他聊天。我还提议让他做我的干女儿。老人的儿子在同年夏天已经意外去世，师父脱下棉服披在老人身上，叫道，妈，走，我们回家。老人一脸疑惑，师父继续说道，妈，我是警察，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事后吴妈多了一个繁忙的儿子。虽然吴妈已经忘记了很多事儿，但每年元宵节她都记得要给她的警察儿子煮上一碗温暖甜蜜的汤圆。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群众的冷暖放心间就是不平庸。而今师父的这些日记也成了我宝贵的财富，我从中学到了如何用心去倾听群众的声音，如何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如何用勇气去面对困难。师父是高县227名基层民警的一个缩影，他的日记还没写完， 他还在以平凡书写着基层民警和群众的故事，他的记录也是基层警务工作的缩影。千千万万像师傅一样的基层民警默默无闻，正以一种温暖真诚的方式陪伴在群众左右，战斗在工作一线。他们只为帽檐上警徽闪亮，只为使命铸就盾牌，热血闪耀中华。
1: 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激励着人民警察矢志不渝书写忠诚与担当，亮正义之剑，护万家灯火。在高县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我们将续写师父的日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守护百姓的幸福和安宁奉献终身。

0: 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
1: 在吐鲁番火焰山脚下，巴达木村一改往日宁静，村里吆喝声、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个古老村落如今已是旅游版图上一处热闹的新景点，是他的日常工作。作为巴达木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家黄面店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记忆，但在他儿时的印象里，家乡的面貌却并非如今这样。
0: 黄面店是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们就两间房子，一间是他们自己住，一间是他们卖黄面烤肉。还有以前村里路太窄，这个巷道全部是土路卫生太脏乱差。
1: 丰厚的文化底蕴与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巴达木村从传统村落成为了网红打卡地。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了幸福的烦恼，如何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长远的发展？艾尼瓦尔与村干部们的答案始于一场彻底的基础设施大改造。
0: 首先第一个，以前没有路灯，那个老百姓晚上出门不方便，我们这个每一行道、每个旧路，包括这个后面的比较后上，全部路灯全覆盖的安装完了。第二个，这道路啊，以前的我们的路太窄，然后这路拓宽了以前的两倍，整个旧路啊，考虑到游客的停车难安全问题，我们这两年打造了停车场。12,000平方米的停车场，以前这边没有这个卫生间，整个托马市场我们这个展示了免费旅游卫生间，也获得了这个游客的好评价。
1: 从昔日的简陋小店，到如今能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大饭店，管理者夏一旦深切感受到村委会对村集体环境的改造，为沿街商户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客人。
2: 以前嘛，黄面卖出去的没有那么多，现在平时嘛，100多公斤有，有时候节日呀、周末呀，好几百。还有烤肉，节日的时候好几个羊、十几个羊这样子的。现在来的客人比较多，比以前很多了。
0: 游客量我们改造以后，节假日每天的游客量超过两万人以上，周末的话5000-6000人左右，周一到周五就2000-3000人，跟以前的超过10倍。卫生方面，你们就是保持干净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工厂也是全部要统一说完，好吧？
2: 好的。
1: 土马市场美食街的成功打造，不仅成为巴达木村的一张金名片，也为村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艾尼瓦尔看到了环境提升带来的巨大价值，他的目光也随之从整体的美食街投向了每家每户的巷道院落。
0: 最近地里忙吗？
3: 刚地里面回来。
0: 地里面回来，我看这个其他的周边的群众都开始砌墙，你还没动。
3: 你也看了，我家里是干干净净的，我那个房子也刚起来的，好好的，我觉得没必要上面加上去。
1: 在乡村改造的道路上，共识的达成远比政策的推行更为复杂。五组干到红火，四组却卡住了。艾尼瓦尔这趟来就是要跟村民好好唠唠，把思想疙瘩解开。
0: 上到打造过程中，有些群众一地上不够，说了一次两次，我们继续不停地给他们进去进入后作坊，把他们做慈善工作。
4: 工作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去是要解决问题，只要有这个想法，任何困难在我们面前是不是问题。
5: 这样子的话，游客过来兴趣也高，游客也会增多的。这样子的，你们家也有户单领的收入。
3: 就在我地里面忙呢，我就一个人，我确实没时间搞那个。
0: 你现在就有3亩葡萄地，对不对？每年的收入不到15000块钱，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我们想把你们扶起来。
1: 面对村民的实际困难。

0: 艾尼瓦尔没有空谈，而是精准地切入症结，帮村民算清收入账。从没时间搞到想干，村民态度的转变正是帮扶的突破口，而艾尼瓦尔一起打造的实干承诺让他们达成了共识。
1: 可以，好事吗？
2: 嗯，对，
1: 可以。
0: 心气儿通了，事情就好办了。艾尼瓦尔和村干部们当即与村民并肩而立，齐心砌筑。一道墙的砌筑，连接的不仅是砖石，还有人心。
1: 配合他们，就是我也想我收入改变一下，现在就是这地方打造嘛，他们确实忙得很，我以为没时间，但确实来了，我确实很感动，真的很感谢他们。
3: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集中到村民议事厅，主要是两项内容。首先第一个，
0: 今晚是村委会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村民议事厅会议，在这里村委会干部通过和村民们面对面的交流，收集村民的诉求和意见。
3: 群众提的意见我们得到这个村委会在村两位办事成员在讨论，如果实实在在符合的，我们再试试。
4: 我们上次会议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那个是我们的材料场地比较小，创造一个大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一个小料区。你们现在开始了，什么时候就我们可以用？
3: 可以，小料的本周末就竣工。
0: 曾是一名教师的马日伊木汗，如今经营着巴达木村第一家民宿店，而村民议事厅记录着他的创业心声。
4: 开始的时候盖好这个搞民宿什么样子设计，然后我们这个还开会的时候我提供了这个要求。
3: 我们村民议事厅开会时他给我们提出来床位不过，然后我们给他提供这个八个床，有些的布置我们给他帮忙改造的。
4: 像我们的这个困难解决了，各方面给我帮助，还有那个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
0: 小小的议事厅让村民的极难筹盼在这里破题，将村民的金点子转化为乡村改造的金钥匙，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村委会为村民办事的能力和效率。
3: 我们现在的材料院本月的15号就完工，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过去开一下好不好？
4: 也太好了，
3: 就建好以后你。
0: 马日伊木汗的提议得到了村委会的迅速响应，沙寮院项目即将完工，艾尼瓦尔便第一时间邀请这位提案人亲临现场共享喜悦。
4: 那个小料区吃饭的地方也附近，我们的这个民宿也附近，各方面都好。我太感动了，也感谢了，就特别高兴。我想那个旅客们也特别高兴的。
0: 村庄改造的蓝图正被这一砖一瓦一店一院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从舌尖上的黄面烤肉到特色的精品民宿，从畅达的巷道到康养的沙寮，这些散落在村庄各处的亮点如同一块块坚实的拼图，正在拼出巴达木村崭新的未来。它们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基石，更是艾尼瓦尔的梦想照进现实时所落下的最明亮的注脚。
5: 我有一个梦想，
6: 我有一个梦想，
5: 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
6: 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现在我在一步一步实现我的梦想。

0: 当夕阳收起最后一道光芒，城市在璀璨的霓虹下再次绽放。下班的人们开始迈向归程，车来车往，人潮涌动，在匆忙而重复的都市节奏中，谁能明了自己内心的归途？或许只有在繁华的变幻中，经历岁月的更迭，才能明白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今天是王可欣和吕哲安结婚6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夫妻两人来到了天津小白楼的1918风情街。流光溢彩的城市之夜，人们在喧嚣中寻找着自己的安宁。
1: 就这么结婚了，就这么告别未婚小青年了，从此就不能放肆喝酒了，还得教孩子怎么打酱油啊。就这么结婚了，从此就关心鸡蛋多钱一斤了，土豆和西红柿他们蹭蹭的长啊。
0: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爱情更是需要滋养。小吕点了一杯天津之夜，可欣点了一杯玫瑰晚霞。美好的夜晚，温馨的情怀，玫瑰象征着爱情的甜蜜，时光留住了玫瑰露的浪漫，也留住了美好的记忆。酒中浓郁的玫瑰花香已经在酒窖中封存2年之久，需要新鲜的玫瑰花瓣与基酒酒液在密封的泥坛中与岁月一起酝酿。热气蒸腾的酿酒房进行着粮食到酒液的转化，玫瑰露的酿制周期最少5年，多则10几年，经过66道工序之后，才能品尝到真正的美味。

0: 开封后的玫瑰花虽然没有了往日艳丽的颜色，却把精华都留在了年轮里。驼鹿是一种古老的鹿酒工艺，在天津我们却依然可以看到延续几百年前的制酒方式，在工业化的时代里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制酒师傅的经验尤为关键，整个操作过程中全凭师傅的口尝、鼻闻、耳听、手摸来掌握火候。古老的工艺，百年的传承，构成了今日花香与酒香的唯美结合，而它变化万千的味道又转化为天津市的一道传统名肴。胡伟文常年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奔走忙碌，休闲的时光里，胡伟文只想脱离生意场上的觥筹交错，在家中享受难得的清静。他拥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厨房，此刻的老胡变身为家庭厨神，挥刀把碗，在色香味中放松自己的心灵。胡伟文家的餐桌上有一道家传珍馐，那就是玫瑰腊肠。在天津，提起玫瑰腊肠几乎无人不知。胡伟文家的玫瑰腊肠是他自制的，将上好的五花肉切成肉丁，加入各种调料，最关键的就是放入相应比例的玫瑰露。此时将调好味的肉糜放在冰箱里调和，肉糜充分吸收了玫瑰露的酒香，莹亮而诱人。老胡用来灌腊肠的肠衣是羊肠衣，想要把肉糜灌进细细的羊肠衣，着实得费一番功夫。羊肠衣薄如蝉翼，手上力度稍微大些就可能弄破，前功尽弃。做好的玫瑰腊肠拿到干燥通风的地方等待风干，此刻时间再一次成为烹饪大师，是任凭哪位高手也替代不了的。不经历时间历练，怎么会得到美味？那散发着浓郁味道的玫瑰腊肠，曾经是多少人家节日餐桌上必备的菜品，也有着多少亲情的记忆。城市是一个多元化的载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生活方式。因为生意的原因，胡伟文选择了半年中国、半年德国的候鸟式生活，而白金贵被自己多年的职业习惯改变了作息，他每日凌晨入睡，午时起床。75岁的白金贵是天津日报的知名体育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对体育的情怀还是一如既往。而在专业领域之外，白金贵还有一个闻名于圈内的雅号，那就是他始终对美食保持着一份敬意与热忱。今天白金贵慕名来到了一家餐馆，这里有一道极为普通的食物吸引着他的味蕾。
1: 你好，
2: 今天来就吃我们天津老味的焖饼烩饼。
1: 好的，好的。
2: 啊，您多费心。
1: 哎，好的，好的。
0: 烩饼，这道看似家常而不登宴席的食物，说起来却是发端于饭店。 直奔后厨的白金贵就是希望品尝这独特的馆子味儿。天津人吃饼可闷可会，一字之差而味道毫不相同。这种平时普通的饭菜集合体曾经与多少京城人家深情相依，它的制作方法简单，可素可荤，有菜有主食，朴实而美味。食材虽然简单，对饼的选择却不可轻视。新出炉的热大饼太软太绵是绝不能用的，大厨会在头一天就把烙好的饼晾干，一夜之间一张新鲜软糯的大饼失去绝大多数的水分，但却适合吸入浓汤的味道。冬日天津的当家菜大白菜鲜嫩可人，切成丝入锅后与饼丝融为一体，再加上虾仁鸡蛋提供足够的色彩与鲜香。在饭馆里做烩饼，面酱进一步提香提味后，那浓浓的高汤更是关键，汤味进入饼中，浓香溢于唇齿之间。偌大的餐馆里只有白金贵一个人在细细品味，这让他怀想起童年时放学回家后母亲端到手中那热腾腾的一碗烩饼，恐怕这是每个孩子内心深处最难以忘怀的家的味道。
2: 有声望有名望的人，他们一样也都爱吃烩饼。我听说原来像梅兰芳，到天津演出，京剧大师们，还有马连良，他们到天津演出，专门到南市那个清真馆，来一碗烩饼。
1: 这我也听说过这个。
2: 是吧？来碗烩饼吃。
1: 他这个不分什么身份。
2: 对。
1: 都喜欢吃。
2: 哎，所以为什么说他的秘诀在哪儿呢？这个馆子有馆子味儿，是吧？家里有家里味儿，真好。我就是，怎么讲呢？就喜欢吃，那喜欢写一点。你看，闲来笔下话修道，我本纸上乐逍遥。就说我自己写完自己一乐就完了，纸上谈兵根本就什么也不行。送给您，请多指教。
0: 爱美食并非贪口腹之欲，自古以来甘食悦色也是文人的风雅，一餐一饭一食一店白金贵都认真地对待。对他来说，记录美食是自己的生活态度，也是对生活轨迹的一种表达。对于一个痴心不改的老食客来说，美食不在于食材的珍稀或者昂贵，而是心中的那份历久弥新的味道。咸饭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家庭主食，在京城家家会做咸饭，方法不同，食材不同，却本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家中有什么就利用什么。冬日里萝卜白菜都是上好的食材，稍微讲究点的也可以放上芹菜胡萝卜鸡蛋丝，让缤纷的色彩点亮一份朴素。咸饭在天津是有讲头的，虽唤作咸饭却力求清淡，口味适中，虽名饭却似粥，且内中必有蔬菜。大米入水急火煮开后改小火细熬，放入煸炒过的蔬菜和肉丸，米香菜香与肉香在慢慢熬煮中奇妙的融合。咸饭 在家庭餐桌上既可以做配角，也可以做主角。炒两盘荤素小菜，就着馒头花卷为主食，咸饭半稠半稀，软烂适度，对老年人和孩子们来说是最温柔的一餐。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一碗热乎乎的咸饭，温暖的不仅仅是一份心灵。生活其实该如此简单，美味出于内心，幸福来自平凡，而非奢侈繁复的表象。朴实的人们，平和的心态，积极而乐观的生活信念，在这座城市里生生不息。姚宗英每天起得很早，书桌前的平静难掩内心深处激荡的武林情结。一支笔，一身武艺，描述出天津的交谈风云。这就是天津作家姚宗英的功力。少年时，姚宗英师从天津交谈名手白宝森。在他的心目中，师父侠风义胆，义薄云天，有着至高无上的分量。在姚宗英的小说里，主人公大多是一位姓白的大侠，原型就是白宝森。小说中的一招一式，各种感受，这位出身交场的作家有着深切的体会。
3: 老教练教给我的班子，我回家都记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教的，动作要领什么都记下来了，叫嘛名字，那钩子、鞭子、踢这些个摔跤动作

0: 然后动作要领、教练者、时间、地点。
1: 一个空场地，一块简易的交谈，一群意气风发的老少爷们儿，就能构成一片属于他们的快乐天地。曾经中式摔跤在全国十分活跃，但自从中国跤退出竞技体育的行列，那种热闹的场景就再也难以见到了。昔日繁荣发展的中国跤只能依靠民间自发，再也不像当年那样的流行。姚宗英虽已年过七旬，却依然热衷于中国跤。自己硬朗的体格应该归功于对中国跤几十年不懈的坚持。姚宗英与中国跤感情深厚，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0: 应该就是年轻人的运动，但是现在都老人，这小孩们太少了。现在练功夫确实不如我们以前，我们年轻时候来练的，但是在冬天我看球衣我在外头练三番汗，这踢着看练完了以后哗一身汗，溜两圈以后把汗溜下去了，还得接着练，这样抽功夫出准瓣。
1: 姚宗英的师弟白俊群是师父最小的儿子，师兄弟与众交友的聚会切磋更是隔三差五时常之事。中国跤是中国武术的一种，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曾几何时，看一场跤叫一阵好是天津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天津跤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许灵动的魅力。中国跤讲究礼仪，是一种高雅的运动，动作非常的刚猛自然，将灵巧、速度、力量融为一体。跤场上奉行好汉不打倒汉，早年间天津这方沃土培养出的跤林高手可谓层出不穷。练跤后的聚会是必不可少的，激烈的运动后补充能量至关重要，尤其是舞者更是对美食有着特殊的执着。对于他们来说，一种老年间便为跤手们青睐的美食正在等待着他们。每天马燕来都会亲自把关馅料的调制，而这样一间不大的店里，每天用掉的馅料可以达到100多斤。工作30多年的马燕来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每个微小细节的处理都关系着味道的成败。这家百年老店采用传承式的方法继承手艺，到马燕来已经是第三代了，百年来技艺不绝，味道不变。馅料是各种馅食的根本，一切美味都出自其中。羊肉蒸饺使用的羊肉需要选自上好的坝上羊，剁成馅后放入调料，去腥去膻的秘诀在于一种香料水，开水冲入花椒大料中，在温度的作用下，瞬间空气中弥漫出美妙的香气。用手掌摔打肉馅，这可以使盐充分地融进其中，盐能胀发肉馅。 此时再适当地加入香料水，伴随着和馅和摔打，肉馅不断地稀释又不断地粘稠。马燕来仰仗经验，在摔打中使肉泥混合调料水达到最佳嫩度。大葱既是蔬菜又是调味品，大量的葱投入到肉馅的怀抱中，再配上纯正的香油调香，如此这般调好馅料，还需要慢慢煨上一个小时，让各种味道充分的融合。如果说馅儿是蒸饺的根，那么烫面就是这家蒸饺的本。用烫面包出的饺子，蒸后的面绵软而充满弹性。烫面蒸饺讲究先用开水烫面，然后再用温水和面，不同季节不同的气温，开水和温水的比例也不一样。精心制作的烫面蒸饺才能历经百年而依然有口皆碑。聚会不仅仅在于桌上的菜品，还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从精心调制的肉馅儿幻化成蒸饺，中间经历了多少道工序，就会收获到多少美味。看似平凡，却自然淳朴，别有风味。金味美食是城市生活的诗歌，每个人都是吟唱这首诗歌的主人公。

0: 从学校毕业以后啊，他就一直扎根于农田，现在呢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农民了。他自己说呢，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身份了，并且啊，他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农场主。我听说啊，王永元有一个南瓜博物馆，他种出的南瓜特别与众不同，听说能把这个南瓜。
1: 但是一心想着要把农业做好的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并且一做就是九年。
2: 农业我觉得一个是投入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自由，觉得符合自己的一个性格，也符合自己草根创业的这种。那后来呢，再加上这个自己，其中我自己家境还有另外一块哈，就是我自己一个弟弟，他本身就是这种残疾人。那我们所以自己心里内心呢，其实一直想说，哎，怎么样通过，因为看到了这个农业，其实从事农业的人员，相对的都是收入比较相对比较低的人员，或者是低收入的这个群体会相对会比较多，所以一直想着说，自己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想着说，哎，农民怎么样做，他会相对这个比较好，过得比较好一点。
1: 2016年，一场猛烈的台风把原本生机勃勃的农场毁坏殆尽，创业成果瞬间归零。面对灾害，王永元没有退缩，反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对农业的态度和认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王永元决定一边重建，一边抢种秋冬季作物。这时候选择品种成为了关键。王永元分析了农场的条件，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选择了南瓜。
2: 后来选了这个南瓜之后，我发现在推这个南瓜种植的时候，农户你一跟他说种南瓜，农户首先肯定告诉你，这南瓜我种过几十年了，没什么问题，很容易。所以当时就会选这款南瓜，就是它农户接受起来，一它的投入成本是比较低的，它原来在它的从农经历里面已经有相关的这个种植南瓜的这个经验，那我们只要在它原来的基础上面进行一定的引导跟改良，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成了。所以选南瓜就是觉得它会比较容易跟农户进行结合吧。
1: 王永元种的南瓜个体大小适中，风味独特，既有葫芦形的太妃南瓜，还有香味浓郁的板栗南瓜。第一批客户在考察过产品基地后，下了50亩香栗南瓜的订单，让产品正式进入了市场。除此之外，他还成为省委办公厅食堂时令蔬菜的供应商。目前，王永元希望将他种植南瓜的技术和理念传播给周边的农户。他通过雨露计划培训为贫困户授课，并为贫困户讲解如何拓展营销渠道。王永元希望以南瓜种植为起点，未来农场的订单可以优先分配给贫困户生产，甚至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农场承包生产，也可以自主创业，开办自己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2: 我们为什么想要跟农户合作，就是想要我们这些标准化服务让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变成是商品。那这个过程要有一种方式去教育这个农户，让他有做精品农业的这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台湾地区中台湾人的这个思维，产品首先要做好。所以呢，后来我才会做两款南瓜，一款这个黄皮的，一款绿皮的这一款。
0: 哇，王总，我觉得真的今天很幸运哈，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形状不同、颜色不同的南瓜摆放在一起哈，而且真的颜色特别好看，什么颜色都有。那咱们现在这些南瓜都是什么品种呢？因为我知道南瓜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2: 不一样，那这些呢，还基本都是可以食用的一些相关品种，不可食用的观赏类的比这个品种还多。
0: 还有啊，
2: 对，
0: 我觉得这已经够多了。
2: 你可以看这里面可能有几个您会是认识的。
0: 这个我认识，刚才您说的这个是板栗南瓜。
2: 对，
0: 这个是不是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贝贝南瓜？
2: 对，这个
0: 是贝贝，是吧？就是直接一蒸，连皮儿带里头的肉都可以吃的。
2: 对，
0: 是吧？口感也是很好，很糯的。
2: 这里面呢，其实这个贝贝哈还有、
0: 这个也是贝贝吗？
2: 这个红色款的。
0: 哦，那这个能吃吗？
2: 也是能吃的。
0: 哦，红色，那它跟这个颜色有什么区别？

0: 别吗？
1: 它只是颜色上面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福建这边哈，因为比较喜欢喜庆，所以红色款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0: 更招人喜欢。
1: 对，
0: 吃起来心情很好。
1: 没错。然后口感呢，最好的这一款。
0: 哎，这个我第一次见。哎，贝贝南瓜，像这两个我都见过。
1: 对，
0: 这个而且它长得不是很像南瓜哈，它有点像这样扁进去的，跟这还不太一样，它俩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它其实这几个都是贝贝款。那贝贝款其实单独这个贝贝款南瓜的颜色上面，还有一款，其实还有一款白色款，
0: 还有白色的。
1: 对，也就是这一款的迷你款。
0: 啊，就是这款还比它小一点，也是贝贝南瓜。您刚才说这个最好吃是吗？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它这个呢最粉，粉度那个粉度最高，就是吃起来板栗味会非常的浓。
0: 因为我吃过这样的，我觉得它已经很粉了，
1: 对，
0: 然后有还清甜了。您的意思说这个更粉？
1: 对，这个比这个还粉。
0: 哦，那这个最好吃。
1: 对，但是
0: 价格这个会不会高一些啊？
1: 其实价格上面差不多。
0: 哦，那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要会懂得挑。
1: 对，
0: 就是大家记住要买这样的，这个叫浅绿色吧，啊，浅绿色。
1: 这款市面上现在比较少。
0: 哦，好吧，买不到，我带走了。
1: 但这一款呢，其实在餐桌上面的话，非常会比较受欢迎。
0: 颜色比较喜庆哈。
1: 对，
0: 这两个是一样的吧？
1: 对，这两个是一样的，
0: 只不过说一个颜色深一点，一个浅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没错。
2: 创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让王永元一直在反思，他对农场整体规划、种养品类和发展节奏也把控得更加沉稳。相对于大资本介入的高大上的庄园经济，王永元把自己这类农业生产者定义为微农，适度规模，精耕细作，小产品与大市场紧密衔接。
1: 农妇，你如果说我一家公司去请这个50个工人来种菜，基本都是亏损的。那应该是要想另外一种机制方式，也就是类似现在合作社的这种方式，怎样让50个农妇协作起来，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自主性，把他们的这个自主性充分发挥出来，再衔接到这个市场上面。那我们这个农业产业链其实说长也非常的长，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做到后面之后，可能做到6-7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产业链呢比较长，然后现在呢这块的这个细化分工没有，特别是这个中间有2-3个环节没有这个专业的细化分工，那就会导致这中间这个串联不起来，也就是整个链条它是不完整的。那我就在想，这个逐渐应该是这个农业如果要发展的话，肯定这个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这一块会越来越受重视。那么你在社会化服务当中如果找到你的点，也许你就能够脱颖而出。
2: 目前元凤农场的南瓜恰恰体现了微农经济的3个核心特点：健康优质的农产品、区域小品牌、大众价格。王永元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农场走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会更加稳妥。作为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等相关涉农专业共建的教学实践基地，元凤家庭农场依靠着高校强大的科研力量，可以试验推广新品种，同时进行市场对接。目前王永元的南瓜微农经济模式已经推广到了闽清县的各个乡镇。
1: 刚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这个低海拔的这个乡镇会多一点，我觉得那是那交通比较方便。那今年其实呢高海拔的偏多，因为发现高海拔其实这个高海拔的这些农妇他会更加貌似会更加专业一点，而且他们会相对会比较用心去做。那今年呢，像高海拔的这个闽清这边几个高海拔的乡镇基本会有涉及到。
2: 现在像王永元这样的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已经逐渐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更突出的经营能力、更广阔的视野、更先进的技术理念，也更有将知识和实践融合的能力。
1: 因为现在这个 美丽乡村也好，或者说像休闲农业也好，它其实这一个市场也需要你这一个这些农产品能够跟这一个休闲旅游是个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时候你设想你这个南瓜像我这边这样有五六十个品种的这个南瓜，那么五六十个品种南瓜在一个大的这个一个村庄里面把它集中给呈现出来，那你除了主要卖的这两款南瓜，是不是这五六十款南瓜它可以拓展这个南瓜更多层面的那个作用，比如说文化层面的这个作用，是不是这个南瓜拿着这个红色的南瓜就可以来画画了？那拿着我这个灯泡状的这个南瓜，它可以去创造灯泡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画画或者文艺创作。那这种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可以来源于这个自然，可以来源于这个农业最基本的这一面。

我们常说呢，农业是看天吃饭，而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现在呢，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困境，那么并且有了更多像王永元这样的新农人的加入。

0: 平和县呢被称为世界柚乡，中国柚都，种植柚子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清乾隆年间呢就被列为朝廷贡品。那其实呢您在平和走一走看一看哈，你就发现哈，放眼望去几乎是满山遍野都是柚子。那也因为柚子而衍生了许多的产品。
1: 漳州平和县山阁镇蔡家堡，一个寻常农户家里，一早就在大灶前忙碌的尤建安要为我们熬煮一锅他最拿手的柚子糕。这里并不是他的家，他和女儿开办的柚子加工企业就在附近。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平日邻里间结下了友情，让他在有邻家的厨房里忙活起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局促。起火、添柴、烧水，每一步操作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熟络。尤建安在忙着张罗熬煮柚子糕前的各项准备工序，蔡家堡的民俗达人蔡朝胜则带着我们在这个溢满柚香的小村落中游历。据史料记载，蔡家堡是建于1228年，从空中俯瞰这座古堡犹如英文字母 U。 古堡曾经四面环水，坐东朝西，西侧是开口，外形犹如一个聚宝盆。
2: 我们总共有三个门，一个门叫寨，两个门叫屯，三个门叫堡，四个门叫城。那我们蔡家人呢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叫蔡家堡。
1: 古堡城墙总长约750米，城内有房屋100多间，被称为福建第一古堡，也是平和十大名村。
2: 我们蔡家堡呢，这个是地基是1.8米，上面呢这个是1.5米到1.2米的青砖做成。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这样建呢？当时呢为了抵御洪水，你看这个地方呢原来被洪水冲倒了，
0: 对，还有痕迹在那，水印还在那。
2: 对对对 对, 对。
0: 哎，蔡老师，这个为什么放一只猪在这儿呀？还是粉红色的，好
2: 可爱，是不是？
0: 这为什么放一只猪在这儿啊？
2: 这是我们这边呢，这个有一个习俗呢，就是祭祀呢七家境的一种风俗习惯。哦，
0: 放在这是有寓意的，这是有故事的，是吗？
2: 对呀、啊，每这个因为当时呢，这个七家境呢，这个抗倭，那我们这边要牢记呢，宰杀这个猪公献给七家境。哦，
0: 是为了这个把这个猪杀了献给戚家军。
2: 这个猪呢我们养得很乖的时候，到要宰杀的时候它自己会来，是跑到这边来等你宰杀的。
0: 真的吗？
2: 对呀、
0: 啊、这为什么它自己会跑这来？
2: 对呀、啊、这个是很神的。
1: 如果说每年的献猪公祭戚家军的仪式多少还有几分传奇色彩外，蔡家堡的另一项民俗就更让人觉得充满了烟火气。
0: 哎，那这里还有放一口锅，这用来干嘛？一会儿是猪杀完。哎，
2: 也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风俗习惯呢。我们蔡家堡呢，我们这边呢有啥喜事啊？
0: 经常
2: 这个是锅啊，哎，有啥喜事啊？我们就这样，你看，这个发出响声，是不是？哎，我们家里有喜事啊，大家。亲戚啊朋友听到这个响声就知道你家有喜事。
0: 这意思我家庭有客人来，我要做饭了吗？
2: 不是、啊、
0: 要先拿出来刮一下。
2: 不是啊，有家里呢这个老人啊祝寿啊，或者呢上梁啊，这家里的喜事我们都有这个刮锅会的习俗啊，一刮啊人家吱吱叫，隔壁都听得到这个声音，
0: 而且明白，是让邻居听到，街坊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我家今天有喜事儿了，是吧？
2: 对，这样也比较喜庆嘛。
1: 用刮锅灰发出响声替代鞭炮的轰鸣声，是蔡家堡人告知邻里家中有喜事的一种独特方式。早年间像尤建安这样熬煮一大锅柚子糕的大事，也会用刮锅灰的方法唤醒乡邻们的味蕾。平和自古盛产蜜柚，关西蜜柚果肉好吃尽人皆知，产自中国柚乡的管西蜜柚历史悠久，迄今已有500余年。靠着少有的8分甜2分酸的黄金甜酸比，管西蜜柚曾经荣登大宝，成为皇家钦点的御用贡品。 这一颗颗浑圆饱满的柚子，对于平和人而言，既是家中日常的食用果蔬，也是维系乡情的居家小食。尤建安和许多平和农人一样，曾经也整日穿梭在柚子园中。
3: 我们家的柚子现在是1000多棵，我们是现在是20多年了，差不多30年了。
1: 制作柚子糕的手工技艺是尤家人口口相传、延续百年的家传古法技艺。尤建安在外间将蜜柚果皮用清水洗净，然后用一把加长的水果刨刀将柚子外皮与果仁分离，而后柚子皮并不会被随手抛弃，而是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备用。当城里人还在为柚子皮属于什么类型的垃圾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平和的农人却早早就发现了柚子身上的种种妙处。
3: 柚子全身都是宝嘛，柚子肉可以吃，柚子皮可以做果脯休闲食品，还有那个颗粒馅料，那就是月饼的颗粒馅料，水巴做那个蜂蜜柚子茶，这等等的，现在已经开挖了很多了。

熬煮的过程要严格控制火候和时长，而蜜柚糕里的原材料都源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柚肉、柚皮、百花蜜和土冰糖四种纯天然材料依照秘方进行配比，精确到克。熬制后的蜜柚糕体晶莹剔透，色泽饱满温润，五斤的蜜柚才能熬制出一瓶质量上佳的蜜柚糕。冷却后的糕叶装罐储存，这将是尤家儿孙辈们的最爱。《本草纲目》中早有相关记载，柚子糕去肠胃中恶气，解酒毒，治饮酒人口气，不思食，口淡，化痰止咳。蜜柚糕成为尤家乃至众多平和人润肺润喉祛寒的首选。

0: 鹅黄色的柚子皮包裹着柔软多汁的果肉，色泽鲜艳，一颗颗果粒整齐排列着，入口酸甜，沁人心脾。蜜柚是许多像尤建安妇女一样的平和人儿时抹不去的记忆。
1: 我很小的时候，就我们家旁边那个应该叫就是土文旦柚吧，那个皮很厚，然后籽很大，那个是很难吃的。等我到读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才开始种关西蜜柚。那关西蜜柚的口感就非常好了，就皮很薄啊，酸度啊，甜度啊都很好吃。
0: 除了柚子糕，平和人还会将柚子皮制作成美味的柚皮糖。同样经过清洗的新鲜柚子皮被尤建安用刀切成大小相似的块状，然后置入清水中浸泡，待柚皮与水分亲密交融后沥干，再次浸泡，反复多次，渐渐将柚子皮中的苦涩味道稀释。看起来很简单的步骤，需要尤建安付出十足的耐心，手上的轻重也要拿捏得当。而后柚子皮被请入温热的锅中，加入土制的冰糖块等提升甜度的配料，整个制作方法似乎与制作柚子糕别无二致。其中的奥秘与细微的差别，只有尤师傅和同样深谙制作程序的女儿知道。高温沸水的洗礼过后，夏日里的阳光会再次为柚子皮助力，烘干晒制出成色完美的柚皮糖，装入小碟，端上桌来供人品尝。一杯清爽的柚子茶化在白水中，一刻间的云淡风轻顿时萦绕在唇齿之中。蔡家堡人同样也对家乡的蜜柚如数家珍。
2: 我们种的蜜柚啊，这个叫山红蜜柚，那皮红、蓝红还有肉红，我们称为山红蜜柚。
0: 在蔡家堡维系乡情的，除了甘甜适中的柚子和各种蜜柚衍生美食，高大外墙的一砖一瓦间同样记载着浓浓的乡土风情。
2: 蔡家堡呢是洪水期，那么由于呢洪水的不断冲击呢，这个是在1904年龙年大水冲击呢由倒塌重新修建的，这一段呢是民国时期。
0: 曾经丰富的水系资源给蔡家堡带来了南来北往的机遇，也在村旁的河道中孕育出一项闻名四里八乡的民俗活动——走水汪。
2: 有两溪交界的地方啊，上面留下一个神像，啊，500多年前留下一个神像，那不知道什么名字，我们来请上来供奉呢，起一个名字叫王爹。那因为从此呢，我们这个村呢就风调雨顺。那我们呢每一年都要把这个神像沾下水，那人呢来抢，啊，我们狮子护送他回庙。那这个精彩节目呢，在正月初五呢，我们这边都隆重上演。
0: 蔡家堡的走水汪习俗让一方百姓祈求，除了详实的村史，一些曾经的生产工具与用品，带着时间印记的老物件陈列其中。小小的一隅让生活在蔡家堡的村民寻觅到乡愁，追忆着往昔时光。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7: 走在蔡家堡清幽的小巷里，恍惚间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一个静谧的地方。俗话

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我想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蔡家堡，也不太熟悉他。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人来认知他，一起来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0: 西南河村是一个红色村，也是一个英雄村。它位于河北省定州市东北21公里处，隶属刘藻镇。
1: 清河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清河店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歼灭战。这次战役扭转了华北的战局，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
0: 70多年前，清风店战役的战火在这里淬炼出华北战场的转折点。枪炮声与呐喊声曾让这片土地成为英雄辈出的红色熔炉。如今硝烟褪去，西南河村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为画笔，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描绘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新篇。走进村庄，清风店战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汉白玉纪念碑上燕赵遗风四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馆内陈列的机枪、炮弹壳、手榴弹以及青砖上的弹痕，无声诉说着当年军民并肩作战的壮烈场景。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每年吸引6万余名参观者，成为红色精神传承的重要阵地。当参观者们在基地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时，村庄里一群怀揣使命的基层干部正将红色基因融入乡村发展的血脉，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当46岁的张世超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接力棒时，这个有着20年党龄的基层干部深知，肩头承载的不仅是村民的期待，更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使命。张世超带领2位班子将党建工作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在道路整治、非法养殖拆围、宅基地回收等硬骨头任务中啃下一个又一个老大难问题。
2: 这个老的集贸街是西南村中心位置南北贯穿的一条大街，是集贸市场，有一个38大集，道路两边杂草啊，那个土堆子堆得很脏乱差，一下雨啊，包括那些杂草啊、淤泥啊，都冲到路面上去，很难出行。
3: 上任之后，我先给这主干道，做的硬化、绿化，啊，把所有的那个网络线进行了整修，啊，像这一家，啊，这以前这个塔高1米，还包括对面这一家那塔高1米，我们都把那土拉走，进行了硬化和绿化。这条街做工作的时候还是挺配合的，每个干部分工，各家走访做解释。
2: 村里没钱，我们就硬化一部分，下雨的时候那些泥冲不到这个街里来，在两边又塞着金叶鱼绿化。
0: 20多个日夜，8台大型机械持续作业，张世超带着2位干部、党员与志愿者冲锋在前。当南北大街堆积的5000多方垃圾柴草被彻底清运一空，街巷重现整洁模样时，张世超与2位班子明白，这场关乎西南河村的环境蝶变此刻才掀开序章。
2: 咱们这个清零路是从那个定州107国道，就是西岗路口有个清风店，是刘藻镇，我们西南村啊就在这个中间，这是一条重要的乡镇道路。清零路啊，我们这是100多家商户，东西走向。清零路以前的路基7-8米宽，就是2个车道。路南呢有排水沟，排水沟的南边都是商品一条街。那个清零路的北侧有100户左右的商户， 是人家的院子，盖了房以后啊，人家盖成商品房了以后，往后边退了一截，张三姐跟李四姐都凹地不平，去商店一调个头，底盘都得拖底，家里的脏水都排到排水沟里边去，造成啊一下雨那条路成了黑臭水体了。
0: 2022年，村两委班子对清流公路商品一条街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对道路两侧裸露地面、平交道口及小胡同实施硬化处理。
3: 老百姓的住房成了商品，条街他自己盖楼就往里上了6-7米，所以这次扩街吧，往路南商品条街扩了3米，画的停车位，又搞的绿化，移动联通电信弱电入地，路北扩了2米。这扩2米按哪儿说的？是按咱的这个绿化树来说。
0: 紧接着，同年，全村范围内安装220盏 LED 路灯，这些矗立在街巷的光明卫士，白天吸纳阳光，夜晚便点亮村民的归途，彻底消除了雨天易摔跤、夜路常遇障的隐患。每当暮色降临，村委会前的红色文化广场就成了新去处，老人们在此纳凉闲谈，孩子们尽情追逐嬉戏，一派热闹祥和的景象。
4: 在党书记上任以来，村里变化是相当大，这个干部团结一致，广场上安了路灯，晚上有健身的、休闲的，再就是这个有路，这从前那没修路之前，这个大的收件外出，这个出行不方便，就是通到这个各家各户出勤也方便的，都是说。
0: 同期，村两委成功争取到农业农村局的1市1亿项目，完成6条道路硬化，总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
3: 逢年过年过节，有那个外边上班的，上学的回来了之后，给他道上这车子堵车。你看现在多实用，这3米道上停的全是自家车。这一块东西长120米，南北12米。以前这儿有一个那个空气吧，一个那个工业煤厂和垃圾坑，从23年我们那个改造成那个绿地，把工业煤厂拆除，垃圾坑把那个垃圾清理出去，弄的各种美化树。这会儿的生活垃圾，入桶，建筑垃圾入坑。
0: 拓宽改造，不仅是对道路的拓建，更是对利益格局的重新梳理。起初，商户很不配合。当首段改造后的平坦路面展现在商户眼前，那些曾堵在心头的顾虑，也随车轮驶过的呀呀声渐渐消散。
3: 楼上有洗手间的，什么有那个洗菜的，他那个污水都自家弄的，小井，定期满了之后，抽走。有污水车抽走，扩建之后，老百姓特别感到幸福。所有的超市、所有的那个商铺，比以前那个卖货量大多了。
0: 为让村子实现内外兼修，村两委班子不仅在基础设施改造上发力，还致力于打造更宜居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也吸引了乡贤关注，为村子发展注入新活力。
2: 2023年10月份，我们

0: 村有三名乡县回村后，看到村内发生变化特别大，就主动找到我说，看你上任后咱们村发生变化这么大，我们三个作为村里的一份子，也想为西南个村做些贡献，于是问为我村捐建800平米娱乐场所一处，有喷泉、健身器材、文化长廊，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 从主干道到小胡同，短短数年间，西南河村的道路在硬化与绿化的双重加持下，既畅通了村民出行的脚步，更让绿树成荫的街巷成为了村庄颜值的新亮点。在整治非法养殖工作中，村里依法拆除了56户非法养殖设施，这些设施涉及养猪、养羊和养牛。在处置过程中，村里对占用基本农田的养殖设施坚决予以强制拆除，而对于一般耕地上的养殖设施，则协助养殖户办理设施用地手续，而对即将出栏畜禽的养殖户，村里的执法措施更加人性化。
0: 考虑到养殖户实际困难，有些养殖户的畜禽即将出栏，我们给予了2个月的缓冲期，让他们先将畜禽卖掉，减少巡视，等到拆除时，村里还帮忙联系了铲车，协助养殖户进行拆除。
1: 换届后的村班子呈现出鲜明的年轻化特征，除书记外，其余多为90后干部。这支老带新的队伍既有丰富的基层经验，又充满创新活力。这届年轻的班子上任后，把堆积多年的矛盾纠纷台账摊在了桌上。
2: 这个就是我们村的一个胡同，老胡同。它那胡同啊，一共就是3米宽，有一个大杨树啊，你种了50多年了，这么粗吧，里面住着3户吧，出不来，这么多年，一直找个过去干部嘛，像那汽车都进不了院，把车都停在外面，只能过个电动车、自行车能过去，像那个拖拉机啊什么的进不去。你过去这个遗留问题解决不了，但我们这次我们换届后，找那个那户种树人家吧，是吧？在江道里去了个5-6次，看我们这个干部们啊，确实真心真意的为民办事，大家确实在心里感动。他说不错，行，我只是明天我都跑了。哎呀，你该第二天啊，你再找狗挤找人把树都给刨掉了，跑了以后把树坑都摊平了，这个农机也能进院了，里面那几家可高兴了呀。
1: 此时两位班子的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民生角落，那些散发着异味的传统旱厕。两位干部们挨家挨户丈量规划，将卫生厕所改造列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的必答题。
0: 当时1280户村民中，大多数还在使用文藏滋生的旱厕，分年争取改造指标，用冲水厕所替换旱厕。目前村内有2/3的住户率先使用上了卫生厕所，预计到2026年最后一批旱厕将在规划中清零。
1: 最让村民交口称赞的是村里将5块闲散宅基地改造为红白室和日常停车场的暖心举措。
3: 南北大街两边的住户就晚上停到大街里就行，这轿车还有村西集贸那条街也停到那街上就行，唯独就是村北那个村民们停轿车停车比较困难。
4: 这块宅基地是我们村在外边上班常年不回来的一块闲散宅基地，我们做通工作把这块宅基地危房清掉，把建筑垃圾清掉，当的那个红白喜事过年过节上班的回来当了一块停车场。
1: 除了盘活闲置宅基地解决村北停车难题，村两委还将文化广场设施升级，让停车与充电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0: 这是我们文化广场那个前面的停车位，这一排能停10辆车，我们计划用一半的地方建设充电桩，方便群众在此充电。
1: 2023年随着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项目的落地，

0: 420万元专项资金，如同一股春风，吹暖了这片红色沃土。15处荒废的宅基地里，藏着西南河村被遗忘的时光。
1: 建设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得有大的地方，拆除大队广场前边7处门帘房，有6处我们做同的工作，最后有1处也是个党员，啊，说什么都不想拆。最后通过老书记给这名老党员做工作，同意了拆除。
0: 2024年以来，在刘藻镇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下，西南河村围绕清风店战役旧址和烈士陵园，利用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项目资金，开发红色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把通向清风店战役旧址胡同进行了立面改造，绘制墙体彩绘1500余平，新建了红色诗词街区、清风店大捷纪念胡同、红色文化广场、村史馆。
2: 南河村中小日霞，
3: 南河村中小日霞，
2: 贫呼救命望京华，
3: 贫呼救命望京华，
2: 魏源保定三军灭，
3: 魏源保定三军灭，
2: 错度滹沱九月茶，
3: 错度
0: 村两委班子以修旧如旧的理念，精心修缮国民党将军罗立荣指挥部旧址，在保留青砖灰瓦、木格窗棂的基础上，植入新中国第一支军乐团展厅。这些是按1947年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军乐，以1:1的比例还原制作，成为展厅的核心展品。它们虽非战役中缴获的原件，却以斑驳的金属质感和战痕细节，忠实见证着人民军队艰苦奋斗、不断壮大的坚实足迹。
4: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的西南河村的民俗小院，它在咱们那个大捷胡同的南侧，这里后面是这个咱们这里风筝的场面。
0: 沿着红色大街漫步，4处民俗小院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由旧宅改造的院落，保留着压水井、石碾子等老物件。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村集体成立定州市某旅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宋威等年轻干部化身红色主播，通过直播镜头带网友云游红色街区，并开发出清风店战役纪念章、军乐团文创笔记本等20余款产品，年销售额突破50万元。
4: 红色旅游的旺季通常是5、6、7、10月份，大约2.3万人。西南河村作为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吸引了较多的游客，其中包括省内外学校组织学生团队，还有咱们定州市及保定周边的区县企事业单位、党建活动团队前来参观学习。
0: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西南河村的面子，那么产业振兴则是稳稳的里子。此前村里已有2家村民自发开展鸵鸟养殖，积累了一定经验。2023年，村两委多次前往望都考察学习鸵鸟养殖技术与管理模式。同年7月，在村两委的积极努力下，成功争取到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60万元，并自筹资金60万元，共计220万元，建成鸵鸟养殖基地。定州市科捷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5: 这是我们西南河村特色鸵鸟养殖基地，一共养殖140只鸵鸟。

0: 占地6.5亩。
1: 在特色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这些鸵鸟的日常照料与饮食结构也颇有讲究。
2: 我们这个就是非洲鸵鸟，然后就是一天喂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就是一只鸵鸟喂就是一斤多一点，主要吃就是玉米，再就是麸子，再就是糠，主要是吃那个草，这种不容易生病，抵抗力强。18个月就开始正常下蛋了，这个产蛋量都是一年都是产个60到80。这个黑色的都是公的，这个棕色的都是母的，就是两天一个蛋，一个蛋至少都是2.5斤往上到2斤7.8斤。
1: 除了产蛋，鸵鸟的羽毛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
2: 一年之内可以拔2到3次毛，这个毛都可以用来做一个工艺品。这个主要是要这个白的，再就是上面那个，主要是那个白的毛贵，那个越长越贵，那个平均下来都是一个都是600。它的皮可以做个包、皮鞋都可以，旅行包都可以。它这个皮，这个红色的做出来也好。蛋壳可以做那个蛋雕、画画在上面，也可以镶嵌在上面。
1: 鸵鸟养殖基地的项目采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由养殖户承包，每年孵化幼鸟30000余只，鸵鸟场每年利润60万元左右，每年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收益，还带动3名脱贫户就业。
3: 这个受了精的蛋儿，在42天左右就那个出壳了，小鸵鸟。如果它自己掰不开这个壳，我们得拿着小锤，撬开它。这个蛋壳上，哪天入的孵化剂都写着时间的。在这个小鸵鸟出了蛋壳之后，3至5天，就有全国各地的那个来这儿就把这个鸵鸟卖出去了，都见到了效益。
1: 从鸵鸟蛋孵化到小鸵鸟被售卖产生效益，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日，而在这背后还有着关于蛋壳变废为宝的故事。
4: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刘道镇这边这个养殖鸵鸟这个比较多，这蛋壳就是说吃了之后这蛋壳就扔了，看见这蛋壳能在这上面做这工艺品，从网上边能看见这个，所以说对这个挺感兴趣，就开始学这个东西。像这个定位的这些东西，这个设备都是咱们自己研究的吧，算是。
1: 在掌握了基础创作方法后，李海明开始思考如何让鸵鸟蛋工艺品更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于是他以定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灵感源泉。
4: 我们是根据这个定州像那个旅游这些景点，然后开元寺塔、博物馆、贡院、文庙，包括这个青龙殿战役这个旧址，根据这些把这些转变成这个图片，然后做到这个蛋壳上面的。
1: 眼下村里正筹划着建设养殖区遮雨棚，以提高产蛋率，进一步提升孵化技术，拓展市场，让这鸵鸟养殖项目为乡村振兴添更多活力。在土地利用上，西南河村同样做足了文章。268亩集体土地，每年能带来26到27万元收益。粮食储存库出租一年进账20000元，鸵鸟养殖场每年上交80000元，四座通信塔像矗立的信号哨兵，单座年收5000元，合起来就是20000元。3500亩苗木地退林还耕后，村集体与种植大户合作发展大田作物规模化种植，每亩800元的补贴。
5: 种植品讲解防溺水知识，暑假里，再就是有一个家教讲座什么的，都给孩子们讲，都是给老人们免费体检，联系卫生院，然后给他们理发。
1: 在孝老食堂里，60岁以上老人每天都能享受到免费午餐。
0: 咱们别着急，慢慢吃啊，咱们不够的。

0: 食堂采用政府补一点、村集体贴一点、社会捐一点的运营模式，志愿者们变着花样烹饪可口饭菜，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孝老食堂成为定州市市级试点单位。
1: 你看咱们这个孝老食堂是吧，新会院这个食堂每周的菜谱，看周一咱们都是中午啊，因为咱们开会定的都是中午，周一咱们杂烩菜大饼。咱们村里是通过什么渠道啊？是通过干部给那个爱心人士捐款，我们支部两委通过给外边那个乡县协调，把这些费用啊都拿出来，所以说没让老人收老人一分钱。
2: 行，你这会儿你看咱们村越建越好，是不？
3: 谁来了？谁说好？
2: 田间路把煤硬化的道硬化完，那个高标农田把底的领谷都去了，我感觉这是一个惠民的好政策。
3: 越能越好。
2: 咱们村里把这几样活都干了之后，这村里都更好了。
3: 啊，就越标准了。
2: 嗯，把身体也保养好，老两口别抬杠啊，好好活着。
3: 是
2: 啊，长命百岁。
0: 远处，清风店战役旧址的青砖灰瓦，与现代化的鸵鸟孵化厂交相辉映，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从后进村到红色示范村，西南河村的蜕变之路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红色文化广场，西南河村又迎来充满希望的一天。在红色沃土上，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口沙瓤西红柿，一颗阳光玫瑰葡萄，就能唤醒童年记忆里的盛夏滋味。这不仅仅是一句诗意的描述，更是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刘青南的农场每天都在创造的现实。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织，科技与自然共舞，一群西农人用智慧与汗水重新定义着我们对农业的想象，听不到传统农作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鱼池潺潺的流水声，清澈的水中成群的鱼儿悠然游弋，水面上水培芹菜舒展着嫩绿的叶片，尽情畅饮阳光与下方输送而来的特殊养分。这幅和谐图景背后，是刘青南创新探索的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养鱼的水经过过滤以后，变为富含有机肥的营养液，源源不断地供给蔬菜生长。这种巧妙的循环系统，不仅解决了作物种植中的病虫害、烂根等顽疾，还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水培芹菜，它完全脱离了土壤，全部采用水培的一个方式，通过挤速板以及物理粘虫板，完全实现了不长杂草、物理防虫的一个方式。它脱离了传统方式里面的农药残留，完全实现了绿色、安全、健康。我们这种水培模式种植出来的芹菜，色泽鲜亮，而且呢茎杆特别的粗壮，相较于传统土培出来的芹菜呢，口感是几乎没有什么粗纤维的，而且呢色泽特别的鲜亮，吃起来呢清香感十足，特别适合榨个汁啊，包个饺子馅儿，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稳定，相较于传统土培的，我们实现了增产的目的。
0: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种，到精准可控的生态种植，从农户单打独斗闯市场的彷徨，到依托稳定订单农业从容前行，波绿生金的发展成效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里的每一株葡萄藤都享受着 VIP 待遇，智能温控系统确保昼夜温差始终保持在最佳区间，精准灌溉系统根据葡萄不同的生长阶段的需水量进行科学补给，特殊的光照系统甚至能够模拟不同时段的阳光光谱，让每一颗葡萄都能获得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1: 照顾我们的阳光玫瑰就像照顾婴儿一样，需要付出很大精力的一个管理。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光玫瑰它的这个个头呢虽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何的化学类的药品，也没有使用任何的这个杀虫剂什么的，没有激素。你可以看到咱们的阳光玫瑰啊，每一粒呢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太多，这是因为我们的温度以及水培管理控制的比较好。而且呢，我们的阳光玫瑰呢，你能看到它完全成熟了之后是这种偏黄颜色的，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绿的啊，偏黄颜色的这种阳光玫瑰呢，其实才是自然成熟的阳光玫瑰，口感特别好，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

0: 办法，有了这套办法，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稳固了产量，保障咱们的阳光玫瑰没有使用任何的激素化肥，吃起来是纯天然自然的味道。
1: 技术的突破带来全方位的提升，如今园区生产蔬菜一年可以种植5到8茬，每茬作物种植成本降低20%，售价却增加了20%，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的良性循环。放眼如今的园区，11座冬暖式大棚、4座联动温室大棚、1座玻璃温室和统一配备的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系统、绿色综合防控等设备设施，让园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季连作循环种植。从卷心菜、芹菜等叶菜，到黄瓜、青椒等果菜，再到阳光玫瑰、葡萄等高端水果，10多种优质核心作物在这里茁壮成长，共同构筑起立足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2025年，在北京迈出了布局线下直营的第一步，开设首家线下直营门店。虽然产品价格比常规产品高出20%，但一份份自带数字身份证的新鲜果蔬，凭借可溯源、口感好、品质高等属性，获得了北京消费者的青睐。
0: 所以啊，我们安丘作为世界的菜篮子和农产品出口第一线，我们不仅蔬菜种类特别多，而且必须要把控优质、安全、健康的果蔬能够第一时间送到消费者手中。今天还在地里面种着，明天就能到北京了。
1: 店面里全球溯源地域鲜物的标志格外醒目，这份承诺藏在每一份果蔬的数字身份证里，这身份证实际上是质量安全码加生态原产地码的双码组合，依托大数据平台，将作物种植计划、种植模型、病虫害防治、肥药使用、加工模型、仓储等全流程进行了信息存储和追溯。消费者只需要微信扫描2维码，就能看到企业信息、产品品类，还能追溯果蔬生长的详细信息，何时种植、何时摘果，甚至每一次施肥、每一次浇水都会记录在册，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对于阳光玫瑰葡萄，消费者甚至可以看到每一串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光照时长、温差变化等详细数据。这些认证产品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透明化。通过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专属渠道进入高端市场，成为消费者眼中的放心菜。
0: 在我们的智慧园区，我们所有的设备全部接入了大数据智能物联网系统，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远程操作进行水肥控制、遮阳系统、保温系统以及温度控制系统等方式，不仅可以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呢也大大增加了优质果蔬的生长环境。
1: 这个平台就像一个智慧大脑，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温湿度、棚内外温湿度等关键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智能启动吊喷、高压雾喷、卷帘和空气能等设备，结合基地气象站数据和棚内土壤参数，园区实现智能化全天候管理，为智能控制和精准施肥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对于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的阳光玫瑰葡萄而言，这种精细化的智能管理更是不可或缺。
0: 智能物联网系统不仅可以在园区内部进行操作，即使你离着园区10万8千里，也是可以在手机 APP 上进行操作的。这样呢，我们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看优质种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看到我们植物作物的一个生长情况，并且呢，可以操作遮阳、放背以及水肥一体化系统的操作。
1: 园区既扎根于世代积累的农耕智慧，又积极拥抱前沿科技，在高效生态种植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验证，确保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
0: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金钥匙，我们始终有一份执着，就是让更多高科技的产品能够真正的落

0: 落地田间巨头，我们让科技为农业插上翅膀，带动全村的老少爷们增收增产。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加农户等创新模式，与农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订单关系，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借助保底收益加股份分红、保价收购订单、产品代销等多种利益连结机制，农户切实分享到蔬菜种植、加工和流通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红利。截至目前，带动周边3000多户农户共同发展，通过土地租金、经营分红、劳务报酬等多元化收入渠道，实现户均增收3360多元。
0: 以我身后的这片基地为例，目前生态大疆的种植面积呢，大概在120亩左右。在用工方面啊，我们是呈现了有一增一减的一个特点。第一方面呢，我们采用比较精细化的一个生态种植的标准，新增用工大概是600个工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全面应用水肥一体化以及接入智慧物联网系统，每亩地可以节约大约200个工时。仅仅这一项啊，就为我们园区节约了成本大概46万元，同时显著降低了我们这个工人的劳动强度啊，最起码的是让大家的这个工作效率有了很高的提升。不仅节约了成本，生态大疆我们在产量还有品质上，较比以往的这个传统种植方式也有明显的提升。经过我们基地啊粗略的一个计算，我们大疆亩产较常规种植增产大概是300斤左右。产品品质提升了至少13%以上。按照今年3月份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估算，120亩大疆可实现增收18万元以上，折合亩均增收1500元。
1: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充分验证了智慧农业与生态种植相结合的巨大潜力，这是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安丘市的探索证明，当我们用科技赋能传统，用创新延续记忆，那些深植于我们味蕾深处的童年味道，不仅能够被找回，更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到国家安全重于泰山。
1: 当我们享受着和平与安宁的时候，在祖国的西北边陲，刺骨的寒风掠过加勒万河谷，在那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自己献给了黎明，将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0: 2020年6月15日晚，中印在边境爆发了近40年来首次致命冲突，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在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团长齐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肖思远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卓冉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1: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这是战士陈祥荣对一次战斗的记录。年仅18岁的他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0: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无比自豪。这是战士肖思远在日记中的记录。
1: 英雄的背后离不开家属默默付出。肖思远牺牲后，16岁的弟弟时常梦见哥哥端着枪威武的样子，他下定决心接替哥哥入伍，把哥哥的精

0: 神传下去。对于部队提出的补偿，陈祥荣的母亲都拒绝了。慰问部队问陈母还有，
1: 从1962年雪域高原的雷霆反击，到1987年桑多洛河谷的刺刀寒光，从2017年洞狼对峙的铁流奔涌，到2020年加勒万河谷的生死较量，这条绵延3488公里的边境线，浸透着三代边防军人用热血浇筑的界碑。在中印边境地区，我国地处高原高寒环境，海拔达4000米以上，常年被大雪覆盖，冬季温度低至-40度。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坦克装备动力性下降，难以组织有效的火力震慑，双方形成了长时对峙的局面。
0: 2000年以来，中印边境爆发达20余次冲突，急需要攻克高原高寒环境的坦克装备研发，研制出最有力的武器，保护我们的边疆战士，保卫我们的国土，给英雄最硬的铠甲，
1: 给界碑最利的剑。
0: 2019年国庆的北京长安街，以50轻型坦克依次排开，威武驶过。而此时10公里外的301医院，一个身形消瘦的背影正隔着窗户遥望着天安门和边疆的方向，他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刘福水教授，也是150师轻坦动力总师。刘老师以毕生之精力凝聚起一支坚强的队伍，将澎湃动力注入铁甲心脏。
1: 2008年的北京理工大学会议室，一场决定中国新型坦克发动机命运的讨论会正在进行。
2: 哎，刘老师，这指标太高了，高原氧气少一半，发动机动力要增强30%，还要在-40度实现瞬时轮启动，咱们实在达不到啊。
3: 张老师说的确实很现实，更麻烦的是要当总指挥，协调20多家单位，干砸了谁负责？
4: 可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32系60多年的技术积淀，不就是为了今天？德国人当年能用数字化预测设计搞出豹2，我们凭什么不行？
5: 但上个月的高原模拟实验，咱们的发动机连转速都稳不住，企业那边说材料低温脆性问题基本无解。
6: 各位，昨天我去总装开会，看到一份边境报告，去年在喀拉昆仑，因为老式坦克缺氧趴窝，咱们的战士被印军围堵了3个小时，差点就丢了命。这口气对于咱们北理工，对于咱们32人，能咽得下去吗？这次项目将是我们向整个兵工系统、国家乃至世界证明北理工的宝贵机会。记得吗？-35度的哈尔滨，咱们裹着军大衣该喷油参数，手指冻得握不住笔，最后怎么解决的？用系统工程学的办法把问题拆解。
5: 刘老师，这就是您常说的预测设计吧？这次也能把高原工况拆解吗？
6: 不但要拆解，还要创新，企业做不到的咱们带着他们做。
1: 刘福水教授的话语掷地有声，可他心里明白，这仅仅是艰难征程的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团队面临的是无数次试验失败，无数个日夜的钻研，还有与时间赛跑的巨大压力。但北理工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支撑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0: 刘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科研岗位上，为了项目的顺利开展，跑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为了技术攻关，与学生一起下车间做实验。刘老师一家一家地去企业动员，考察企业的产品，

0: 研发那段时间，刘老师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前脚刚回学校，后脚就要前往下一个试验场地。
1: 科研攻坚之路道阻且长，考验接踵而至。
2: 发动机昨天运行了多少个小时？今天还要运行多少个小时？
3: 老师，昨天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共18个小时。今天的计划和昨天一样。
2: 数据记录必须准确。这个月咱们故障清零会开了20多次，大家都辛苦了。之前发动机的问题都不反复了吧？
4: 都正常。
5: 刘老师，阅兵指挥部紧急通知，咱们的坦克方阵必须将速度控制在厘米级。
6: 怎么可能？战场上需要的是冲劲儿啊！
5: 咱们的坦克动力在战场上，速度和机动性是关键，高歌猛进没问题。但是在阅兵场上，为了展现我国军队良好的纪律性和对装备的精准操控性，必须将速度控制在小数点后2位，这样才能够达到整齐划一的完美效果。
4: 可就咱们目前的技术状况来看，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2: 问题确实存在，大家先别慌，我们一直在解决各种困难，指挥部的要求必须达到。距离阅兵还有一段时间，咱们加把劲儿，阅兵当天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5: 彩排都不能出任何差错。10天查不出故障原因，恐怕整个项目都得被取消。
0: 压力像暴风雪般袭来，2个月内5台发动机接连故障，每次排查要拆卸300多个零件，这无疑是发动机研发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但刘福水教授和他的团队深知，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一个科研项目，更是国家的使命和荣誉。深夜实验室的烟雾里藏着34份故障报告和127页改进方案，那些被烟头烫穿的图纸见证着不眠的思考。

0: 没关系，还有时间。咱们一直在解决各种问题，剩下的问题咱们继续解决。这次阅兵是展现我国国防实力的重要窗口，咱们绝不能掉链子。面对困难，北理工人就得顶得住。咱们继续工作，
1: 继续工作，运行发动机，
2: 走。
3: 面对困难，北理工人就得顶得住。刘福水教授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朴实的话语虽然声音虚弱，但却字字有力，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10年的攻坚锤炼，2018年寒冬，新型轻型坦克的身影出现在4000多米海拔的中印边境。面对像在平原一样飞驰而过的轻坦，我军士兵亲切地称呼它为黑豹。
4: 而在2018年春节过后，当课题组成员聚在一起准备新年第一次例会的时候，黑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刘福水老师缺席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早已拖垮他的身体，发现时已是胃癌晚期。然而术后3个月，他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5: 刘老师，您该休息了啊。
0: 现在是项目的攻坚时期，我是不能休息的。小丁啊，请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谢谢。恐怕还得麻烦你帮我发几条消息，我现在是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5: 好，您讲。
0: 你先发给史忠杰。史忠杰，关于这个问题，你之后还得去西山一趟。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方法试验一下，然后发给李老师。李老师，之前说的那些时间节点，你记得把握好。好，辛苦你了。你去忙吧。
5: 好的，刘老师，那我先走了。
0: 好。那好，今天咱们的组会就开始吧。
4: 体重从140斤到80斤，刘老师心里面牵挂的依旧是工作和学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坚持开项目会，在线上指导博士生答辩。2020年7月，预感到时日无多的刘老师叫来学院负责的领导和课题组年轻教师。
0: 李老师，年底的时候实验室的那些科研成果你记得整理好。史忠杰，你毕业设计中还有几个概念的表述需要再调整一下。同学们，设计开发一款发动机不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更重要的是总结凝练发动机的设计方法，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让祖国的国防更加坚固，让战士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拥有更强大的武器。
3: 2020年9月11日凌晨，手机里上百条带读的教师节祝福还没有看到，刘福水教授带着他未完成的学术梦想与世长辞。在他留下来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此生虽不算长寿，但也经历颇多，时代给了我发挥自我的机会，北京理工大学给了我良好的平台，我愿已足，我也要休息了。愿我能源与动力学科早日跻身国际一流行列，祝我们的国家早日成为设计与制造强国。而今刘老师已离我们远去，他未尽的事业仍在继续，那飞驰在高原的铁甲黑豹扬起的漫天沙尘，是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最崇高的敬意。
4: 回溯往昔10年的攻坚克难，150位师生，900多次会议，3600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才研制出这一台发动机。这是一项开创历史的伟大成就。北理工氢坦研发团队是刘老师倾注心血燃烧芳华的团队，他们传承着刘老师的精神，团结协作，迎难而上。现在刘老师团队参与研发的坦克正驰骋在祖国的边疆，守护着祖国的和平，保卫着人民的安全。
3: 如果不献给一个伟大的理想，生命将毫无意义。这就是刘老师毅然回国艰苦奋斗一生的动力。刘老师常说，人还是要讲点精神的，这精神就是铁甲报国的精神，是我们对军工事业的坚守和传承，是一代代北理工人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的象征，更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矢志科研报国的坚定信念。学校培养了历代主战坦克与装甲车的动力总师，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每一个武器装备的诞生都有我们北理工人参与的身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伟大复兴。大国重器铸就强国之基，科技创新点燃复兴之火。
4: 一项项科技成果如璀璨星辰闪耀寰宇，从深海的蛟龙探秘到太空的嫦娥奔月，从陆地的黑豹奔驰到海疆的巨龙腾飞，中国的武器装备从追赶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每一款武器都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每一声轰鸣都是中国力量的彰显。
3: 有人把岁月刻进大漠风沙的52圈年轮，让生命燃尽前仍攥紧核爆的计时笔。
2: 所以搞这工作呢，可不是说像一般的技术员工作，大家总想在这里面给国家尽点力。
4: 有人以火箭为擎天巨笔，在穹顶写下神州，叩问银河的刻度。
6: 我们已经干过的事情了，那算不了什么了，更艰难的还在前头。
3: 有人将最后一瞬心跳焊接在钢铁甲板，让舰载机的烈焰长歌融铸成共和国海疆永不冷却的黎明。
7: 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掌握装备我们的部队。
4: 这些浸透生命重量的奇迹正在重写世界军工版图，也正在历史长卷上共写同一句话：山河寸土，当以铁甲铸魂。
3: 今日我们站在巨人的肩甲上宣言，北理工人必将以铁甲为笔，以热血为墨，在共和国的山河经纬间写下属于中国军工的

0: 我姓霍，叫霍建民，今年93岁，入党75周年了。
1: 霍建民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党员家庭，他的父亲、大哥和二哥都是上阵杀敌的共产党员。霍建民的大哥和二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祖国的安定，牺牲在了战场上。特殊的成长经历让霍建民从小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0: 我大哥是40年当兵，我二哥是17年当兵，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役，52年上朝鲜抗美援朝了。我家是贫农出身，土改以后分了房子分了地，受日本影响，一直对共产党有这种好的印象。
1: 带着对党的向往，霍建民学习党员精神，事事冲锋在前，时刻将党放在心中，积极为党工作。
0: 入党以前呢，这个在学校吧，修理桌椅板凳，积极的这个听老师的话，有联络站、广播站，我都是积极参加，组织布置的那个广播内容，有什么消息都广播什么消息。那会儿还送过信呢，那会儿不公开送信，老家背着粉筐子，你送到哪村来交代谁谁，都干过这个。
1: 1948年11月，在学校老师的介绍下，霍建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理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就谁都不知道，就知道介绍人。那会儿也很少加入党的，就我们这年级就我自己入党了。
1: 加入共产党后，霍建民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他更加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0: 那会儿还上学呢，在学校里表演，听党的话，党布置什么，也是按理布置工作。共产党领导这个老百姓搞革命也是不容易，特苦。那会儿党叫干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1: 1949年8月，作为党员的霍建民不怕牺牲，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报名入了伍。
0: 刚当兵就赶上解放大同了，解放大同，然后解放张家口以后，49年这个就进来北京了。进到北京以后吧，刚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换成这个北京成立公安部队，直接保护北京。北京公安部队都分3个团，第二团看监狱，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团9连战士。
1: 在部队日常训练十分艰苦，许多战士打了退堂鼓，但霍建民从未有过退缩。他带头训练，不畏辛劳，尽显共产党员的本色。1952年，苏联援华专家到达北京，支援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建设和运营。霍建民以身作则，圆满地完成了部队交给他的任务。
0: 我那会儿就直接从部队调出来了，调到苏联红十字医院，那会儿保护他们。他们上这个那个上哪儿玩，自身跟着他们上哪儿去，也自己换着蓝衣裳、便衣，不是军装了，还不能叫苏联专家指导。
1: 1956年，霍建民被调到北京市客车司厂任职工会主席。任职期间，霍建民始终不忘初心，他发挥党员踏实肯干的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帮助残障工人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连续多年获得了先进工会、积极分子等荣誉证书，直至1989年离休。离休后，他积极帮助邻里，服务社区，不忘党员职责。如今看着生活的这片土地越变越好，霍建民心中感到无比开心。
0: 朝阳区都变化挺大的，建了不少的公园，各种大商场都有。我这个家庭变化也挺大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的高，心里非常高兴。这么
1: 学习和发扬

特别是跳下去的时候。 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拼搏。在击毙歹徒的那一刻，我知道只要耽搁一秒，结果就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快。

0: 在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绝不能犹豫。
1: 一名中年男子手持匕首，紧紧抵在人质脖子上，向李准星从架枪到激发只用了5秒，人质安全获救。
2: 我们突击队党支部始终遵守第一议题制度，每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都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0: 总书记那句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这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写照。都说我是云豹的神枪手，我笑了，我们教导员比我还准，早就达到了人枪合一的境界，还拿过世界警察大赛冠军。我还佩服过好几个队友。
3: 加油加油！
4: 他们都叫我豹哥。加入云豹突击队，我最崩溃的一次是我为了参加全国警察三项赛，每天训练16个小时，我感觉骨头都要练断了。结果我连前10名都没进去。那时候我就想着，拼了，以后一定要拿到好名次。在一次学习第一议题的时候，总书记的一句话震撼了我。
5: 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4: 从小到大，我就想做那个保卫世界和平的人。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拼命挑战自己，主动找到自由搏击亚洲冠军切磋，被打得鼻青脸肿，找到全国拳击冠军比武，被打到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床。队友都说我胆子大，我笑了，这算什么？队里有个大哥与歹徒持枪对射，小腿被子弹打穿，却重伤不下火线。当看见两个同事没子弹了，他就猛冲进房间，击毙了歹徒。那个才叫大胆。还有几个队友让我感到震惊。当然了，还有个小姐姐，我也很佩服。她可是拥有世界职业拳击赛2条金腰带的女拳王，我们都叫她拳王陈。
6: 我11岁就开始练拳击，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特警，后来加入浙江省队，拿了冠军，在拳台上接受过各国女拳手的挑战，拿过冠军、亚军、季军。退役后我很想当特警，就来到了昆明，加入了云豹。每周的政治学习让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在第一议题的学习中，我们云豹把重点放在落实上，要求队员们把所学到的东西融化在每一次射击里每一个动作中。习总书记说过，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深。我一心想用自己的经验给云豹带来荣誉，刻苦的训练，在执行任务中也扮演过人质，去和歹徒手里的人质交换。我没觉得自己很特别，比我强的人很多，我的队友能隔着7米打中靶子上的4颗钉子。还有队友在坚持高强度训练后，还能考上2个硕士学位，考上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说白了，云豹突击队就是一群伤员组成的。 但大家都是行动上的巨人，用心中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为力量。
7: 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白加黑，五加二，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
6: 明天，新的训练又要开始了。

0: 看来这辈子是要跟我亲爱的张菊杠上了。那天早上他把我招呼到操场，说马上要搞个大的。我定睛一看，好家伙，人挺多啊，这是要全军出击的节奏。哎，你说这大清早的怎么都杀气腾腾的，是因为起床气吗？我也赶紧上车跟着出发吧，反正来都来了，看看你们能整出些什么名堂，看我这丝滑的水盘子。
1: 每个房间你们去看的。
0: 到地方了，张局开始分配任务。我问这到底是要搞哪样，大约这是一个老大难的案子，被执行人对遗物抵债资产拒不交付，于是就应申请来清点腾房。他们说这种事得找人大代表和公证人员见证，多双眼睛就是多些透明。他们还带着文艺腔调的整了一句，早点搞完，申请人也能早点再出发。看着屋子荒废挺久，估计找不出什么值钱的物件了。不是你们走的时候都不带房产证和钱的吗？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他们开始清点搜查出来的财产，这边还落下三部手机以及一个牛气冲天的摆件。亲爱的老板，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你有钱吧你不还钱，说你没钱吧你丢下的家里全是钱。清点完财产向申请人做了移交之后，我原以为可以收工了，毕竟这么热的天，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但是旁边的阿嫂面色凝重，说还有个案子，问我愿不愿意去碰碰运气。行行行，这么晚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这个案子是一个欠钱不还的大姐，被申请人举报在会所消费。不是大姐，你欠别人钱没有还，倒还有心思在这打牌。谁知大姐刚一到家就麻溜的拿出钱来还了。你说你早这样，也不至于在朋友面前出丑啊。前脚刚离开大姐家，又跟着阿Sir来市场送通告，就我这工作态度，晚上高低得让张局加个鸡腿。大爷，通告您拿去好好看看，这里贴一张通告，这也贴，这也贴，这也得贴，还有这里，把它贴贴平，别人才能看得清。刚贴完通告，又被张局呼叫，让我们去下一个腾退现场。我说张局啊，这羊再肥你也不能逮着一只好马。到现场发现，原来张局也没有运筹帷幄之中，而是坚守一线，耐心给群众释放。搜查之前会先出示法院的搜查令，并接受群众的监督，确保整个执行过程合理合法、公开透明。考一考屏幕前的小伙伴，师傅的头盔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他们开锁的时候还特意叫上了物业工作人员一起见证。清查结束后贴个封条就可以收工了吗？收工是不可能的，接下来去传唤一名被执行人。大哥开始挺配合，可到了法院就是说一分钱没有。于是阿孙让我带大哥去体检，我就纳闷了，不还钱还可以免费体检？阿孙说不仅可以免费体检，还包吃包住，把警车停回车库，终于可以收工了。最后给大家秀一把老司机倒车入库的手速。方向盘回正，熄火收工。今天的晚霞可真美啊。

0: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怡欣。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今天翻开这份绿色的档案，它是关于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这份档案的密码就藏在这十个字里，您知道是哪十个字吗？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故事的开头，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十年前。2016年1月5号，地点就是咱们重庆。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就是这次会议为长江未来十年的发展定下了全新的基调。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号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听取有关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0: 谢谢十年前丁老师的新闻播报。过去的印象中，我们提到长江，更多的可能是航运、是水电、是沿岸林立的工厂。但从那天起，发展的思路来了个大转弯，甚至是换了一条新赛道。这个思想的巨石一投入长江，激起的浪花可是影响了沿岸11个省市10000人民的生活。有人可能会问，不搞大开发，那我们的经济发展怎么办呢？恰恰相反，这十个字不是给发展踩刹车，而是为它立规矩、指方向。它就像给长江画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告诉我们发展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了。我们要的是高质量的发展，是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的发展。这就好比说，我们从过去向长江索取，转变成了追求与母亲河的和谐共生。那么十年过去了，这张绿色答卷答得怎么样了呢？
2: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重庆市政府主办的2025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重庆举行。
0: 十年来，整个长江流域可以说是换了一种活法。您看，长江沿线各省市之间不再是各干各的，而是携起手来，共同守护这一江碧水。就在去年的环境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联合在重庆发起了共护美丽长江的倡议。美丽中国我先行，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永续东流。所以我们说，共抓大保护非但没成为发展的紧箍咒，反而成了倒逼产业升级、开启新增长点的导航仪。现在的长江水更清了，岸更绿了，发展的后劲也更足了。十年一瞬，江河奔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经被国务院新闻办纳入61个重大国家战略常用关键词名录。这份档案归档的不仅是一次会议，是我们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定步伐。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建水县北郊一个叫晚窑的村子。没有人知道这里烧窑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何时，只知道这个世代以烧制陶瓷为业的村落有制陶而生，村后的红土坡由东

0: 向西绵亘数里，在这片土地里沉寂着一大片形迹清晰的古窑遗址和一堆一堆的陶瓷残片。
1: 这里呢，就是广窑村的龙窑遗址片区。在这个片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元代以后留下来的龙窑遗址，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和近现代的。那么像这个龙窑遗址的窑鼻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它的砖的这个形制上，一个从烧制的年代，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这是元代以后留下来的龙窑遗址。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很多的这个青瓷瓷片可以看得出，建水碗窑呢，实际上从宋代以后，从宋代开始就有成规模烧制陶瓷的历史了。
0: 这些漫山遍野的龙窑遗址和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残碎陶片，仿佛默默诉说着碗窑村悠久的制陶历史。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这几句话一直是长久流淌在建水陶艺人心中无比神圣和自豪的骄傲。其中清有紫陶中的紫陶就是指云南建水陶。由于在最初烧制的时候大部分为紫红色的，并且在建水烧制，所以这种陶又被人们称为建水紫陶。建水陶诞生于清朝末年，虽然它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早在3500多年前，建水便出现了原始的制陶业，到汉代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陶器，至宋代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从元代到明代，建水青花瓷业进入了百花争艳的鼎盛时期。这时建水的民间制陶艺人在成型的紫陶坯胎以刀作笔进行雕刻，然后填以色泥进行装饰，从而达到国画般独特的艺术效果，并最终形成了建水陶刻填和无釉磨光工艺相结合的独特技法和艺术风格。那么这种独特技法的形成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呢？
1: 建水紫陶它泥料特别细腻，非常细腻，这个因为泥料的细腻可以满足特别精细的刻填这个装饰工艺，然后烧成之后它也可以做无釉磨光，打磨到像镜面一样的那种效果。
0: 建水陶它的艺术来源于独特的制作工艺，其中刻坯填泥和无釉磨光是其最重要的工艺特色。它将人的思想与陶的品质在形和色之间达到完美的还原和展现。平凡的人往往在一念的坚持而成就不平凡的事情，袁应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碗窑村一个普通的制陶老艺人，40多年来一直坚持着拉好坯这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要想做好坯必须选好土，每一个艺人都有自己固定取土的地方，外人一般无法知晓。袁应德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自己亲自取土的习惯。建水陶的陶土都取自碗窑村的后山上，这里储藏着丰富的红、白、紫、青和黄色的五彩陶土。虽然陶土就在碗窑村的后山，但是刚下过雨的山路仍然走了1个多小时。走进矿区，这里俨然一片五彩的油画，不同颜色的陶土自然分布在不同的地层中。建水陶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陶土质量的好坏

0: 关键性的作用。那么这五彩的陶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这一片就是传统做陶的起土的地方，在几亿年以前，这已应该是海底的一个角落。因为地壳变动的原因，这个岩石上升为陆地了，然后不同成分的那个岩石在常年的风化当中形成了不同的矿带，这个隐藏在这个粘土里面。含镭含硅高的呢就形成这种白的这个矿带，然后含铁含铜比较高的呢就是那红土。
0: 这里是袁应德一直采土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好的陶土距地表约1至10米范围内，可见的厚度在4到6米之间。这种陶土含极少量沙粒，并且粘性极强，很适合做陶。在这片还未被现代化工业开发过的神奇土地上，制陶艺人用最为原始的工具尽情地享用着大自然赋予他们最深的恩赐。刚取回的陶土含有一定水分，需晒晾干燥到熟碾为粉末状才能使用，否则不易捣碎。当我们注视一件件精美的陶器艺术品时，就会发现烧成后的建水陶主要呈现出紫红、黑色和白色三种颜色。其实它的原料配置并不是单色一种陶土，而是五种颜色的陶土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出来的。配料的比例凭经验因人因烧制要求而定，配料时要根据成品烧制要求，针对土料的不同特性确定配对比例。听袁应德说，一般制作一件紫陶时，红土需要50%，黄土15%，白土15%，青土10%，紫土10%。而制作白陶时，白土需要75%，青土25%。我们看到的黑色陶，是红陶在氧化后的颜色。配对好土料后，需要把大等土粒充分稀释成为浆状，就可以将浆料通过200目左右的网筛滤入另外的容器中。浆料中的沙粒和杂质被过滤清除，只留下纯净的泥浆。淘洗完泥料后，让它在密封的容器内自然沉淀。经过自然沉淀的泥浆为糊状，还不具备造型条件，需要将糊状的泥料倒入滤水性能极好石膏容器中滤出水分，等泥料滤水至膏状时，就可以小心取出放置待用了。整个泥料制备过程费时费工，操作繁杂，要想保证陶器质量，需要

现的艺术效果。在拉坯之前，需要先手工揉泥，揉泥的方式类似揉面，双手用力，由内向外一层一层的顺序搓压，依次将空气排出，并使泥团增强筋骨。手工搓揉的目的是将泥料中残余的气泡排出，使泥料中的水分进一步均匀，以防止泥料硬度不均、水分不均，使陶坯在干燥或烧成过程中产生变形、开裂、爆坯。传统的建水陶拉坯工具是陶车，陶车是主要靠马达来带动车盘的转动，借旋转之力用双手将泥拉成气坯。拉坯时将泥团紧贴在车盘中心，泥团的大小是拉制的器型而定，脚踏踏板控制车盘转速，双手蘸水将泥团抱紧，向内向下挤压，均匀用力，使泥团呈圆形并与车盘同一圆心。在拉坯的过程中，双手要均匀用力，向上将泥团缓缓捧起，使泥团在车盘中心竖起升高，再徐徐下压，使泥柱变成粗短扁平状。先从底部拉起，再过渡到腹部和肩部，凹下去的地方手需要收力，凸起的部分手用力往外推。为了满足下面的刻田工艺，建水陶的坯体要比其他陶厚一点，一般小器型在0.5厘米左右，大器型在1.5厘米左右。只要做到心中有形，细心体会手与泥料接触的感受，调整直、长、臂的力度和方向，从而拉出不同的器型。这些没有灵性的陶泥，在一人双手和大脑的作用下，仿佛有了思想，幻化出各种不同器型。而在旋转的车盘上，时间流动在一人的指缝间，刹那间年华老去，沉淀下属于一人心灵间那片真诚和执着。拉好的粗坯要经过一个自然阴晾的过程，等坯体达到70%干的时候，需要对它进行修整，业内称为修坯。修坯也是在车盘上进行的，修坯的过程要根据器型要求和坯体不同部位的厚薄需要进行修整。先用车刀按造型要求对坯体不同部位进行削刮，待削刮到理想的造型和厚薄尺度时，磨光器表，满足下一个环节的装饰和刻田要求。修坯结束后就可以直接装饰了。形形之美在于拉坯的艺术的高低，而内在美却要通过艺术家的创作赋予陶器情感。建水陶的装饰之美主要体现在把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带入陶器中，从而使建水陶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这主要是因为建水一直以古文化闻名滇南。现在的艺人又结合云南当地独有文化风俗，从而成就了建水陶独特文化魅力，也为艺人创作构思提供了广阔视野和空间。谢恒是建水陶艺人中少数几个单独从事坯体装饰的人，在十几年的创作中，他深有感触。

创作构思的时候，艺人要根据器型结构选取适合的题材，再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从而达到器型与装饰图案相互衬托，达到情感上融为一体的境界。由于墨迹不耐高温，留在坯体上的墨迹在高温烧制中很容易消融干净，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紫陶上的字画不以斑斓的视角冲击取胜，而以一种纯洁安详的淡雅与观者交流，传导出的是一种优美单纯的宁静。画好的坯体立即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刻填环节了。刻填工艺是实现建水陶装饰之美重要手段，也是建水陶有别其他陶瓷的一项特色工艺。刻和填是两个独立的工艺步骤，建水当地把刻的环节称为刻花，把填的环节称为填泥。建水陶使用的刻刀都是刻工用含钢较高的散骨自制的，用散骨制作的刻刀刀柄细小，容易在两指间转动，刀刃锋利，便于刻花。刻花的主要技法有阴刻和阳刻两种，阴刻是将墨迹刻除，阳刻是保留墨迹，将墨迹以外的空白处刻掉。刀法有滑刀、挑刀。滑刀是刀口向滑刀方向刺入墨线边沿顶端，由下至上或由左至右滑下墨线单边切线。滑刀主要是走边线，挑刀主要是在对墨线切滑之后对中间墨块进行挑除，刀尖刺入墨块，先短切，然后用刀或刀刃两侧挑除墨块泥层。拿我们这幅作品来说，在刻花的时候首先要选取一小部分，并准确地按照墨线边沿用滑刀刻划边线，切刻的深度约为 0.2 厘米，较大块面应加深至 0.3 厘米，然后再挑刀将纹样里面的泥挑出来。刻的过程要经常转动坯体，身体与刻刀和切口尽量保持垂直，使切口平滑垂直，器型上所有的纹样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刻出来的。刻花是一项劳动强度非常大的工序，需要耐心和细心，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创作者笔迹和意图。建水陶刻工多为女工，她们心细手巧，对泥性和刀技十分熟悉，起落之时游龙走凤。紫陶出名了，大师出名了，他们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被留在陶瓶上，只是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平凡与执着。刻画结束后，就需要用将不同色泥填进陶坯的刻模内。传统填泥的泥料是以白陶泥料为基料，根据器型上颜色的需要，加入适量其他颜色的泥料，充分搅拌揉搓而成。建水人称填泥泥料为色泥。填泥先填大的色块，填泥的方向可因人而异，由上至下、由下至上均可根据个人习惯确定。填泥时边填边轻轻压打，尽量让色泥落入刻模，不留空隙，不留气泡。用量要考虑色泥的缩水比例，填敷的色泥要明显高出刻模平面，留有自然缩水的人工摊泥压泥的余地。

和单色铁泥一样，不同的颜色色泥需要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进行分块填泥。填好色泥的陶坯要小心放置于室内避风处，让陶坯上的色泥自然阴亮。当填入色泥的部分明显落线，色泥湿度比坯体稍大一些，就可以进行摊泥。摊泥是将填在坯体上的色泥表面摊抹平整，并把边上多出色泥摊抹填补到陷落的地方，再轻轻地把色泥一遍一遍地压实，力度不能太大，以免损伤坯体。填泥整个过程要根据器型大小和纹样的复杂程度重复5到6遍，花费1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待填色泥与坯体的干湿度已基本一致时，首先用钢锯做成的齿口刮刀轻轻地刮掉表面的一层色泥，其他地方不要动，然后再用平口刮刀把齿痕轻轻刮掉。刮的时候不能对刻填的线条有丝毫损伤，也不能损伤坯体，这样填泥部分的图案就隐隐约约出现了，好似带着轻纱的少女展现着美丽动人的微笑。经过修整后的坯体因泥料缩水的细微变异，线条会呈现好似千年锈蚀风化而斑驳的肌理变化。碗窑烧制紫陶的土窑，当地人称为龙窑。龙窑在建水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末期。龙窑一般建在坡度30度左右的山坡上，头朝下，尾在上，长可上百米，短一十数米，形似从天而降的蛟龙，故被称为龙窑。在装窑的时候，体量大的在下，体量小的在上。体量大口径大的可以套装体量小的，为了使坯体之间有一定的空隙，空气流动起来，陶坯与陶坯之间都要用泥钉支垫隔离。待装码完毕，首先在窑口点火烘烤15到20个小时，使窑膛内最高温度达到250到350摄氏度，然后分别从两侧的火窗开始烧。当温度达到1110摄氏度到1150摄氏度之间时，封堵住第一眼火窗，对第二眼火窗进行投柴，依次烧到最后一眼火窗。整个过程根据龙窑大小大约需要2到3天。龙窑的烧制完全靠窑工的经验来判断火温，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大面积陶器碎裂。可以说从泥料备制到入窑烧造，成败完全在此一举。当龙窑窑膛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的时候，窑内的氧气就会与陶土中的铁离子发生反应，进而出现奇异的窑变，出现可遇而不可求的神奇色彩，或黑或绛红或红紫相间。窑变后的建水陶像云彩一样神秘而又捉摸不定，火焰在陶器上留下燃烧的美丽印记。一代一代的建水工匠一次次点燃窑火，一次次梦想着神秘的窑变。烧好的陶器在封闭的状态下自然冷却2至3天，便可开启窑门出窑。龙窑烧制的建水陶成品率在70%左右，虽然比较低，但是质量却非常的高。陶器经过高温焙烧后，器表会留下一层约0.1厘米厚的糙皮，
制陶艺人。

称为火皮。除火皮时，是用200号的磨石将火皮粗糙除尽。磨工双手握含水的湿海绵，海绵下面便有磨石，双手同时用力，砂轮与陶坯摩擦，除去火皮，露出陶胎本色。在除火皮的过程中，由于砂石颗粒较粗，硬度高于陶坯，会在陶坯上留下打磨后的丝痕。擦丝工艺就是使用1000到1200号的磨石，将陶坯上的丝痕打磨干净，使器表光滑平润。陶坯经过除火皮和擦丝后，器表光滑平润，但缺乏光泽，需要经过抛光才能达到通体如镜的效果。将纯棉毛巾用净水浸透，沾上硬度为磨室5到6度的河沙，河沙的硬度与建水陶的硬度差不多，这样才能达到抛光的目的。而河沙细度要能过60到80目沙网才可以，沙粒太大的话会损伤陶器。用沾有河沙的一面紧抱陶坯，让河沙与陶坯摩擦产生热量，降低器表粗糙度，使器表呈现最终的光泽和美丽。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这是建水陶完成后的最终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建水陶因为泥料腻弱膏状，经高温油土还原成陶后，陶质细腻，可通过磨光工艺让其呈现出凝润如脂、光可见人的艺术效果。陶形象地被人们称为火与泥的艺术，它从诞生开始就一直与人类形影不离。从远古的洪荒走到今天，今天的我们从残存的陶片上依然能够看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如今的晚窑村因为建水陶不断地被人们认识而多了一些喧闹，马路两旁林立的商店也仿佛在注视着这个以窑而得名的村子。与之相反的是，在晚窑村的最深处，满地的瓷砾和古老的龙窑依然还是安静，从古瓷碎片的缝隙间依稀能够嗅到这里曾经的辉煌。而在这些碎片和古窑的背后，还有一群在默默坚守千年制陶技艺的艺人，是他们在不断地撑起建水陶一段又一段水火波石的

西藏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不仅是藏族人民世代经营的传统产业，也是西藏地区农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产业。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与平原地带相比，西藏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气压低、缺氧、气温低、干燥。因为这里复杂的高原气候和极大的地域差异，使得这里的养殖产业相比其他地区要滞后许多，品种也相对单一。但这里独特的地域环境也造就了一些特有的养殖品种，藏猪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小型猪种，是由西藏当地野猪通过长期的驯化演变而来。早在原始社会中期，西藏就开始了藏猪的饲养和驯化。明代《易卜谈资》一书中就有称赞藏猪为香猪的记载。藏猪的肉质远胜于普通家猪，皮薄肉嫩，肉质鲜美，肥而不腻，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藏猪是世界上分布在海拔最高地区的稀有猪种之一，具有很强的高海拔环境适应性，主要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海拔2500至4300米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西藏，藏猪主要分布在植被较多的林芝、昌都、山南、拉萨、纳曲等藏族民族居住区。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下辖的措高乡。这里的森林、河谷和湿地等地方都是藏猪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这里，田间地头几乎随处可见藏猪和马牛的身影，它们悠闲的乡间漫步，根本不怕人。相比内地家畜的圈养模式，它们可说是幸福的太多了。藏猪的体型相比内地的家猪要小很多，相比内地家猪品种动辄数百千克的体重，藏猪可谓是袖珍的太多了。藏猪3岁的成年公猪体重通常还不到50千克，体高60厘米左右，体长89厘米左右。3岁的成年母猪体重只有35千克左右，体高50厘米左右，体长83厘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小型猪。它们的毛色大多是黑色的，部分藏猪的身上有白毛，额头、腹部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藏猪的脸窄、嘴长、耳朵尖，鬃毛长而密。成年公猪有突出嘴外的獠牙，看上去和野猪十分的相似。藏猪基本都是采用原始的放养模式，平时并没有人管理，主人一周或者更长时间才在固定的地方投喂一次饲料。这种投喂与其说是饲喂，倒不如说是一种主人与猪群之间相互确认身份并保持联系的仪式。各家主人都有各自的方法召唤自家的猪群，例如这一家就是采用吹哨子的方式。

自家的猪群一听到熟悉的哨子声，立刻就从远处汇聚而来。投喂的饲料大多是青稞一类的谷物，只靠这种投喂是根本无法满足藏猪的食物需求的。他们平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野外进行采食。藏猪产地气候相对寒冷，四季不分明，昼夜温差较大，海拔高，植被零星，松散低矮。藏猪在这里主要以野生植物的茎叶、果实和真菌以及昆虫为食，喝山间的泉水。它们几乎日夜栖息于野外，偶尔回到主人那里接受一次投喂的饲料。牧民们饲养的藏猪群日夜生活于野外，就难免与当地的野猪接触。这不，这家的猪群之中就混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是当地的一头野猪。从外貌上看，几乎除了毛色之外和藏猪没有多大的区别。藏猪的争斗性很强，十分好斗，即便是野猪在猪群中的地位也不见得就多高。这些混入猪群的野猪

0: 跟着猪群活动、采食、接受投喂，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家猪。而有些野性难驯的藏猪会跑到山上不回来了，变成了野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1: 其实我们这个猪跟野猪是比较相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猪山上放的时间比较久嘛，那个有些是也杂交的也有，有些我们的猪山上放过去是成野猪了不回来，有些野猪再回过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给它每天都补饲，还是跟我们猪一样在这边。你也刚才看到了是吧，刚才有一个母猪是确实是个野猪，但是我们驯化成跟我们这个猪一模一样的。
0: 这种放养模式导致很多牧民根本就数不清自家的猪群到底有几头猪，只是有个大概的数目而已。每次投喂也有着清点猪群数目的意义。我们看到的猪群之中，公猪是几乎找不到的，因为藏猪的公猪性子更野，大多数时间都在山林之间活动，不怎么爱下山。只有到了冬季，食物稀少的时候，才会更多地出现在猪群之中，一起接受投喂。在这种原始的放养模式下，有了这些自己会去喝泉水、吃山珍的藏猪，是不是这里的农民就等于坐守金山了呢？其实，现实情况远不是如此。藏猪的原始放养模式虽然在养殖上没有多少成本，但是它的产出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母猪每年产一窝幼崽，每窝产子数只有5到6头。5到6头这个数目看上去虽然远远小于普通家猪的产子数，但考虑到藏猪养殖的低成本和高回报，似乎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藏猪的幼崽的成活率极低，通常放养的状态下成活率甚至不足5%，猪群数量大多时候仅仅维持原状而已。
1: 前几年的话，我们就是本来这边有300多头猪，一年下来还是300多头。
0: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藏猪的幼崽成活率极低呢？也许有人会猜，是不是什么野兽吃掉了这些散放在野外的藏猪呢？事实上，藏猪确实有一些天敌，例如黑熊、老鹰以及野狗等等，都会捕食藏猪。尤其是野狗是藏猪的主要天敌之一，常常会尾随猪群活动，伺机捕猎小猪，甚至有时候会成群结队攻击成年藏猪。
1: 草地上一放，那些流浪狗啊，那些饿肚子一跑过来，有些叼走了，有好几群狗啊，一跑过来啊，抓一个母猪，这样子4、5个狗直接抓了叼走了，我们怎么追都追不上。
0: 那么藏猪幼崽成活率极低的原因是不是找到了呢？实际情况是，天敌的捕食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些外来天敌形成的伤害要远远小于他们群体内部问题造成的损失，那就是自相残杀。
1: 好多小猪都跟那些其他母猪给吃光了。
0: 母猪居然会吃小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了解之后，原来并不是产后的母猪会吃掉自己的幼崽，而是在母猪产子的时候，其他的母猪闻到血腥味儿，往往就会赶来吃掉刚降生的小猪崽。这个问题严重制约了藏猪的生产。近几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加藏猪的经济效益，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提出了新的养殖方式——藏猪半射饲养殖技术。
2: 我们现在在全区内，全区各个地市，咱们。

0: 藏族的主要产区，推广这个半手丝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性能，而我们这种半手丝跟传统的纯放牧的区别在于哪呢？我们在前期它是从母猪的怀孕到它的哺乳到它的保育这个阶段呢，我们是通过舍饲方式来进行饲养的。
1: 西藏的一些地方也相应的改变经营模式，例如错高乡这里就成立了自己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请来了技术员，采取了半舍饲的技术措施，大大提高了仔猪的成活率。
2: 今年我们就是把我们这边驻村的一个小伙子，他也是专门那种兽医的嘛，就是他过来就是指导我们做那个猪，把圈到圈里面，圈到圈里面大概2个多月里面产了都100多头小猪，成活率达到90%，所以我们把快产的母猪全部圈起来，从小猪生下到40天圈养。圈养过后它就一定的程度放出去的话，它母猪也不会吃那个小猪。
1: 通过舍饲就避免了其他母猪吃掉新生子猪的情况，同时在舍饲条件下也可以使母猪和子猪的营养得到改善，进一步提高子猪的成活率。
0: 希望咱们农牧民在母猪的哺乳期，然后呢尽量的就是给他提供好的条件，给他补充一些好的饲料，不能纯利用咱们的林下资源去给他饲喂。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保育阶段，保育阶段呢我们必须就是加强仔猪的日常管理，给他好的饲料条件，好的舍饲环境，然后从这个方面从而提高这些仔猪的成活率。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老百姓农牧民的对藏猪的养殖效率。
1: 半舍饲化大大提高了农牧民对藏猪的养殖效率，但是对于专家们而言，这样的进步还远远不够。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缺乏藏猪的保种和选育意识，粗放饲养、小群体近亲繁育等严重影响了藏猪生产性能。藏猪的生长速度很慢，一般商品猪体重大约在25千克左右，而这样的猪需要将近1年半的时间才能长成。另外，藏猪的繁殖性能很低，初产母猪每窝只有3到4头子猪，而经产母猪也不过是每窝5到6头，这些都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步伐。因此，进行藏猪本品种选育和配套系选育，建立科学的繁育体系和完善的规范养殖技术，势在必行。为此，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下一站就是西藏农牧学院的养殖基地，在这里，藏猪的养殖是完全的另一幅样子。西藏农牧学院采用的藏猪养殖模式是改良后的半舍饲养殖模式，这里的藏猪日常就生活在一个大活动场中，并不进行圈养，只是简单的搭建一个棚舍供它们遮风挡雨。日常它们所吃的食物是由这里的科研人员配置的饲料，
3: 就像我们在这个外面进行这个室外放养的这些猪，它的饲料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苞谷，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为主，因为这个藏猪的耐粗饲性比较强，为了适应它这个特点，我们就给它喂这个苞谷，在隔个2-3天我们会定期给它补饲一些全价饲料，这样可以满足它的一些微量元素、维生素的一些基本一些营养。

0: 营养的补充，完全可以满足它的一些这个正常的生存生产需求。
1: 在这里生活的藏猪被分为了几个群体，体型大的和体型较小的分开，因为如果体型大的和体型小的藏猪在一起的话，会造成大欺小、弱肉强食的现象。体型小的猪采食不到充足的饲料，还容易在打斗中造成妊娠失败，甚至流产。这里的妊娠母猪在生产之前就要被转入圈舍进行射饲，这里的圈舍条件就比普通农牧民的圈舍好太多了，不但有专门的产床和排污系统，就连饲料的配给也是有细致的规范。
0: 藏猪它什么时候上这个产床呢？就是在这个产前的10到15天，我们就把这个藏母猪给它赶到这个圈舍，让它上床进行适应。因为如果到临产前再上来的话，这个藏猪会非常的烦躁不安，会对这个基础设施造成一些这个损害，它会跳圈，或者是把这个直接把圈舍给它搞坏。那藏猪的它这个也性格还是比较这个机敏的，也特别这个是，特别是对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的环境，都会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
1: 进入这里的待产母猪，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在外散养的藏猪是不同的，会有一些调整。在产前的1周左右，饲养人员就会把母猪的饲料进行调整，由平时每天3000克左右逐渐减少，直到生产当天完全不进行饲喂。生产完至1周内再逐渐地恢复到正常饲喂水平。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下，产前产后似乎是应该加强营养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这里的科研人员要求这样做呢？
0: 藏猪的妊娠后期，就是快要到生的前一个星期左右，它这个胎儿是呈现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变化。如果饲料在后面我们还是按照常规的那样饲喂的话，胎儿会很大，会造成母猪的难产的一些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在饲料上进行逐步的减少，控制它胎儿由于摄取营养过多，造成胎儿过大，造成母猪难产的这个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饲料上做一个逐步减少的量，在它产前。
1: 产前减量饲喂的原因解释清楚了，那么产后为什么还要逐渐加量呢？貌似产后正是母猪哺乳需要营养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恢复到正常的饲喂水平呢？
0: 我们不能一下子给它加上去，一下子加上去可能会造成母猪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它加上去，这样子可以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子猪出生后通常在第2天我要对其进行一次注射补铁针，学名叫做右旋糖苷铁，可以对子猪起到补铁的作用，防治缺铁性贫血，同时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缺硒及腹泻的发生。藏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品种，它的哺乳期也比一般家猪要长一些，通常一般家猪25天左右就可以断奶了，而藏猪则要延长到30至35天才进行断奶。断奶前要进行较槽料的驯化，子猪出生后8至10天开始饲喂较槽料。所谓较槽料的作用，就是教导驯化子猪在食槽里吃饲料的习惯，主要使用的哺乳子猪专用的颗粒饲料。这样做还可以明显减少子猪后期保育阶段的腹泻几率。子猪断奶后，母猪与子猪分离，子猪却不着急转入保育圈舍，而是仍然要在产床上，也就是它原来生活的地方，继续多待5天左右。因为藏猪对环境比较敏感，让它们在离开母猪的情况下再适应5天。 而后再转入保育圈舍，可以减少仔猪的应激反应。在免疫措施上，藏猪也与普通家猪不尽相同。由于西藏地区气候高寒，紫外线强烈，藏猪本身又有着极强的抗逆性和抗病性，所以这里的专家们根据藏猪的特点与当地的气候环境，为藏猪单独制定了一套免疫措施。
0: 这由于我们这个藏猪啊，它是西藏高原的地方品种，它具有抗寒、抗病、抗出事这几个比较优势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再加上我们这个西藏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这个疾病呢，就是像这个传染病，它不具备一定的传染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针对我们这个藏猪本身特点及我们这个环境的特点，我们只给它采取了一部分疫苗的一些免疫措施，像我们这个猪的伪狂犬，还有这个猪的传染性胃肠炎，然后还对一部分种猪进行了一个猪瘟疫苗的一个免疫。在这些疫苗的基础上呢，我们平时大概一个星期就进行圈舍的一个消毒冲洗，这样子我们的猪群就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传染、疫病的发生，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过比较大
1: 后。完全使用全价饲料，在保育圈舍饲养大约四个月左右，体重达到10千克上下的时候，就可以转入活动场进行散养了。大约长到25千克左右，就可以作为商品猪进行出售了。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原本天天吃山珍的藏猪，变成了从小吃饲料长大，是不是它们肉质就会差多了呢？其实，并不是如此。
0: 我们呢，每年会就是选一批这个猪群出来，大概20头左右，我们会对一群猪进行屠宰试验。屠宰试验呢，我们会采集它的这个肉样，我们送到这个相关的检测部门进行检测。通过检测发现呢，在我们这个半手的饲养模式的前提下，跟这个百姓这个放到山上啊，然后晚上关回来的猪进行屠宰的那个肉品质啊，我们检测出来的结果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1: 肉质没有变化，我们就大可以放心了。其实这里的藏猪也不是完全吃饲料的，时不时就会有饲草或者青菜给他们改善一下。藏猪也非常喜欢这些青绿饲料。你看，这挺大的一片饲草，放进去十几头藏猪，用不了一天的功夫就会被收割得七七八八。不过，饲喂这些青绿饲料倒是与保持藏猪的体质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为了进行研究工作。这里的专家正在研究更好的适合藏猪体质的高产青绿饲料，诸如饲料油菜、黑麦草、苜蓿等等，以替代部分常规饲料，减少粮食的消耗，降低半舍饲养殖技术的生产成本，便于这项技术更好的推广。不断完善技术的同时，这里的专家学者也在对藏猪的品种不断进行选育和改良。尤其是种公猪的选育最为严格，种公猪有独立的圈舍，它们的生活由这里的技术人员专门照料。这些种公猪外貌都是相当标准，獠牙突出，鬃毛浓密，个个膘肥体壮，而它们的血统也都十分纯正。
0: 我们这边的这个种公猪的选择，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及结合表型的观察进行综合选育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采用的是这个采用先进的这个育种管理方法，就是通过这些育种值以及它系谱的一些追溯，包括它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根据他这些前面的一些育种的一些情况，我们选择的这个种猪。
1: 经过多年的努力， 西藏农牧学院的专家们选育出了

0: 繁殖力更强、生长更快的藏猪品种。
1: 我们课题组在前期，通过国家科技支撑的项目的支持下，通过5年的努力以后，分别选育了2个品系，一个是高繁殖品系，第二个是快生长品系，分别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原有的遗传背景的基础上，它的生产性能都有明显的改观。在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把这两个品系推广到我们的农牧民手上去进行饲养。
0: 通过不断的品种选育和品种改良，加以改良后的半设饲养殖技术，这里的藏猪生产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母猪产子由原来的每年一窝变成了每年2窝，每窝产子数量由3到5头提高到了平均每窝7头。商品猪的育成速度由原来的1年半左右缩短到了8至9个月。最难得的是还保持了商品猪的猪肉品质和放牧的藏猪基本一致。目前这项技术正在被大力推广，在对食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藏猪肉以其肉质细嫩、香味独特、营养丰富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学习和使用藏猪半设饲化养殖技术，也必将为西藏广大的农牧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0: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我现在位于的是山东省滨州市的彰化县。我为什么来这里？因为这里的冬枣熟了。来，你往这儿看，这里啊全都是枣树。至于这里的冬枣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秋风起，冬枣又飘香，鲜似珍珠出出水，色如玛瑙乍凝霜，一见永难忘。彰化县位于山东省北部，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彰化县面临渤海湾，又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因此土壤偏碱性。这片土地上种别的都不行，却偏偏适合种植冬枣树，因此当地群众很早就有房前屋后种上两三棵枣树的习惯。彰化冬枣的成熟期比其他的枣树晚，一般在每年国庆节前后进入催熟期，才陆续采摘上市。由于成熟时间晚，挂果时间长，如果不采摘，可以在树上保留到初冬时节，所以被人们叫做冬枣。
0: 这么一大片枣园，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好了。那就先从这儿开始。该怎么选呢？
2: 哎，想吃枣啊，第一要选红的。
0: 啊，这是您枣园是吧？
2: 哎，我到这儿，欢迎品尝。
0: 我吧，主要是看咱这个枣太诱人了，所以我这个哎想尝一尝。
2: 就是欢迎品尝。
0: 那我可就真吃了啊。真的很甜。你知道吗？一般来说啊，干枣是要比鲜枣甜的。干枣它是经过晒过之后啊，水分蒸发，糖分浓缩，所以会特别特别的甜。而这个冬枣啊，比我吃过的任何一种枣都甜。而且你听，对不对？吃的时候还有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到嘴里还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正如刘璞所说，彰化冬枣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甜又脆，所以也有掉到地上摔八瓣的说法。冬枣树是长寿树，寿命可达数百年。像这棵冬枣树虽然历经300多年的沧桑，但仍然枝繁叶茂，树干新枝错落有致，生长旺盛，每年结枣400多斤，被誉为冬枣鼻祖。事实上，彰化冬枣的规模化种植也只有30年的历史，几十年时间历经发现、试验、推广、发展等几个重要的阶段，才形成了今天的产业化格局。目前彰化冬枣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0万亩，年产量7亿斤左右。
0: 刚才我们和孙老师的交流中了解到，孙老师种枣已经种了14年了。那么彰化冬枣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孙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2: 好，彰化冬枣，第一，它的个性是边缘的，啊，第二，彰化冬枣皮薄肉脆，
0: 哦，
2: 食之无渣，含糖量高，
0: 嗯，
2: 再就是彰化冬枣含维生素特别高，
1: 红绿色，红绿相衬，颜色鲜艳，令人赏心悦目。
0: 我们发现咱这个冬枣树，它树体不是特别高，而且树枝啊不是特别长，那咱为什么要这么稀疏呢？如果种的密一点，是不是这个产量就上去了？
2: 对，你提这事啊，就是这得说是有道理哈。但是呢，这个冬枣树这个树种啊，
0: 嗯，
2: 它是一个喜欢通风透光，
0: 好，
2: 一个树种需要光需要风，你看要求每个枝头每个叶片都要接触到光，接触到风。它生产的彰化冬枣质量就好。
1: 孙冠鹏说，走进枣园你会看到整整齐齐的枣树，挂在树上的冬枣也是饱满均匀，光洁鲜亮。这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当地推行的3增3减栽培模式说起。3增3减就是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咱先说说这减密度、增光照。从2010年开始，彰化县林业局引导枣农们实施疏密建伐，减少冬枣树的种植密度， 其中十年以下树林栽植密度控制每亩110株左右，十年以上的冬枣树呢，种植密度控制在每亩56株左右。通过疏密建筏，这冬枣树的生长空间明显加大，通风、透光、除湿能力明显增强。再就是减产增质量。孙冠鹏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冬枣呢，基本上没有小枣，个头分量十足，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前期通过疏花疏果等手段减少了挂果的数量。现在沾花冬枣的亩产量一般控制在2000斤左右，合理负载，适度丰产，其目的呢，也是为了保证每一颗冬枣都有优良的品质。孙冠鹏说，三增三减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那就是碱化肥增有机肥。他们县从2010年开始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大量增加有机肥料的投入，适当补充化肥，并且呢，还向果农推荐使用能够提高冬枣品质的微量元素肥料。
2: 我们为了提高咱们冬枣品质，就是现在就是说化肥不能不用，为了它单量分，但是呢，以有机肥为主，以化肥为辅，适当的补充中微量元素，这就我们又一个增又一个减。
1: 为了让刘普了解他们施肥的秘诀，孙冠鹏特意拿出了施肥枪为他演示。孙冠鹏说，这杆枪他已经用了3年了，原来的时候都是采用挖沟的方法来追施，但是挖沟呢，势必会损伤冬枣树的根系，用上施肥枪之后，肥料液体直接打到了根部土壤里边，不仅不伤根系，还避免了蒸发和随水流失，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0: 这树下面怎么铺的都是布啊？
2: 哎呦，你提这个布啊，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布啊，这个布叫皮皮五方布，
0: 五方布，
2: 哎，皮皮五方布，它是聚丙烯制成，这个布是一次覆盖使用3年。
1: 当初使用这种黑色无纺布的时候，孙冠鹏的目的就是为了除草。由于黑色无纺布的透光率非常低，出土的杂草几乎无法接受太阳光的照射，也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最终自然死亡。所以呢，这种黑色无纺布

0: 除草的效果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孙冠鹏发现黑色乌纺布覆盖的好处啊，那还不仅只是除草。由于乌纺布吸收光辐射量大和保温的作用，可以使低温提高2摄氏度到3摄氏度。在早春或者晚秋外界温度较低时，低温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根系的生命活动。果园地表使用乌纺布覆盖，在提高土壤温度的同时，还能有效保持土壤湿度，土壤内水分变化幅度相对平缓，有利于维持果树良好的生长环境，增强对病害的抵抗力。说到病虫害，孙冠鹏说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铺上黑色乌纺布，这虫害的发生几率也减少了不少呢。就拿齿货这种害虫来说吧，如果没有覆盖乌纺布的话，5、6月份老鼠幼虫就会入土化蛹。覆盖了乌纺布之后呢，齿货老鼠幼虫入不了土，有效减少了虫口密度。孙冠鹏说，别看沾花是冬草种植的老区域，但是技术革新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就拿这树盘来说吧，原来的时候为了浇水方便，枣树周围都挖得像个水盆。现在呢，在林果站的指导下，大多数果农都开始采用这种齐垄栽培了，垄的宽度1米多，高度7-8厘米。齐垄栽培不仅能防止涝害，还起到了限制根系生长的作用，从而使地上部分矮化紧凑，花芽分化提早，提高了早期产量。
1: 刚才咱们了解到啊，这个无纺布的作用之一呢，就是除杂草，可是这里全都是草啊。
2: 对，你看啊，你铁石，咱无纺布是为了它除，为它长草，咱盖上无纺布的。
1: 嗯，
2: 咱说好的为了种草，是吧？
1: 这为了草是你种的？
2: 对，种的，这种的，这专门种的。
0: 孙冠鹏在枣树行间种草的奇思异想，最早起源于他从报纸上看到过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从表面上看，果园杂草与果树争夺阳光、土壤水分和矿质营养，导致果树生长发育不良，产量降低，品质下降。而实际上，杂草的存在大大减少了天然降水的地表径流和果园土壤的水蚀、风蚀及土表水分蒸发。杂草死亡腐烂后回归土壤，不仅不会造成果园土壤养分的流失，还会大大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和蓄水保水能力。
2: 你看它的茎长虽然很多，有机质很高，但是它根系特浅，这根系有些昨天量了量，根系最长就5公分长。咱的树根都是分布在15公分以下，但是呢它是5公分，它不会和枣树的根系去争水。
0: 作为一种多年生的林木，沾花冬枣也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扰。孙冠鹏说，他们沾花县的枣农也一直在总结病虫害防治的经验，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呢，他们一直在探索使用农业措施和物理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2: 这是个幼虫罐，它一个性有机，一个有心，它说是啥作用呢？它分上这个味儿以后，它从这进去，不进去以后呢，长的这些水里来，哎，为啥呢？就是为了这个物理防止不用药，它不是安全了吗？
0: 孙冠鹏说的这个幼虫灌杀虫。

0: 比较多，所以他们一直在探索着各种农业的、物理的、生物的方法来防治病虫害。一旦病虫害发生达到防治指标，他们会根据农业局发的无公害冬藻生产技术规程进行防治，从而确保沾化冬藻的质量安全。孙观鹏只是一位普通的藻农，但是他的新观念、新方法却给刘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孙观鹏的藻园，因为他还要到沾化县冬藻研究所去看一看。于洪长是沾化县冬藻研究所的所长。30年前，他们成立了沾化冬藻研究小组，以50多棵老冬藻树为母本，通过组织培养、工厂化育苗等方式，把沾化冬藻从家庭庭院种到了大田里，这才有了沾化冬藻这个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
1: 于所长，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冬藻物联网。冬藻物联网是什么？
2: 冬藻物联网，它是一个是靠这个我们大田的一些仪器设备，这个就是8通道，叫作物生长监测系统，这个前面那个是高清摄像头，再一个呢是叫自动气象站，它就靠这些仪器来搜集大田的生长、环境，包括施肥、打药、一些农事活动。
0: 沾化冬藻物联网系统是他们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的863项目。就拿这太阳能气象站来说吧，它能够实时采集沾化冬藻生长环境中的气温、风速、风力以及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信息。于洪长所说的这个8通道作物长势检测系统呢，那就更是前沿技术了，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摄像头啊，它是通过对冬藻树进行近红外、中红外、红蓝等8个通道的光谱分析，能准确地判断冬藻树树体的营养状况。
3: 让技术员掌握冬藻生长的信息，包括氮含量、氮积累量、叶面积指数、叶干重等等。于洪长说，藻农们种植冬藻大多是凭借着经验去施肥、浇水，有了物联网系统之后呢，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空气、土壤湿度和温度的变化以及藻树的生长信息进行精确的管理调控，制定浇水施肥计划，并根据生长情况科学搭配肥料，从而更好地提高冬藻的品质。
0: 目前沾化县选择了50000亩冬藻园进行物联网系统的试点，项目完成以后将进行大面积的推广，从而促进沾化冬藻产业的发展。
2: 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它叶子看你含什么营养，你包括说氮磷钾，你现在是这个营养是什么比例，它把这个数据就传到我们那个管理系统，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再进行什么氮磷钾，包括重量和微量元素的配比施肥，它要起这个叫配方施肥的作用。
0: 于洪长对刘普说，沾化县呢位于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特殊的盐碱土质还有充足的光照和沿海气候，才造就了沾化冬藻独特的品质。沾化冬藻不仅甘甜脆爽，还含有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呢。常吃沾化冬藻能够增进食欲、提神通气呢，所以又有一天吃仨枣，中年不见老的说法呢。不过于洪长说，由于沾化冬藻是一种成熟期比较晚的冬藻，所以当地政府规定不到9月25号不允许果农上市销售，所以啊只有到了9月25号以后才能看到果农们采摘冬藻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
2: 你像我们每年开始叫9月25号就是开始采摘，以前呢就是有些叫水果商，因为这个抢市场，他们就收青果，这个青果呢它就代表了沾化冬藻的特点，因为你看不甜啊不脆啊，就说东西说不好吃，但是呢是我们政府每年呢就定了一个叫采摘时间，9月25号以后才开始你允许上市， 这个绝对不能采青卖青，啊，这是进行管理。

0: 渠道。
1: 为了保护彰化冬枣这个品牌，彰化县农业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地的枣农们也非常珍惜这个宝贵的资源，他们严格地按照生产规程来操作，彰化冬枣还因此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
2: 不知不觉啊，我们在枣园里已经逛了一上午了，我还真是有点饿了，特别想找点东西吃。来到彰化呀，咱们除了冬枣最有名以外，那么就是羊肉和羊汤了。来，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羊汤馆的门口去尝尝它是什么味儿吧。哎，老板，哎，
3: 哦，来了，好，是用咱寨户本地的那个洼地麦啊，
2: 哦，
3: 洼地啊，但这个汤是不用骨头，羊骨头。洗烤以后熬的这骨头汤，本地啊。
2: 听您给我介绍这么多，我真是迫不及待了。来，我先尝尝。
3: 哎，好，我先尝。
2: 特别鲜，真的，我都不敢想象怎么可以这么鲜呢。再吃一块肉试一试啊。这个肉特别嫩，一点儿也不塞牙，真的就是特别好吃。来，咱再加上这些调料，对，还有这个孜然、辣椒都放上。
3: 胡椒粉。
1: 吃了羊肉，喝了羊汤，刘普感觉浑身有劲儿。那么这洼地绵羊究竟长什么样？又是怎样养殖的呢？根据经理指的路，刘普找到了一家洼地绵羊养殖场，养殖场的厂长也对刘普表示欢迎。
2: 崔厂长，我听说咱这个羊啊叫做洼地绵羊，这个洼地绵羊有什么特色呀？
4: 洼地绵羊呢，笼统的说有四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它是适应于生长在盐碱地里的。第二特点呢，它的肉质性鲜美。第三个特点呢，它能这个抗腐饲料。第四大特点呢，它的繁育率极高。
1: 洼地绵羊是山东省滨州市彰化县以及周边县区的一个特色品种，由于长期在低洼潮湿地带生长，洼地绵羊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诸多特性。就拿这羊蹄来说吧，如果是其他品种，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得腐蹄病，但是洼地绵羊的羊蹄坚硬，适应这种环境，基本上没有腐蹄病的发生。洼地绵羊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们的头上没有犄角，性情温顺不抵斗，所以特别适合规模化养殖。当然了，洼地绵羊的生产性能也是不错的，成年洼地绵羊的体重一般在40公斤左右，它的屠宰率呢在47%左右，肉用性能好，而且还耐粗饲。厂长说，洼地绵羊的繁殖性能特别好，公羊一年四季都发情，母羊一胎最少能生两个羔，母羊的泌乳性也很好，乳汁足够提供给两只小羊，这样小羊前期生长好，后期上膘也上得快，多子多福气，多胎多效益，有了这个好特性，难怪老百姓们喜欢。
2: 孙厂长，咱这个厂真够大的，得有多少只羊啊？咱是如何管理的？
4: 我们这是个养殖小区，是每个栏呢是大约养500多只、
2: 哦，
4: 一个农户呢管理一栏。
2: 哦，我明白你意思了，他们都是养的是自己的羊是吗？
4: 哎，对对对。
1: 通过厂长的介绍，刘普才明白，原来这还是一个特殊的养殖场，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叫养殖小区。小区里的羊呢，都是一家一户农户们自个儿的羊。厂长说，之所以建设养殖小区，让农户们搬到这里来养羊呢，就是为了改变村居村貌，促进规模化养殖的同时呢，也是为了推进标准化生产，保证羊肉产品的安全。
2: 哎，大哥，这个羊是你的羊吧？
3: 是我的羊。
2: 哦，那咱这个羊原来在哪里养？
3: 我原来在家里养。
2: 哦，在家里养。那现在在这里养和在家里养有什么区别呀？
0: 在家里养羊，第一是不卫生，再说这个地方也不宽阔，也不透风，再说这个邻居都烦我，它有味儿。到这个羊的小区养羊呢，就是既有透风又方便，这个设施又好。再说也就是说，养殖业这个管理方面也统一管理，统一防疫，禽流也好，做啥都是老干好处。
1: 正巧啊，彰化县畜牧局的一位兽医师也在这里。在和他的攀谈中，刘普得知，像这样存栏量5000只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小区，在彰化县已经建设了4个。这种标准化养殖模式既解决了羊的污染问题，又容易形成规模，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的效益。
5: 现在这4个养殖小区呢，全部采取了这个统一狗养、统一狗料、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5统一管理模式，申报和通过了这个农业部的无公害产品认证和省畜牧兽医局的无公害产地认证，保证了呢这个挖的绵羊这个养猪的质量。
1: 事实上，对于在养殖小区中养羊的农户来说，获得的红利那可不只是一个舒适的养殖环境。就拿这统一购羊来说吧，养殖小区的负责人会找一些有经验的养殖户去统一购进羊只，这样呢不仅保证了羊的质量，还降低了购羊的成本。在肉羊生产的直接成本中，饲料占到50%以上。搬进养殖小区之前，养殖户呢都是自己到市场上购买饲料，价格高费用大不说，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搬进养殖小区之后呢，彰化县畜牧局的技术人员和几家饲料厂的技术人员，根据洼地绵羊不同生理阶段的特点，设计配方，生产出最适宜洼地绵羊的专用饲料，不仅给养殖户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饲料利用率，这可是看得见的实惠啊。随着发展的需要，几个养殖小区为了降低成本，还承包了附近的一些盐碱地，种上了紫花苜蓿。要知道，紫花苜蓿那可是被称为牧草之王的好饲料呢。紫花苜蓿甘草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还含有核黄素、胡萝卜素、钙、磷等营养物质。用这样的饲料来饲喂洼地绵羊，可以很好地提高羊肉的品质呢。在彰化县洼地绵羊养殖小区，刘普还发现了一个新鲜的事儿。他发现厂长在用 B 超给羊只进行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是他们刚刚开始采用的一项新技术，借助 B 超诊断技术呢，可以对洼地绵羊早期妊娠进行诊断，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肉羊早期妊娠鉴定的准确率，而且啊，还可以缩短肉羊空怀天数，降低空怀期的饲养成本，从而呢，让养殖户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厂长说，除了这些先进的技术之外，他们还有专门的防疫队来为养殖户们进行疾病的防治。
5: 我们每个小区啊，都有这个统一的防疫队伍，按照这个免疫程序，对这个羊的重大疫病进行免疫，同时呢，这个避免了使用这个农业部规定的严禁使用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等这个投入品，确保了这个羊肉的质量。
1: 兽医师对我们说，原来的时候，畜牧局得派大量的人员到村里给羊只进行强制免疫接种。自打建起养殖小区，这项工作做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全县的防疫工作已经做到了不漏村、不漏户、不漏处、不漏针，村栏肉羊强制免疫率达到了100%。洼地绵羊这个在盐碱地里生存的地方品种呢，不仅被保护下来，还走出了一条群众养殖规模发展的独特之路。
2: 吃了冬枣，喝了羊汤，我们愉快的沾化之行已经接近尾声了。来年冬枣成熟时，我们还会再来。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关注农产品安全，我们再行动。再见。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师父的流水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流水账的故事。账本的主人是我的师父萧世雄，今年是师父从事公安工作的第36个年头。还记得我刚到他跟前报到的那一天，师父拿着我的简历说，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的，那为什么不去刑侦队，到社区来做什么？我回答道，警院老师说过，和群众打交道是做好公安工作的敲门砖。师父笑着说，你老师说得对，空闲的时候啊，可以看看这些流水账。拿开档案柜，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柜子的工作笔记本，我数了数，一共有68本。这厚厚的几摞工作日记，记录了他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捧着这沉甸甸的笔记，从泛黄的信笺纸，开始了他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一生。时间回到1997年5月2日，星期五，他在第18个笔记本中这样写道：今日接到报警，高县福江大桥上一男子持刀徘徊，桥上人流如织，形势刻不容缓。为避免刺激男子，我谨慎地将警车停于桥外1公里远，遂步行至桥上，悄然接近那名男子。该男子情绪激动，我便轻声交流，缓缓靠近，以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经过半小时的周旋，我找准时机，猛地夺过他手中的菜刀。那时刀刃就从我头上飞过，此刻回想，人心有余悸。但这是警察的职责，我责无旁贷。师父日记中“责无旁贷”四个字，这是他从警一生践行的使命。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也会是我初为警察最忠诚的选择。翻开第47个笔记本，时间来到2011年12月13日，今天我又成功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接到报警，一女孩将自己反锁屋内试图轻生，我丢下碗筷便迅速赶往庆福镇东升家园。到达现场后，女孩外公正在门外焦急呼喊，屋内始终无人应答。情急之下，我请来开锁师傅，打开房门，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孩子竟在楼顶外独自徘徊。我紧急通知消防铺设气垫，随即进入阳台。待孩子情绪稳定后，我便送水上前，并主动和他聊天，我还提议让他做我的干女儿。最终孩子放下戒备，同意我将他拉回了房中。真好，今天我不仅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还多了一个女儿。师父常说，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在前，守护在后。人民的心中永远有警察，警察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我翻开师父的第68个笔记本，时间穿梭到2024年2月14日，星期六，今天是元宵节，我又吃上了吴妈热气腾腾的汤圆，这已经是第3年了。我没有感动群众，却是群众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被记在心上是这样的温暖。我从师父那里得知，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2021年的冬天，接到求助警情，东升社区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离家一天，迟迟未归。师父赶紧与特巡警一起寻找。临 凌晨时分接到请指中心定位反馈后，师傅在年华超市地下停车场找到了瑟瑟发抖的老人。老人对陌生人十分警惕，声称要等儿子接他回家。经了解，老人的儿子在同年夏天已经意外去世。师傅脱下棉服披在老人身上，叫道：“妈，走，我们回家。”老人一脸疑惑，师傅继续说道：“妈，我是警察，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事后，吴妈多了一个繁忙的儿子。虽然吴妈已经忘记了很多事儿，但每年元宵节她都记得要给她的警察儿子煮上一碗温暖甜蜜的汤圆。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群众的冷暖放心间就是不平庸。而今师父的这些日记也成了我宝贵的财富，我从中学到了如何用心去倾听群众的声音，如何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如何用勇气去面对困难。师父是高县227名基层民警的一个缩影，他的日记还没写完，他还在以平凡书写着基层民警和群众的故事，他的记录也是基层警务工作的缩影。千千万万像师父一样的基层民警默默无闻，正以一种温暖真诚的方式陪伴在群众左右，战斗在工作一线。他们只为帽檐上警徽闪亮，只为使命铸就盾牌，热血闪耀中华。
1: 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激励着人民警察矢志不渝书写忠诚与担当，亮正义之剑，护万家灯火。在高县这片红色的热土上，我们将续写师父的日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守护百姓的幸福和安宁奉献忠实。
2: 村里吆喝声，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个古老村落如今已是旅游版图上一处热闹的新景点。
3: 姐姐你好。
4: 你好书记。
3: 你好，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人挺多的，上次不是给我们说卫生方面吗？现在我们改善多了，你看看卫生方面好不好。
3: 对，卫生这个改造的非常好。
2: 艾尼瓦尔热河木土利是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巴达木村党总支书记，定期走访沿街店铺并提出整改意见是他的日常工作。作为巴达木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家黄面店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记忆，但在他儿时的印象里，家乡的面貌却并非如今这样。
3: 黄面店是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们就两间房子，那一间是他们。

0: 记住一件事，他们没有后门口的。还有以前孙立路太窄，这个巷道全部是土路，卫生太脏乱差。
1: 丰厚的文化底蕴与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巴达木村从传统村落成为了网红打卡地。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了幸福的烦恼。如何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长远的发展？艾尼瓦尔与村干部们的答案，始于一场彻底的基础设施大改造。
0: 首先，第一个，以前没有路灯，那个老百姓晚上出门不方便。我们这个每一巷道、每一个旧路，包括这个后面的比较后巷，全部路灯全覆盖的安装完了。第二个，这道路啊，以前的我们的路太窄，然后这路拓宽了以前的两倍，整个旧路。啊，考虑到游客的停车难、安全问题，我们这两年打造了停车场，12,000平方米的停车场。以前这边没有这个卫生间，整个托马市场，我们这个展示了免费旅游卫生间，也。获得了这个游客的好评价。
1: 从昔日的简陋小店，到如今能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大饭店，管理者夏一旦深切感受到，村委会对村集体环境的改造，为沿街商户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客人。
2: 以前嘛，黄面卖出去的没有那么多，现在平时嘛，100多公斤有，有时候节日呀、周末呀，好几百，还有烤肉，节日的时候好几个羊、十几个羊这样子的。现在来的客人比较多，比以前很多了。
0: 旅客量我们改造以后，节假日每天的旅客量超过2万人以上，周末的话5000-6000人左右。周一到周五就2000-3000人，跟以前的超过10倍。卫生方面，你们就是保持干净，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工装也是全部要统一选，好吧？
3: 好的。
1: 土马市场美食街的成功打造，不仅成为巴达木村的一张金名片，也为村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艾尼瓦尔看到了环境提升带来的巨大价值，他的目光也随之从整体的美食街投向了每家每户的巷道院落。
0: 最近地里忙吗？
4: 刚地里面回来。
0: 地里面回来。我看这个其他的周边的群众都开始砌墙，你还没动。
4: 你也看了，我家里是干干净净的，我那个房子也刚起来的，好好的。我觉得没必要上面加上砌。
1: 在乡村改造的道路上，共识的达成远比政策的推行更为复杂。五组干得红火，四组却卡住了。艾尼瓦
4: 配合他们，就是我也想我收入改变一下。现在就是这地方打造嘛，他们确实忙得很，我以为没时间，但确实来了，我确实很感动。真的很感谢他们。
0: 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集中到村民议事厅，主要是两项内容。首先第一个，
1: 今晚是村委会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村民议事厅会议，在这里村委会干部通过和村民们面对面的交流，收集村民的诉求和意见。
0: 群众提的意见，我们得到这个村委会在村两位办事成员在讨论，如果实实在在符合的，我们在试试。
5: 我们上次会议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那个是我们的沙料场地比较小。创造了一个大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一个沙料区。你们现在开始了，什么时候就我们可以用？
0: 可以，沙料的本周末就竣工。
1: 曾是一名教师的马日伊木汗，如今经营着巴达木村第一家民宿店，而村民议事厅记录着他的创业心声。
5: 开始的时候带好这个搞民宿什么样子设计，然后我们这个还开会的时候我提供了这个要求。
0: 我们村民议事厅开会时还给我们提出来床位不够，然后我们给他提供这个8个床。 有些的布置，我们给他

0: 来帮忙来接受的。
1: 像我们的这个困难，解决了各方面给我帮助，还有那个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
2: 小小的议事亭，让村民的急难愁盼在这里破题，将村民的金点子转化为乡村改造的金钥匙，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村委会为村民办事的能力和效率。
0: 我们现在的材料院每月的收号做完工，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就这样好以后
2: 你。马日伊姆汉的提议得到了村委会的迅速响应，沙寮院项目即将完工，艾尼瓦尔便第一时间邀请这位提案人亲临现场共享喜悦。
1: 那个小寮区吃饭的地方也附近，我们的这个民宿也附近，各方面都好。我太感动了，也感谢了，就特别高兴。我想那个旅客们也特别高兴的。
2: 村庄改造的蓝图正被这一砖一瓦、一店一院、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从舌尖上的黄面烤肉到特色的精品民宿，从畅达的巷道到康养的沙寮，这些散落在村庄各处的亮点如同一块块坚实的拼图，正在拼出巴达木村崭新的未来。它们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基石，更是艾尼瓦尔的梦想照进现实时所落下的最明亮的注脚。
3: 我有一个梦想，
0: 我有一个梦想，
3: 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
0: 让我的家乡变得更好。现在我在一步一步实现我的梦想。

0: 当夕阳收起最后一道光芒，城市在璀璨的霓虹下再次绽放。下班的人们开始迈向归程，车来车往，人潮涌动，在匆忙而重复的都市节奏中，谁能明了自己内心的归途？或许只有在繁华的变幻中，经历岁月的更迭，才能明白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今天是王可欣和吕哲安结婚6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夫妻两人来到了天津小白楼的1918风情街。流光溢彩的城市之夜，人们在喧嚣中寻找着自己的安宁。
1: 就这么结婚了，就这么告别未婚小青年了，从此就不能放肆喝酒了，还得教孩子怎么打酱油啊。就这么结婚了，从此就关心鸡蛋多钱一斤了，土豆和西红柿他们蹭蹭的长了。
0: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爱情更是需要滋养。小吕点了一杯天津之夜，可欣点了一杯玫瑰晚霞。美好的夜晚，温馨的情怀，玫瑰象征着爱情的甜蜜，时光留住了玫瑰露的浪漫，也留住了美好的记忆。酒中浓郁的玫瑰花香已经在酒窖中封存2年之久，需要新鲜的玫瑰花瓣与基酒酒液在密封的泥坛中与岁月一

一起酝酿，热气蒸腾的酿酒房进行着粮食到酒液的转化。玫瑰露的酿制周期最少5年，多则10几年，经过66道工序之后才能品尝到真正的美味。开封后的玫瑰花虽然没有了往日艳丽的颜色，却把精华都留在了年轮里。火露是一种古老的露酒工艺，在天津我们却依然可以看到延续几百年前的制酒方式，在工业化的时代里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制酒师傅的经验尤为关键，整个操作过程中全凭师傅的口尝、鼻闻、耳听、手摸来掌握火候。古老的工艺，百年的传承，构成了今日花香与酒香的唯美结合，而它变化万千的味道又转化为天津市的一道传统名肴。胡伟文常年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奔走忙碌，休闲的时光里，胡伟文只想脱离生意场上的觥筹交错，在家中享受难得的清静。他拥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厨房，此刻的老胡变身为家庭厨神，挥刀把碗，在色香味中放松自己的心灵。胡伟文家的餐桌上有一道家传珍馐，那就是玫瑰腊肠。在天津，提起玫瑰腊肠几乎无人不知。胡伟文家的玫瑰腊肠是他自制的，将上好的五花肉切成肉丁，加入各种调料，最关键的就是放入相应比例的玫瑰露。此时将调好味的肉糜放在冰箱里调和，肉糜充分吸收了玫瑰露的酒香，莹亮而诱人。老胡用来灌腊肠的肠衣是羊肠衣，想要把肉糜灌进细细的羊肠衣，着实得费一番功夫。羊肠衣薄如蝉翼，手上力度稍微大些就可能弄破，前功尽弃。做好的玫瑰腊肠拿到干燥通风的地方等待风干，此刻时间再一次成为烹饪大师，是任凭哪位高手也替代不了的。不经历时间历练，怎么会得到美味？那散发着浓郁味道的玫瑰腊肠，曾经是多少人家节日餐桌上必备的菜品，也有着多少亲情的记忆。城市是一个多元化的载体，1000个人就有1000种生活方式。因为生意的原因，胡伟文选择了半年中国、半年德国的候鸟式生活，而白金贵被自己多年的职业习惯改变了作息，他每日凌晨入睡，5时起床。75岁的白金贵是天津日报的知名体育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对体育的情怀还是一如既往。而在专业领域之外，白金贵还有一个闻名于圈内的雅号，那就是他始终对美食保持着一份敬意。

0: 热忱。今天白金贵慕名来到了一家餐馆，这里有一道极为普通的食物吸引着他的味蕾。
1: 你好，你好，
2: 今天来就吃我们天津老味的焖饼烩饼。
1: 好的，好的，
2: 啊，您多费心。
1: 哎，好的，好的。
0: 烩饼，这道看似家常而不登宴席的食物，说起来却是发端于饭店。直奔后厨的白金贵，就是希望品尝这独特的馆子味儿。天津人吃饼，可焖可烩，一字之差，而味道毫不相同。这种平时普通的饭菜集合体，曾经与多少京城人家深情相依。它的制作方法简单，可素可荤，有菜有主食，朴实而美味。食材虽然简单，对饼的选择却不可轻视。新出炉的热大饼太软太绵，是绝不能用的。大厨会在头一天就把烙好的饼晾干，一夜之间，一张新鲜软糯的大饼失去绝大多数的水分，但却适合吸入浓汤的味道。冬日天津的当家菜大白菜鲜嫩可人，切成丝入锅后与饼丝融为一体，再加上虾仁鸡蛋，提供足够的色彩与鲜香。在饭馆里做烩饼，面酱进一步提香提味后，那浓浓的高汤更是关键。汤味进入饼中，浓香溢于唇齿之间。偌大的餐馆里，只有白金贵一个人在细细品味，这让他怀想起童年时放学回家后，母亲端到手中那热腾腾的一碗烩饼。恐怕这是每个孩子内心深处最难以忘怀的家的味道。
2: 有声望有名望的人，他一样也都爱吃烩饼。我听说原来像梅兰芳，到天津演出，
1: 对，
2: 京剧大师们，还有马连良，他们到天津演出，专门到南市那个清真馆，
1: 对，
2: 来一碗烩饼。
1: 这我也听说过，这个
2: 是吧？来碗烩饼吃，
1: 他这个不分什么身份，
2: 对，
1: 都喜欢吃。
2: 哎，所以为什么说他的秘诀在哪儿呢？这个馆子有馆子味儿，是吧？家里有家里味儿，真好。我就是，怎么讲呢？就喜欢吃，那喜欢咸一点。你看，咸来笔下画修道，我本纸上乐逍遥。就说我自己写完自己一乐就完了，纸上谈兵根本就什么也不行。送给您，请多指教。
0: 爱美食并非贪口腹之欲，自古以来甘食悦色也是文人的风雅。一餐一饭，一食一店，白金贵都认真地对待。对他来说，记录美食是自己的生活态度，也是对生活轨迹的一种表达。对于一个痴心不改的老食客来说，美食不在于食材的珍稀或者昂贵，而是心中的那份历久弥新的味道。咸饭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家庭主食，在京城家家会做咸饭，方法不同，食材不同，却本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家中有什么就利用什么。冬日里，萝卜白菜都是上好的食材，稍微讲究点的也可以放上芹菜、胡萝卜、鸡蛋丝，让缤纷的色彩点亮一份朴素。咸饭在天津是有讲头的，虽换作咸饭

0: 却力求清淡，口味适中。虽名饭，却似粥，且内中必有蔬菜。大米入水，急火煮开后，改小火细熬，放入煸炒过的蔬菜和肉丸，米香、菜香与肉香在慢慢熬煮中奇妙地融合。咸饭在家庭餐桌上既可以做配角，也可以做主角。炒两盘荤素小菜，就着馒头花卷为主食。咸饭半稠半稀，软烂适度，对老年人和孩子们来说是最温柔的一餐。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一碗热乎乎的咸饭，温暖的不仅仅是一份心灵。生活其实该如此简单，美味出于内心，幸福来自平凡，而非奢侈繁复的表象。朴实的人们，平和的心态，积极而乐观的生活信念，在这座城市里生生不息。姚宗英每天起得很早，书桌前的平静难掩内心深处激荡的武林情结。一支笔，一身武艺，描述出天津的交谈风云。这就是天津作家姚宗英的功力。少年时，姚宗英师从天津交谈名手白宝森。在他的心目中，师父侠风义胆，义薄云天，有着至高无上的分量。在姚宗英的小说里，主人公大多是一位姓白的大侠，原型就是白宝森。小说中的一招一式，各种感受，这位出身交场的作家有着深切的体会。
1: 老教练交给我的板子，我回家都记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教的、动作要领是嘛，都记下来了。叫嘛名字，那钩子、别子、踢，这些个摔跤动作，然后动作要领、教练者、时间、地点。
0: 一个空场地，一块简易的交谈，一群意气风发的老少爷们儿，就能构成一片属于他们的快乐天地。曾经，中式摔跤在全国十分活跃，但自从中国跤退出竞技体育的行列，那种热闹的场景就再也难以见到了。昔日繁荣发展的中国跤，只能依靠民间自发，再也不像当年那样的流行。姚宗英虽已年过七旬，却依然热衷于中国跤。自己硬朗的体格，应该归功于对中国跤几十年不懈的坚持。姚宗英与中国跤感情深厚，谈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1: 应该就是年轻人的运动，但是现在都老人们，这小孩们太少了。现在练功夫确实不如我们以前，我们年轻前来练的，但是冬天我看球球在外头练三番汗，这梯子看练完了以后，哗一身汗，溜两圈，溜两圈以后把汗溜下去了，还得接着练，这样抽功夫出准棒。
0: 姚宗英的师弟白俊群是师父最小的儿子，师兄弟与众交友的聚会切磋更是隔三差五，时常之事。中国跤是中国武术的一种，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曾几何时，看一场跤、叫一阵好，是天津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天津跤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许灵动的魅力。 中国跤讲究礼仪，是一种高雅的运动，动作非常的刚猛自然，将灵巧、速度、力量融为一体。跤场上奉行好汉不打倒汉，早年间天津这方沃土培养出的跤林高手可谓层出不穷。练跤后的聚会是必不可少的，激烈的运动后补充能量至关重要，尤其是舞者更是对美食有着特殊的执着。对于他们来说，一种老年间便为跤手们青睐的美食正在等待着他们。每天马燕来都会亲自把关馅料的调制，而这样一间不大的店里，每天用掉的馅料可以达到100多斤。工作30多年的马燕来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每个微小细节的处理都关系着味道的成败。这家百年老店采用传承式的方法继承手艺，到马燕来已经是第3代了，百年来技艺不绝，味道不变。馅料是各种馅食的根本，一切美味都出自其中。羊肉蒸饺使用的羊肉需要选自上好的坝上羊，剁成馅后放入调料，去腥去膻的秘诀在于一种香料水，开水冲入花椒大料中，在温度的作用下，瞬间空气中弥漫出美妙的香气。用手掌摔打肉馅，这可以使盐充分地融进其中，盐能胀发肉馅，此时再适当地加入香料水，伴随着和馅和摔打，肉馅不断的稀释又不断的粘稠。马燕来仰仗经验，在摔打中使肉泥混合调料水达到最佳嫩度。大葱既是蔬菜又是调味品，大量的葱投入到肉馅的怀抱中，再配上纯正的香油调香，如此这般调好馅料还需要慢慢煨上1个小时，让各种味道充分地融合。如果说馅儿是蒸饺的根，那么烫面就是这家蒸饺的本。用烫面包出的饺子，蒸后的面绵软而充满弹性。烫面蒸饺讲究先用开水烫面，然后再用温水和面，不同季节不同的气温，开水和温水的比例也不一样。精心制作的烫面蒸饺才能历经百年而依然有口皆碑。聚会不仅仅在于桌上的菜品，还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从精心调制的肉馅儿幻化成蒸饺，中间经历了多少道工序，就会收获到多少美味。看似平凡，却自然

然淳朴，别有风味。金味美食是城市生活的诗歌，每个人都是吟唱这首诗歌的主人公。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位80后的青年农民，他的名字叫王永元。从学校毕业以后啊，他就一直扎根于农田，现在呢已经做了10几年的农民了。他自己说呢，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身份了，并且啊，他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农场主。我听说啊，王永元有一个南瓜博物馆，他种出的南瓜特别与众不同，听说能把这个南瓜变成金瓜。

0: 闽清县虽然距离省会城市福州只有65公里，这里空气清新，风景秀丽，以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闽清县委县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对创业者的大力扶持，吸引了很多有识之士前来创业，为闽清的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在闽清县白中镇田中村的元凤家庭农场，一片片南瓜长势喜人，藤蔓粗壮，已经开始陆续开花。来自泉州的农场主王永元，经过去年底的一轮试验性种植，已经和客户签订了订单。
1: 我是2008年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就去的非洲的一个叫乌干达的国家，在那边当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农业了。那时候做的呢就是一个蔬菜基地的种植加管理。那正因为那个时候呢做的这一个事情，觉得做

0: 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王永元决定一边重建一边抢种秋冬季作物。这时候选择品种成为了关键。王永元分析了农场的条件，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选择了南瓜。
1: 后来选了这个南瓜之后，我发现在推这个南瓜种植的时候，农户你一跟他说种南瓜，农户首先肯定告诉你，这南瓜我种过几十年了，没什么问题，很容易。所以当时就会选这款南瓜，就是它农户接受起来，它的投入成本是比较低的，它原来在它的从农经历里面已经有相关的这个种植南瓜的这个经验，那我们只要在它原来的基础上面进行一定的引导跟改良，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成了。所以选南瓜就是觉得它会比较容易跟农户进行结合吧。
0: 王永元种的南瓜个体大小适中，风味独特，既有葫芦形的太妃南瓜，还有香味浓郁的板栗南瓜。第一批客户在考察过产品基地后，下了50亩香栗南瓜的订单，让产品正式进入了市场。除此之外，他还成为省委办公厅食堂时令蔬菜的供应商。目前王永元希望将他种植南瓜的技术和理念传播给周边的农户，他通过雨露计划培训为贫困户授课，并为贫困户讲解如何拓展营销渠道。王永元希望以南瓜种植为起点，未来农场的订单可以优先分配给贫困户生产，甚至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农场承包生产，也可以自主创业开办自己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1: 我们为什么想要跟农户合作，就是想要我们这些标准化服务让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变成是商品。那这个过程要有一种方式去教育这个农户，让他有做精品农业的这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台湾地区中台湾人的这个思维，产品首先要做好。所以呢，后来我才会做两款南瓜，一款这个黄皮的，一款绿皮的这一款。
2: 哇，王总，我觉得真的今天很幸运哈，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形状不同、颜色不同的南瓜摆放在一起哈，而且真的颜色特别好看，什么颜色都有。那咱们现在这些南瓜都是什么品种呢？因为我知道南瓜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1: 对，那这些呢，还基本都是可以食用的一些相关品种，不可食用的观赏类的比这个品种还多。
2: 还有啊，
1: 对，
2: 我觉得这已经够多了。
1: 你可以看这里面可能有几个您会是认识的。
2: 这个我认识，刚才您说的这个是板栗南瓜。
1: 对，
2: 这个是不是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贝贝南瓜？
1: 对，这个是贝贝，
2: 就是直接一蒸，连皮儿带里头的肉都可以吃的。
1: 对，
2: 是吧？口感也是很好，很糯的。
1: 这里面呢，其实这个贝贝哈，还有、
2: 这个也是贝贝吗？
1: 这个红色款的。
2: 哦，那这个能吃吗？
1: 也是能吃的。
2: 哦，红色，那它跟这个颜色有什么区别吗？
1: 它只是颜色上面不一样。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福建这边哈，因为比较喜欢喜庆，所以红色款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2: 更招人喜欢。
1: 对，
2: 吃起来心情很好。
1: 没错。然后口感呢，最好的这一款。
2: 哎，这个我第一次见哎，贝贝南瓜，像这两个我都见过。
1: 对，
2: 这个而且它长得不是很像南瓜哈。它有点像这样扁进去的，跟这还不太一样，俩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但其实这几个都是贝贝款。那贝贝款其实单独这个贝贝款南瓜的颜色上面，还有一款，其实还有一款白色款，
2: 还有白色的。
1: 对，也就是这款的迷你款。
2: 哦，就是这款还比它小一点，也是贝贝南瓜。您刚才说这个最好吃是吗？
1: 对，
2: 为什么呢？
1: 它这个呢最粉，粉度最高。就吃起来板栗味会非常的浓，
2: 因为我吃过这样的，我觉得它已经很粉了，然后有还清甜了。您的意思说这个更粉？
1: 对，这个比这个还粉。
2: 哦，那这个最好吃。
1: 对，但是
2: 价格这个会不会高一些啊？
1: 其实价格上面差不多。
2: 哦，那就是我们去买的时候要会懂得挑。
1: 对，
2: 就是大家记住要买这样的，这个叫浅绿色吧，啊，浅绿色。
1: 这款市面上现在比较少。
2: 好吧，买不到，我带走了。
1: 但这一款呢，其实在餐桌上面的话，非常会比较受欢迎。
2: 颜色比较喜庆哈。
1: 对，
2: 这两个是一样的吧？
1: 对，这两个是一样的，
2: 只不过说一个颜色深一点，一个浅一点，
1: 对，没错。

0: 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让王永元一直在反思，他对农场整体规划、种养品类和发展节奏也把控得更加沉稳。相对于大资本介入的高大上的庄园经济，王永元把自己这类农业生产者定义为微农，适度规模，精耕细作，小产品与大市场紧密衔接。
1: 农妇，你如果说我一家公司去请这个50个工人来种菜，基本都是亏损的。那应该是要想另外一种机制方式，也就是类似现在合作社的这种方式，怎样让50个农妇协作起来，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自主性，把他们的这个自主性充分发挥出来，再衔接到这个市场上面。那我们这个农业产业链其实说长也非常的长，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做到后面之后，可能做到6-7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产业链呢比较长，然后现在呢这块的这个细化分工没有，特别是这个中间有2-3个环节没有这个专业的细化分工，那就会导致这中间这个串联不起来，也就是整个链条它是不完整的。那我就在想，这个逐渐应该是这个农业如果要发展的话，肯定这个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这一块会越来越受重视。那么你在社会化服务当中如果找到你的点，也许你就能够脱颖而出。
0: 目前元凤农场的南瓜恰恰体现了微农经济的3个核心特点：健康优质的农产品、区域小品牌、大众价格。王永元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农场走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会更加稳妥。作为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等相关涉农专业共建的教学实践基地，元凤家庭农场依靠着高校强大的科研力量，可以试验推广新品种，同时进行市场对接。目前王永元的南瓜微农经济模式已经推广到了闽清县的各个乡镇。
1: 刚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这个低海拔的这个乡镇会多一点，我觉得那交通比较方便。那今年其实呢高海拔的偏多，因为发现高海拔其实这个高海拔的这些农妇他会更加貌似会更加专业一点，而且他们会相对会比较用心去做。那今年呢像高海拔的这个闽清这边几个高海拔的乡镇基本会有涉及到。
0: 现在像王永元这样的返乡创业大学生群体已经逐渐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更突出的经营能力、更广阔的视野、更先进的技术理念，也更有将知识和实践融合的能力。
1: 因为现在这个美丽乡村也好，或者说像休闲农业也好，它其实这一个市场也需要你这一个这些农产品能够跟这一个休闲旅游是个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时候你设想你这个南瓜像我这边这样有五六十个品种的这个南瓜，那么50-60个品种南瓜在一个大的这个一个村庄里面把它集中给呈现出来，那你除了主要卖的这2款南瓜，是不是这五六十款南瓜它可以拓展这个南瓜更多层面的那个作用，比如说文化层面的这个作用，是不是这个南瓜拿着这个红色的南瓜就可以来画画了，那拿着我这个灯泡状的这个南瓜它可以去创造灯泡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画画或者文艺创作。那这种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可以来源于这个自然，可以来源于这个农业最基本的这一面。

0: 平和县呢被称为世界柚乡、中国柚都，种植柚子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清乾隆年间呢就被列为朝廷贡品。那其实呢您在平和走一走看一看哈，你就发现哈，放眼望去几乎是满山遍野都是柚子。那也因为柚子而衍生了许多的产品。
1: 漳州平和县山阁镇蔡家堡，一个寻常农户家里，一早就在大灶前忙碌的尤建安要为我们熬煮一锅他最拿手的柚子糕。这里并不是他的家，他和女儿开办的柚子加工企业就在附近。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平日邻里间结下了友情，让他在有邻家的厨房里忙活起来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局促。起火、添柴、烧水，每一步操作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熟络。尤建安在忙着张罗熬煮柚子糕前的各项准备工序，蔡家堡的民俗达人蔡朝胜则带着我们在这个溢满柚香的小村落中游历。据史料记载，蔡家堡是建于1228年，从空中俯瞰这座古堡犹如英文字母 U。 古堡曾经四面环水，坐东朝西，西侧是开口，外形犹如一个聚宝盆。
2: 我们总共有三个门，一个门叫寨，两个门叫屯，三个门叫堡，四个门叫城。那我们蔡家人呢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叫蔡家堡。
1: 古堡城墙总长约750米，城内有房屋100多间，被称为福建第一古堡，也是平和十大名村。
2: 我们蔡家堡呢，这个是地基是1.8米，上面呢这个是1.5米到1.2米的青砖做成。那我们这个为什么这样建呢？当时呢为了抵御洪水，你看这个地方呢原来被洪水冲倒了，
0: 对，还有痕迹在呢，水印还在呢。
2: 对对对对。
0: 哎，蔡老师，这个为什么放一只猪在这儿呀？还是粉红色的，好
2: 可爱
0: 呀。
2: 是是是。
0: 这为什么放一只猪在这儿呀？
2: 这是我们这边呢这个有一个习俗呢，就是祭祀呢戚家军的一种风俗习惯。
0: 哦，放在这是有寓意的，这是有故事的，是吗？
2: 对呀，每这个因为当时呢，这个戚家军呢，这个抗倭，那我们这边要牢记呢，宰杀这个猪公献给戚家军的。
0: 哦，是为了这个把这个猪杀了献给戚家军。
2: 这个猪呢，我们养得很乖的时候，到要宰杀的时候，它自己会来，是跑到这边来等你宰杀的。
0: 真的吗？
2: 对呀。
0: 这为什么它自己会跑这来？
2: 对呀，这个是很神的。
1: 如果说每年的献猪公祭戚家军的仪式多少还有几分传奇色彩外，蔡家堡的另一项民俗就更让人觉得充满了烟火气。
0: 哎，那这里还有放一口锅，这用来干嘛？一会儿是猪杀完。哎，
2: 也是我们的这个闽南的风俗习惯呢。我们蔡家堡呢，我们这边呢有啥喜事啊？
0: 经常
2: 这个是锅啊，哎，有啥喜事啊？我们就这样，你看。这个发出响声是不是？哎，我们家里有喜事啊，大家亲戚啊朋友听到这个响声就知道你家有喜事。
0: 这意思我家已经有客人来，我要做饭了吗？
2: 不是，
0: 先拿出来刮一下。
2: 不是啊，有家里呢这个老人啊祝寿啊，或者呢上梁啊，这家里的喜事，我们都有这个刮锅灰的习俗啊，一刮啊人家吱吱叫。隔壁都听得到这个声音，而且
0: 明白，是让邻居听到，街坊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我家今天有喜事儿了，是吧？
2: 对，这样也比较喜庆嘛。
1: 用刮锅灰发出响声，替代鞭炮的轰鸣声，是蔡家堡人告知邻里家中有喜事的一种独特方式。早年间，像尤建安这样熬煮一大锅柚子糕的大事，也会用刮锅灰的方法唤醒乡邻们的味蕾。平和自古盛产蜜柚，关西蜜柚果肉好吃，尽人皆知。产自中国柚乡的关西蜜柚历史悠久，迄今已有500余年。靠着少有的8分甜2分酸的黄金甜酸比，关西蜜柚曾经荣登大宝，成为皇家钦点的御用贡品。这一颗颗浑圆饱满的柚子，对于平和人而言，既是家中日常的食用果蔬，也是维系乡情的居家小食。 尤建安和许多平和农人一样，曾经也整日穿梭在柚子园中。
3: 我们家的柚子现在是1000多棵，我们是现在是20多年了，差不多30年了。
1: 制作柚子糕的手工技艺是尤家人口口相传、延续百年的家传古法技艺。尤建安在外间将蜜柚果皮用清水洗净，然后用一把加长的水果刨刀将柚子外皮与果仁分离，而后柚子皮并不会被随手抛弃，而是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备用。当城里人还在为柚子皮属于什么类型的垃圾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平和的农人却早早就发现了柚子身上的种种妙处。
3: 柚子全身都是宝嘛，柚子肉可以吃，柚子皮可以做果脯啊，休闲食品，还有那个颗粒馅料，那就是月饼的颗粒馅料，水巴做那个蜂蜜柚子茶，这等等的，现在已经开挖了很多了。

熬煮的过程要严格控制火候和时长，而蜜柚糕里的原材料都源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柚肉、柚皮、百花蜜和土冰糖四种纯天然材料依照秘方进行配比，精确到克。熬制后的蜜柚糕体晶莹剔透，色泽饱满温润，五斤的蜜柚才能熬制出一瓶质量上佳的蜜柚糕。冷却后的糕叶装罐储存，这将是尤家儿孙辈们的最爱。《本草纲目》中早有相关记载，柚子糕去肠胃中恶气，解酒毒，治饮酒人口气，不思食，口淡，化痰止咳。蜜柚糕成为尤家乃至众多平和人润肺润喉祛寒的首选。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鹅黄色的柚子皮包裹着柔软多汁的果肉，色泽鲜艳，一颗颗果粒整齐排列着，入口酸甜，沁人心脾。蜜柚是许多像尤建安妇女一样的平和人儿时抹不去的记忆。
6: 我很小的时候，就我们家旁边那个应该叫就是土文旦柚吧，那个皮很厚，然后籽很大，那个是很难吃的。等我到读4-5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才开始种关西蜜柚。那关西蜜柚的口感就非常好了，就皮很薄啊，酸度啊，甜度啊都很好吃。
5: 除了柚子糕，平和人还会将柚子皮制作成美味的柚皮糖。同样经过清洗的新鲜柚子皮被尤建安用刀切成大小相似的块状，然后置入清水中浸泡，待柚皮与水分亲密交融后沥干，再次浸泡，反复多次，渐渐将柚子皮中的苦涩味道稀释。看起来很简单的步骤，需要尤建安付出十足的耐心，手上的轻重也要拿捏得当。而后柚子皮被请入温热的锅中，加入土制的冰糖块等提升甜度的配料，整个制作方法似乎与制作柚子糕别无二致。其中的奥秘与细微的差别，只有尤师傅和同样深谙制作程序的女儿知道。高温沸水的洗礼过后，夏日里的阳光会再次为柚子皮助力，烘干晒制出成色完美的柚皮糖，装入小碟，端上桌来供人品尝。一杯清爽的柚子茶化在白水中，一刻间的云淡风轻顿时萦绕在唇齿之中。蔡家堡人同样也对家乡的蜜柚如数家珍。
7: 我们种的蜜柚啊，这个叫山红蜜柚，那皮红、蓝红还有肉红，我们称为山红蜜柚。
5: 在蔡家堡维系乡情的，除了甘甜适中的柚子和各种蜜柚衍生美食，高大外墙的一砖一瓦间同样记载着浓浓的乡土风情。
7: 蔡家堡呢是洪水期，那么由于呢洪水的不断冲击呢，这个是在1904年龙年大水冲击呢由倒塌重新修建的，这一段呢是民国时期。
5: 曾经丰富的水系资源给蔡家堡带来了南来北往的机遇，也在村旁的河道中孕育出一项闻名4里8乡的民俗活动——走水汪。
7: 有两溪交界的地方啊，上面留下一个神像，啊，500多年前留下一个神像，那不知道什么名字，我们来请上来供奉呢，起一个名字叫王爹。那因为从此呢，我们这个村呢就风调雨顺。那我们呢每一年都要把这个神像沾下水，那人呢来抢。啊，我们狮子护送他回庙，那这个精彩节目在正月初五呢，我们这边都隆重上演。
5: 蔡家堡的走水汪习俗，让一方百姓祈求敬财天丁、国泰民安的愿景有了心灵上的寄托。一幢挺拔于村中的小型村史馆，面积虽然不大，但里面内容丰富。
7: 解放后到现在呢，这个所有的资料都还在，这个很详细的记录我们村的发展史。那我们这个村史馆呢，在我们全省里面呢，是比较相对比较齐全的。
5: 除了详实的村史，一些曾经的生产工具与用品，带着时间印记的老物件陈列其中。小小的一隅，让生活在蔡家堡的村民寻觅到乡愁，追忆着往昔时光。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8: 走在蔡家堡清幽的小巷里，恍惚间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一个静谧的地方。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我想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蔡家堡，也不太熟悉它。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人来认知它，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0: 西南河村是一个红色村，也是一个英雄村。它位于河北省定州市东北21公里处，隶属刘藻镇。
1: 清光殿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在清光殿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歼灭战。这次战役扭转了华北的战局，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
0: 70多年前，清风殿战役的战火在这里淬炼出华北战场的转折点。枪炮声与呐喊声曾让这片土地成为英雄辈出的红色熔炉。如今硝烟褪去，西南河村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为画笔，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描绘着属于新时代的红色芯片。走进村庄，清风殿战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汉白玉纪念碑上燕赵遗风四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馆内陈列的机枪、炮弹壳、手榴弹以及青砖上的弹痕，无声诉说着当年军民并肩作战的壮烈场景。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每年吸引6万余名参观者，成为红色精神传承的重要阵地。当参观者们在基地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时，村庄里一群怀揣使命的基层干部正将红色基因融入乡村发展的血脉，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奋斗篇章。2021年，当46岁的张世超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接力棒时，这个有着20年党龄的基层干部深知，肩头承载的不仅是村民的期待，更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使命。张世超带领两委班子将党建工作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在道路整治、非法养殖拆围、宅基地回收等硬骨头任务中啃下一个又一个老大难问题。
2: 这个老的集贸街是西南村中心位置南北贯穿的一条大街，是集贸市场，有一个38大集，道路两边杂草啊，那个土堆子堆得很脏乱差，一下雨啊，包括那些杂草啊、淤泥啊都冲到路面上去，很难出行。
3: 上任之后，我嫌给这主干道做的硬化绿化啊，把所有的那个网络线进行了整修啊，像这一家啊，这以前这个塔高1米，还包括对面这一家那塔高1米，我们都把那土拉走进行了硬化和绿化。这条街做工作的时候还是挺配合的，每个干部分工各家走访做解释。
2: 村里没钱，我们就硬化一部分，下雨的时候那些泥冲不到这个街里来，在两边又塞的金叶鱼绿化。
0: 20多个日夜，8台大型机械持续作业，张世超带着两委干部、党员与志愿者冲锋在前。当南北大街堆积的5000多方垃圾柴草被彻底清运一空，街巷重现整洁模样时，张世超与两位班子明白，这场关乎西南河村的环境蝶变此刻才掀开序章。
2: 咱们这个清陵路是从那个定州107国道，就是西岗路口有个清风店，是刘藻镇，我们西南村呢就在这个中间，这是一条重要的乡镇道路。清陵路啊，我们这是100多家商户，东西走向。清陵路以前的路基7-8米宽，就是2个车道。路南呢有排水沟，排水沟的南边都是商品一条街。那个清陵路的北侧

0: 有100户左右的商户，是人家的院子，盖了房以后啊，人家盖成商品房了以后，往后边退了一截，张三姐跟李四姐都凹地不平，去商店一调个头，底盘都得拖底，家里的脏水都排到排水沟里边去，造成了一下雨那条路成了黑臭水体了。
1: 2022年，村两委班子对清流公路商品一条街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对道路两侧裸露地面、平交道口及小胡同实施硬化处理。
2: 老百姓的住房成了商品，条街他自己盖楼就往里上了6-7米，所以这次扩街吧，往路南商品条街扩了3米，画的停车位，又搞的绿化，移动联通电信，弱电入地，路北扩了2米。这扩2米按哪儿说的？是按咱的这个绿化数来说。
1: 紧接着，同年，全村范围内安装220盏 LED 路灯，这些矗立在街巷的光明卫士，白天吸纳阳光。
3: 这变化是相当大，这个干部团结一致，广场上安了路灯，晚上有健身的、休闲的，再就是这个有路。这从前，没修路之前，这个大的手电外出，这个出行不方便，就是通到这个各家各户出勤也方便的，都是说。
1: 同期，村两委成功争取到农业农村局的1市1亿项目，完成6条道路硬化，总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
2: 逢年过年过节，有那个外边上班的，上学的回来了之后，给他导航这车子堵车。你看现在多实用，这3米道上停的全是自家车。这一块东西长120米，南北12米。以前这儿有一个那个工业煤，一个那个工业煤厂和垃圾坑，从23年我们那个改造成那个绿地，把工业煤厂拆除，垃圾坑把那个垃圾清理出去，用那各种美化树。这会儿的生活垃圾，入桶，建筑垃圾入坑。
1: 拓宽改造，不仅是对道路的拓建，更是对利益格局的重新梳理。起初，商户很不配合。当首段改造后的平坦路面展现在商户眼前，那些曾堵在心头的顾虑，也随车轮驶过的呀呀声，渐渐消散。
2: 上有洗手间的，什么有那个洗菜的，他那个污水都自家弄个小井，定期满了之后，抽走，有污水车抽走。扩建之后，老百姓特别感到幸福，所有的超市，所有的那个商铺，比以前那个卖货量大多了。
1: 为让村子实现内外兼修，村两委班子不仅在基础设施改造上发力，还致力于打造更宜居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也吸引了乡贤关注，为村子发展注入新活力。
4: 23年10月份，我们村有3名乡贤回村后，看到村内发生变化特别大，就主动找到我说，看你上任后咱们村发生变化这么大，我们3个作为村里的一份子，也想为西南个村做些贡献，于是问为我村捐建800平米娱乐场所一处，有喷泉、健身器材、文化长廊，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 从主干道到小胡同，短短数年间，西南河村的道路在硬化与绿化的双重加持下，既畅通了村民出行的脚步，更让绿树成荫的街巷成为了村庄颜值的新亮点。在整治非法养殖工作中，村里依法拆除了56户非法养殖设施，这些设施涉及养猪、养羊和养牛。在处置过程中， 村里对占用基本农田的养殖设施坚决予以强制拆除。

0: 而对于一般耕地上的养殖设施，则协助养殖户办理设施用地手续；而对即将出栏畜禽的养殖户，村里的执法措施更加人性化。
1: 考虑到养殖户实际困难，有些养殖户的畜禽即将出栏，我们给予了两个月的缓冲期，让他们先将畜禽卖掉，减少巡视，等到拆除时，村里还帮忙联系了铲车，协助养殖户进行拆除。
0: 换届后的村班子呈现出鲜明的年轻化特征，除书记外，其余多为90后干部。这支老带新的队伍既有丰富的基层经验，又充满创新活力。这届年轻的班子上任后，把堆积多年的矛盾纠纷台账摊在了桌上。
2: 这个就是我们村的一个胡同，老胡同。它那胡同啊，一共就是3米宽，有一个大杨树啊，你种了50多年了，这么粗吧，里面住着3户吧，出不来，这么多年，一直找个过去干部嘛，像那汽车都进不了院，把车都停在外面，只能过个电动车、自行车能过去，像那个拖拉机啊什么的进不去，你过去这个遗留问题解决不了。在我们这次我们换届后，找那个那户种树人家吧，是吧？在江道里骑了个5-6次，看我们这个干部们啊，确实真心真意的为民办事，大家确实在心里感动。他说不错，行，我只是明天我都跑了。哎呀，你该第二天啊，你再找狗挤找人把树都给跑掉了，跑了以后把树坑都摊平了，这个农机也能进院了，里面的那几家可高兴了呀。
0: 此时两位班子的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民生角落，那些散发着异味的传统旱厕。两位干部们挨家挨户丈量规划，将卫生厕所改造列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的必答题。
1: 当时1280户村民中，大多数还在使用文藏滋生的旱厕，分年争取改造指标，用冲水厕所替换旱厕。目前村里有2/3的住户率先使用上了卫生厕所，预计到2026年最后一批旱厕将在规划中清零。
0: 最让村民交口称赞的是村里将5块闲散宅基地改造为红白室和日常停车场的暖心举措。
3: 南北大街两边的住户就晚上停到大街里就行，这轿车还有村西集贸那条街也停到那街上就行，唯独就是村北那村民们停轿车停车比较困难。这块宅基地是我们村在外边上班常年不回来的一块闲散宅基地，我们做通工作把这块宅基地危房清掉，把建筑垃圾清掉，当的那个红白喜事儿，过年过节上班的回来当了一块停车场。
0: 除了盘活闲置宅基地解决村北停车难题，村两委还将文化广场设施升级，让停车与充电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 这是我们文化广场那个前面的停车位，这一排能停10辆车，我们计划用一半的地方建设充电桩，方便群众在此充电。
0: 2023年随着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项目的落地，420万元专项资金如同一股春风，吹暖了这片红色沃土。15处荒废的宅基地里，藏着西南河村被遗忘的时光。
1: 建设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得有大的地方，拆除大队广场前边7处门帘房，有6处我们做通的工作，最后有1处也是个党员啊，说什么都不想拆。最后通过老书记给这名老党员做工作，同意了拆除。
0: 2024年以来，在刘藻镇党委政府的正确指导下，西南河村围绕清风店战役旧址和烈士陵园，利用国家级红色美丽村庄项目资金，开发红色资源，改善基础设施。

0: 把通向清风殿战役旧址胡同进行了立面改造，绘制墙体彩绘1500余平，新建了红色诗词街区、清风殿大捷纪念胡同、红色文化广场、村史馆。
1: 南河村中小日霞，
2: 南河村中小日霞，
1: 贫呼救命望京华，
2: 贫呼救命望京华，
1: 魏元保定三军灭，
2: 魏元保定三军灭，
1: 错渡滹沱九月茶，
2: 错渡滹沱九月茶。
0: 村两委班子以修旧如旧的理念精心修缮国民党将军罗立荣指挥部旧址，在保留青砖灰瓦、木格窗棂的基础上，植入新中国第一支军乐团展厅。这些是按1947年清风殿战役中缴获的军乐，以1:1的比例还原制作，成为展厅的核心展品。它们虽非战役中缴获的原件，却以斑驳的金属质感和战痕细节，忠实见证着人民军队艰苦奋斗、不断壮大的坚实足迹。
3: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的新南河村的民俗小院，它在咱们那个大捷胡同的南侧，这里后面是这个咱们五九风灯的场景。
0: 沿着红色大街漫步，四处民俗小院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由旧宅改造的院落，保留着压水井、石碾子等老物件。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村集体成立定州市某旅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宋威等年轻干部化身红色主播，通过直播镜头带网友云游红色街区，并开发出清风殿战役纪念章、军乐团文创笔记本等20余款产品，年销售额突破50万元。
4: 红色旅游的旺季通常是5、6、7、10月份，大约2.3万人。新南河村作为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吸引了较多的游客。其中包括省内外学校组织学生团队，还有咱们定州市及保定周边的区县企事业单位、党建活动团队前来参观学习。
0: 如果说红色旅游是西南河村的面子，那么产业振兴则是稳稳的里子。此前村里已有2家村民自发开展鸵鸟养殖，积累了一定经验。2023年，村两委多次前往望都考察学习鸵鸟养殖技术与管理模式。同年7月，在村两委的积极努力下，成功争取到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60万元，并自筹资金60万元，共计220万元，建成鸵鸟养殖基地。定州市科捷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5: 这是我们西南河村特色鸵鸟养殖基地，一共养殖140只鸵鸟，占地6.5亩。
0: 在特色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这些鸵鸟的日常照料与饮食结构也颇有讲究。
6: 我们这个就是非洲鸵鸟，然后就是一天喂2次，上午1次，下午1次，一次就是一只鸵鸟喂就是一斤多一点，主要吃就是玉米，再就是麸子，再就是糠，主要是吃那个草，这种不容易生病，抵抗力强。是把这个就开始正常下蛋了。这个产蛋量都是一年都是产个60到80，这个黑色的都是公的，这个棕色的都是母的，就是两天一个蛋，一个蛋至少都是2.5斤往上到2斤7、8两。
0: 除了产蛋，鸵鸟的羽毛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
6: 一年之内可以拔2到3、4亩，这个毛都可以用来做一个工艺品，这个主要是要这个白的，再就是。

0: 上面那个，主要是那个白的毛尾，那个越长越贵，那个平均下来都是一个都是600。它的皮可以做个包、皮鞋都可以，旅行包都可以。它这个皮，这个红色的做出来也好。蛋壳可以做那个蛋雕、画画在上面，也可以镶嵌在上面。
1: 鸵鸟养殖基地的项目采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由养殖户承包，每年孵化幼鸟30000余只，鸵鸟场每年利润60万元左右，每年为村集体带来80000元收益，还带动3名脱贫户就业。
2: 这个收了精的蛋儿，在42天左右就那个出壳了。小鸵鸟如果它自己掰不开这个壳，我们就拿着小锤敲开它。这个蛋壳上哪天入的孵化剂都写着时间的。在这个小鸵鸟出了蛋壳之后，3至5天就有全国各地的那个来这儿就把这个鸵鸟卖出去了，都见到了效益。
1: 从鸵鸟蛋孵化到小鸵鸟被售卖产生效益，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日，而在这背后还有着关于蛋壳变废为宝的故事。
3: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刘灶镇这边这个养殖鸵鸟这个比较多，这蛋壳就是说吃了之后这蛋壳就扔了，看见这蛋壳能在这上面做这工艺品，从网上边能看见这个，所以说对这个挺感兴趣，就开始学这个东西。像这个定位的这些东西，这个设备都是咱们自己研究的吧，算是。
1: 在掌握了基础创作方法后，李海明开始思考如何让鸵鸟蛋工艺品更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于是他以定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为灵感源泉。
3: 我们是根据这个定州像那个旅游这些景点，然后开元寺塔、博物馆、贡院、文庙，包括这个清空殿战役这个旧址，根据这些把这些转变成这个图片，然后做到这个蛋壳上面的。
1: 眼下村里正筹划着建设养殖区遮雨棚，以提高产蛋率，进一步提升孵化技术，拓展市场，让这鸵鸟养殖项目为乡村振兴添更多活力。在土地利用上，西南河村同样做足了文章。268亩集体土地，每年能带来26到27万元收益。粮食储存库出租一年进账20000元，鸵鸟养殖场每年上交80000元，四座通信塔像矗立的信号哨兵，单座年收5000元，合起来就是20000元。3500亩苗木地退林还耕后，村集体与种植大户合作发展大田作物规模化种植，每亩800元的补贴加上分红收益，年增收超20万元。100多亩温室大棚解决了本村脱贫人口的就业问题。大棚里西红柿、黄瓜等蔬菜长势喜人。2023年西南河村处处换新时，81希望小学操场仍是雨天积水的泥地。村两委虽亟待解决，却因村集体资金紧张犯难。关键时刻，两委班子与在定州发展的十几位乡贤合力凑齐60000元善款，为坑洼操场铺上平整的硬化跑道。如今孩子们在崭新跑道上肆意奔跑，每一分钱都化作校园里最响亮的欢笑声。在西南河村村委会大院里有座特别的房子，既是互助养老幸福院，也是河北省示范妇女儿童之家。
4: 咱们这个房间可算是一个一房多用的典范，这里边老人们可以在这里下下象棋，打打扑克，累了还可以在里面的床上休息休息，组织他们做做手工制品，讲解防溺水知识，暑假里。再就是有一个

0: 家教讲座什么的都给孩子们讲讲，都是给老人们免费体检啊，联系卫生院，然后给他们理理发。
1: 在孝老食堂里，60岁以上老人每天都能享受到免费午餐。
2: 看咱们这个孝老食堂是吧，新会院这个食堂每周的菜谱，看周一咱们都是中午啊，因为咱们开会定的都是中午，周一咱们杂货菜大饼。南门村的是通过什么渠道啊，是通过干部给那个爱心人士捐款，我们支部两委通过给外边那个乡县协调，把这些费用啊都拿出来，所以说没让老人收老人一分钱。
3: 行，你这会儿你看咱们村越建越好，是不？
4: 谁来了？谁说好？
3: 天建路把煤硬化的道硬化完，那个高标农田把底下的岭谷都去了，我感觉这是一个惠民的好政策。
4: 越能越好。
3: 咱们村里把这几样活都干了之后，这村里都更好了。啊、
4: 嗯，就越标准了。
3: 嗯，把身体也保养好，老两口别抬杠，啊，好好活着，
4: 是
3: 啊，长命百岁。
1: 远处，清风店战役旧址的青砖灰瓦，与现代化的鸵鸟孵化厂交相辉映，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从后进村到红色示范村。西南河村的蜕变之路，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红色文化广场，西南河村又迎来充满希望的一天。在红色沃土上，一幅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0: 口沙瓤西红柿，一颗阳光玫瑰葡萄，就能唤醒童年记忆里的盛夏滋味。这不仅仅是一句诗意的描述，更是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刘青南的农场每天都在创造的现实。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织，科技与自然共舞，一群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重新定义着我们对农业的想象，听不到传统农作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鱼池潺潺的流水声，清澈的水中成群的鱼儿悠然游弋，水面上水培芹菜舒展着嫩绿的叶片，尽情畅饮阳光与下方输送而来的特殊养分。这幅和谐图景背后，是刘青南创新探索的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养鱼的水经过过滤以后，变为富含有机肥的营养液，源源不断地供给蔬菜生长。这种巧妙的循环系统，不仅解决了作物种植中的病虫害、烂根等顽疾，还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水培芹菜，它完全脱离了土壤，全部采用水培的一个方式，通过挤速板以及物理粘虫板，完全实现了不长杂草、物理防虫的一个方式。它脱离了传统方式里面的农药残留，完全实现了绿色、安全、健康。我们这种水培模式种植出来的芹菜，色泽鲜亮，而且呢茎杆特别的粗壮，相较于传统土培出来的芹菜呢，口感是几乎没有什么粗纤维的，而且呢色泽特别的鲜亮，吃起来呢清香感十足，特别适合榨个汁啊，包个饺子馅儿，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稳定，相较于传统土培的，我们实现了增产的目的。
0: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种，到精准可控的生态种植，从农户单打独斗闯市场的彷徨，到依托稳定订单农业从容前行，波绿生金的发展成效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里的

0: 每一株葡萄藤都享受着 VIP 待遇，智能温控系统确保昼夜温差始终保持在最佳区间，精准灌溉系统根据葡萄不同的生长阶段的需水量进行科学补给，特殊的光照系统甚至能够模拟不同时段的阳光光谱，让每一颗葡萄都能获得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1: 照顾我们的阳光玫瑰就像照顾婴儿一样，需要付出很大精力的一个管理。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光玫瑰它的这个个头呢虽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何的化学类的药品，也没有使用任何的这个杀虫剂什么的，没有激素。你可以看到咱们的阳光玫瑰啊，每一粒呢基本上都长得差不太多，这是因为我们的温度以及水培管理控制的比较好。而且呢，我们的阳光玫瑰呢，你能看到它完全成熟了之后是这种偏黄颜色的，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绿的啊，偏黄颜色的这种阳光玫瑰呢，其实才是自然成熟的阳光玫瑰，口感特别好，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
0: 园区将菜叶、秸秆等种植废弃物科学回收，通过与酵素原液按比例发酵，生产出了酵素有机肥。这种方法让土地肥力显著提高，作物抗病能力大幅增强，用药量降低了40%。既减少了农业污染，又保障了农产品品质与安全。在葡萄种植中，这些酵素有机肥更是发挥了神奇的功效。
1: 我们园区现在可真是变废为宝了，你看我们的阳光玫瑰颗颗

0: 加生态渊产地码的双码组合，依托大数据平台，将作物种植计划、种植模型、病虫害防治、肥药使用、加工模型、仓储等全流程进行了信息存储和追溯。消费者只需要微信扫描二维码，就能看到企业信息、产品品类，还能追溯果蔬生长的详细信息，何时种植、何时摘果，甚至每一次施肥、每一次浇水都会记录在册，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对于阳光玫瑰葡萄，消费者甚至可以看到每一串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光照时长、温差变化等详细数据。这些认证产品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透明化。通过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的专属渠道进入高端市场，成为消费者眼中的放心菜。
1: 在我们的智慧园区，我们所有的设备全部接入了大数据智能物联网系统，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远程操作进行水肥控制、遮阳系统、保温系统以及温度控制系统等方式，不仅可以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呢也大大增加了优质果蔬的生长环境。
0: 这个平台就像一个智慧大脑，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温湿度、棚内外温湿度等关键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智能启动吊喷、高压雾喷、卷帘和空气能等设备。结合基地气象站数据和棚内土壤参数，园区实现智能化全天候管理，为智能控制和精准施肥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对于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的阳光玫瑰葡萄而言，这种精细化的智能管理更是不可或缺。
1: 智能物联网系统不仅可以在园区内部进行操作，即使你离着园区10万8000里，也是可以在手机 APP 上进行操作的。这样呢，我们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看优质种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看到我们植物作物的一个生长情况，并且呢，可以操作遮阳、放背以及水肥一体化系统的操作。
0: 园区既扎根于世代积累的农耕智慧，又积极拥抱前沿科技，在高效生态种植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验证，确保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和经济效益。
1: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金钥匙，我们始终有一份执着，就是让更多高科技的产品能够真正的落地田间地头，我们让科技为农业插上翅膀，带动全村的老少爷们增收增产。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加农户等创新模式，与农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订单关系，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借助保底收益加股份分红、保价收购订单、产品代销等多种利益连结机制，农户切实分享到蔬菜种植、加工和流通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红利。截至目前，带动周边3000多户农户共同发展，通过土地租金、经营分红、劳务报酬等多元化收入渠道，实现户均增收3360多元。
1: 以我身后的这片基地为例，目前生态大疆的种植面积呢，大概在120亩左右。在用工方面啊，我们是呈现了有一增一减的一个特点。第一方面呢，我们采用比较精细化的一个生态种植的标准，新增用工大概是600个工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全面应用水肥一体化以及接入智慧物联网系统，每亩地可以节约大约200个工时。仅仅这一项啊，就为我们园区节约了成本大概46万元，同时显著降低了我们这个工人的劳动强度啊，最起码的是让大家的这个工作效率有了很高的提升。不仅节约了成本，生态大疆我们在产量还有品质上，就要比以往的这个传统种植方式也有明显的提升。经过我们基地啊粗略的一个计算，我们大疆亩产较常规种植增产大概是300斤左右，产品品质提升了至少13%以上。按照今年3月份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估算，120亩大疆可实现增收18万元以上，折合亩均增收1500元。
0: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充分验证了智慧农业与生态种植相结合的具体

田地。这是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安丘市的探索证明，当我们用科技赋能传统，用创新延续记忆，那些深植于我们味蕾深处的童年味道，不仅能够被找回，更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凝心铸魂，强党性，
1: 挺膺担当，建新功。当今世界风云激荡，国家安全重于泰山。
0: 当我们享受着和平与安宁的时候，在祖国的西北边陲，刺骨的寒风掠过加勒万河谷，在那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自己献给了黎明，将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1: 2020年6月15日晚，中印在边境爆发了近40年来首次致命冲突，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在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团长齐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肖思远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卓冉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
0: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这是战士陈祥荣对一次战斗的记录，年仅18岁的他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1: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无比自豪。这是战士肖思远在日记中的记录。
0: 英雄的背后离不开家属默默付出。肖思远牺牲后，16岁的弟弟时常梦见哥哥端着枪威武的样子，他下定决心接替哥哥入伍，把哥哥的精神传下去。对于部队提出的补偿，陈祥荣的母亲都拒绝了。慰问部队问陈母还有什么需要的，他却说，我只想知道我儿战斗时勇不勇敢。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勇。
1: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这是陈红军在书中标注的内容。英雄虽已离去，精神永驻边关。从1962年雪域高原的雷霆反击，到1987年桑多洛河谷的刺刀寒光，从2017年洞狼对峙的铁流奔涌，到2020年加勒万河谷的生死较量，这条绵延3488公里的边境线，浸透着三代边防军人用热血浇筑的界碑。在中印边境地区，我国地处高原高寒环境，海拔达4000米以上，常年被大雪覆盖，冬季温度低至-40度。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坦克装备动力性下降，难以组织有效的火力震慑，双方形成了长时对峙的局面。
0: 2000年以来，中印边境爆发达20余次冲突，急需要攻克高原高寒环境的坦克装备研发，研制出最有力的武器，保护我们的边疆战士，保卫我们的国土，给英雄最硬的铠甲，
1: 给界碑最利的剑。
0: 2019年国庆的北京长安街，以50轻型坦克依次排开，威武驶过。而此时10公里外的301医院，一个身形消瘦的背影正隔着窗户遥望着天安门和边疆的方向，他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刘福水教授，也是150轻坦动力总师。刘老师以毕生之精力凝聚起一支坚强的队伍，将澎湃动力注入铁甲心脏。
1: 2008年的北京理工大学会议室，一场决定中国新型坦克发动机命运的讨论会正在进行。唉，
2: 刘老师，这指标太高了，高原氧气少一半，发动机动力要增强30%，还要在-40°实现瞬时轮启动，咱们实在达不到啊。
1: 张老师说的确实很现实，更麻烦的是要当总指挥，协调20多家单位，干砸了谁负责？
3: 可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32系60多年的技术积淀，不就是为了今天？德国人当年能用数字化预测设计搞出豹二，我们凭什么不行？
4: 但上个月的高原模拟实验，咱们的发动机连转速都稳不住，企业那边说材料低温脆性问题基本无解。
5: 各位，昨天我去总装开会，看到一份边境报告。去年在喀拉昆仑，因为老式坦克缺氧趴窝，咱们的战士被印军围堵了3个小时，差点就丢了命。这口气对于咱们北理工，对于咱们32人，能咽得下去吗？这次项目将是我们向整个兵工系统、国家乃至世界证明北理工的宝贵机会。记得吗？-35°的哈尔滨，咱们裹着军大衣改喷油参数，手指冻得握不住笔，最后怎么解决的？用系统工程学的办法把问题拆解。
4: 刘老师，这就是您常说的预测设计吧？这次也能把高原工况拆解吗？
5: 不但要拆解，还要创新，企业做不到的咱们带着他们做。
1: 刘福水教授的话语掷地有声，可他心里明白，这仅仅是艰难征程的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团队面临的是无数次试验失败，无数个日夜的钻研，还有与时间赛跑的巨大压力。但北理工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支撑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0: 刘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科研岗位上，为了项目的顺利开展，跑遍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为了技术攻关，与学生一起下车间做实验。刘老师一家一家地去企业动员，考察企业的产品。研发那段时间，刘老师一走就是1-2个月，前脚刚回学校，后脚就要前往下一个试验场地。
1: 科研攻坚之路道阻且长，考验接踵而至。
5: 发动机昨天运行了多少个小时？今天还要运行多少个小时？
4: 老师，昨天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共18个小时。今天的计划和昨天一样。
5: 数据记录必须准确。这个月咱们故障清零会开了20多次，大家都辛苦了。之前发动机的问题都不反复了吧？
6: 都正常。
3: 刘老师，阅兵指挥部紧急通知，咱们的坦克方阵必须将速度控制在厘米级。
7: 怎么可能？战场上需要的是冲劲儿啊！
3: 咱们的坦克动力在战场上，速度和机动性是关键，高歌猛进没问题。但是在阅兵场上，为了展现我国军队良好的纪律性和对装备的精准操控性，必须将速度控制在小数点后2位，这样才能够达到整齐划一的完美效果。
6: 可就咱们目前的技术状况来看，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5: 问题确实存在，大家先别慌，我们一直在解决各种困难，指挥部的要求必须达到。距离阅兵还有一段时间，咱们加把劲儿，阅兵当天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彩排都不能出任何差错，10天查不出故障原因，恐怕整个项目都得被取消。
0: 压力像暴风雪般袭来， 两个月内五台发动机接连故障，每次排查要拆卸300多个零件，这无疑是发动机研发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但刘福水教授和他的团队深知，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一个科研项目，更是国家的使命和荣誉。深夜实验室的烟雾里藏着34份故障报告和127页改进方案，那些被烟头烫穿的图纸见证着不眠的思考。

0: 没关系，还有时间。咱们一直在解决各种问题，剩下的问题咱们继续解决。这次阅兵是展现我国国防实力的重要窗口，咱们绝不能掉链子。面对困难，北理工人就得顶得住。咱们继续工作，
1: 继续工作，运行发动机，
2: 走。
3: 面对困难，北理工人就得顶得住。刘福水教授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朴实的话语虽然声音虚弱，但却字字有力，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10年的攻坚锤炼，2018年寒冬，新型轻型坦克的身影出现在4000多米海拔的中印边境。面对像在平原一样飞驰而过的轻坦，我军士兵亲切地称呼它为黑豹。
4: 而在2018年春节过后，当课题组成员聚在一起准备新年第一次例会的时候，黑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刘福水老师缺席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早已拖垮他的身体，发现时已是胃癌晚期。然而术后3个月，他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5: 刘老师，您该休息了啊。
0: 现在是项目的攻坚时期，我是不能休息的。小丁啊，请你帮我把手机拿过来，谢谢。恐怕还得麻烦你帮我发几条消息，我现在是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5: 好，您讲。
0: 你先发给史忠杰。史忠杰，关于这个问题，你之后还得去西山一趟。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方法试验一下，然后发给李老师。李老师，之前说的那些时间节点，你记得把握好。好，辛苦你了。你去忙吧。
5: 好的，刘老师，那我先走了。
0: 好。那好，今天咱们的组会就开始吧。
4: 体重从140斤到80斤，刘老师心里面牵挂的依旧是工作和学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坚持开项目会，在线上指导博士生答辩。2020年7月，预感到时日无多的刘老师叫来学院负责的领导和课题组年轻教师。
0: 李老师，年底的时候，实验室的那些科研成果你记得整理好。史忠杰，你毕业设计中还有几个概念的表述需要再调整一下。同学们，设计开发一款发动机不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更重要的是总结凝练发动机的设计方法，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让祖国的国防更加坚固，让战士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拥有更强大的武器。
3: 2020年9月11日凌晨，手机里上百条带读的教师节祝福还没有看到，刘福水教授带着他未完成的学术梦想与世长辞。在他留下来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此生虽不算长寿，但也经历颇多，时代给了我发挥自我的机会，北京理工大学给了我良好的平台，我愿已足，我也要休息了。愿我能源与动力学科早日跻身国际一流行列，祝我们的国家早日成为设计与制造强国。而今刘老师已离我们远去，他未尽的事业仍在继续，那飞驰在高原的铁甲黑豹扬起的漫天沙尘，是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最崇高的敬意。
4: 回溯往昔10年的攻坚克难，150位师生，900多次会议，3600多个日夜的共同努力，才研制出这一台发动机。这是一项开创历史的伟大成就。北理工氢坦研发团队是刘老师倾注心血燃烧芳华的团队，他们传承着刘老师的精神，团结协作，迎难而上。现在刘老师团队参与研发的坦克正驰骋在祖国的边疆，守护着祖国的和平，保卫着人民的安全。
3: 如果不献给一个伟大的理想，生命将毫无意义。这就是刘老师毅然回国艰苦奋斗一生的动力。刘老师常说，人还是要讲点精神的，这精神就是铁甲报国的精神，是我们对军工事业的坚守和传承，是一代代北理工人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的象征，更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矢志科研报国的坚定信念。学校培养了历代主战坦克与装甲车的动力总师，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每一个武器装备的诞生都有我们北理工人参与的身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伟大复兴。大国重器铸就强国之基，科技创新点燃复兴之火，
4: 一项项科技成果如璀璨星辰闪耀寰宇，从深海的蛟龙探秘到太空的嫦娥奔月，从陆地的黑豹奔驰到海疆的巨龙腾飞，中国的武器装备从追赶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每一款武器都是中国。

0: 国智慧的结晶，每一声轰鸣都是中国力量的彰显。各度，
1: 我们已经干过的事情了，那算不了什么了，更艰难的还在前头。
2: 有人将最后一瞬心跳焊接在钢铁甲板，让舰载机的烈焰长歌融铸成共和国海疆永不冷却的黎明。
3: 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掌握装备我们的部队。
0: 这些浸透生命重量的奇迹正在重写世界军工版图，也正在历史长卷上共写同一句话：山河寸土，当以铁甲铸魂。
2: 今日我们站在巨人的肩甲上宣言，北理工人必将以铁甲为笔，以热血为墨，在共和国的山河经纬间写下属于中国军工的永恒。

0: 我姓霍，叫霍建民，今年93岁，入党75周年了。
1: 霍建民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党员家庭，他的父亲、大哥和二哥都是上阵杀敌的共产党员。霍建民的大哥和二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祖国的安定，牺牲在了战场上。特殊的成长经历让霍建民从小就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0: 我大哥是40年当兵，我二哥是47年当兵，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役，52年上朝鲜抗美援朝了。我家是贫农出身，土改以后分了房子分了地，受日本影响，一直对共产党有这种好的印象。
1: 带着对党的向往，霍建民学习党员精神，事事冲锋在前，时刻将党放在心中，积极为党工作。
0: 入党以前呢，这个在学校啊，修理桌椅板凳，积极的这个听老师的话，有联络站、广播站，我都是积极参加组织布置的那个广播内容，有什么消息都广播什么消息。那会儿还送过信呢，那会儿不公开送信，老家背着粉筐子，你从哪村来交代谁谁都干过这个。
1: 1948年11月，在学校老师的介绍下，霍建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理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0: 就谁都不知道，就知道介绍人。那会儿也很少加入党的，就我们这年级就我自己入党了。
1: 加入共产党后，霍建民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他更加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0: 那会儿还上学呢，在学校里表演，听党的话，党布置什么，也是按理布置工作。共产党领导这个老百姓搞革命，也是不容易，特苦。那会儿，党叫干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1: 1949年8月，作为党员的霍建民不怕牺牲，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报名入了伍。
0: 刚当兵都赶上解放大同了。接上大头。

0: 共，然后解放张家口以后，1949年这个就进了北京了。进到北京以后吧，刚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换成这个北京成立公安部队，直接保护北京。北京公安部队都分三个团，第二团看监狱，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团九连战士。
1: 在部队日常训练十分艰苦，许多战士打了退堂鼓，但霍建民从未有过退缩。他带头训练，不畏辛劳，尽显共产党员的本色。1952年，苏联援华专家到达北京，支援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建设和运营。霍建民以身作则，圆满地完成了部队交给他的任务。
0: 我那会儿就直接从部队调出来了，调到苏联红十字医院，那会儿保护他们。他们上这个那个上哪儿玩，自身跟着他们上哪儿去，也自己换着蓝衣裳便衣，不是军装了，还不能叫苏联专家指导。
1: 1956年，霍建民被调到北京市客车司厂任职工会主席。任职期间，霍建民始终不忘初心，他发挥党员踏实肯干的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帮助残障工人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连续多年获得了先进工会、积极分子等荣誉证书，直至1989年离休。离休后，他积极帮助邻里，服务社区，不忘党员职责。如今看着生活的这片土地越变越好，霍建民心中感到无比开心。
0: 朝阳区都变化挺大的，现在不少的公园，各种大商场都有。我这个家庭变化也挺大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的高，心里非常高兴。这么大的变化，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变化。现在年轻的党员呢，更应该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这是霍建民的一生，也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一生。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薪火在传递。霍建民带头实干、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年轻党员学习和发扬。

0: 特别是跳下去的时候。 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拼搏。在击毙歹徒的那一刻，我知道只要耽搁一秒，结果就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快，在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绝不能犹豫。
1: 一名中年男子手持匕首，紧紧抵在人质脖子上。
0: 一瞬间，从驾枪到激发只有了5秒，人质安全获救。我们突击队党支部始终遵守第一议题制度，每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都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总书记那句"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这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写照。 都说我是云豹的神枪手，我笑了。我们教导员比我还准，早就达到了人枪合一的境界，还拿过世界警察大赛冠军。我还佩服过好几个队友。
2: 加油！加油！
3: 他们都叫我豹哥。加入云豹突击队，我最崩溃的一次是我为了参加全国警察三项赛，每天训练16个小时，我感觉骨头都要练断了。结果我连前10名都没进去。那时候我就想着，拼了，以后一定要拿到好名次。 在一次学习第一议题的时候，总书记的一句话震撼了我。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小到大，我就想做那个保卫世界和平的人。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拼命挑战自己。 主动找到自由搏击亚洲冠军切磋，被打得鼻青脸肿，找到全国拳击冠军比武，被打到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床。队友都说我胆子大，我笑了，这算什么？队里有个大哥与歹徒持枪对射，小腿被子弹打穿。 却重伤不下火线。当看见两个同事没子弹了，他就猛冲进房间，击毙了歹徒。那个才叫大胆。还有几个队友让我感到震惊。当然了。 还有个小姐姐，我也很佩服。她可是拥有世界职业拳击赛2条金腰带的女拳王，我们都叫她拳王陈。我11岁就开始练拳击，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特警，后来加入浙江省队，拿了冠军，在拳台上接受过各国女拳手的挑战。 拿过冠军、亚军、季军。退役后，我很想当特警，就来到了昆明，加入了云豹。每周的政治学习让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在第一议题的学习中，我们云豹把重点放在落实上，要求队员们把所学到的东西融化在每一次射击的每一个动作中。 习总书记说过，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深。我一心想用自己的经验给云豹带来荣誉，刻苦的训练。在执行任务中，也扮演过人质，去和歹徒手里的人质交换。
1: 我没觉得自己很特别，比我强的人很多，我的队友能隔着7米打中靶子上的4颗钉子。还有队友在坚持高强度训练后还能考上2个硕士学位，考上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说白了，云豹突击队就是一群伤员组成的，但大家都是行动上的巨人，用心中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为力量。
2: 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白加黑、5+2，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
1: 明天，新的训练又要开始了。

0: 看来这辈子是要跟我亲爱的张局杠上了。那天早上他把我招呼到操场，说马上要搞个大的。我定睛一看，好家伙，人挺多啊，这是要全军出击的节奏。哎，你说这大清早的怎么都杀气腾腾的，是因为起床气吗？我也赶紧上车跟着出发吧，反正来都来了，看看你们能整出些什么名堂，看我这丝滑的水盘子。
1: 每个房间你们是躺的。
0: 到地方了，张局开始分配任务。我问这到底是要搞哪样，大约这是一个老大难的案子，被执行人对遗物抵债资产拒不交付，于是就应申请来清点堂房。他们说这种事得找人大代表和公证人员见证，多双眼睛就是多些透明。他们还带着文艺腔调的整了一句，早点搞完，申请人也能早点再出发。看着屋子荒废挺久，估计找不出什么值钱的物件吧。不是你们走的时候都不带房产证和钱的吗？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他们开始清点搜查出来的财产，这边还落下三部手机以及一个牛气冲天的摆件。亲爱的老板，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你有钱吧你不还钱，说你没钱吧你丢下的家里全是钱。清点完财产向申请人做了移交之后，我原以为可以收工，毕竟这么热的天，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但是旁边的阿斯面色凝重，说还有个案子，问我愿不愿意去碰碰运气。行行行，这么晚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这个案子是一个欠钱不还的大姐，被申请人举报在会所消费。不是大姐，你欠别人钱没有还，倒还有心思在这打牌。谁知大姐刚一到家就麻溜的拿出钱来还了。你说你早这样，也不至于在朋友面前出丑。前脚刚离开大姐家，又跟着阿Sir来市场送通告，就我这工作态度，晚上高低得让张局加个鸡腿。大爷，通告您拿去好好看看，这里贴一张通告，这也贴，这也贴，这也得贴，还有这里，把它贴贴平，别人才能看得清。刚贴完通告又被张局呼叫，让我们去下一个腾退现场。我说张局啊，这羊再肥你也不能逮着一只好马。到现场发现，原来张局也没有运筹帷幄之中，而是坚守一线，耐心给群众释放。搜查之前会先出示法院的搜查令，并接受群众的监督，确保整个执行过程合理合法、公开透明。考一考屏幕前的小伙伴，师傅的头盔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他们开锁的时候还特意叫上了物业工作人员一起见证。清查结束后贴个封条就可以收工了吗？收工是不可能的，接下来去传唤一名被执行人。大哥开始挺配合，可到了法院就是说一分钱没有。于是阿孙让我带大哥去体检，我就纳闷了，不还钱还可以免费体检？阿孙说不仅可以免费体检，还包吃包住，把警车停回车库，终于可以收工了。最后给大家秀一把老司机倒车入库的手速。方向盘回正，熄火收工。今天的晚霞可真美啊。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同志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杜某出生农村，少时父母曾四处筹借学费，以及冬天扛着自行车赤脚淌过冰冷河水上学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从小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了改变命运，他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2011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区属国企工作。起初，杜某勤奋上进，精专业务，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企业副总。至此，年纪轻轻的杜某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在领导眼里，他是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得力干将；在同事眼里，他是乐于助人、团结协作的暖心伙伴；在家人眼里，他是孝顺体贴、稳重可靠的坚实后盾。他曾经的梦想像一束光，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是光不见了。2023年9月，杜某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